0: 进来。
1: 我走。
0: 谢谢。
1: 最近欣姐都不给您做饭吗？
0: 她最近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都是自己解决。
1: 你们不会吵架了吧？

没事啊，如意，没事，马上到家了，如意。如意，没事没事，啊，不哭了啊，如意，我们马上到家啦，哭了啊。 没事没事。

0: 说好一块回去的，现在就我一个人，算什么事儿
1: 你可以带如意回去。
0: 我一个人怎么带他呀？
1: 怎么不能带啊？我平时也是一个人带着的呀。
0: 那我还要开车呢。
1: 你可以拼车。

0: 哎呀，还吃呢！呀呀呀！耶耶耶耶！小如意，这是老爷给你的压岁钱，新年快乐！
1: 还有姥姥的，
0: 两个了啊！这要是在胡同里啊，我抱着小如意在街上转这么一圈，那一下得得多少压岁钱呢？
1: 自打搬家之后啊，这年过得是越来越没意思。原来在胡同里还能热闹热闹，现在真是越来越冷清了。
0: 行了，你知足吧。今年要是欣欣带着如意去小吴他们家，咱们这家里就剩仨人干瞪眼了。

0: 对了，这老马他们也出去了。我听张碧说，好像去旅游了。
1: 是啊，普吉岛说是度蜜月。你说这一把年纪了，度哪门的蜜月呀？老马这一走啊，连个打牌的人都没有了。我是真有点想楚大爷了。
0: 你就想着打牌，你就应该跟他们一起去旅游。
1: 我才不去呢，跟人去要怎么回事啊？要去啊，跟我们家自己闺女去，是不是欣欣？
2: 明年吧，明年我们全家出去旅游，找一个热的地方，好好放松放松。
1: 哎，我觉得这主意不错，要不就这么定了吧？泰国就挺好，哎，到时候说不定小想也结婚了，咱们这一大家子，哎呦，组个团，再带个导游，那叫一个热闹。哎，小想呢？他大过节的不出来看春晚，在屋里摸着干什么呢？
0: 哎，今天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看着手机傻乐。你去看看，看看他怎么回事。
3: 春霞，
4: 啊，
3: 你在屋里干嘛呢？心不在焉的。
4: 来姐，咱俩也拍一个。
3: 干嘛呀？
4: 拍个表情包。
3: 刘华，我看一下。怪不得心不在焉呢，爸发红包你都没听见吧？
4: 哎呀，我这个小姨也要发红包了。如意，小姨给你发压岁钱了，
5: 祝你新年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1: 这才对嘛，阿霞，爸爸也给你压岁钱。
4: 谢谢爸。
6: 哎呀，妈也给一个。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还要红包，害不害臊？
4: 过年图个吉利。谢谢妈。
7: 妈，要不然我回去住得了。如意大晚上闹觉，特别累人。
0: 你们俩都是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行了，你就踏踏实实的睡吧，如意就交给我跟你爸。哎呀，欣欣呐，你要觉得带孩子特别累，就住这边吧，我跟你爸还能帮帮你。
7: 没事儿，离得近，随时都能来。我爸身体也不好，不能总给你们添麻烦。
0: 哎呀，说什么呢？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呢？还上班吗？
7: 嗯。
0: 对，妈支持你。女人呐，还是得有点自己的事业。找着合适的工作了吗？
7: 还没有，不过已经有路子了。
0: 小五知道吗？
7: 还没跟他说。
0: 那这事儿，你们可得好好商量一下，这可不是小事儿。
7: 嗯，
0: 当初我跟你爸就是这样，生了你跟小翔之后，家里就让我在家带孩子。可是我当时放不下学生，我就跟他们闹，你奶奶拗不过我，正好你爸那会儿厂子也不行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回家做了家庭妇男。他当时还不乐意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呀，他也没办法，他也只能认了。这小想也是个问题，跟王一冰分手之后，就一直在家待着，整天就弄那些小玩具。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跟他说也不听，所以你抽空找他好好聊聊，好吗？
7: 嗯。

0: 看了吧？
1: 跟你说，自打上回你带我放过电话之后，我再也没放过。
2: 有时间你来我们这儿啊，我带你放。

0: 所以你是觉得我只适合做家庭主妇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如意还小，她离不开妈妈。
2: 你是说我出去上班没有价值，还不如在家带孩子是吗？
0: 吴江，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不知道吗？我为什么没有工作？如果不是我怀孕，我干的不一定比你差。

0: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 在录影前我有听过，就胖了。
0: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 没错，
0: 台湾在地的
2: 哦。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尝看。哇，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瓜仔肉饭。
1: 瓜仔肉饭。
3: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很像。天哪、啊！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1: 这一定好吃。
2: 来，
1: 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1: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4: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的，
1: 真的、哦。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这饺子里边包硬币了吗？我怎么一直都没吃着啊？嗯，
7: 现在哪有硬币啊？出门连现金都不带了，
8: 倒点糖也行，有点仪式感。
9: 就那么点肉还不让吃啊？
7: 医生说不让吃，不是我说的。
10: 不能多食吃一个。
9: 还是我女儿对我好。谢谢。
6: 吃饱了，没硬币没动力，不吃了。
7: 哎，放那儿吧，今天不用你们干活，赶紧洗睡吧。
11: 我也去了。
9: 哎，你有没有觉得又回到从前了？
7: 一家人在一起，就是不能分开。

0: 我该睡觉还玩。
1: 姐，咱俩多久没睡一起了？
0: 一直也没一起睡过，都是各睡各的。
1: 谁说的？我记得小时候，刮风下雨，我老是偷偷爬到你被窝里。
0: 还说呢，床就这么大点儿，挤都挤死了。
1: 这回大了，咱俩能一块儿睡了。姐，你之前总说要走出胡同，现在算走出来了吧？看，你有你的房子，有姐夫，有如意，多好啊！
0: 好吗？
1: 这还不好啊？
0: 如果换成你，你要吗？
1: 什么？
0: 这一切？
1: 要啊，当然要了。
2: 那你还不好好工作，天天在家待着，等着李老师轰你啊！
1: 真是不想出去上班，被人管得太累。
0: 那就接着做小人心语。
1: 可是我真的有点不知道写什么了，而且我一想到那个钱总，我就不想干，不想给他打工。
0: 那要是给自己打工呢？
1: 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给自己打工，自己做主，自己当老板。
1: 啊？我们哪有钱啊？再说我不行了，你让我做饭行，让我管我管不来。
0: 上次做的挺好的，只不过不构成体系。如果要再做的话，我明天就要有详细的计划，一切都按照规矩。
1: 哎呦，想起来就头大。
0: 行百里者半九十，多少人倒在这最后的一步？你还有机会，你不能翻船。
1: 让我想想。

0: 7点，我没睡醒呢。
1: 哎呀，起床了，起床跑步去了。
0: 你跑什么步啊？多少年没运动过了。
1: 你之前早上起来给全家人做早饭的时候，你怎么起得来？现在起不来了？
0: 来了多少年了？
1: 你管多少年呢？走，
0: 不行，
1: 哎，真沉！一二，睡这么沉啊？起床跑步啦！
0: 我不想死。

0: 姐，你看这路上哪有人啊？谁跟咱俩似的，大清早跑步？
1: 别人不跑，可是我们超车的机会。动起来！

0: 不行，不行，不行！啊，一步都走不动了。啊，姐，你放过我吧！你要想上去，你就自己上去吧。
1: 你再坚持坚持，马上就到上面了，我拉你上去。
0: 啊，我坚持不住了。
1: 那你这样，我先上去。 你休息好了，你赶紧上来，好吧？
0: 啊！
1: 你快点儿。

0: 你看，嚯，那边起了这么多高楼，这还是我认识的北京吗？北
1: 京这几年变化太大了。是啊，我都快不认识了。也是，你从来没站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过北京吧？感觉怎么样？
0: 我们呀，爬楼。<笑>
1: 我知道，您是想说。
0: 只有努力过的人，才能站这么高，看这么远的景儿。
1: 还挺聪明的嘛。你不是一直想给大家分享你的食谱吗？站在高处，大家自然会看到。但可能永远看不到，你这个过程有多艰辛。那也得循序渐进啊，不能拔苗助长。
0: 今天差点没把我累死。我就知道我妹妹潜能无限，一定行的。
1: 工作室怎么办啊？那钱总可不是个好惹。
0: 放心吧，有我的。
1: 那最好，有你我就省心了。
0: 美的你，该你做的，一个少不了。<笑>

0: 这是咱妈包的饺子，冻好了。我说不要吧，她非得塞给我。哎，你有空的时候记得自己煮着吃啊。还有啊，这是爸给的人参，你有空的时候带回去，给咱爸补补身体啊。对了，亲戚朋友们给如意的红包，我也没点过，你拿收好了。其实这个年货的呀，你真应该跟我回去，我可以多请2天假的。
1: 一会儿我出去一趟，帮我看一下如意。
0: 你要去哪儿啊？

0: 你看一看，这才像你本来的样子。之前你那打扮一看就是个家庭主妇。
1: 谁规定家庭主妇只能有一个模样？我现在也是家庭主妇。
0: 吴江知道吗？
1: 光知道，成了再细说呗。
0: 那个程亮，靠谱吗？
1: 不知道。

0: 风水轮流转，轮子也轮到我了。
1: 我这民宿马上也成了，我也是老板。
2: 这是个好机会，好好把握了。
3: 放心吧，
0: 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为了你，我一定要把它干成。
1: 我会拼尽全力，就让你这么一直仰视着我。我会成为你的骄傲。
4: 不好意思，让二位久等了。程总这边的会议临时延长，需要等一会儿。
5: 啊，好，没事，我们就在这儿等他吧，反正也没什么事。
4: 程总特意让我带你们俩先去他的办公室，请和我来。
5: 好，谢谢啊。
6: 程总，哎，
7: 抱歉抱歉啊，哎，会上两个投资人意见不合给耽搁了。老同学，好久不见，
5: 谢谢你啊，那么忙还抽时间来见我们。
7: 你是嘲笑我呢？坐，快坐。
5: 好，这是我朋友楚小雨。好，
7: 来，楚先生，幸会。
8: 你好，
5: 陈亮，陈总。
7: 哎，坐坐坐坐坐，别站着说话。
1: 你给我发那公众号我看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是想让我投资是吧？
5: 啊，这是我们之前公众号的带货案例，还有一些数据，你看一下。嗯，

0: 谈谈你详细的想法吧。成了，姐，你太厉害了。钱总那边我也联系过了，他同意把享世星宇的股份让出来。真的？还有那么好说话？
1: 你以为他愿意留着那空壳工作室啊？你拒绝配合，对他来说就是个不良资产。只要价钱合适，他巴不得甩着烫手山芋呢。
0: 那他跟咱要多少钱啊？
1: 具体的还得再算。
0: 不过现在由陈亮接手，他作为天使轮的投资人，接受所有的债务。天使轮？嗯，我们还要资本化？
1: 你不要因为第一次融资失败，你就对资本化产生抵触和怀疑。嗯，不是，
0: 你就是。享世星宇资本化这是必然趋势。上次的失败错的不是资本，是人。
2: 陈亮他不是钱总，我也不是王一冰，我们姐妹俩一起创业，互相监督，互相辅助，一定可以成功的。那我得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有点不知道写什么了，可能就是瓶颈期吧。前段日子我也不是不想干活，我是真的不知道写什么了。
1: 没事儿。 到时候我们有一个成熟完善的团队共同运营，一起讨论。

0: 回来了。
1: 嗯。
0: 判的怎么样？
1: 挺好的，马上开始进入正式流程了。
0: 哦。
1: 刘毅睡了吗？
0: 没有呢，还在自己玩呢。小小那边怎么样？
1: 小小那边就等着签合同打钱，开始正常运营。
0: 那谁运营？
1: 你说呢？
0: 你还要管啊？
1: 我找陈亮做的投资，我不管谁管啊。
0: 你去运营了，家里怎么办？那孩子谁照顾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孙鑫，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你找工作不顺利，但是也不能去接蒋志新宇这个烂摊子吧？之前王玉冰图点什么也就算了，你这是干什么？跟我赌气吗？
1: 你别自作多情了，我只是想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再说蒋石新宇他不是烂摊子。
0: 怎么就不是烂摊子了？账上没有钱，之前那么久没有更新，口碑又不好，不是烂摊子是什么？
1: 蒋石新宇之前确实是因为经营不当，很多老粉丝都走了。但你别忘了，蒋石新宇的关键是孙响，只要他在，那些粉丝会回来的。
0: 那你们把事儿想的也太简单了。
2: 喂奶了吗？
0: 没有。现在市场上这么多美食自媒体，那蒋石新宇根本就排不上号，你拿什么跟人家竞争？而且现在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你根本上不会。孙鑫，我不是在给你泼凉水，我就是想让你知道现在的市场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你光靠美食根本就上不了位，而且这蒋石新宇是人家孙蒋的，不是你的，你得把主次分清楚。
1: 蒋石新宇是我们的。
0: 那是你们自己想的，那资本化没有那么容易的。如果这事儿失败了，你跟孙翔最后连姐妹都做不成。
1: 那也不用你管。如一，是不是饿了呀？没吃饭是不是？

这个点应该不是饿了，给他换个尿不湿。 玻璃柜子中间那层。

0: 现在美食账号已经不流行了，单纯的分享美食已经不够有吸引力。我看了网上几个比较火的美食视频账号，除了教大家做美食之外，还要有其他的附加价值。
1: 什么附加价值？
0: 娱乐性。你看看这几个特别火的美食视频账号，除了教大家做美食，更加具备的就是趣味性。你看这个办公室做大餐，沉浸式做饭，还有这个，这把美食拍得像风景纪录片一样。所以我在想，好看已经是最低的需求，那我们就得想一个亮点，一个让想食心语一下子记忆深刻的亮点。你觉得我们的亮点是什么？
1: 大众化，真的好吃。
0: 味觉在网络上是最难以传播的，你通过他们做出来才知道好不好吃。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想食心语的一个卖点，通过各种小 tips 降低大家的失败率。这个还不够，还得有一个噱头。
1: 噱头？那我就不知道了。
0: 没关系，等新的团队进来了，方案我们大家一起想。李湛，你先做几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第一呢，你就是把网上啊特别火的那个美食视频账号全都关注一遍，尤其是播放量靠前的，一定要自己体会啊。
2: 好，
0: 记住他们的优势，还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把之前落下的功课全都给补上。

0: 第二，
1: 吴总，这个是您要的文件。
0: 行，你放这儿吧。
1: 吴总。来吧。
0: 谢谢啊。
1: 那个，欣姐还不给你做早餐啊？
0: 她最近有自己的事儿要忙，没关系，我现在就在公司楼下买。
1: 公司楼下？
0: 嗯。
1: 那家可是咱们公司公认的最难吃的一家了。
0: 是吗？
1: 嗯。
0: 怪不得，我是觉得不怎么样。你们在哪儿买啊？
1: 我们在地铁口啊，还有公司后面有个巷子，里面有一家也不错。哦，
0: 巷子太远了，太难了那边。
1: 那，要不然你进我们的早餐群，我们一起拼。我们每天谁到了早，谁就帮忙买早餐，这样也方便，也省时。
0: 哎，算了，我要是进你们群啊，你们肯定都不自在。
1: 那，要不然我帮您带。我要是每天去买的时候，我就问您一嘴，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帮你带好不好？
0: 麻烦吗？
1: 不麻烦，顺手的事儿。
0: 那好，那每天多少钱你记得告诉我啊，千万别客气。
1: 快吃吧。
0: 嗯，
1: 娘，我先出去忙了。

0: 上，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我的小如意，正是因为妈妈特别爱你，妈妈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让自己更有价值，所以妈妈没有选择每时每刻抱着你和你在一起，而是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妈妈，这样妈妈才能给你一份更有价值的爱。

0: 沸水煮每次消毒。
1: 回来了？
2: 去哪儿了？
1: 你都写了什么？
3: 如意养育手册，你也看一看，省得连尿布都不会换。
2: 如意嫂，
3: 告诉你怎么带孩子，你做爸爸的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0: 总不见得让我在家带孩子吧？你挣那点钱，你够养家吗？够养如意吗？
1: 以后一三五我带，二四六你带，周末我们一起带，够意思吧？一周只占用你两个工作日，至于你要找育儿嫂还是找你妈，那是你的问题。另外，考虑到你要熟悉一下带孩子、交接一下公司的业务，我们从下周开始。
0: 我不同意。
1: 这不是跟你商量，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你必须同意。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啊。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是人、事、时、地、物、因、缘、果、报的聚合，缺一不可。我这一身弘法虽然曾历经种种的人为障碍，但只要心为佛教，心行佛事，心存佛法，纵有磨难，终得拨云见日，佛光普照。

0: 各位法师、师兄、师姐，大家吉祥！
1: 吉祥！
0: 哇，我看今天大家都很开心哈、哦，是不是因为看到民歌王子李健富啊？哦，来，我来。
2: 老了的王子啊，已经老了的王子。
0: 老王子也是王子啊，对不对？那个，我来测试一下大家是不是李健富老师的这个粉丝，好不好？请问没有听过李健富老师的歌的请举手。你看没人吗？
2: 谁敢举手啊？
0: 好，那我再问一下，从小就听李健富的歌长大的请举手。你看吧看吧看吧，这是不是都是
2: 你？这个可以接受。
0: 这可以接受，从小哎，所以我们都一起老去，是不是？哦，很棒很棒，我今天真的特别开心哦，把我的好朋友李健富请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大概四年级或五年级哦，我们其实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女生、小男生，对不对？民歌已经五十年了，但是我们每次想到那个年代，我们集体的记忆其实就是民歌，然后好像简简单单的一首歌，然后我们那时候唱出来也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心，唱出了我们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那我觉得民歌是一个我们可以重新再找回那份单纯的心的一个记忆哦。那我今天特别请到李健富老师来聊聊哦，就说为什么那个年代我们心这么单纯，然后唱着那些歌，然后代表着什么意义？那对他人生，尤其他跟民歌哦，根本就是解下不解之缘啊。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缘分，我们可以从头说起。那我第一个就想要来问问那个健富，我就直接称你健富，就不要健富老师了。
2: 没问题，
0: 可以哈。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年代哦，就是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你就参加金韵奖，是不是？
2: 对，十八岁。
0: 十八岁，你看
2: 到十九岁冬季。
0: 可是哈、哦，我知道我那时候也参加金韵奖，可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那时候是擦边球，我只不过是写民歌，写个歌词，然后有一首被录取哦。那但是我觉得在民歌的中心重要影响人物就是李健富，所以由他来谈谈这个民歌的历史哦，不做第二人想哦。所以请问一下哈、哦，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参加那个金韵奖？然后我听说你之前好像还参加一个什么六等奖还是五等奖
2: 啊？六等奖就是小孩子不懂事嘛，就觉得好玩啊，就是觉得自己念书也念不好，然后身材也没有很好，圆圆胖胖的，那就觉得有个地方要出人头地，就去觉得自己唱歌好像还可以啊，因为那时候我在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隐约在那个社会上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很多人开始要创作自己的歌，要自己唱歌，那所以刚好电视上有这个歌唱比赛，其实现在歌手都是歌唱比赛出来的，大部分都是，那我就去试试看，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叫六等奖，大家印象中可能会印象中记得是五等奖，对吗？
0: 对，我只听过五等奖啊，不知道六等奖。
2: 这个您做公关一定很了解，这就是赞助商改变的时候就换个名字嘛，哈、啊，就是赞助商要做六等奖，他就换成那一年两年就换成六等奖。那反正我就参加那个比赛。那参加比赛之后呢，就是打败我前面一个这个卫冕的人，我就登上卫冕者宝座，登了一次。哦，我下一次来的人就把我打败了，所以我只做了一届
0: ，
2: 没有只有一首歌的，一首歌的宝座，
0: 然后就带给你信心，所以你就去参加金韵奖比赛，是这样子。
2: 也没有，就是觉得就是不甘寂寞，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这个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发挥自己的，好像与众不同的地方啊。其实也没有那么了不起。就觉得自己有点胆量吧，就去试试看，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出金韵奖的第一集第二集，因为我
0: 是第二
2: 届
0: 的嘛，
2: 我是第二届， 他一届的歌手会出两集的合集，所以第一届的歌手出了金韵奖第一集跟第二集。嗯，那我就听他们的唱的歌，觉得我也不差，好像也可以哈。他们当然唱得很棒啦，不过有为者亦若是嘛，所以我就参加那第二届的金韵奖的比赛，那就很顺利的就入选了。
0: 哇，这么顺利啊！
2: 就进到决赛的时候，就后来就决赛就是最后选出来，我就是入选。
0: 我记得你是第二届金韵奖的歌手。
2: 对。
0: 哎，可是我那时候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哦，我记得你父亲是做很高的官，对不对？
2: 没有了，还好了，不是很高，普通高。
0: 普通高，就那个教育部长，对不对？经济
2: 市长。
0: 市长啊，对。哎，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哦，好像唱歌，对很多大人而言哦，好像不太正经的一个职业吧，对不对？好，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念名传，那名传还有一个校规，说谁要是敢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就会被
2: 记过退学，
0: 记过退学这样，所以吓得我们都不敢跟唱片公司签约。那我记得哈，你们家是这种应该是书香门第，那应该家风很严谨。那你爸爸可以或爸爸妈妈可以愿意让你这样子上台唱歌，唱到最后哇，儿子变这么有名，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或是有什么抗争？有没有？
2: 没有哎，因为我爸爸其实很喜欢音乐。所以说他当然。自己的小孩要走上这条路，当然会爸爸妈妈一定会担心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觉得说，哎，这个圈子好像很乱呐、小孩会进来会受到污染啊，或者是后来有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那种复杂的这种感情会出现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爸爸因为喜欢音乐，所以他没有很鼓励，可是也没有反对我去唱歌。所以就是他，我去录影啊，有时候我去试演啊，他都会有，甚至于他有空的话就会陪我去。那人家就会觉得蛮惊吓的，就是看到一个
0: 那时候感觉
2: 是大官来视察的感觉。
0: 对对 对，听说那个什么华视、中视还是什么三台的那个总经理马上出来立正站。
2: 没有华视，只有华视，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在教育部当次长嘛，所以说他就是当然的华视的董事啊。那只是我后来等于是入龙的传人之后呢，就需要去打歌嘛，打歌就要去华视去录影。那我爸爸其实从来以前都不出现啦，就是我有一次他录影的时候他就去，然后那个导播就觉得很奇怪，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大官来啊？总经理、董事长都下来了，从来不会出现在摄影棚，就陪着一位长官，看起来貌似长官的人进来，昨天就是啊，今天表演者的爸爸，所以大家就吓一跳这样子。
0: 哇，所以我觉得不错哎，你家庭还蛮开明的哦，就是你唱歌路上都没有什么那个，就是没有石头哦，那你从小就知道你的歌声很独特吗？
2: 没有，完全没有。我其实在男生都会有变声嘛，对不对？就是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五音不全，音乐老师都不喜欢我，我唱不出来的。一直到高中，我开始进了合唱团，那一样，合唱团就是可以去练习，就可以不要去这个早操啊，或者什么
0: 早操，或者是什么体育课，
2: 或者升国旗啊，我就可以去调掉那个，所以说就去唱合唱。那因为合唱团一般大家都知道，今天刚刚听到也有合唱嘛，
0: 哈。
2: 一般合唱团最大的头痛就是男生比较少，男生参加合唱团的比较少。那所以说他就到每个班去抓人啊，就是拉，好像拉人家去当兵一样，就是前拉夫一样，就拉去。我就很自愿的报名说，我要去唱。然后就唱的时候就感觉到，就是说音乐的那种美好啊，跟自己的声音，听自己的声音出来的时候，那种跟人家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非常棒。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对自己有兴趣，对自己的声音也比较有信心。 啊，就是高中的时候，大概高二到高三的时候，开始也学吉他。那时候刚好民歌就开始了嘛，
0: 是，
2: 所以说就很多人就开始，有很多的歌可以让我去学去唱，不只是唱西洋歌曲而已。
0: 你们家是只有你声音很独特，还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这种嗓音？
2: 我爸爸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他是我们家唱歌最烂的。
0: 你们家唱歌最烂？
2: 对，他都是这样讲。对，因为林青霞的爸爸也说他是他家最丑的。
0: 不过我跟你讲啊，父母都是这样，因为怕小孩太骄傲，对不对？哦，明明考100分，然后就偏偏讲说，哦，你这个还不是很好，你不要太骄傲，什么什么，反正就故意哦打压那个小孩子的那个信心，就是不要让我们太骄傲。那后来哦，你唱了《龙的传人》，这是唱片公司 assign 给你的歌，是不是？也不是你选的。
2: 不是我选的，是唱片公司 assign 给我的歌，就指派给我的歌。
0: 对，可是你好像唱到最后，我觉得《龙的传人》就是要你这种嗓音才能够唱出来那种澎湃汹涌的那种感觉。
2: 这个其实人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你听到了第一次听到首唱的声音，大家觉得说，这是他唱的，这个感觉上就是应该他的感觉啊。其实很多人唱其实都很好，比如像殷正阳、黄大成，他们都唱得非常好。
0: 没有，
2: 他们的声音也可以唱。
0: 龙的传人就是要你，就是你这种嗓音唱出来才叫龙的传人。
2: 对，谢谢。

0: 我觉得你可能一开始你参加金鹰奖，我们那个年代嘛，大家傻乎乎的去参加奖，然后得了奖，然后唱片公司就让你发片，然后你一下就红了哦。然后这个龙的传人就跟了你一辈子，好像是你的标签，对不对？
1: 对。
0: 你觉得你对这个标签你有什么感觉？
1: 这讲起来很复杂了。
0: 对，你多讲一点。
1: 这就是一个标签嘛，哈。那而且这标签，当然我觉得，比较多的成分，我还是非常觉得有这个有引以为荣的。我也觉得是。这个老天给我的一个福分啊
0: ，gift，
1: 一个礼物，让我有机会能够唱到这首歌，它也改变了我这一辈子的整个人的命运啊。那当然这中间，因为他的歌本身就在描写当年八国联军的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那这个耻辱，我觉得在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当你一旦觉得被别人，尤其是洋人哈，外国人欺负你，
0: 被列强欺负的
1: 时候，被列强欺负你，那个血液里面就会有一种，就会有一种觉得很被歧视、被侮辱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就是一直跟着这种情感一直会流传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能逃避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当然因为后来作者的作词作曲的人的叫侯德健，
0: 侯
1: 老师，对，他后来跑到大陆上去了，他等于是在台湾被，就是他跑去大陆，然后就去，好像当年人家去来我们这边叫反共意识一样，就是到那边就变成样板在宣传，所以说就变成他是一个这边也被在台湾也被通缉。可他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个性的人，他本身就比较不喜欢被人家欺压，应该这样讲。所以当他看到一个
0: 想要出来，
1: 对，他看到一些觉得不公平或者不正当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想要或者是去支持那些比较弱的势力。
0: 对，
1: 所以他在他后来在大陆上也有因过学生运动的关系，所以他后来也被大陆上也被
0: 通缉吗？
1: 没有都被通缉，可是他好像逃出来的就对了。
0: Oh, OK，
1: 所以现在当然又回去了，又回到大陆上去了。可以说这个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也很难去说他对或者不对啊。Okay. 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象征的一种。在这种情境下的一种感觉，那我觉得这首歌当然后来被赋予非常多的政治化的标符号在里面。
0: 对。
1: 可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我年轻时候唱的歌啊，它是跟我一辈子长大的歌，那也改变了我很多命运的歌，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我也非常以这首歌为荣，所以这是我也没办法逃避，我也很希望能够拥抱它的事情。
0: OK， 所以这首歌哦，就是因为当年的一些时代的环境啊，就是又波动了两岸的一些
1: 敏感的
0: 神经了哦，所以这首歌好像有一阵子在台湾是不是被比较少唱，也没有禁唱，
1: 也没有人叫我说一定你不可以唱啊，只是因为这首歌到时候那时候已经不红了嘛。
0: 所以没有不红，你
1: 真的
0: 是都讲
1: 不太红，所以说就是没有人会在电视上安排我去唱这首歌，那我觉得也很正常。而且我人也出国了。
0: 对对对，你后来其实你的职涯你并没有走到民歌或是当民歌手，就是继续像齐豫啊或是蔡琴这样子发展嘛，
1: 对。
0: 那你要不要聊聊你后来为什么没有走上就是民歌手这条路，你为什么又走到商业这条路去？
1: 这个我其实唱歌唱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那时候还蛮红的嘛，哈，那时候就跟几个朋友就合组了一个音乐工作室，
0: 叫是不是什么天水
1: 乐器，对对对对，就希望都能够增

0: 去，对音乐的走向能够自己能够主导，而不是唱片公司叫你唱什么就唱什么。然后也希望能够有个合理的版税制度啊，大家可能不清楚，我们那时候唱一首像《龙的传人》好了，我就是拿3000块钱的唱酬哦，那这辈子这首歌后面所有的收入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啊。那侯德健老师他这首歌卖给那时候的新格唱片啊，新格唱片后来被滚石唱片给收购了，他卖给新格公司也是3000块钱。
1: 哦，真的，我觉得
0: 对，
1: 那个年代比较没有
0: 你
1: 那
0: 那个
1: 个。
0: 时候写那首词，
1: 对，我那时候写那个给你带
0: 也
1: 那首
0: 是一
1: 词，
0: 千块，
1: 一千块就卖掉了，哎，就卖
0: 这
1: 断。
0: 辈子跟你没关系。
1: 对。
0: 所以大家不了解，丁老师也是金曲奖的歌手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没有，我就是，不敢不敢不敢，我就说我是擦边球嘛。那建富老师他才是那个民歌中心人物，所以我觉得民歌的记忆。他真的是比较深远一点，所以今天很多的这个记忆啊，或感想啊，或感触，真的要来听你讲一讲。
0: 谢谢。
1: 那这首歌哦，对，《龙的传人》，可是因为你唱了这首歌之后，《龙的传人》真的跟你就有不解之缘。那你现在每次到那个什么 KTV 或是什么到哪里，人家叫你唱《龙的传人》，你会不会觉得很烦？
0: KTV 人家不会叫我唱，因为场合就很奇怪。那有些正式的场合，也许就会人家叫我唱。可是，我以前也蛮，不是很喜欢唱。大家知道嘛？他
1: 对，
0: 一
1: 一
0: 首
1: 首
0: 歌
1: 歌
0: 让自己
1: 唱
0: 红的
1: 太
0: 歌，
1: 久。
0: 就唱太多次了，那觉得很有点厌烦。可现在我觉得也不排斥了哈，那就是说，我就也很热心的去拥抱这首歌啊。我刚刚讲其实没有讲完，就是我那时候，要成立一个工作室，最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争取说，我们要争取这首歌是他以后卖的所有唱片都跟自己有关系，所以今天的所有的制度都是跟那个时候的。有点关系，就是我们
1: 所
0: 希
1: 以
0: 望
1: 你
0: 能够
1: 那时候算是倡议这个
0: 倡议这
1: 版
0: 个
1: 权
0: 版
1: 的
0: 权的制
1: 一
0: 度，
1: 个
0: 对的。当
1: 先
0: 然
1: 驱者。
0: 后来就慢慢就因为国外的唱片公司也进到台湾嘛，开始把这些版税的制度都带进来，所以就把这个制度变得更健全。现在所有的其实大概从我离开去美国念书之后的那一年开始，大部分的歌手都已经有版税，所以说后来。就是卖的唱片公司卖的非常好的唱片，他的歌手都可以这一辈子都一直都持续有版税，就相当好。那其实我就是出国念书了。那出国念书其实是跟我父亲也有，甚至我哥哥都很有关系，因为他们表面上都没有反对我唱歌，可是事实上他会安排很多不同的人来跟我聊天，跟我谈。或者是叫我去
1: 游说，
0: 看不同的公司啊，那我也去过非常知名的电脑公司去跟老板去聊聊天啊什么的，他也很鼓励往我走不同的方向啊。那他安排我去，我爸爸也安排我去，这讲起来有点难听啊，不就有点用他的恶势力去安排我去资策会去写电脑程式，所以我在电脑资策会做了半年的。城市设计员，那我后来发现说，哎，这个工作也蛮好，蛮有趣的。我也觉得写 program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我也很喜欢那种逻辑思考的部分。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去申请学校，然后到美国去念书，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不同的选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是我改变我另外一个。走出我另外一条路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让自己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选择，让自己可以更人的生活可以更的丰富一点。
1: 哦，所以你看哈，做父母的哦，虽然嘴巴不讲哦，说哎你去唱歌没关系，可私底下其实心里其实希望你比较走到商业的路，尤其我们那个年代哦，真的很多人都觉得唱歌好像不是一个太好的职业，不知道原来现在歌手啊这么哈，对不
0: 现在的歌手也很辛苦，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最红的就是那个10年出来的歌手，其实享受到的果实是最多的，
1: 你
0: 就
1: 说
0: 是
1: 哪个年
0: 我往
1: 代？
0: 后的10年。
1: 你说。

0: 周杰伦这个年代，
1: 哎，对对，是一直到周杰伦到到王力宏到蔡依林之后，就很比较少有真正红的大明星出来。
0: 是啊，不过我是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哈，真的好单纯，就单纯唱着自己的歌，那有一颗单纯的心，我们就好快乐啊。
1: 对。
0: 那现在走了50年，你看，我觉得变成大家集体的记忆。每一年每一年都在办这个民歌，我记得你好像是民歌40好像是你主办的嘛？
1: 对，民歌40跟45是我主办的。
0: 40跟45，那时候你好像是担任中华音乐交流人协会的理事长。
1: 对对，音乐人交流协会。
0: 对不起，音乐人交流协会。哦，那我觉得好像可能刚好民歌40也比较刚开始是那个网络可以兴起的年代，
1: 所
0: 以民歌40好像我记得是从40开始，大家对民歌开始有了一个回响跟回应，所以就慢慢好像就5年5年就办一次。那你要不要稍稍讲一下那个民歌40？因为你好像跟我提过，就是说我曾经讲就是问过你，就是说你在民歌唱的歌，后来到商业，你最后怎么交集？你好像有跟我解释，就是说那个民歌40对你来讲是一个你所学的交集的那个交集点。
1: 嗯，其实因为我后来去美国念MBA 嘛，哈，那 MBA 就是学管理啊。那我自己又本身出来念完书之后，又在一个管理顾问公司做事，所以说学的基本上就是在做不同的专案的管理。
0: 对，
1: 那专案管理其实不外就是你的资源怎么管，你的人怎么管，你的时间怎么管，你手上有什么资源能够在什么适当的时间能够用到最适当的点。
0: 嗯，

0: 那其实这些东西，我到后来其实因为做了大概十几个不同的 project 嘛，那其实就已经很根深蒂固在我的血液里面。
1: 哦。
0: 那到民歌四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我离开顾问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那就跑到媒体去做事，就是做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开始创业。那到民歌四十的时候呢，就是我接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理事长。那那个时候就办这个活动呢，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民歌四十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没想到后来民歌五十还有一次，那觉得民歌四十的时候，觉得我们最后要奋力最后一搏啊。
1: 那你觉得有没有六十？
0: 有没有可能六十？我觉得六十不太容易，不太容易。那我们今年你想想看。

0: 所以我们要珍惜。
1: 五十是从1975年开始算起，所以2025就是五十。那七五为什么七五？我们待会儿再讲。那我那个时候75年的时候，我是才高中嘛，17岁，所以50年，我现在是67岁，所以再过10年，我77岁应该唱不了了，应该很难。而且我在
0: 不会不会，你看大家还是得继续唱下去。你是不老男神，大家有没有觉得李健富？我常常都觉得，刚刚那个主持也说他是不是冻龄？我觉得你已经吃什么防腐剂？
1: 谢谢谢谢。那我在民歌手当中，其实坦白讲还不是比较年长的，算是中间啊、哦，还有很多更年长的。
0: 像
1: 你想看，我都77岁，比我更年长的10岁、5岁、10岁的，那就很难再上台唱。
0: 哦、
1: 那所以我觉得60的几率，我是觉得不大。不过因为50例子，我也不敢把话说死，对，说不定有人愿意办，我们当然也乐见其成啊。那所以民歌40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很大型的演唱会，在小巨蛋办了3天的演唱会，然后又办一个展览，很大一个展览，民歌的过去的回顾展，然后拍了一部纪录片，出了2本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蛮复杂的一个 project。那我就觉得说，哎，有意思，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把我所有过去说的学的专案管理的东西，包括预算啦，包括人怎么安排啦，这都我都用在上面了，而且还要结合我对民歌的了解，比如说这个节目中间这个节目到底怎么安排，要找哪些歌手来唱，那这些歌手他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每个人其实的要求都不一定一样。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可是我也很乐于其中，因为我觉得发现说我人生终于有个东西让我可以把我的人生当中两个很重要的方向有个聚焦的点，那个点其实是我觉得是上天老早安排好的，就是要走这条路，我就是要走，要唱歌，要做企业管理，最终就会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缘分。
0: 哇，所以哈、哦，你看我们走过的都不会浪费，反正到最后老天爷都会，就是某个机缘，所有的那个连接点都全部都连在一起。
1: 对，对，
0: 哇！
1: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也很搞笑。其实我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这种搞笑的事情就会出现了。就是比如说我在做理事长的时候，就会出去跟人家谈预算啊，好谈要跟我的厂商。啊，去谈说你这个 budget 到底多少啊？哈、啊，你能不能少一点啊？然后我跟他算出来说，哎，我已经应该是你的算出来的价钱应该这样子。通常就拿一个 Excel 的报表给他看嘛。
0: 就、啊、大家一看到，
1: 然后他说、啊、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歌手会来做 Excel 的报表来跟我谈这种事情？大家就觉得很怪、啊、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玩的，蛮高兴的。就这种经验，其实我。在做顾问公司的时候就已经
0: 常常你要走进去拿西装笔挺，就每个人说啊男神来了，然后都没有办法聚焦去听你 Excel， 然后你预算提多少，大家都 OK，
1: 没有，他们在商言商还是要还该争取还是会争取，我要该杀的也是要杀。
0: 那你当时你的角色，你觉得你有错乱吗？看大家的眼神。
1: 我其实我觉得还好哎。
0: 还好，
1: 我是看他们错乱，我很高兴啊，我觉得很愉快。
0: 别人错乱的时候，你就要冷静，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哎，
0: 再讲一件好笑事了。好，那个哈，我每次哈跟那个，因为我们算是家庭朋友，跟他们的太太啊什么，大家都很熟，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出去旅行哦。我跟你讲，一条路本来走10分钟就到，跟李健富一起去旅行，一定要有耐心。一走要走1个小时，
1: 没有了，最好是
0: 因为什么？因为旁边就会有人，那个是不是李健富？那个是不是李健富？然后就一个女生跑过来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相？来，我帮你们照。”啪啪啪啪啪，你知道那个女生是谁吗？李太太，来，李太太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 你看李太太多大方，她每次看到有粉丝在旁边，不好意思说，哎，那个李健富，哎，那个李健富，那个李太太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相？来，我帮你们拍。每次看到有的哈比较积极一点，就说，啊，李健富，哎，我可不可以跟你拍张照？然后看到旁边一个女生，来来来，你帮我们拍一下，
1: 把她刚当工作人员，
0: 对对，以为她是工作人员，然后李太太就在旁边这样一直拍一直拍，啊，是不是？那这个一路走过来哦，就说你现在这么多粉丝，或是你一路这样子走一段路哦，人家花十分钟，你要花50分钟一小时。你有没有觉得你们是要停下来签名啊什么？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感觉？
1: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红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排斥，就觉得说这些人蛮无聊的啊。那然后就是我在台大校园里面参加活动的时候，我就跑给他们追，他们一堆人来追我，追着要我签名，
0: 追着要你签名。
1: 我就是我后来觉得说，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很对不起这些粉丝，就对他们很不起啊，就是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么
0: 辜负人家
1: 对我的一个善意啊。所以说我现在不管多，除非真的很紧急的事情啊，要不然。我有时间我一定停下来帮他签名或者拍照。
0: 真的，我觉得人哦，长大之后心境就不一样。
1: 对，
0: 年轻的时候看不清楚哦，就是有一些事情哦，我们真的要经过一些年岁，你才会觉得说，哇，那个其实是老天爷给我们一种福分。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好烦哦，干嘛叫我签名啊，对不对？
1: 对。
0: 可是现在想想，哎，这些人真的就是对你有一种善意，或是就是我们怎么能辜负人家？所以每一个给你签名的人，其实都怀有一种对你的一种善意。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接住，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刚好看到你刚刚讲这一段，我就看到今天的我们整个2026年南台北院的这个演讲的主题叫做“安乐富有”嘛。
0: 对，
1: 因为富有其实并不是只是金钱上的富有，我觉得所有人给你的喜欢或善意，都是你这一生当中能够累积的富有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一个财宝。
0: 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有的人关心你多讲一点，或者很鸡婆，不要觉得烦。那个真的有人愿意关心我们，在意我们，多说几句，我觉得我们要接住，要接住。那再回来我们再谈谈民歌哦。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说你每次唱的歌哦，都好像很正经八百，对不对？
1: 对。
0: 龙的传人，还有什么？来，再多讲。
1: 归去来兮
0: 、对对对，就是唱的那种很正经的。我觉得你的人设是不是就这样被定下来？就是唱片公司都要拿那种很正经的给你唱，是不是？你能不能唱一些那种小情小爱的爱情歌曲，可以吗？
1: 就我就是很希望啊，可是我那时候制作人就没有安排这方面的歌给我唱，他给我唱的时候很严肃，要不然是很难唱的歌，
0: 哦，
1: 大家都没办法跟着唱的歌
0: 啊，尤其那个天水月集里面，
1: 天水月集 对，那都是写的非常好的歌，
0: 对，很棒的歌，
1: 卡拉可汗啊，这个后来有意印亲亲啊，或者是夸父追日啊，都很棒，可是呢我都唱得很辛苦，别人更不要讲，很难唱。那其实我后来到美国的时候就发现说，啊，为什么除了一个王杰，除了一个姜育恒，唱的歌都那么好听？
0: 你为什么不能唱再回首？
1: 为什么都没有给我听？没有，我都没有机会唱这些歌。说不定我留下来唱这些歌就变成我唱的歌就。
0: 就变情歌王子，
1: 对，
0: 就不是民歌王子。
1: 对，可是我后来听到张学友，就发现说算了，他唱的比我好太多，没有办法。
0: 是不是因为你人设太成功了？这请问一下，你这个正经八百的人设是你本质就这样，还是你被塑造成这样啊？
1: 我觉得都有我觉得本身我就是比较一个安静的人，对不对？我们出去。 玩过那么多次，
0: 对对对，然后都是李太太在帮你讲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话都你们讲完了，我就不用讲了。然后呢，我就比较好听一点，比较沉稳啦，难听点就是比较闷，对不对？那
1: 好闷
0: 啊，
1: 好闷，
0: 好闷，对，非常闷。那所以这跟人设其实就是这个人设也是人设的一部分嘛。那今天人家给我这个歌，等于是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标签，是一个福分，也是一种框架。我会觉得是某种程度来讲，让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太能够做多离谱的事情。
1: 好像也不知道是这个人设塑造了你，还是你自己的本质非常符合这个人设。反正现在你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你也觉得还蛮觉得很自在。
0: 我觉得也还好，
1: 你觉得很自在，
0: 我觉得也很安分的就守着这个吧。像我们去 KTV 唱歌，你要听我以前唱情歌，也听起来像唱《龙的传人》一样，也是
1: 其实对他唱情歌也是正经八百，
0: 人家也不会觉得很 enjoy， 对不对？不会觉得很欣赏，
1: 真的。啊，所以我就说老天爷都配好好的，所以李太太就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你知道吗？就刚好可以补足她这样很闷的个性，所以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才会很有趣。要不然我们朋友都不知道要跟你讲什么。
0: 是是是，对对对
1: 对对，让我觉得哈，这民歌哦，其实走了50年哦，真的不容易。那大家能够再唱，所以你刚刚就讲说能不能再唱60，就很难讲，有时候就。有一些人就登出了嘛，那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民歌怎么传承这件事情啊。哎，我觉得现在有 AI 耶，其实 AI 就可以完成传承这件事情。所以建富，你其实可以做个什么 AI 分身，所以不管几年之后，他还是可以唱龙的传人，还可以还原你的这个原声，对不对？
0: 有啊，现在很多人在做邓丽君。邓丽君永远做不完，
1: 真的
0: 一直在做，
1: 对对对，我觉得还好像有 AI 分身。不过我知道你不知道在几年前，好像也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好像你有一个很有名，比你更有名的侄儿，是不是？
0: 对，
1: 外甥还是侄儿？
0: 侄儿，表侄。
1: 表侄，叫王力宏。所以呢，他有一个外号叫李表叔，因为要变成是王力宏的表叔。然后你就有跟王力宏还有你三女儿
0: 对
1: 合作了一首，这个就是重新翻唱，重新再给《龙的传人》一个新的这个应该新的诠释吧，对不对？那你看看年轻人怎么去把这首曲改编，我觉得蛮有意思。
2: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3: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4: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3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2: 那么简单？
4: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啊，我觉得时代一直在变化哦。其实我觉得很多歌其实是可以用一种比较创新的方式哦，那不要一成不变。那不管喜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人类的进步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新的就是 idea 或元素放进去。所以你怎么去看这个民歌传承？对，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你的想法？
1: 好，其实因为整个民歌的运动的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想要创作自己的歌。
0: 对
1: 啊，那大家也许年轻的时候听不管是邓丽君或者凤飞飞啊，或者萧丽珠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呢，真正在写的人只有那么少数几位，刘家昌、庄奴啊，这个好几位非常厉害的大师。他们写的歌曲都非常棒，可是它是一个小圈圈里面的人写的。
0: 是。
1: 那民歌的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变成每个人都在写歌，每个学生都可以写，写出来一万首歌，总有两三首非常厉害的，总会出两三个人，像李宗盛、像马兆骏、像梁鸿志，啊，所以他就会人多树大就是美嘛，他就会出现非常杰出的人才。那这个精神呢，其实我们从音乐角度来讲，民歌就是一个流行歌曲的华语流行歌曲的时代的那个时代出现的风格。那可是这个创作的精神呢，其实是我觉得民歌当中民歌整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能够流传承下来的精神。那今天来讲，其实这个精神已经铺天盖地满地开花，什么人都可以自己创作。
0: 对，尤其
1: 加上 AI 的。加上 AI 的时代，所有人都可以自己创作，所有人可以自己写词，然后在 AI 帮你再做修改，然后写曲 AI 帮你再修改，啊 ，AI 甚至可以帮你做原始的创作。可是当他写出来的东西也许不这么理想，那自己再去改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啊。所以这时候这个精神已经因为科技的发展了，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谁都可以写歌的一个地步。那这个时候其实会出来的好歌其实它就会出来，那当然也许有100万首里面就两三首好的也没关系，因为这就是一个全民运动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传承是一直在传承当中的、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好庆幸我也曾经活在那个年代，好，然后这一股民歌运动我虽然是擦边球，但我也感觉有参与到。然后那时候大家唱自己的歌，好像你就会感觉特别有自信，好像我们不是在追随，因为在早期都是唱西洋歌曲，要不然就是所谓什么靡靡之音，对不对？可是民歌应该算是华语流行歌曲，我觉得应该是先驱吧，就是引领整个华语歌曲后来的整个发展，可不可以这样讲？
1: 应该说整个华语歌曲的
0: 起飞
1: 是从民歌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民歌后来出现的，像我刚刚举的三位，其实当然不止，很多其他的人都在留在这圈子里面继续发扬他们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跟创作力。所以说后来到罗大佑，到苏芮，到张惠妹，这一连串出来的，包括刚刚讲的王杰、姜育恒，这出来的整个唱片公司培养的这批非常棒的歌手，就带动了整个华语歌曲的流行跟最高峰的时代。
0: 啊，
1: 那其实影响的不只是台湾，包括大陆上也是一样受到很重要的影响。各位看。前几年非常红的，不管是
0: 好声音
1: 或者是歌手，
0: 对，
1: 他们唱的歌大概里面十首里面至少五首是
0: 台湾的
1: 做那个阶段所产生的流行音乐，所以说就台湾的那个时代出来的一批人，从民歌开始的培养出来的一批歌手也好，制作人也好，创作人也好，等于带动了整个华语流行歌曲迈向最高峰的时代。到后来其实就已经到了高原上，一直在维持到今天。
0: 没错，真的现在想想，民歌真的带动了整个华语流行乐曲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它还是有影响力。
1: 对，
0: 我真的希望就是我们创作自己歌这样子的精神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对
1: 对， 对，希望能够，因为其实今天的坦白讲，唱片公司跟经纪公司的角色已经逐渐的在没落当中，
0: 对，
1: 都是自己创作人自己要靠自己的媒体，
0: 对，
1: 自己在创作自己的媒体，自己去发扬光大，

0: 哥，你现在你可不可以讲讲你的生活的比例，就是现在明哥占你大概多少，然后你现在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你现在在从事的也我觉得也跟声音很有关系，对不对啊？
1: 对，
0: 稍稍聊一下你最近的一些
1: 好，因为我自己其实唱歌，我从担任那个协会的理事长之后就办了很多活动嘛，那后来就陆续其实上还是会有很相当多的活动会找我一起来企划啦，来主办。
0: 是。
1: 那我自己也偶尔会参加一些演唱会去唱歌啊，就是逼着我自己就回去唱我自己的当年的老歌啊。那这个可是这个毕竟我一年大概去年是比较特别啊，去年民歌50，所以说参加的演唱会就很多，在十几场啊。那今年应该会比较少，那大概占我的时间也不多了，大概1/10左右，不到1/10。那其他时间大部分时间我在做我自己的事业。我从离开顾问公司之后就不断的在创业，失败再创业再失败，这样
0: 是连续创业家。
1: 那然后就是我最近的20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啊，都是在做有声内容，有声内容不是歌，而是有声书，或者是演讲，或者是课程，它的或者是相声，戏曲，或者是只要不是流行音乐，不是古典音乐，声音发出来的内容，我都是在收集。我等于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版权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神食粮。
0: 我觉得哈，我一定要好好推广一下，因为我觉得建富老师哦，在知识还有这个声音的传承，他是真的非常有心，还有对版权的这种重视，所以他的那个应该是不叫网站，还是
1: 也是一个网站，可是我比较不做对外的宣传，
0: 叫爱播听书，爱是。
1: 爱情的爱，
0: 爱情的爱，播是播出的播，广播的播，爱播听书，你们只要在网络上稍稍搜寻一下，爱播听书，它里面哈所有的不管历史、人文、教育，各式各类的这个书籍啊，或老师啊，或课程啊，通通在里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中文的知识库，对不对？
1: 对，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知识库呢，对于现在 AI 的学习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也在往这个方向在努力。其实因为我本来是有订阅制的，可后来我把它关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现在太多的 AI 的学习的模型啊，在网络上到处在捞资料在学习，
0: 所以你的知识库也被捞了。
1: 我们的知识库其实是人家授权给我们，是希望我去卖变现的嘛，就是有商业模式的。
0: 是，
1: 所以要是被人家捞走了，我其实就
0: 对不起人家
1: 了，就对不起人家。所以我们就现在暂时把那个订阅制把它停掉了。
0: 我是觉得，如果喜欢知识、喜欢学习成长人哦，我觉得它是一个爱播听书，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平台。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对去现在不能订阅，多多分享或者是多多去观看，
1: 其实就是一个习惯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说听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不管是不是你听我们做的书或者我们收集的书，听各式各样的有声书，像丁老师也做很多有声像 podcast， 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没办法用眼睛，你就必须要用听的。那用听的时候呢，其实在很多你不察觉的过程当中，你会吸收到非常多的知识也好，或者常识也好，或者潜意识会让你进到你脑子里面去。
0: 真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哈，那个建富老师哦，他这辈子做的其实都可以连接起来，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声音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有一种书生，有一种那种儒家的感觉，然后很温厚，然后所以他最后你做的事业又跟声音有关。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 真的很谢谢李建富老师带给

0: 给我们一个这么喜乐、这么安定啊，尤其他的声音是不是给人有一种安定感，对不对？啊，我们再次谢谢建富老师，
1: 谢谢
0: 大家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时间，谢谢。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
1: 我是 Roy，
0: 欢迎来到三色豆的逆袭。哎呀 ，Roy，
1: 是
0: 你好，
1: 你好，
0: 这么有精神的开场，
1: 没错。
0: 今天呢，要打破大家对于三色豆的迷思啊。
1: 对，
0: 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 不是，
0: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吃它。我们就要喜欢它，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好，当然 Roy 来了，不会只是带来简单的三色豆，用水煮的煮煮给大家，对不对？一定要颠覆大家对于三色豆的一个想法，怎么样把三色豆做出一个让大家觉得高级，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让你吃不起的样子，就是 Roy 的功力。蛮难的哦，
1: 对，
0: 光想象就蛮难的哦。
1: 我本来也还在想说，是不是真的要做得到？
0: 你何必为难自己呢？
1: 但是可以试试看、
0: 啊，这是一个大挑战哎。
1: 对啊，因为也没有做过嘛，那玩玩看啊。
0: 好啦，我跟大家来复习一下三色豆里面有什么。这个
1: 青豆人，
0: 青豆人对不对？有我们的玉米粒，然后我们的红萝卜要把它切成跟玉米粒跟青豆仁差不多的大小，
1: 对，
0: 这就是三兄弟了。
1: 三兄弟，
0: 明明都是好东西，但是没有血缘关系啊。
1: 对，
0: 好，来，也要两种粉，
1: 杜兰小麦粉跟高筋面粉。
0: 为什么会准备这两个？
1: 因为我本来拆解的样子是有点想要做分子料理，可是我觉得分子料理好像又有点太难做了。不是对我，我是说给观众，交给观众可能太难，
0: 太麻烦了。
1: 对，
0: 了解。
1: 那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大家都能接受且明白知道这个东西？我的想法是，我把它做成卡诺里的样子。
0: 卡诺里是什么？
1: 就是意大利的一种甜点。
0: 哦，我也不知道哎。
1: 它是用面皮下去做卷。卷起来之后，然后里面灌那个类似 mascarpone 或者是一些 cheese， 然后再一边沾巧克力一边沾这个开心果，
0: 听起来很精彩哦。
1: 对，
0: 虽然刚讲了很多我都听不懂，今天也算是用三色豆学到了新的一个料理，叫做
1: 卡诺里。
0: OK，
1: 你可以叫它卡诺里卷。
0: 我们怎么操作呢？
1: 我们先首先要揉面团，
0: 那
1: 就先操作，因为我这个青豆的设定是想要把它做成面团。
0: 哦。
1: 然后玉米我是想要做成里面的酱汁。
0: 了解。
1: 然后红萝卜是铺底的泥。
0: 你全部拆掉了。
1: 对。
0: 好厉害哦。

0: 好，一道一道来吧。哦，妈妈们如果想要把这道 fine dining 学起来的话，现在赶快把那个小抄笔记啊准备好，可以把它抄下来。
1: 但是这个可以观赏啊，如果真的想做，也不是说不行，只是它要花费时间可能会再长一点。
0: 没有关系，
1: 对对 对，
0: 没有关系。我们幸福食堂的观众有很多种类，有一种是上班很要带便当的，有些可能是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晚上想要来一道好吃的料理，家常菜快速的，也有一些贵妇们在家里有的是时间慢慢做，对不对？
1: 好，我们就先来炒青豆，
0: 青豆仁，
1: 对，稍微炒。

0: 这个不用煮滚，因为我们用生水，然后这样就可以放下去打。
1: 我们的配方跟比例都是有的。
0: 对，
1: 好，那节目后面会跟大家介绍哈。来了。

0: 完美，哦，好香，对嘛？青豆仁是无辜的，它很香。
1: 倒进去。
2: 对，等一下，我要
0: 先和粉。
2: 对，
1: 好。
0: 给一点底盐。
2: 对。
0: 呵。超烫哎、欸！
2: 不会啊，那个粉下去就不会烫了。
0: 轻轻松松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2: 这个冒烟点没有很高啊。
0: 肉鱼在试水温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够找它试水温。有时候你就说肉鱼会烫吗？就这样。哦，不会啊，这温温的啊，这样子去直接碰它。
2: 好，可以再下
0: 来。修修哦，
2: 不会啦，不会烫啦，温温的而已。
0: 用这个青豆仁，上次做炖饭，然后这次青豆仁直接来做面皮，这可以做成意大利面吗？
2: 可以啊。
0: 哎呦，不错哎，很健康。你看，对啊，各忙各一心二用。我们的玉米来水煮。
2: 对，等一下要。还是要打过加那个腰果奶下去打。
0: 了解哦，所以哦，了解了。
2: 再一点好了。
0: 再一点，
2: 不要太多。好，
0: 一点一点加哈。
2: 嗯。
0: 这个面皮哦，如果大家有在自己擀面的经验的话，都会知道我们这个水分啊，不要一次全部加进去，你慢慢揉，揉到真的觉得还可以再加一点水分再加。要不然其实你感觉上捏起来好像没有是干燥的，可是它其实有很多的水分是包在那个面粉里面，你要揉它才会水分才会扩展开来。
2: 没错，
0: 它整个当你觉得好像开始湿润才开始捏的话，其实你整个面团会太湿太黏，甚至会黏手。你看若雨现在这样子的干燥，比较干燥一点的面团其实它不黏手。
2: 不粘手，
0: 完全不粘手。
2: 它待会因为现在才刚揉，它待会均匀之后，你放置一下，它又开始，就是它的整个水分，面粉吃进水分之后就会不一样。
0: 嗯，
2: 对，
0: 了解。
2: 这个面团也有青豆仁的香气，
0: 有，我在旁边有闻到。
2: 这个面团揉到它已经均匀了，
0: 了解，
2: 就可以放置一下。
0: 好，
2: 待会再处理它。
0: 了解。
2: 哦、
0: 来，青豆仁面团，我先搁在旁边。好 ，Roy， 第一步完成，第二步，
2: 我们把这个取下来，然后把它加腰果奶下去打。
0: 好，哦，煮过的玉米就是香甜啊。
2: 对吧？
0: 一样，
2: 对，
0: 打成酱，
2: 对，可以打三分钟，
0: 三分钟，
2: 嗯，
0: 吸一点点，
2: 对，
0: 啊，加一点水，
2: 对，好，
0: 呵，来，接下来要操作什么？
2: 红萝卜也要打成泥。
0: 红萝卜也要打成泥。好的，来，先把这个打成泥哦。速度
2: 最高。
0: 好，各位，玉米浓汤。
2: 对，我挑一点味。
0: 好，昆布粉。
2: 然后一点点盐。
0: 好。再来一下，
2: 顺转一下，
0: 好，顺转一下下哈。
2: 可以，
0: 可以，来，开，OK， 如何？
2: 可以。
0: 哎呦，这一定好喝，光闻就知道了。这是什么？
2: 就是待会要用的那个氮气瓶。
0: 氮气瓶，
2: 对，
0: 这个是幸福堂第一次出现的哦。这个主要是什么功能？
2: 打发奶油的那种。
0: 所以你出来会像是我们说那种 mousse 感。
2: 对对对对对是是。
0: 你这个有点像是快要变成分子料理了。
2: 对。
0: 若雨真的很厉害，就是他每次来幸福堂，你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在
2: 冰上没棒，
0: 走在路上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
2: 到底在干嘛？
0: 对啊，
2: 看都看不懂。这个要让它稍微降温冰镇一下，
0: 了解，
2: 你就放在旁边。
0: 好，
2: 那我们来做下一个。
0: 哦，我们现在是青豆人已经搞定了，
2: 嗯，
0: 我们的玉米也搞定了，
2: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
2: 对
0: 啊，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啦、啊？发生什么事情啊？
2: 这个是烤的碳化的红萝卜，我拿来做底酱的。
0: 等一下，等一下，这怎么制作的、啊？
2: 就是我用300度的烤箱烤了大概2小时。
0: 什么都没加，
2: 对，
0: 皮也没削，
2: 没削，
0: 直接送进去。
2: 因为我不要这个皮嘛，这个皮是这没办法吃的皮。
0: 了解。
2: 因为我其实有做过一次，然后它吃起来变得很像地瓜。
0: 我现在看这个旁边这个质地啊，看一下、啊、朋友们，这个有没有像地瓜？嗯，就是地瓜，
2: 对，
0: 对不？
2: 它会变成那么焦炭，原因是因为它的糖分都被烤出来了。
0: 哦，
2: 对，
0: 可以把它烤到碳化，
2: 对，
0: 好难想象哦。好，怎么操作？怎么操作？
2: 就是我要把这个黑色的皮，因为这个已经完全碳化，这个不能吃了。
0: 嗯，
2: 对，你看
0: 地瓜，
2: 对，把这个皮去掉。
0: 天哪、啊，哇，你这很像烟熏牛排，你知道吗？你知道国外很多人会这样子吗？
2: 我知道。
0: 哎呦，我天哪、啊！玉米浓汤泡泡 ，Fine Dining。好神奇哦！
2: 嗯，很绵。
0: 哇，你这很像烟熏牛排，你知道吗？你知道国外很多人会这样子吗？
2: 我知道。
1: 我目前的创作是比较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3: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 这个外皮要完全去除啊，因为它已经。
0: 这个
2: 完全不能吃，
0: 这个不能吃啊！
2: 对，
0: 这个、碳化的东西对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
2: 对，但它里面其实是没有差的。
0: 嗯，很棒，里面很漂亮。
2: 对，
0: 哇，这个糖分好高哦！这个是不是好像有一些那种比较传统的西餐厅也会准备？人家是用地瓜，有些会是用萝卜一块腌制萝卜。以前那个。红屋哈，我居然有红屋牛排或者是什么那种老餐厅，好像有哎，闻闻看，真的是地瓜的香气。
2: 对，
0: 红萝卜微乎其微，试看看。超甜，
2: 很甜。
0: 萝卜的味道真的是微乎其微，是你咀嚼到后面才会发现有那个萝卜的香气在。你吃进去之后，蜜地瓜的那个口感有点焦糖感觉了，因为它炙烧过，所以有焦糖味，对不对？
2: 对，
0: 啊，很棒，很棒哦，可以。哦，但这个真的 ，do not try this at home 呢，我的烤箱也坏掉呢。
2: 是，还好。
0: 还好吗？
2: 还好。但是要垫个烤盘啊，啊，你可以也可以包铝箔纸，可是包铝箔纸它不会效果不会那么好，所以我一开始包有包，然后后面我就把它拆掉。
0: 了解，裸烤。
2: 对，
0: 了解啊，烤这么好，然后居然打酱，直接脱衣啊那种。
2: 这个我们拆解它，就是要让它变得更好。
0: 没错，今天我们就是要破解大家对于三色豆的既定印象。
2: 对，
0: 咦，这个好吃哦，我到现在那个嘴巴都还是甜的，糖分非常非常的高，把那个红萝卜原本该要有的那个甜味已经全部释放。来，
2: 高速打一打，打成泥就好了。但不太好打，
0: 没事，
2: 对，
0: 我有办法，我很会操作它了。在家里面制作这道菜啊 ，fine dining， 可能器具上面就稍微需要讲究一下。来，朋友们 ，check it out，
2: 好，
0: 可以哦，哦，好香哦，哎，不对啊，其实你说。问我说这个是什么味道？我讲白了吼，地瓜味。你怎么把红萝卜变地瓜？真的地瓜的香气非常的重哎。
2: 喜欢玩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好 ，OK。
2: 好，这个也好了。
0: 万事俱备了哈。
2: 对。
0: 现在再来把这个面团搞定。刚刚面团稍微静置了有个十分钟。
2: 十分钟。
0: OK。但因为我们没有让它。上太多筋也没有要发，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做饼皮，
2: 对不对？面皮
0: 好，没有这台一样可以做吗？
2: 嗯，
0: 用擀的，
2: 可能这个要再湿一点，
0: 了解，
2: 不然会擀不动。
0: 了解，了解。
2: 我要切一下，
0: 好，
2: 我要切小。
0: 不过这个面团的香气真的蛮足的，我在旁边已经闻到那个筋豆仁的香气。
2: 这个要，哎，这有擀面棍，
0: 铁棍哦，
2: 可以可以，

0: 因为它没有到很黏，所以我就不打粉，
1: 了解，
0: 我先这样赶赶看。
1: 了解。
0: 对，然后因为它的水分含量没有很多，所以它裂开是正常的。
1: 了解。
0: 那没关系，我们就先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让它
1: 捏在一起。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机器，真的在家里面可能就稍微辛苦一点，用手慢慢的擀哦。可以面皮稍微再湿一点吧。
0: 可以可以。
1: 在家里操作。
0: 可以可以。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比例是刚好的。
1: 嗯，了解。
0: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太干，你就再加一点点的水。
1: 了解。

0: 想象不出来，我现在不晓得你到底在干嘛。我这做好的意大利面都捏一条领带出来。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0: 又不是在做牛舌饼，这个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洛宇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叫观众朋友们猜哦。你看，我刚才本来说大家如果在家里面可以用手感的，对不对？我收回那句话，拿那手感感得出来，小莫感得出来，形式很重要吗？可以用自己的形状吧，可以捏自己要的形状吧。
1: 可以，因为这也不是我要的形状，
0: 这也不是你要的形状。哎，终于有一些我看得懂的东西了，切掉它嘛，对不对？
1: 没有切掉，我要把
0: 叠在。
1: 对，
0: 我又看不懂了，
1: 这样比较快啊，
0: 好像比较快，
1: 因为我如果再重楼会浪费太多时间、哦、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
0: 了解了解，
1: 所以我现在就只是把它
0: 拼接一下，
1: 对，反正我要的是大小是这样，
0: 哦，你要大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可以自己用手操作了，
1: 对，
0: 最后的刻度哦，哇，最细的呢，这个超细耶！
1: 啊，这样就好了。
0: 哎呦，
1: 那破掉也没关系，因为我待会儿把它烧下来就好了。
0: 这样就一张了嘛。刷落来，
1: 我要把它拆成我要的
0: 大小。
1: 对。这个剩下来你不要浪费啊，你可以做面。
0: 对对对对。
1: 对。
0: 青豆仁面。
1: 没有、啊。
0: 这个都是可以吃的哦。你那个意大利面的面底都是用这个，你要做宽的、窄的、细的都可以。漂亮 ，OK。因为杜兰小麦粉，它本身，在加水之后，它的筋性本来就没有面粉来的高，
1: 对，
0: 所以你那个水分一定要拿捏好。那洛宇这次我觉得它很赞的是它。加了一些面粉，让它上筋性更高。不然，如果你用纯杜兰小麦粉，是不可能变成这样的。
1: 没错，
0: 嗯，它会很松散。
1: 破掉，我们待会来试试。
0: 没有问题。
1: 好，
0: 好，来 ，Roy， 烧到来。
1: 等一下，炸面皮。
0: 好。哎呦哎呦哎呦，新玩具，
1: 对，我先把灌鸡蛋灌进去，蛋器灌进去，我先来试一点，
0: 来
1: 看是我要的质地，
0: 哎呦哎呦，我天哪，这应该是，这应该可以吃了，
1: 嗯，要试试看吗？
0: 玉米浓汤泡泡 ，fine dining。好神奇哦，
1: 嗯，很绵，
0: 就你吃得到它那个口感，可是它到嘴巴里面就消失了，它不见了，就一坨泡泡，嗯，没了，你没有办法去觉得哦，好像很浓醇，好像油脂感很高，没有，它就是进去里面就没了，嗨，它也不见了。
1: 对，
0: 好，
1: 先炸一下。
0: 嗯，因为它有铁管，它铁管是中空的，所以它的热能可以在那个铁管中间这样子去穿梭，所以要有这个机器，而且它不会变形。

0: 大家看这集，我就心里在想说，到底谁会在家里做这些东西？
1: 难讲哦，难讲哦。我们真的受众群有很多很多朋友，有些就是真的爱料理的，觉得平时料理对他来讲太简单，然后想要挑战自己。对啊，搞不好你做完之后，他会跟洛伊说，洛伊可以教我更难一点的吗？更复杂一点的吗？你上次那个法式那个整个 fine dining 套餐对我来讲我已经学完了，我要进阶了。
0: 好，我期待有这样的观众朋友，我会直接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请他
1: 打电话给你，
0: 我要请他来支出上班。
1: 好，其实蛮漂亮的哦，稍微这样子脆脆的，但是他又隐约透露出一点点那个青豆人的绿色，你如果不点它，你不确认它是谁的话，你可能还会觉得说这是什么，里面加了什么。我想这是要吃到之后才会有些经验。
0: 好，是我要的，来摆盘吧。
1: 好的，我们的刚才的那个萝卜泥，烤成碳化的萝卜泥跟腰果酱打在一起。有腥吗？里面灌泡泡，
0: 但是我想象的它应该要在这中间再更小一点。
1: 了解，对，了解。泡泡才可以这样子比较严密的塞满。好，
0: 然后最后，
1: 我们的这个藜麦，
0: 对，
1: 哦，也多一点健康哦。这就是让你吃不起的三色豆啊。
0: 这个再撒一点黑胡椒，因为三色豆都有黑胡椒。
1: 来，朋友们，请先品尝。没想到吧？三色豆可以变成像这样子 fine dining 的模式，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
0: 是，
1: 如果今天点菜，我到了一间法式餐厅，他跟我说三色豆兄弟，我看到这道菜，我可能会先
0: 直接菜单盖着就走。
1: 干嘛呢？我都定位，钱都付了，对啊。但是这样子上来，我会吓到，我会会心一笑，因为你会觉得说，怎么可以拆解成这样？吃起来又是它的味道。
0: 对，
1: 最让我最神奇的是里面这个白色的泡泡，你不讲，你不会知道它是玉米。对，是你吃到了之后才会发现。好，还是要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0: 品尝这个。
1: 哎呦，你看，
0: 哎，
1: 光是沾泡泡。你也不知道它是三色豆吧？
0: 看不出来。
1: 对啊，来吃看看结果。它是三色豆。
0: 对啊，
1: 它是三色豆。你吃进去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青豆人的味道出现了，玉米的味道也出现了，红萝卜的味道也出现了。但是是不讨厌的。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它每一个食材都是散发出它原本该要有的基本的味道，甚至超越它的甜味。
0: 没错，
1: 很好玩的一道菜，我觉得这道菜可以以你的名字为命名。哇，好，我觉得这个步骤可能会有一点繁琐哦，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可以尝试一下，或者是你今天真的可以用一道这个料理去让你的小朋友去喜欢上三色豆。
0: 会了。我觉得他们会接受，
1: 也不错嘛，对不对？好，若雨又创造出一个奇迹了，把你原本知道的食材，简单便宜的食材，做成一个 fine dining 你吃不起的样子，太厉害了！也期待若雨可以带来更多精彩料理，好不好？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互动，一起分享，或者是你做菜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若雨帮你解决的，都可以在下面这个提供你的疑问哦。好，感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接住好福气。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为什么大家看起来都很忙？
1: 因为五年级快到了呀。
2: 五年级，
1: 台湾族的五年级叫 Malavok， 是迎接祖灵的重要祭典。祖灵每几年会带着福气从大武山下来看族人，所以要办几天的 Malavok 迎接祖灵。
3: 太棒了，那一定有很多好吃的。
0: 那些长长的杆子也是 Malavok 要用的吗？
1: 嗯，那是祭杆，还有这个藤球，都是刺藤球仪式要用的。祭祀过的藤球叫 Gaburong， Gaburong 一共有15颗，不同 Gaburong 代表不同的福气。勇士们会在 Malavok 的时候抢刺 Gaburong， 为家族争取荣誉，为部落争得福运。
0: 哇，真有趣！我也可以刺藤球吗？
1: 我也没刺过藤球。你们是客人，说不定我 Gina 会答应。
0: 好，我现在就去练习，我一定会刺中藤球的。

0: 用小颗的试试看。这一次我一定要刺到。
1: 为什么我们不能刺藤球啊？
2: 古蒂娜说，祭杆只有族里的勇士才能拿，所以我们不可以参加刺藤球。
1: 怎么办？吉袜子一定很失望。还好我们讲话很小声，吉袜子没有听到。
0: 我都听到了啦。
3: 虽然不能参加刺藤球，我还是想刺中藤球。
2: 吉袜子，我们来帮你吧。
1: 对啊，我们可以想一下怎么样才能刺到藤球。一次拿三根杆子一定更容易刺中藤球。
2: 我可以帮你把藤球抛高一点。
1: 一次拿五根。
3: 我觉得应该是藤球不够大，所以才刺不到。
0: 没关系，
3: 我自己想办法就可以了。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怎么刺都刺不中。
0: 这么大的藤球一定更容易刺到。

0: 你不是回荷兰的吗？怎么会在这里？
1: 你不知道吗？这是你的梦境啊。
0: 我在做梦。
1: 这颗大藤球是我送你的礼物，刺中它，这个梦就能成真，你的愿望也会实现哦。
0: 哈，那我要许愿当本户。
2: 摩尼、白灰，快来看我刺藤球。
1: 这个梦里没有穆尼，也没有北惠，刺中这颗大藤球，他们就会消失。
0: 他们会永远消失？
1: 刺藤球最重要，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朋友也不重要。来，快来刺藤球吧。
0: 我
2: 不行，我不能让他们消失。
0: 你们在

0: 什么怪梦？快醒来，快醒来！
1: 怎么样？想好了吗？
0: 我要醒来，快让我醒来！
2: 这好痛，好痛，不要捏了！你们快出来啦！
3: 法燕，
0: 你们都在？
3: 难道我是在梦里做梦吗？
2: 不是梦，是真的，真的啦！
0: 妈妈，是奶奶！太好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2: 差点见不到大家的是我吧？
3: 这是怎么回事？李漾怎么会在这里？
2: 我回去以后发现我好喜欢部落的文化，刚好我爸爸要来参加马鲁克，所以我就来啦。木女担心你一直只想着刺藤球，
4: 我们这里一

0: 小梦给你看。
1: 可是我还是不会刺藤球啊，到底怎样才能刺到藤球呢？
0: 我也想知道。
2: 想要刺到藤球，先让我们来了解藤球落下的秘密吧。当我们对物体施力让它移动时，物体会获得动能。我们对物体施予的力量越大，或施力的距离越长，物体获得的动能就越大，能顺着用力的方向移动更多的距离。抛藤球这个动作就是对藤球施力，让它可以往上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抛体运动。抛体运动因为受到重力的影响，藤球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当藤球停止的时候，代表藤球到达了最高点。之后，藤球就会开始往下掉，因为重力的影响，藤球落下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才会这么难刺中。
0: 那如果把藤球丢高一点，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刺中呢？
1: 可是我已经丢得很高很高，不能再高了。
2: 你有注意到摸你的藤球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尾巴。
2: 当我们抛出没有尾巴的藤球时，抛出前的运动半径只有从肩膀到手腕间的距离，藤球获得的动能比较少，所以就抛不高。
0: 我知道了，藤球有了尾巴以后，就能让摆动的半径变长，藤球获得更多的动能，就能抛得更高了。
2: 就是这样。
1: 如果那时候让莫妮帮我，我就可以刺到藤球了。
3: 对啊，如果你让我帮你，你也早就刺到了。
1: 藤球的长尾巴就像好朋友一样，
0: 对，就像好朋友一样会帮忙出力，帮忙想办法。莫妮，你可以帮我抛藤球吗？好啊，也会，我也需要你的杆子哦。
4: 好啦，奶奶，你也是我的好朋友。
5: 何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6: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5: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6: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5: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6: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青阳荡秋千。北慧，你不来玩吗？
1: 荡秋有什么好玩的？
0: 奇怪，怎么都没有看到莫妮呢？她说要帮忙准备表姐的婚礼啊，你忘了？那我们也去帮忙吧。这是什么啊？这么高，还有一个圈圈，
2: 是拿来晒肉干的吗？
0: 晒肉干不会垂得这么低吧？大概是抓猎物的陷阱。不对，也不像陷阱。这个绳圈离地面这么近，会不会是像踩高跷一样要踩进去？我试试看。
3: 等一下，
0: 莫妮，买卖。莫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3: 这是婚礼要用的秋千，只有新娘才能踩上去，其他人不能随便踩哦。在婚礼上荡秋千是我们台湾族的传统，让大家都能欣赏到新娘的风采。平稳的荡得越高，就越能彰显荣耀。这样的新娘不但是家族之光，也更能得到幸福。
2: 莫妮，你是不是也很想当新娘啊？
3: 当然喽，我想当一个把秋千荡得最高，让家族获得荣耀的新娘。
0: 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秋千，好想玩哦。
4: 可惜不能上去，这么大的秋千荡上去一定像在飞一样。
2: 我也好想飞飞看哦。
3: 不行不行，老人家说过了，婚礼前大家都不能随便上去玩，而且男孩子也不能荡秋千，否则会猎不到山猪的。
0: 好想玩秋千哦。
2: 对呀、越说不能玩就越想玩。
0: 你们不要这样啦。
2: 奶奶也有输的时候。
1: 小娇不要跑。
0: 北慧，你们等等我。北慧呢？那里怎么会有秋千？是莫妮。莫，
3: 麦麦，
2: 奶奶说你不要过去。
5: 奶奶，
0: 为什么？
2: 莫妮其实不擅长荡秋千。他很担心自己不能成为家族之光，没办法成为幸福的新娘。
0: 原来是这样啊，走，我们一起想办法帮他荡得更高。
3: 奶，
2: 不可以。莫妮不喜欢让人看到他失败的样子。
0: 李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有了。就是现在。
3: 莫妮，莫妮，总算找到你了，
0: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3: 我
0: 爸，那个不是秋千吗？李昂，北慧，我们过去看看。这个秋千看起来可以玩呢。莫妮，你要不要上去玩玩看？
3: 可是让我想一下好了。
0: 没关系，那我们先玩，等你准备好了再一起玩。呀吼！

0: 这到底要怎么控制啊？好难哦。
1: 温妮，你也玩玩看嘛。
0: 对啊，大家荡秋千都不。

0: 失败了吗？
1: 看来要找救兵了。
2: 秋千要荡得高是有诀窍的。
3: 我想到了，只要变轻一点就可以荡得比较高了吧。
2: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改变重量会不会影响秋千的高度吧。
1: 就这么高。
3: 奶奶下去了，这样我才能荡得更高。
1: 还是只有这么高。
2: 其实重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到秋千摆动的高度和快慢哦。
0: 改变重量也不行，荡秋千真的好难哦。
2: 别沮丧，只要掌握技巧，要把秋千荡得高一点也不难。荡秋千是一种单摆运动，单摆从左边摆向右边时，在不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最多会摆到右边的同一高度。如果单摆的摆角越大，摆动的高度就会变高，而速度也会增加哦。在相同的运动中，如果绳子变短，单摆摆动的速度就会变快，高度也会变高。
0: 可是秋千的长度不能改变啊，要怎么越荡越高呢？
2: 我们可以调整身体的重心来让自己荡得更高哦。荡秋千时，只要在最高点要下降的瞬间蹲低，让单摆的重心跟着下降，重心和悬挂点的距离就会拉长，而秋千在这时候速度等于零，因此绳子的长短不会影响秋千的速度。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最低点的时候站起来，这时候重心跟悬挂点的距离就会立刻缩短，增加摆动的速度，于是就会荡得比前一次还高，而到最高点时的摆角也会变大。接着再回到蹲低的姿势，因为摆角变大，提供了更多的动能，让秋千摆到比前一次更高的位置。重复几次，秋千就会越荡越高了。
0: 在高处要蹲低，在低点要站起来。
4: 模拟，再试试看吧。
0: 可是
3: 小山猪怎么会在树上？要怎么救它？
4: 他要做什么？
5: 是你啦。
4: 莫妮加油。莫妮加油。
0: 好，让我来。
4: 加油啊，莫妮。
0: 荡秋千让我学会不必害怕失败，在高处时要懂得蹲低，在低处难过的时候更要
4: 站起来。
1: 因为意外的插曲，乌尼终于学会怎么荡秋千了。我相信能在失败中努力学习的乌尼一定能成为家族之光。
0: 只要不害怕失败，愿望一定会实现。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在这个手机不离身的时代，我们每一天传送的这个无数则的讯息，里面可以聊天，包括谈感情、借钱、谈工作，这些看似非常平常的对话记录，其实有可能在关键时刻都变成了法律的证据。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只要删掉讯息，那就没事的。事实上，截图都有可能可以上法院哦。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律师吴伯庆吴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下一位，这是我们的律师钟一婷一婷。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刚刚提到现在是手机的年代哈，所以大家现在不太擅长讲电话，好，全部传讯息、传贴图，所以里面可能讯息量颇大的。好，所以我来请教一下吴律师，有没有遇过这种民众拿着手机截图说：“你看，你看，吴律师，你可以看，对方有承认说他欠我钱。”好，他说我会还，像这个截图我应该可以告他吧，可以吗？
1: 我们真的很常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在判断说实际上面到底有没有构成这个借贷的这种状况，我们都会把握一个原则啦，我们就是把人事实地物把它都看看有没有都符合相关的这个状况。好像人我们可能说谁跟谁借，时比如说像什么时候借的，地是什么，在什么地点借，什么地点给钱出去，或者是说透过什么方式把钱把它给出去，地可能人事实地物，那我们可能就是看说实际上面来说他给多少，那最后还会去确认说实际上面他们在为了这个借钱事情他们可能讨论的状况是什么。我们把它凑齐这些要件之后呢，如果说在对话记录可以呈现出来说这些人事实地物的要件有，我们可能就可以说他们可能是存在这个所谓的借贷的合意跟这个借贷的金钱的交付，那可能就可以把这个 LINE 的对话记录把保存下来之后呢，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呈堂供证给法院去判断说是不是有这个借贷关系，然后我还没有拿到我这个欠款的部分这样子。
0: 所以现在真的可以截图了，
1: 对，
0: 是不是？你收回也来不及了，我已经截图了，是不是这样？好，来请教一下依婷，在法庭的诉讼当中，一张讯息的截图是否被采信的关键有哪些重点？
2: 因为通常一张截图，其实法官也不是这个对话的当事人，他有时候其实也很难判断说这个对话记录是不是伪造或变造的。
0: 对，
2: 所以如果我们要判断说一张截图是否是真实的话，我们其实都会去尽量提供非常完整连续的对话记录，而不是说只有单方面。

0: 念一张截图而已，像是可能假设同一天的话，我可能就是连续的截了好几张，可能5到10张，然后也可以清楚的去辨识说这个对话者可能他的名字啊、他们的图像啊，去确认说，哎，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创的账号，还是真的是他们平常有在惯用的这一个账号？那如果真的对方还是质疑说这个对话记录可能是伪造、变造，或是他根本没有看过的话，那法官就会要求说，哎，那干脆就是如果你这个对话在你的手机里面，或是在电脑里面。那我们下次就是开庭的时候，就直接勘验这个通讯软体。那你因为只要在 LINE 里面，基本上有这个对话的话，就可以确认说是否是真实的嘛，或是他是不是另外我们。但是我们有遇过说真的自己创了一个账号给自己的那种很极端的案件也有啦。但
1: 就是造假的概念。
0: 对，其实还是有。但是如果你法官可以这样子去划，可能甚至他划到非常非常久以前都有这样子的对话记录的话，那他的可信性其实就会提高很多。
1: 对不对？不可能说什么昨天
0: 才新办的一个
1: 才
0: 账
1: 新
0: 号，
1: 办的一个账号，然后才
0: 对，
1: 聊两句就被截图了。
0: 对，
1: 一定你过去5个月、3个月都跟他有在对话
0: 对，
1: 的这些内容，通通都要被财政，
0: 对，
1: 对
0: 是
1: 不
0: 一个
1: 对？
0: 活人的账号，这样
1: 是个
0: 子，
1: 活人的账号。
0: 对。
1: 好，但我想要知道，就是像类似这种拿截图来告的这件事情，会不会法官在判断的时候有不一样的，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标准？会这样吗？
0: 目前法官还是会去看有没有完整连续啦。那不同的法官当然他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有些法官可能觉得啊，我看了一两张就可以了。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对方有没有去争执这件事情。因为假设一张外遇的对话记录原告提出来好了，被告一定会觉得哇，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回应，那我就先无脑的说啊，这东西是伪造，这东西是变造的。但如果对方提的对话记录，原告提的对话记录其实很完整，而且他除了对话记录以外，他可能还有对方可能有牵手啊、接吻啊等等的这些照片，那法官就会觉得说，那你被告就只是在浪费我法官的时间，你只
1: 更
0: 是
1: 气。
0: 对更气。法官就会说，那你要去证明说，那为什么人家讲了这些东西可能是伪造、变造的？对，就反而把这个举证的责任可能又丢回去给被告身上，所以还是要看证据它有没有完整性，就是然后再结合其他辅助的证据来去一起做一个判断。
1: 好。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想把这个截图讯息当做是证据的话，有一些重点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时间节要完整可见哦，几月几号，对不对？好，还有几点，对话的脉络完整，那就是钟律师讲的哈，过去的3个月、5个月
0: 对，
1: 都有在对话，
0: 是，
1: 发话者身份清楚，就是不能造假啦。
0: 对。
1: 群组对话显示，哦，搞不好是群组里面的，对不对？群组的名称跟成员，这也都可以找出来
0: 都可
1: 的。
0: 以，
1: 好多页讯息编号连续，意思是一样的，
0: 对，就完整连续
1: 就
0: 的
1: 完
0: 对
1: 整
0: 话
1: 的。好，这里有一个
0: 范
1: 类
0: 例，
1: 似的范本，是不是？好，又有时间，然后又有名称，然后又有那个不是出生年月日，又有讨论的日期，
0: 是，
1: 然后又有长期的对话，
0: 对，
1: 这些就可以当做证据，对不对？
0: 是。
1: 哦，大家要注意喽。好，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我就是觉得哦，超生气的那个 LINE 啊，就是多收我好多钱。他说，如果你要收回讯息，他问你要不要付什么1个月168还是1年168这种费用，他就让你有这个功能。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因为现在通讯软体都有讯息收回的功能，那如果对方收了，收回，我还没有截图，那怎么办？我只能放弃吗？
2: 这个就会变成说有一点可惜，就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个关键性的对话，然后没有接到，哦，那确
1: 对，
2: 实变成说实际上面在证明这件事情上面就会漏了一块。哦，
1: 对。
2: 那通常比如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可能会建议当事人说，好，你就可以的再去把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事情
1: 再聊一下，
2: 再聊一下，
0: 对，
2: 哦，创造出你们在针对这件事情有再多讨论的这种情况，哦，那也许就有机会再透过慢慢聊的过程当中，再把一些东西呈现出来，哦，把那个框架框出来之后，那或许那个也有帮助啦，就是趁那个时候再赶快解，哦，但如果已经有截到，然后对方是有收回的话，其实有一个地方可以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手机截图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截图的时间。哦，比如
1: 对，
2: 说我们再把那个图片往上滑，就看到说我是在几年几月几日截图的。哦，那对方可能在那之后把它收回了。哦，但是他收回的时候呢，你再去截一张新的。哦，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在这段期间才收回，所以证明说这句话原本是有在的，只是被他收回。那他去抗辩说，他没讲过那句话的那个可行性被法官采纳的这个程度，可能就会下降很多。对，
1: 那所以重点还是截图嘛。
2: 对，
1: 一
2: 这
1: 定
2: 个
1: 要
2: 其实
1: 截
2: 蛮
1: 图
2: 重要
1: 嘛，
2: 的了，
1: 一定
2: 看
1: 要
2: 到
1: 截
2: 重要
1: 到
2: 的就要
1: 嘛，
2: 赶快截。
1: 因为现在都可以无痕收回、
0: 对，
1: 秒回、秒
0: 很可
1: 收
0: 怕，
1: 回，
0: 对，
1: 很可
0: 很
1: 怕，
0: 可
1: 对不
0: 怕。
1: 对？好，那这个请教一下，假设我是一个被公司压榨的小员工，主管一直要求我打完卡之后要继续加班， 就是不付钱的意思嘛，哈、嗯。我休假的时候也会传工作讯息给我，那我要怎么样留下证据来证明公司有违法呢？
0: 其实这种加班费的案件我们也遇到蛮多的。那要怎么证明说自己有在下班的时间还被主管有这样骚扰啊，然后增加工作的负担啊？那其实因为现在通讯软体很方便，他如果要下班或是假日的时候交办你事情，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个记录在，要么就是传讯息，或是透过公司里面的可能 email 或是打电话给你，这些其实都还蛮好收证的。但问题是你要怎么证明说你为了完成这个工作，或是你实际加班花了多少的时间？那我们当然就是假设他完成这个工作，那你就传讯息把档案传给主管说啊，我已经做完了。那中间的这个他交办到你完成了这一个时间，基本上就是你的加班时数。那他其实也不会管你说啊，你中间会实际上出去玩啊，是跟朋友喝咖啡啊等等的。原则上我们就是去把这个前后的时间加总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1: OK， 好，为了求生存，现在维持基本的工作权利已经很辛苦了，但是在职场上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霸凌甚至是性骚扰的这一类案件，那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对话记录是不是很关键？
2: 确实在我们讲的所谓的职场的霸凌啊，或者说职场的性骚扰，或者说不是在职场的哦，那相关的这种霸凌跟性骚扰案件，校园的也有，其实很多很多，那很多是透过对话的方式哦，去做这样的一个骚扰的行为或者是霸凌的行为，那有没有这个对话做佐证其实就很关键。有些他如果是透过讯息的方式去传的话，哦，那当然要赶快截图。那如果是透过口对口的这种对话的话，哦，那可能就是要去比如说有没有录音啊，或者是说录影的方式把这些基证去把它收集起来。哦，那这种是针对于说有对话类的哦，这种的霸凌啊或者是骚扰类，建议都要做这样的一个基证的保存啊。但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像霸凌这种案件好了，它其实有太阳很多，它还要配合着其他很多其他的市政啊，或者是说比如说电脑记录啦等等的，才要去办法确认说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存在。那其实有些时候有一些霸凌太阳更特别，是比如说他们叫所谓的孤立霸凌好了，那一种可能就是变成说，可能他不是用讲话的方式，他是可能完全不跟他讲话，但他可能在透过这个孤立的方式，希望让这个人离开公司也好啦，或者是说让他在公司待得不好，所以他其实霸凌啊，还是说骚扰他太阳现在很多。那如果说真的有涉及到对话，当然还是要赶快录音录影哦，保存记录下来，等于说让自己有一个至少有最基本的资料量，不会说我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意见的时候，却没有证据去采信这样子。
1: 这很重要。好，很多企业会用公司内部网络或是自己的系统来做工作上的分配跟交流，但是通常入职的时候也会签署保密同意书或者是敬业禁止条款。假设这个我的长官用这个公司里面的网络内网好辱骂我，我会不会在保存通讯记录的同时犯法了？
0: 这是完全不会的，就是有时候长官呢，或是可能公司的高层会用各种方式来喝阻你说，你签了这个可能会违约，违约金很高哦，等等，来压下你去做收证跟提告的动作。但是刚刚提到那两份同意书，像是保密同意书，其实它的目的是在防止你可能知道了公司一些机密资料或是一些很内部的技术你外泄出去。但是你在公司收集主管骂你，这跟公司机密外泄或是技术外泄其实没有什么关联，所以这当然是你合法收证的权利。那刚刚提到敬业禁止的部分，也就是说假设你已经离职了，那你不能去从事同样类似的工作，那跟霸凌这东西能不能收证其实两者也完全没有关联。所以千万不要被公司内部啊主管那种贺阻性的那种文字，然后反而让你丧失了第一时间好好收证的权利。
1: 除了这些呢，我们这个还有很大宗的一个法律的部分，大家都有疑问的，就是有关于抓小王跟抓小三这个部分哈。所以这些收证也是对于很多原配来讲都是很困难的，但要怎么样做才不会踩到红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3: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4: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3: 那要怎么做呢？
4: 寻到青蛙，
5: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6: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7: 改编成
6: 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

0: 经没救了吗？
1: 我有点

0: 好，抓，不管是抓小王还是抓小三啊，哈，对这个正宫来讲，对原配来讲，都是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哈，所以这种收证会不会也很容易踩到法律的红线呢？
1: 确实哦，因为在目前的台湾的法律哦，对于通奸除罪化之后啊，很多刑事以前能用的手段，其实现在都在收证上面不能用了，哦，所以变成说原配他在收集相关证据的过程当中，他就比以前来得更辛苦哦。但有些时候，随着我们科技的这个发展，它可能也有一些新形态收证的太阳了。哦，那我先讲一下风险的部分，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去收集像对话记录的部分，那他可能遇到的是，比如说我偷看人家的对话记录啦，我输入人家手机的密码去看他的邮件记录等等的，那他可能涉及到是所谓的妨害秘密的问题，或者是妨害电脑使用的问题。这个电脑指的是包含像手机这类的都算。哦，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像是我想要去捉奸哦，我想要去撞门哦，那他可能涉及到是，比如说，有没有侵入住居哦？那比如说，他有没有涉及到另外像是强制罪哦，不让人家走哦，那个强制罪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有一些是在这个收证过程当中，大家要去留意到的是说，我有可能会因为我特定的一个行为，那刑事上面我可能会有一些处罚在。哦，那不是说每一件都会构成，但是可能自己还是要留意啦。那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收证越来越兴起，传统可能有一些像有人找征信社啦，或者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他刚好拿到老公的一些对话记录，然后可能他就是电脑没关那一种的，哦，那一种传统我们还是很常见，但现在越来越兴起的是透过一些智慧家电，哦，我们讲的一些包含的有镜头啦，哦，有录影、录音功能的这一些设备。哦，然后去在一些场合去把这些记录去留存下来，很特别是我们之前就有看过或是听过，像是宠物摄影机哦，宝宝摄影机啊，有些人他可能在做外遇行为，然后把人带回来的时候，他都没有发现说这个声音可能会被收录进去哦。那之前又听到很特殊的是，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哦，现在有一些很高阶的扫地机器人，它有录音跟录影的功能，然后它把它架这个把它架在客厅哦，它对着是可能对着门口。哦，对着沙发，它不是针对于直接对着浴室啦，哦，不是直接对着这个卧
0: 房门
1: 房
0: 口
1: 的，
0: 啊，
1: 对，它可能不是这种很比较相对隐私的场所，比较公开一点的，哦，然后到最后法院他可能是觉得说，那既然你是对着公场域来去做拍摄，或者是说我不是直接对这种很隐秘的场所来去做摄影的话，他认为说那这也不涉及到这个所谓的妨碍秘密的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有正当理由哦，不然其实有些时候私场域的收证没那么好收证了哦，所以现在可能在智慧家电上面，大家其实也要去留心说，有一些家电很方便没错，但是它有可能在哪一天被用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用途上面，确实是会比较让人家觉得说，没有想到它有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这样子。
0: 我是真的没有考虑过扫地机器人，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好，所以如果家里要用扫地机器人，最好就是选这个高阶一点的，有录音、录影功能的，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惊吓。好，惊吓。好，原配真的太难了。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新闻，里面有提到说，正宫觉得说，明明犯错的不是我，哈，但是我去抓外遇，我可能偷装了一些什么，监视器之类的，哈，结果被抓到还要被罚，甚至有证据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干脆来个鱼死网破好了，就把小三的资讯公布在网路上，大家一起社会性死亡，这个可以吗？
2: 当然不行。对，刚刚提到说正宫的权益，其实，哎，因
0: 伤
2: 为
0: 害配偶权。
2: 对，侵害配偶权，虽然他有这个权利，但是真的侵害发生了就是发生，然后他有时候想要就是申冤，可能也除了透过司法途径，有可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正宫，他就说：“那我拍到这些外遇的证据啊，他们在公开场所接吻，或是他们私底下这些对话记录，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是贴在他们家门口，或是寄到他们公司，或者是寄给他的主管等等的？那这些内容其实都还是会有侵害可能隐私、个资，或是甚至有诽谤的问题。”那特别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散播在网络上，让大家去肉搜、去公审他，那这种对他侵害的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可能又会是更高，因为就是等于说，这侵害其实也是。

0: 是不可回复。虽然你讲的东西是真实的，那也都是实在的，但法院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你们私领域的问题，那跟公益没有关系，那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来去免除你的刑事责任。
1: 所以啊，大家现在最烦恼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收证才算合法，才可以证明小三或者是小王侵害我的配偶权。
2: 其实我们目前在收证上面，因为确实越来
1: 越
2: 局限了，会很
1: 困难，
2: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会建议说，可以的话尽量收证是在公领域，他们在公开场合的活动的时候，那你远远的拍，你不是突然冲过去在他
1: 拍他正面，是不是？
2: 因为跑到他面前去拍的时候，这反而有可能会有其他衍生的问题，所以是远远的拍，然后看他们整个轨迹，然后甚至我会形容说有一个。我们讲叫量变带来质变，有些时候你可能拍一次，对方会抗辩说啊，我们就是刚好那天在某某场合吃饭，我在那个地方出现，但是你连续的哦，在很多天，在很多地方，然后很频繁的看到他们出入一些比较特定，比如说很像约会的场合，像乐园啦、咖啡厅啦，或甚至是他们进出哦民宅、旅馆哦，那一种我们量变带来质变的情况下，其实。纵使我们没有去拍到他们实际上面进房门做了什么事，但是法官还是会高度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太阳哦，还是逾越了这种朋友一般的往来了。因为一般朋友不会三不五时，就是啊随时去一些比较惹人非议的场合啦。对，所以以目前的这个整个收证的过程来说哈，我会建议说尽量在公开场合。那如果说真的是在私领域要去做收证的话，那当然像对话记录的。留存，或者是说，假设哪一天你已经收集到一定程度了，那接下来就是摊牌的问题。那摊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收证的一环。对方有可能承认，也有可能否认。但他否认，你也要看他是否认全部，还是否认哪些部分。对，
1: 避重就轻这种概念，
2: 这个要看到时候，在遇到事实这个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评估他到底讲了什么？那哪些是重要的？
1: 那如果像这种状况，我可以偷装什么监视器，或者是
0: 我可以分享一个
1: 你赶快跟我们分享。
0: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客户，是他真的有发现他先生跟小三可能他们入住某一个民宅，但是他有去可能想要跟，但是又跟不到，然后问了什么保全啊、警卫啊，都说啊没有这个人啊。后来他就想到一个妙招，就是他干脆就是把自己的脚踏车，因为脚踏车也没有车牌，所以先生也不会发现那是他的车，就把他脚踏车，然后后面就是弄一个箱子。然后里面装可能摄影机，然后经常性的就是拍他们社区的那个大门口，那其实就可以拍到他们可能牵手啊、散步回去啊，或者是前后这样子出门，那就可以很长期的去记录到这一切。然后因为拍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就是公开，其实没有什么隐私期待的一个场域啦，所以基本上也不会有侵害隐私权的问题。那他也是基于合法的目的来去做收证，所以这个案件后来他没有被告刑事，然后我们提的那些证据资料，法官也都有采纳。
1: 哦，好，虽然我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状况，但是我们就是先好不好？就是先保护好自己，好对不对？好，如果真的发现另外一半出轨了，那我什么时机应该请律师来帮忙？是我下定决心要离婚的时候吗？
0: 觉得有怀疑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开始了。至少我们可以告诉他有哪一些收证方法其实是比较合法的。就像刚刚提到，可能透过如果你们平常有一些共用的平板啊，或是手机，或是他本来就你本来就知道他的那个手机号码，不是手机的那个密码。那如果他在你的允许之下，然后你去输入的话，其实看到里面的内容。你不要就特别去破解它啦，你只用一个和缓平和的方式去做全程的录影收证，其实是还可以的。对，主要会是这样子的收证方式。那我们也会建议说，那千万不要有安装什么 GPS 啊、针孔啊这种长期无故的去收集他人轨迹的行为。那另外一种可以的收证方式是，假设你们的车子有行车记录器的话，行车记录器很容易录到很多精彩的东西，
1: 精彩的对话，是不是？
0: 对，就是或者他们去了哪些场所啊，接了谁啊，这些其实都蛮清楚可以被记录下来的。
1: 就是趁老公不在的时候，老公我帮你车子拿去送检，是不是？然后就偷偷把行车记录器的SIM 卡拿出来，
0: 就拿下来。
1: 哦，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好，除了这个婚姻的问题，刚刚有提到一些网络公审，那我也常看到有人 po 文抱怨，比如说他去一个商家消费，他觉得店家的服务态度很糟，或者呢是说对话说得好好的，但是送来的东西不一样，类似像这种消费纠纷，如果我 po 出来的 效果跟找消保官来起诉，哪一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2: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的状况。如果说我们今天是针对于他这个，比如说买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买的这个服务本身的话，他如果真的要达到就是他的诉求是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要退掉啦，还是说他就是可能觉得说这个服务他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他可能是找消保官比较有用。但如果说他只是针对于说跟这个他实际购买的东西比较没有关的旁枝末节的东西的话，那他可能发抱怨文可能会比较有用啦。但这个抱怨文他可能还是实际上要看他用的那个文字是不是超过了我们讲的可合理公平的这个范围。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说服务生他端盘子放下来的时候太大力了，那我觉得这个还可以。但是比如说他可能写到一些已经涉及到像辱骂店家啦，还是说他已经涉及到一些可能不是真实的消费体验的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还是有可能变成说是所谓的诽谤啊，或者是说我们民事有一个所谓的侵害商誉啊，还是说侵害这个实际上面这个自然人的相关的名誉的这个问题。
1: 那这样，如果以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任何的案件，在社群媒体公开聊天记录之前，我们应该要先注意哪一些风险，以免在寻求这个舆论支持的时候，同时惹上了官司。
0: 首先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我觉得是个资的问题。假设这个对话记录已经明显的暴露说他的姓名啊、公司啊，或是甚至什么出生年月日、地址这些非常机敏性的资料，那你一定要把它适当的去做一个遮影，最好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对话记录的对话方是谁。对，避免说啊，对方说啊，你收集了他的个资，但是做了一个个资目的外的一个使用，那就会有个资法上面的刑事责任。所以把重要的可能辨识出来的资料先遮影，这是第一个。再来是里面提到的这些内容啊，或是你附加的这些用字，那尽量也都是客观的去陈述说啊，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要就是带有太多的情绪啊，去攻击啊，去扭曲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后面就会又会涉及到一些刑事上的可能诽谤等等的问题，或是侵害名誉的这些刑事的责任。
1: 所以我就在想说，哇塞，所以所有的对话都可以呈堂供证，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讨论。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好，如果呢，我想要让我提出的证据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听说律师会请我们去把对话记录，然后拿去公证。
1: 这个是我们叫所谓的体验公证。那公证这件事情是透过民间公证人或者是法院公证处的公证人来去做这件事情。哦，那他其实可以做体验公证的范围有很多啦，像是对话记录的这个确认啊，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网页的资讯，或者是说我们买网购的商品。哦，那也有一些是，比如说是要现场去做确认的，比如说漏水的这一种，我们可能请公证人到现场去拍照，哦，去看，然后去记录下来这些状况，哦，那公证他就会在公证书上面写说他在某年某月某日什么时间，哦，他看到了什么状况，然后把它逐一的记载下来。那公证后的这个公证书，法律上的规定它就是视为这个公文书了。所以之后如果把这个公文书拿给法院来去做参考的话，其实法院有很高几率会认为说这个文件是可以采信的，然后就看说我们针对这个事情的主张是什么，然后拿这个公文书做相关的辅佐证据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叫数位证据公证，
1: 他们公证就直接叫
2: 体验
1: 体验
2: 式
1: 公
2: 公
1: 证，
2: 证，
0: 体验式公证，
1: 对对对
2: 对，
1: 哦，
2: 就是
0: 好。
2: 让公证人去亲自的去体验这个操作的过程，可能手机的内容他就全部看过，网页他就全部看过，漏水就亲自体验过。
0: 哦，是这样的意思。好，那公证的流程会很复杂吗？费用呢？还有公证完这个证据有没有可能被法院排除？
2: 基本上公证的流程就是你可能先跟公证人做一个预约，然后跟他确认说你要公证的事项范围，那其实他就会帮你做一个安排。但也要看公证人，每个人对于体验式公证愿意接的那个宽容性不太一样。对，有些公证人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东西我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伪造、变造啊，他是不是真实啊，他可能就不会想要接这样子的案件。那体验式公证的公证费用，目前按照司法院公告，他们都有一个公定版啦，费用大概是一个小时是1000块，其实费用我觉得还算蛮便宜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减少整个法院之后要看这些证据资料的负担，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体验的公证，你到最后要提到法院去，第一个是法院要自己先看过，然后再来是如果对方又去争执说这东西是伪造、变造的，那其实大家又会在诉讼上耗费可能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有这份文件的话，其实是增加你自己案件的胜诉率，也是来减轻法院的这个负担。
0: 好，不过像现在 AI 变身啊，或者是假对话生成啊，有时候很难辨真假。那未来证据认定应该会更困难。比方说，对方弄了一个 AI 造假的录音档，说我恐吓他，这样法官有办法分辨出来吗？这个很重要。像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演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哦，那个男主角，他不是一直前面大家都骂他说他是跟未成年交往吗？然后结果现在证明证据说，其实警方那边查出来说，其实所有的证据都是造假的。
2: 真的哦。
0: 对，他说所有的很多对话，还有对造假，都全部是造假，都被查出来是造假，所以他真的挺冤枉的。对，所以我们在想说 AI 造假这个部分，法院这个部分有办法判断出真假吗？
1: 其实像现在我们对于AI 的时代演进下面，越来越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其实也是蛮畏惧或者是说敬畏的了。因为在声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像对话记录，我们可能会透过大的资料量的收集，越来越能够去拟真出来那个是某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话。所以以前我们可能在质疑说这个录音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去送一个所谓的声纹鉴定。那其实以前我们在送这声纹鉴定的时候，很常我们收到的回函就已经跟我们讲说，他们辨别不出来到底是真还是假了。那未来在这个科技浪潮的这个时代之下，会越来越难辨识，他只要足够的资料量之后，他去剪接，他去篡改，所以其实，在那个声音的这个部分，未来我觉得是对法院来说蛮有挑战性的一种证据的，要接受还是不接受。那像对话记录其实也蛮可怕的，因为可能大家网络上搜寻就可以找到一个叫做所谓的 LINE 对话记录生成器，它就可以若有似无的产出一些看起来很像真实的对话记录。那如果说是这种东西拿出来给法院的时候，法院可能一开始也会觉得说，哎，真的有这样的对话在啊，但可能明明这个被指控说有讲这些话的人，他就没讲过这种相关的言论好了，他就要想尽办法说，我要先排除，
0: 我还要证明，
1: 对，我还要证明说我这个时间点不可能在这个时间讲话，还是说在这个地方讲这种话，或者说我同时其实人应该在哪里，我无法去做什么事。所以其实现在在科技的时代下面，我们对于证据的 这种真实性是确实会越来越担心，说会不会以后我们在举证上面会遇到的难关越来越多，或者是说法院会不会越来越难去核对这些相关证据的真实性。
0: 好，那所以有个说法在网络上非常的流传哈，就是说在诉讼当中真正的战场是内容解读而非真伪。比如说我有一张截图内容是对方说我要教训你，那就解读说他就是在恐吓我嘛，但对方会说哎呦，我只是开玩笑的，这是断章取义，前后文要考虑一下，因为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他说服得了法官，就算我证明真的有这个对话，我也不一定会胜诉，是这样吗？
2: 应该说所有案件的第一关还是确认你的证据资料是不是真实的，有真实的话我们再去讨论说啊，这个内容会不会有可能恐吓啊威胁啊这样子的情况。那刚刚提到的案件其实是同一句话，但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跟解读嘛。嗯，那我们有遇过说他可能在公开场合就真的是骂三字经五字经等等的，但他会骂的原因有可能是啊，第一个他可能就是比较草根性的人，他平常就是会这样子出口，
0: 这个就算他的口头禅的概念。
2: 对，有些可能法官就觉得说啊，就是他平常讲话就这样，他的工作场所或是他的成长背景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对话不会构成侮辱，然后或是他可能就是真的是被刺激到了，然后才就是你可能前面是先你先刺激他，你骂了他什么，所以他才有回击的动作，那可能他就是只是一时的气氛下去做这样子的陈述，而不是真的要威胁你恐吓你。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假设他讲的内容是可能是不可预期的，可能说你哪天出去被天打雷劈，或是你全家都会被下诅咒等等的，那这种东西你要说一般人会觉得很恐怖嘛，但是就这东西不是我认为可以操控的内容啊，那法官会觉得说那可能也不会至于到有到被恐吓或是身心遭受威胁的这个情况。
0: 哦，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哎呀我是开玩笑的，就这个部分来讲好了，开玩笑的文字讯息过了什么样的界限就有可能构成恐吓或是骚扰呢？
1: 这个我觉得我们先讲开玩笑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在日常在跟任何人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尊重每个人心里面的感受跟身体的那个界限啊，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可能 A 你跟 A 讲某一个话他没有感觉，但是你跟 B 讲他可能就觉得说是在冒犯他。哦，那我们刑法或者是说我们一般民事的相关的法令，它当然有不同的标准在。哦，刑事它可能就是要比如说恐吓这件事情啊，他要像刚刚钟律师讲到，他要感觉到会害怕，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有可能确实，比如说不是什么天打雷劈这种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哦，那如果是实际上面真的有可能发生这种损害，然后让一个人心里面感到害怕的话，那就会有刑事的恐吓的问题。哦，那像骚扰啊，或者是说一些民事的侵权的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它重点会是在于说他讲出来的这一些相关的话或者是说文字是不是让这个人心里面会觉得不舒服。哦，他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像我们以骚扰为例，现在在一般不管是校园还是说职场也好，他对于那个骚扰的感受，他是会比较重视主观，就是这个人听到的时候他主观怎么想，他不会是偏重于客观。其实现在的实务上面是偏重于这个人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面怎么想，然后再辅以客观，所以现在是主观为主客观为辅。所以我就会强调说要去尊重每个人对于这一个身体界限或者是心理界限的这个每个人不同的状况。
0: 好，那不管是言语上或者是行动上被威胁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留下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
2: 可以的话当然当下录音是最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冲突发生的总是非常的突然，
0: 来不及，
2: 这真的是来不及。那当然当下有人证的话，那当然就赶快把他约谈下来，或者是先拜托他说哎，这案件他之后可能会提高，那所以可能先请他就是把这次的事件记录可能先放在心底，那有一天可能需要请到警察或检察官传唤他的时候，那他愿意出来协助。那再来是如果他真的当下没有任何的人证，也没有任何什么录影的话，那你当下第一时间最好是可以向朋友诉苦或是求助。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记录，或是你可能去身心科就诊啊、失眠啊、去心理咨商啊，这些你去事后去推论说你当下真的因为这件事情遭逢了恐惧、遭逢了威胁跟痛苦的话，这些后面的这些补强的证据资料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呈堂证供之一。
0: 好，之前呢网络上还有流传所谓的骂人价目表，而且听说价目价钱是有逐年更新。好，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律师，骂人被告要赔偿的金额是真的有公定价吗？现在
1: 其实那个价目表我有看过，就是每一个年度都还有更新。我觉得这个作者可能也蛮厉害的。当然，你说这个公定价什么，法院是比较没有这种所谓公定价的问题啦。但有些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自己在做案件的时候，我也会去看一下那个价目。

0: 我表示，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骂特定的什么字、什么词，曾经判到多少，那我就稍微看一下说，原来这个金额好像实务上面也可以接受。但其实相关法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看了很多的指标啦。第一个是比如说骂的严重的程度，比如说他可能只骂一次的三字经哈，跟骂10次的三字经可能状况就不一样。然后接着可能会看说他。这个骂的这个人，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财力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他可能也会判断说，这个被骂的这个人，他的一些受损害的状况，因为他有可能骂是骂一长串，然后他波及到这个被骂人本人以外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他骂的状况很剧烈，甚至已经到差点都那种状况都要动手了，还是什么的，那种都会提高法院对于这一种。侵害情节严重程度的认定哦，那它就会随着越严重，然后就会把这个金额往上调。但这个价目表确实是蛮有趣的啊，有些时候我自己看看也会笑笑啦。
1: 因为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那就青少年开始在学这些口头禅的时候，我就拿这个价目表给他们看，我说：“请你千万不要随便用，好，这个价钱是这样。”所以他们真的有吓到好。可是你也知道，就是未成年或者青少年，他们在网络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别人乱讲话啦，或者是有一些乱爆料的状况，这些都可以去告他们吗？有可能成立吗？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最近我有个朋友在谈离婚，那这因为双方在离婚的状态下呢，这个爸爸如果要看小孩，可能就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主要照顾者是妈妈嘛，然后社工之后是不是会去访视小孩？就小孩子就在对话里面就有讲到说，爸爸礼拜六、礼拜天带我出去的时候，都会带一个姐姐跟我一起出去玩。所以妈妈就问，像这样子小孩子的证词可以告诉法官吗？有用吗？
1: 其实是可以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证据。因为你们即便现在还在谈离婚，但婚姻关系也还不是真的完全的消灭嘛。那当然还是配偶之间还是有负有一个我们叫忠贞的这个义务啦。所以那小孩讲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童言童语啊。那其实童言童语它的可信性其实是非常高的，它基本上不会有被伪造或是比较少会被干扰的嫌疑。所以这样子的证据资料确实是可以提在其他的案件来做使用，但是如果单纯他讲到说有跟一个姐姐或是跟一个阿姨去了某个地方，但你还是要先确认说到底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存在，那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所以可能他只是一个案件的开端的一个契机而已，你后续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花一些功夫来去做一个调查。啊，我们后来也是有遇过说可能就是在小孩身上，就是现在也会有一些智慧的什么手表或是可能追踪器放在小孩身上，然后他再去看追踪器的位置，然后再去看说他们是不是有去就是公园啊或是游乐园啊，然后再去可能现场去查看。但这样子的行为会不会也构成就是刚刚可能过度的侵害隐私权，其实还是要看说你装这个追踪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单纯真的是为了小孩的安全，然后或是小孩会不会被其他人带走，或是会面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人可能也担心其他人可能虐童或是对小孩有一些灌输一些不当的内容，因为我们遇过很多第三者可能叫很小的时候就叫小孩要叫他妈妈，对，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基于这个目的而做这样子的收证行为，我觉得还是可以免除刚刚讲的无故收证的那个要件。
0: 所以这个小孩子的对话有时候也可以拿来使用，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那除了小孩子，听说连宠物的对话也是可以当做呈堂证供的，是不是？
1: 之前有看过一个国外一个很离奇的案子，因为我自己有养鹦鹉，然后他那个案件是可能有人家里面养了一只很大型的金刚鹦鹉，那其实鹦鹉它的智商也蛮高的，可能也是等于有些聪明的鹦鹉可能等同小孩子五六岁的这个智商。那可能主人回家之后就发现，他怎么可能讲了一个不知名的男女，外遇的是女生，然后讲一个不知名男性的名字，然后还有提到一些可能一些比较
0: 一些单字，
1: 一些单字，然后比较平常不会使用到的单字，或是平常不会在鹦鹉面前讲的单字，然后他就想说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可能他也有进阶的去做一些相关的搜证啊，但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案件的法官好像还真的
0: 就把鹦鹉叫去了，
1: 对，就是应该是当事人自己把那只鹦鹉带去，然后可能他有发出了类似的声音，但是一般我只能说在台湾啊不会拿这种宠物的语言来当作证物，对，也请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过度饲养鹦鹉。
0: 但我有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外国人比我们还讲求动物权，
1: 对，没错，
0: 是不是？好，那现在就是现在社会嘛，就是3C的时代，还有网络的时代，所以在网络上面也常常发生一些谣言，比如说我跟你说那个谁，听说那个谁谁谁当小三破坏人家家庭，类似这种话，但实际上根本是空穴来风，没有这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有办法用法律去告人吗？
1: 还是可以啊，因为他如果讲某某某是小三，或是他至少要提供一个可真实，或是他可以有一个证据来源啦。你不能说我怀疑谁是谁，然后谁是谁的小三，或者他没有滚床单等等，你就把这样子的言论恣意的散播在网络上，因为这样等于你对你自己说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负担任何责任的。那另外是假设你讲的内容是真实的话，那这件事情有需要让就是大家去知道这件事情。它涉及到公益吗？它涉及到群众什么重要的利益吗？其实也没有，就是你们之间私人的纠纷而已。所以在网络上去造谣、去捏造或是去侵害他人的名誉，这件事情其实都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0: 好，那如果我爆料的讯息被对方告了，好，类似这种状况我败诉了，然后我赔偿，后来我又找到了新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爆料的讯息是真的，那我可以反告对方，或者是跟法官之前说，法官你看，就跟你讲吧，你判错了啦，类似这种状况。
2: 就我们民事上面有一个叫所谓的再审制度啦，那如果说真的有新的证据，然后足以推翻掉原来判决认定的话，是有机会开启这个所谓的再审程序，然后再重新做审理的动作，但这个比例坦白来说非常非常低，因为他现在台湾在开再审的这件事情，他必须要是你的那个新证据是要 足以推翻掉原来前面那个认定，
0: 就是很厉害的证据就
2: 对了。
0: 对
2: 对对，那如果说只是影响比如说一点点，嗯，虽然说是新证据，可是法院可能会觉得说我
0: 不够力，
2: 对，我不够力，我不足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又再把这个程序就是大翻特翻这样子。哦，对，那至于说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告诬告啊，这个要看状况，因为我们现在刑法的诬告它其实是指说要针对与刑事的案件跟惩戒的案件才有，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是告的是民事的案件，然后后来比如说翻案好了，那这个其实也不会涉及到诬告的问题，刑事比较有可能，但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的状况而定这样子。
0: 好，那现在是数位时代嘛，每一句话都可能留下法律的后果，但是未成年的孩子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就像我孩子不知道骂人有公价表，有没有，公告表。好，那如果说他真的跟风别人骂，他也跟着骂，或者是也公布了别人的个资或散播了，那就真的犯法了。那他用的法律跟成年人是一样的吗？还是是不一样的？
1: 目前少年的话当然适用的法律会跟成年人的刑法不一样，因为现在很多未成年确实可能在网络上玩游戏啊，他们就很
0: 就吵架
1: 就很激动，然后就会辱骂很多蛮精彩的字眼，那因为他毕竟还是青少年嘛，他毕竟可能他的发育或是智能可能都还没有像成年人控制的这么好，所以当然不会直接适用到刑法这么高强度的法律去处罚他，原则上都还是尽量的去辅导他，去让他可以知道自己犯错了，然后好好让爸妈回去好好的做一个管教，所以基本上会是用这些比较和缓的方式来去做处理，但也不是说因为这样子就全然的灭。

责啦，尤其是他的父母法定代理人一定也要负担相关的责任。所以刑法上虽然不需要直接可能被拘役啊、罚金等等的

0: 侵权人的身份有对小孩子的惩戒权。然后刚刚钟律师也有提到，如果小孩子他今天在未成年的情况之下去侵害别人的名誉啊，还是说其他的权利，那法定代理人其实也要跟着一起做赔偿的动作嘛。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基于这个正当的管教，或者是说这种侵害的避免的状况，哦，所以适度的在一些特定的状况下去看，还是属于合法范围内啊。但如果你是长时间的去做一个监控，然后高强度的去看所有的细节的话，那这个可能还是会有疑虑，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拿捏的尺度到哪里，这样子。
1: 所以我就想问，真的有子女会去告父母说，法官大人，我跟你说，我爸妈偷看我手机。
2: 我自己没有办过，但是我后来有查到有一个案件，通常是可能假设夫妻离婚了，然后可能小孩子平常在可能在爸爸那里好了，那妈妈可能会觉得说，她想要争取小孩的监护权，所以就趁小孩来她那里的时候，就可能翻一下小孩手机啊，想要找一些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然后刚好就找到小孩子可能。就跟其他朋友抱怨说啊，爸爸可能会对他很凶啊，等等之类的这种对话记录，然后他就把这对话记录就是截取下来，然后之后传给很多的亲友，就是希望让小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变得不好。但其实小孩子可能只是某一天跟爸爸吵架，或是爸爸可能
1: 小小抱怨了一
2: 对小
1: 下，
2: 小抱怨一下而已，然后变成说他们父子关系变得很紧绷，然后小孩子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好像背叛了爸爸，然后甚至最后好像还长期的去看身心科，所以到最后就是爸爸直接代理小孩对这个妈妈做提告，提告他侵害隐私，然后最后好像是被判了，其实也才判3-5万而已，就是法院对于这个精神痛苦的金额其实目前都还不是这么的高啦，那主要都还是看说你们双方的经济状况，然后侵害的严重性，或是中间如果有一些医疗啊、就诊啊、咨商的单据，这些就诊的费用也可以当做损害的一环。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律师，吴伯清律师跟钟一婷律师，帮我们解答这么多疑难杂症，谢谢两位，
2: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1: 啊，中港竹义工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不是佛教专有，也不是佛陀所创造，禅是佛陀发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说穿了，禅就是人间佛教。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马上来看到加拿大满地可佛光山华严寺举办2026浴佛法会暨佛光素食嘉年华，吸引了近千位民众携家带眷来参与。虽然活动一度还遇上阴雨天气，但是信众依旧坚持完成献供和祈福仪式，甚至在诵经之后，天气逐渐放晴，让不少人直呼相当神奇。
1: 双手捧着鲜花，一步一步慢慢前行。即使天空飘着细雨，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浴佛法会依旧庄严展开。今年活动选在卫塞节举办，近千位民众齐聚道场后院，透过浴佛、祈福及素食嘉年华，共同感受佛诞节的祥和氛围。活动开始前，原本雨势已停，但就在献供仪式开始后，天空又再度降雨。不过，无论是佛光青年、中文学校学生，还是信众代表，全都坚持完成献供仪式，没有人离场。随着诵经声响起，天空也逐渐放晴，让现场不少民众感受到满满法喜。
2: 我们在渥太华国会那边庆祝这个整个卫塞节。那我想身为佛教徒的我们都是与有荣焉，希望说我们未来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佛陀的一个慈悲跟智慧的精神。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特别发来贺函，肯定活动推动多元文化与宗教包容的重要意义，而当地市议员也带着家人到场，感受文化与信仰的世代传承。
3: Je termine en disant que nous sommes très chanceux à Montréal de pouvoir compter sur des organisations comme la vôtre, comme des espaces ici comme le vôtre. Et donc je vous invite à continuer ce magnifique travail et de suivre tous les enseignements qu'on vous a partagés ce matin du bouddhisme et au plaisir de vous recroiser au courant de cette
4: page. 看到有这么多的朋友不怕这样子的温度，然后来特别这么欢喜来特别参加这个佛诞节的这个浴佛法会，用最虔诚的这个力量跟心意来为大家祈福，然后也祝福社区平安，世界和平。
1: 除了浴佛法会，佛光素食嘉年华同样人气满满，各分会发挥创意打造不同风格摊位，贩售素食料理与特色甜点，还结合 AI 设计海报展现年轻创意，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融合，让佛诞节不只是宗教活动，更成为社区交流的重要平台。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一年一度的丹麦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不只设置了素食义卖摊位，还首次号召北欧三地佛光人组成佛光龙舟队来参赛，并且还安排浴佛祈福以及推广素食文化。
5: 鼓声响起，来自丹麦、瑞典和挪威的佛光人齐心划桨，首次组成的佛光龙舟队在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中展现满满活力。除了龙舟竞赛，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在现场举办浴佛节及素食义卖会，准备多道亚洲特色素食，包括素红咖喱饭、素叉烧饭、台式饭团以及黑羊粉汤水，吸引不少民众排队品尝。活动同时响应素食 A 计划，向欧洲民众推广健康环保的绿色饮食理念。现场也设置浴佛池，佛光人亲自向游客解说浴佛仪式及佛诞节意义，让许多外国民众感到新鲜。哥本哈根龙舟文化节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龙舟活动之一，每年吸引上万人参与。这次北欧三地佛光人跨国合作，不仅展现凝聚力，也成功把人间佛教与亚洲文化带进当地社区。

0: 人间新闻丹麦综合报道。
1: 为了要推广健康与饮食环保理念，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最近举办素食教学、亚洲小吃与地中海风格素食课程，让亚洲点心到欧洲健康饮食，吸引了许多会员与督导参与学习，深化对素食文化的认识。
2: 在佛光山法华禅寺五官堂内，学员们围着厨台动手实作，一边忙着面粉调配，另一边还要准备馅料，一步一步学做越南传统的素肠粉和水晶包。这场素食教学亚洲小吃活动由第十一分会督导黄玉贵亲自示范，他常年负责到场点做工作，这次特别设计简易料理，让学员在短时间内学会健康素食。
3: 这个肠粉我是第一次接触。然后从做皮，然后从材料准备，所有的我都有参与，我感到很开心。我回去以后就可以给家人分享。
2: 同一天，巴黎第四分会也在会员郑丽维家中举办地中海风格素食教学，介绍以蔬果、豆类与坚果为主的健康饮食概念。透过地中海饮食，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能维持脑部健康，让学员对营养素食有更深认识。
4: 涂面包也可以放意大利面。
5: 再吃这么吃啊？这样吃啊？
4: 就这样吃。这个是你在法国餐馆可以叫得到的一道菜。
2: 不少学员也分享心得，表示透过从最基本的备料到烹调全程参与，不仅学会料理技巧，也能将这份喜悦带回家与家人分享。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美国洛杉矶西莱寺举办八关斋戒修道会，163位中英文戒子齐聚到场，过一日一夜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住持慧东法师主持正受仪式，勉励大众以戒为师，净化身心，为学佛修行奠定基础。
6: 走进寺院，展开一日修持，百位戒子参加佛光山西来寺八关斋戒修道会，透过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诵经，收摄身心，在这一天放下生活烦恼，引导内心回归清净自在。
7: 学习戒法的时候，不仅是了解它大概的戒相，它的内容，还要对于它的开遮持犯，它的具体的内容我们如何去守。
6: 本次修道课程分为中英文两组进行，协助戒子从不同面向深入认识戒定慧三学，透过禅修从呼吸调伏的过程中把心灵静下，勉励大众从持戒约束身口意，从修持安住身心，更要把这段历程作为往后学佛资粮，持续在生活中培养正念。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中文专题讲座，邀请历史学者郝乐维博士以从法华经到佛光山管理哲学为题进行深入探讨，吸引了近百位信众到场聆听，现场互动热络。
8: 月份玉老师要去台湾，应该是我会有机会跟他见面的。
2: 郝乐维博士以典故为基础，深入解析观世音菩萨随机示现、广度众生精神，其深层寓意在于破除众生对性别、身份与外在形象执着，彰显平等无碍的核心价值。
8: 男的身体、女的身体，所以观音菩萨即使可以出现于男的、女的都有，都是。
2: 郝乐维博士指出，星云大师数十年前开山时便在佛光山推动两序平等以及僧性平等制度，打破传统框架，让每个人都能依照专长发挥潜能。
9: 我是很自由的，我是很可以发挥我自己的潜能的，所以呢，在看到在我们寺院信众们也可以发挥他的潜能的。
2: 香云寺期盼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带领大众重温经典妙法，更能深刻体会星云大师倡导的平等精神以及集体创作理念，鼓励所有佛光人回到各自岗位与生活中，发挥所长，承担责任，共同为人间佛教的弘扬与社会和谐贡献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以迪士尼动画为主题，结合三好四给理念设计课程，让孩子在欢乐中学习品德教育，也展现佛光青年集体创作和承担精神。

0: 小朋友开心挥舞双手，跟着青年辅导员一起跳舞。丰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由青年团集体创作规划，以星际宝贝为主题，融入三好四给精神。
1: And we are about to close our summer camp. I'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this week of fantastic, amazing 3 days. And we have been up for this weekend, we have been up left together learning things.
0: 在法师带领下，学员专心聆听佛学故事。课程包括早晚课诵、正念瑜伽、趣味佛学、小小厨师体验等内容。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引导儿童认识佛法和品德教育。
2: Later, all the children here will grow up in the temple, so we can learn about be a good person.
0: 经营典礼中，孩子演出创意短剧，并获班级业证书，展现三天学习成果。小朋友们不仅在游戏中认识佛法，也在青年义工陪伴下学习三好四给，让一间佛教种子持续在下一代心中萌芽。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面对高龄化社会带来的身心挑战，多伦多佛光山透过松鹤班打造终身学习平台，透过佛学课程、运动、艺术创作等多元活动，丰富长者退休生活，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还有安定内心，展现人间佛教陪伴乐龄人生温暖力量。
4: 松鹤班学员表演佛教靠我，展现学习成果。多伦多佛光山举办松鹤班春季班感恩分享会，共有法师、义工及学员36人参与。长者也分享12周来的学习收获，
5: 使我们更好地践行三好四给五和。
6: 师父呢说，我们要厘清自己的路，应该如何走？上见高楼大厦。要从根基打稳。
4: 学员向法师送上贺卡，感谢法师这段时间的照顾。松鹤班透过课程增进身心健康，也建立友谊及归属感，勉励长者持续学习成长，将慈悲、感恩与包容落实在家庭和社区中。
7: 回到家，我们也要能够有慈悲，也要有包容，要把佛法分享给你的身边的人，这样才能，在未来，面对着我们将来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或是在面对某些阶段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佛法的力量可以支持自己。
4: 透过松鹤班陪伴和学习，长者不仅找到充实生活动力，也在佛法熏陶和学员法师关怀中获得成长力量。人间佛教以终身学习和心灵关怀为桥梁，让乐于人生持续绽放光彩。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8: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9: 在露营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8: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9: 没错，
8: 台湾在地的哦，
9: 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8: 看看，
10: 好好吃哦，
9: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11: 瓜仔肉饭，
9: 瓜仔肉饭，
11: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天哪、啊！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9: 这一定好吃，
12: 来
9: 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3: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9: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13: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的，
9: 真的、哦。
1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5: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0: 会被看见。
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2: 再来一点点，
1: 一个笑会被看见。
3: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近期丧尸烟弹毒品在台湾泛滥，吸毒的人不止伤害自己，还开车上路伤害无辜的路人。长期关注儿少与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肯定行政院回应毒驾问题的效率，但是加重惩罚没有办法解决毒驾的问题，还需要解决根本原因来阻断新型毒品。
1: 近几个月毒驾案件飙升，造成许多社会悲剧。行政院在日前提出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长期关注儿少与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站出来呼吁行政院和立法院应该从根本解决毒驾问题。国教盟也分析毒品犯案的原因。
2: 那我们也研究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那另外现在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1: 国教盟认为完善防治必须同时补上三个缺口，处理共犯、接触高风险孩子、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青少年容易被毒品供应链利用，也容易受到毒品诱惑。
3: 毒驾背后的问题是新兴毒品，不是毒驾的问题而已。你如果说毒驾你新兴毒品取缔不好也是无效，重惩毒驾，
4: 重惩毒驾
3: 不等于挡住新兴毒品。
1: 国教盟认为丧尸烟弹不会是最后一种新兴毒品，政府应该建立新兴毒品预警机制，强化对孩子的保护。行政院应该建立整合司法、医疗等不同单位的公开仪表板，让大众都能提早防备毒品入侵。本届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智慧近邻建筑技术正式从国内证实迈向了国际应用。台湾智慧近邻建筑产业联盟特别安排美方商务代表团参访内政部建研所的彩绘立面光电实证场域，并且由瑞田能源与美方共同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与洁净科技合作同意书。不过相对于技术输出的亮点，国民党智库在同一天上午在一场近邻会议中邀请了国内专家对台湾目前能源配置提出建议。
5: 面对国际绿色通膨和欧盟 CBAM 碳关税双重夹击，台湾企业准备好了吗？国政基金会五月二十九号上午召开分享会，前环保署长沈世宏一针见血。
6: 我们是非常脆弱台湾的处境因为都靠进口的嘛而能够掌握比较稳定而长期的像核能呢，又把它放弃掉如果不赶快调整的话，将来是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状态。
5: 面对 AI 科技产业蓬勃的前提之下，台湾供电能否稳定是国际厂商关注焦点。国际大厂来台设厂，考验我国能源配置，但能源双边刃，而另一项挑战就是净零。
7: AI 最直接要的就是 electricity， 就是电，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正视这个问题。台湾就这么一大，就这么一丁点大，你光电板布在哪里？你风电布在哪里？其实布满了都不够用。你要达到净零碳排的话，你一定是要多元。
5: 为了避免大厂包绿电，产业界对任何零碳洁净能源都抱持开放态度，但关键仍在于确保电网的系统韧性和供电稳定。
8: 我们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呢？国内有什么样重大的建设或者重大的投资案他们事先都会跟我们经济部还有台电公司来做沟通联络，那让我们预早做一些准备。台积电是这样，包括这个美光公司也是这样。
5: 能源布局经济命脉，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也正面临巨大的减碳压力。内政部和美国堪萨斯州代表团29号下午相见欢，并由瑞田能源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和洁净科技合作意向书，这也象征着台湾近邻建筑技术正式从国内实证迈向国际应用。
9: 因为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参访， 它也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约，更是台湾与美国的地方政府，我们在产业、在技术等等方面，在面对全球净零的挑战之下，净零转型它不是只是一个环境议题，也是国家竞争力跟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战略。
5: 国际供应链对 ER100 和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减碳要求迫在眉睫，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如何在引进美方等国际大厂投资的同时，兼顾国内中小企业的绿电需求和供电稳定，考验着政府的施政智慧。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利用无氧水为媒介，让超音波穿透表面皮肤，使身体内的肿瘤组织碎化与异化的碎化消融技术，真正做到了破体无形、碎化虚空，让癌症治疗正式走向了无创新时代。台大医院更进一步成立了亚太唯一的癌症碎化消融训练中心，让这项技术传授出去，造福更多患者。
10: 俗称四化刀的碎化消融是近年全球癌症治疗最受瞩目的突破性技术之一。以往肿瘤位置较深，靠近神经脏器等，因为高难度癌症与复杂肿瘤位置而无法使用传统消融法的患者，碎化消融技术为他们带来一线曙光。
11: 碎化消融是利用聚焦超音波隔着身体去震碎身体里头内部的肿瘤，所以它是一个无创、无辐射线、没有毒性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我们追求微创治疗的极致了。
10: 碎化消融因为是非侵入性治疗，没有伤口，所以手术治疗时间短，十几分钟就能完成，病人隔天就能出院，大大缩短治疗时间与病人术后恢复时间。目前临床以肝癌为主，并逐步拓展到其他腹腔疾病。
11: 台湾以及欧美的这些研究 得到结果，证实它在包括胰脏、甲状腺、射护腺、肾脏这些地方也得到有效果。
10: 台大医院正式与美国聚焦超音波碎化消融技术厂商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同步举行亚太癌症碎化消融训练中心揭牌仪式，象征台湾癌症无创治疗正式迈向国际重要里程碑。目前癌症碎化消融已进入临床阶段，院方乐观评估最快两个月后就可以正式开放。人间新闻吴神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射护腺癌已经成为了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由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大多数的患者往往都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才被发现。局部性的射护腺癌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包括了手术、荷尔蒙治疗和放射治疗。其中放射治疗因为具备器官保留、长期肿瘤控制效果佳等优势，已经成为了重要根治性治疗选项之一。射护腺癌近几年逐渐受到关注，因为越来越多男性确诊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晚期，治疗方式也不断突破。为了要提升治疗精准度，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引进了全台第一台磁振造影导引直线加速器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
12: 在这个治疗计划的规划上面，都是依据定位当天的电脑断层去做一个位置的确认。这个射护腺其实它是会动的，而且旁边的膀胱啊、直肠啊，其实也都位置也都有不确定性在所以用传统放射治疗的话它其实在位移这个部分呢，比较难去做一个掌握。
0: 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天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使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进一步提升为治疗中及时修正，大幅提高治疗精准度跟安全性。传统射护腺癌放射治疗通常需要接受7到9周、将近40次的疗程，但现在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缩短为5次完成治疗，大幅减少治疗时间与往返医院的负担。
12: 磁振刀它有一些

0: 一些优势在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对于软组织的这个辨识能力会来的强非常多哈。另外磁振到另一个优势的话，它就是可以做到这种适应性的放射治疗，针对当天的一个肿瘤正常出这些状况，然后去做一个及时性的这个治疗计划的修正。
1: 磁振刀不仅代表放射治疗设备升级，未来透过更高精准度、更个人化的治疗策略，将有助于提升治疗效果、降低副作用，让患者在对抗癌症的同时，也能保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手术后的疼痛一直是患者面临手术与手术之后最关心的议题。三军总医院近年积极的导入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透过超音波精准导引与长效连续止痛模式，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感，也大大的提升病患复健的意愿。
2: 面对手术，病人最怕的就是术后疼痛感产生。疼痛带来的不适感不只影响生理，也影响心理，不但影响病人接受动手术的意愿，连带让术后手术的部件也受到牵连。
3: 它的重点放在止痛，那还是在搭配麻醉之下，在过程当中给他适当的一个止痛的一个策略。
2: 术后疼痛若未妥善控制，不仅会延长住院时间，影响病患睡眠与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发展为慢性术后疼痛。因此，现代麻醉医学已逐渐由单纯止痛转向整合式、多模式的疼痛照护策略，而能大幅提升止痛效果与舒适度的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就是新解方。
4: 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当徐主任在恢复室拍我的肩膀的时候，他说：“刘小姐，你可以醒一醒吗？”我醒来的时候，我差一点忘记，我在开刀，因为没有疼痛。
2: 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不但可以有效降低术后疼痛感，让术后病人乐于开始复健，也能降低吗啡类止痛剂使用的剂量，减少对身体的负担。这项技术帮助病患更愿意积极参与术后复健，重拾生活的功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距离2026九合一选举大约还有半年，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宣布举行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将从七月开始在五个城市陆续登场，希望让女性村里长比例能够提升到四分之一以上。
5: 女人，大家
6: 从你做起。
7: 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站成一排喊出口号，宣布第三届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即将登场。这一届是首次获得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资助，证明妇权会获得国际肯定。
8: 民主的最基本单位就是村里，那村里长还有我们所有的 NGO 伙伴都是我们的民主的英雄。我们叫国际共和研究所，我们是1983年成立于美国，那全球各地都有办公室，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全球推动民主。
9: 其实女性大概有60%多在社区当志工，但是只有那时候只有14%的女性是村里长。那我们觉得这种有责无权的现象应该被改变，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培力女性的权力、能力、领导力，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不但能够当选，而且能够在社区发挥很好的领导者的角色。
7: 傅玄辉表示，在过去的培训课程中都有女性第一次参选就选上村里长，2022年的学员更有人选上乡镇市民代表。今年的课程邀请有兴趣参选的女性参加，也邀请培训营学员分享相关经验。
10: 一般来讲，我们女性从政呢，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家庭最主要的照顾者，所以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是蜡烛是两头烧的，那我们会有点担心，也有点惶恐。那我觉得透过呢这一个，我们讲的培力营之后，我们有很多资深的里长呢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他们不管选前选后的一些经验。
7: 傅玄慧在培训营启动论坛中也许下未来愿景，今年的培训营在高雄、双北、台中、桃园、花莲依序举办，希望可以发挥影响力，将目前的女性村里长比例从不到20%提高到超过25%。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要提升台湾公厕整体的环境品质，并且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环境部举行了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了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同时宣布将新增厕所评鉴指标，要让民众安心使用。
7: 都说人有三急，这三急都跟厕所息息相关，说明厕所的重要性。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举办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11座公厕结合在地文化和环境美学的设计成果，要改变民众对台湾公厕的负面印象。
11: 安心如厕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医美场所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偷拍，这个我相信地方政府就要严格的一个查缉。那厕所有没有？我认为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个每一个厕所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7: 近期偷拍事件频传，环境部预告修订公共厕所列管及维护管理指引，要求管理单位定期检查厕所有没有偷拍设备，保护民众隐私。
11: 我还是认为环境美学跟安全隐私，我们希望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优质安心的特色公厕，在全台湾遍地可以开花。
7: 环境部未来将持续引导地方政府改建公厕，让公厕脱离负面形象，并落实防偷窥与防偷拍，让民众可以安心使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5: 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6: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10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15: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6: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15: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6: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欢迎回来，佛光大学积极推动蔬食产业创新与人才培育，日前在校内举办了夜景蔬食飨宴，蔡品荣师生制作端出一道道精致美味的健康蔬食，让宾客们在享受夜景下的美味飨宴，也展现学生的实作专业能力。
1: 桌边菜色介绍详细又专业，在佛光大学办理的夜景蔬食飨宴，由蔬食系学生操刀备料，端出精致料理，打造一场结合自然、美学、教育与永续理念的五感盛宴。
2: 推广这个健康，然后环保，还有蔬食，然后让我们的学子啊能够有一个慈悲向善的心啊。
3: 举办这个蔬食飨宴呢，那大师提倡的就是四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1: 美味蔬食接续上桌，在这一片宜兰最美的百万夜景下，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远眺兰阳平原景致。佛大师生集体创作，展现专业实作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透过蔬食落实环保永续，盼未来接轨职场社会，接续发扬专业能力。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到超市买菜，您有没有留意过连锁通路有规划这么一小块小农直采专区，在这里贩售的产品全部由农友自行包装，定价运送到门市。上路十年，今年宣布业绩冲破了16亿，这一次还特别邀请小农们带着他们的故事走上舞台。
1: 身穿围裙，手上拿着一把青菜，个个走路有风，但他们不是 model， 而是农夫。连锁通路贩售小农直采蔬果，业绩正式冲破16亿。特别 C 手时尚杂志邀请设计师合作，把这群天才农夫送上伸展台。
4: 大概要种半年左右，然后有时候像气候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它我们种下去的时候的大小跟采收的大小还是一样大，那我们就要重新种一次。
5: 因为我们就是专注在种植这一块，但销售我希望就是因
6: 为它可以专业，
5: 对销售还有它运销、产销这一块，其实它是分开的，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去处理，不然我们其实乡下地方人力不足，这些我们只要单纯符合农里面
6: 就已经忙不过来。
1: 14位来自全台的小农，带着他们的产地故事登上伸展台。小农直采专区自2015年导入，业绩年年逐步攀升。截至今年5月，门市店数已达706间，较2024年成长近15%。
7: 小农每天呢都把他最新鲜的这个蔬果透过快递的方式直接地产地销，或者是自产自销的方式直接快递到门市啊。消费者在店里面呢就可以享受到仿佛跟这个农民们直接交易的一个田园的乐趣啊。
1: 包括蒜头、玉米笋、绿竹笋等有机蔬菜，2025年热门商品合计销售突破4.4亿元。透过稳定通路长期合作，提供小农更稳定的销售舞台，让消费者从日常采买就能够力挺在地农业。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来汽车市场购车成本持续攀升，尤其是进口车款动辄百万，年轻人想要买车但是预算沉重。现在有日系车品牌推出了全新车款，主打小资族也能够轻松购入，结合政府货物税减征机制，让拥有车门槛一举跨入50万元级距。
1: 新验车体舒适内装，买新车要花不少钱，尤其进口品牌叠加关税，价格更是让不少年轻族群却步。日系车品牌推出全新精品掀背小车，以全新售价横跨市场对于质感预算的既定界限，
8: 以64.9万元的售价，结合政府货物税减征的新制，让消费者的用车门槛可以进入50万元的级距，去让消费者达到在预算跟质感之间的平衡。
1: 买车不用再愁百万，减轻小资族购车预算负担。

0: 身比例精巧，内装座舱铺陈细致，车头以熏黑混动之意向两侧头灯延展，搭配双色铝合金轮圈，勾勒出轻盈动感的掀背姿态，让小型车格也能有精致品味，提供首购族或是想入手第二台车的民众友善新选择。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手机品牌推出了全新手机，将行动摄影提升到全新的维度，不仅搭载莱卡长焦镜头，而且在人像模式下使用。另外 Life Moment 的功能不仅能够精准定格摄影瞬间，还能够透过动态影像完整留存当下的画面，是喜欢拍美照人的一大福音。除了手机进化之外，业者更以人车加生态系统为核心，透过手机和跨装置互联技术打造智慧生活体验。
2: 来，一二三。
1: Model 在花瓣背板前拍美照，以往只能捕捉美美的一瞬间，现在这个瞬间可以延长达到三秒钟，赋予每张照片鲜活的呈现，可以说是爱拍美照人的贴心功能。
3: 我觉得它就跟我们常拍的动动一样，然后上传 IG 或者是社群上面都很方便这样。
1: 手机大厂推出全新系列手机，不只着重在竞拍功能，出去玩想要捕捉比较远的风景或人物也不用再烦恼。全新搭载莱卡长焦镜头，可以在人像模式下使用。业者不仅在手机上推陈出新，还以人车加全生态系统为核心，透过手机和跨装置互联技术，从居家监视器、电灯、智慧门铃到扫地机器人，打造无缝的智慧生活体验。
4: 像我就是自己就是很喜欢使用门铃的部分，那因为家里就是有一个智慧门铃，可以去做家里的一些人脸啊，或者是说人物移动的辨识，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功能。
5: 都有配备了五倍的一个光学变焦，算是少有在这个品牌里面加入这样的一个设计，让你在拍照不管拍近拍远都有很好的一个能力。那一样有莱卡一个加持，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切换功能。
1: 为了让消费者深度感受科技魅力，业者在热闹的台北信义微秀中庭打造沉浸式体验馆，除了展现新手机的旗舰影像实力之外，更把场域延伸到家庭生活智慧体验，让民众一站式体验智慧跟生活结合的完美感受。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6: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7: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8: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哎、欸。
7: 我也希望。
9: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0: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8: 这好累，
11: 对啊，这好难哦，
10: 下腹，
8: 哦，这好玩哎，
7: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3: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4: 来，
15: 过年好！
16: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7: 拉钩。
18: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9: 拉钩上吊一百天不许变。
18: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8: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4: 正准啊！

0: 欢迎回来，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登场，首场邀请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以人生的第二座山为题进行分享，吸引了上千位民众到场聆听，线上出席人数更是突破万人。严长寿鼓励大家重新思考人生价值，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与方向。
1: 我到了一个程度以后，那我觉得我要开始奉献社会了。
2: 严长寿以自身人生转折与公益实践经验为例，分享如何在人生不同阶段重新定位自己，也让现场听众深受感动。
3: 不断的去培养自己，然后开发自己，而且去提前再往未来再多看一点，然后并且呢用自己的能力呢去为他人去架构出一个平台，让世界来看见我们。
4: 生命会影响生命，打开你的心房，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多的发喜，然后你心里也会 有所获得。
2: 严长寿指出，人生的第一座山都是追求事业成就与个人成绩，而当一个人愿意运用累积的经验、资源与影响力回馈社会时，便是攀登第二座山的开始。他也认为，只要有热忱，不一定非得按部就班。
5: 最重要的是有那个无可救药的热忱，关怀社会的能力，同时能够持续不断希望这个社会更好的那种热忱的话，每个人都可以爬两座山。
2: 讲座引导更多人重新思考生命使命，在成就自我同时成就他人，也让未来与希望不只是讲座名称，更成为实践人生价值方向。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fe 福山 Talk 暨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系列讲座，邀请知名气象主播王淑丽主讲，现场与线上吸引将近1600位听众同步聆听，跟随主播脚步领略台湾自然景观与四季流转之美，透过实际走访传递土地温度。
6: 彰化社区大学口琴班师生带来悠扬乐声，为活动揭开温馨序幕。随后气象主播王淑丽分享深入台湾各地采访的心路历程，大幕上播放台湾的山海景色以及在地文化，让台下听众身临其境。
7: 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他这样子的精神，我相信这个社会会更祥和更热烈。那希望大家一起来这样做这份慈善的事业，
8: 把台湾的美丽带给大家。他也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行善好，来实践星云大师的理念。
6: 得知主播到来，贴心粉丝带来手工娃娃致赠王淑丽与她的母亲。王淑丽走访全台，介绍天后变化、当地人文风貌。节目的播出更进一步串联公益，实质帮助地方弱势孩童。台湾如此真挚与善意，正是让他持续外景拍摄的关键。
9: 淑丽觉得，其实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因为呢，在每个地方有人的故事跟这土地的连结。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呢在地这么多人这么辛勤地为这一块土地，然后努力打拼，所得到丰硕的成果。淑丽呢要带着大家一块来见证这16年来淑丽气象爬爬够带给大家台湾之美。
6: 福山寺与彰化社区大学透过丰富实用的专题分享，引导十方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发掘台湾土地的温暖与美好，成功将行三口的善美理念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创团40年的朱宗庆打击乐团致力培养年轻人才，尤其是举办新秀音乐会更是行之有年，透过专场演出让年轻人站上舞台。今年五位表演者平均年龄不到23岁，他们对音乐怀抱的热忱准备好绽放光芒。
6: 站上舞台毫不怯场，五位来自朱宗庆打击乐团二的新年，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要独挑大梁，举办生涯首次专场重奏集乐音乐会。
10: 一月多二月的时候确定所有的曲目跟形式，然后才开始练习，所以其实时间算是蛮紧的。
6: 即便时间紧凑，但仍旧抓紧练习磨合默契。朱东信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从创团以来重视培养年轻人才，每年都会举办专场音乐会，为新秀们未来的演奏道路奠定养分。
11: 用各种不同方式，比如独奏啊、重奏啊，或者是一个不同的音乐接触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在40多年来，我们这样的做法里面，的确培养了非常多的艺术家。
6: 2026即乐新秀音乐会，8首曲目从2重奏到5重奏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忍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忍也是佛教认为最大的修行。无边的罪过在于一个嗔字，无量的功德在于一个忍字。

0: 我是金喇叭铜管乐团的团长，好，尚俊。那我们在铜管乐团的编制的部分，我们目前我们会有两只小号，然后一只法鼓号，一只上低音号，一只低音号，还有爵士鼓。那我们是用一个铜管五重奏的形式，然后去做一个扩编。那之后我们还会再加入很多的长号，然后上低音号的其他的像中音号啊等等这些乐器，然后所组织而成的一个铜管乐团的一个部分。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需要不同的环境跟不同的多元艺术的刺激，不管是画画、音乐、跳舞，或是今天他喜欢去运动，游泳、踢足球，这些都是对于小孩子去成长过程中他必要的一个体验。因为在他发育过程中，所有的东西都有对他与他的生长的一个部分是做一个刺激的情况下，我们创这个节目，不管是亲子节目或是其他的互动性的节目，主要都是让小朋友他们会喜欢在这个场域听着我们的音乐会，跟着我们去做很多不同的肢体的一个变化，让他们感受到说原来音乐厅也这么好玩。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节目主持人朱全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种乐器，每种都具有它独特的魅力。那么铜管乐器呢，特别听了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军乐的感觉啊，所以听了令人感觉很振奋。我们今天请到呢是一位铜管乐器的这个演奏手啊，那么他也是一个铜管乐团的团长。那么他将铜管乐器呢从古典舞台带进了亲子音乐会啊。那铜管乐器不只是吹出了声音，同时也吹出了欢笑，吹出了故事以及互动。那么欢迎铜管乐团的团长于尚俊。
0: 大家好，我是铜管金喇叭铜管乐团团长小金哥哥。
1: 小金哥哥，
0: 没错，
1: 那我就这样称呼你了。
0: 可以，谢谢斌哥。
1: 那么开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了一段影片啊，从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这种铜管乐器吹奏的那个气氛氛围啊，跟大家在这个音乐厅里面看到的不太一样啊。
0: 没错，
1: 对。那么请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成立的这个剧团啊，背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好，应该说我们当初在像金喇叭铜管乐团成立到今年第13年，我们在13年的前的一个初衷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喜欢吹铜管乐器，所以组在一起去玩这个乐器。那金喇叭铜管乐团的前身是金喇叭铜管五重奏，那时候只有5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扩编到10到15，甚至有些是20人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不同的节目会用不同的演出人员的一个编制的形式。我们当初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我们只是聚在一起，因为吹乐器很开心，所以我们希望有表演，那我们就聚在一起组了这个团，然后去做表演。对，
1: 那你们叫做金喇叭铜管五重奏啊？
0: 对，
1: 但现在已经不是5个人了。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大家轮番上阵呢，还是说有的时候你台上的人就不止5个五重奏，还有更多的人在？
0: 对，像我们在通常我们在外面演出或是接一些商演的情况下，那我基本上会出7个人。那为什么会出7个人？我们五重奏完毕，我们还会加一个爵士鼓，然后再加一个主持人，对，然后去把整场的一个气氛氛围可以把它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对。
1: 那么所以呢，你们会看演出的场合来调度，或还有来决定说里面到底要组合的乐器有多少。
0: 对，最重要的是预算有多少。
1: 讲到真的非常的实在。
0: 对。
1: 是。那么铜管乐器我们过去给人家的印象其实也不止5个人嘛，像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军乐队，
0: 没错，
1: 哇，就是一排出来，大家吹的都是铜管乐器啊。
0: 对
1: 对，那么你们成立的这个初衷哈，那么一开始呢，当设定的是五重奏，那为什么是编制是想的是五？
0: 好，因为我们铜管五重奏在室内乐，就是古典室内乐里面，它有一个编制，正式的一个教育部的一个编制，它就是2只小号，一只法国号，一只长号，然后再加一只低音号，所以这样的编制叫做铜管五重奏，那我们金喇叭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当初在成立的时候，我们有思考到有一个乐器， 叫做长号这个位置。我们在想说，我们到底要用长号呢，还是它有另外一个乐器叫做上低音号？嗯，后来我们在尝试了几个演奏模式以后，我们发现，上低音号的一个和那个默契跟一个演出的方式，那会比较适合我们金喇叭想要那时候想要走的一个路线。
1: 对对
0: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就先用上低音号来去做一个呈现。而且那时候最有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想团名啊，我们想说团名我们到底要取什么名字，我们就聚在一起，然后呢想一想，我们的音乐总监就说，好了，既然我们都要认真的玩这个乐器，玩铜管乐器，那时候叫喇叭嘛，玩喇叭，那我们叫做真喇叭好了，就是金喇叭，真喇叭的意思。那我们后来就从台语去转换成变金喇叭的一个概念。
1: 哦，是这样来的。
0: 对，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尚俊团长，那名字是你取的吗？我说不是，是我们音乐总监取的。
1: 是是是。
0: 对，
1: 那铜管乐器，据我了解哈，有的时候在古典乐里面，那个乐团里面也有那种什么法国号啊，
0: 是，
1: 还有在什么爵士乐常用的那个萨克斯风啊，
0: 对，
1: 他们也算铜管乐器嘛。
0: 好，法国号是铜管乐器的一种，因为我们的正常编制就是两只小号，一只法国号嘛，
1: 对啊，
0: 好，所以它有在里面。但是萨克斯风它不算是铜管乐器，它在管乐器里面的是隶属于木管乐器这个部分
1: 啊，木管的部分，
0: 没错。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区分铜管乐器跟木管乐器最大的差别就是靠嘴唇震动哦。就例如说，我们吹铜管乐器一定会。
1: 是
0: 靠嘴唇，我都跟小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放屁声，他们就觉得很有趣。那后来我开始跟大家讲的情况下，因为像我们在吹直笛或是在吹一些木管乐器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喇叭口，它的号口，然后我们嘴巴去含住它或叼住它，然后咬住它的竹片，然后送气，
1: 是，
0: 所以它没有经过嘴唇震动
1: 哦。
0: 对，所以基本上的区别就是嘴唇震动发出来的声音的乐器叫做铜管乐器。
1: 哦，了解。说萨克斯风虽然我们看它好像是外面是铜，但是因为发声的方式没有经过嘴唇震动，
0: 对，了解，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1: 是是是。那么你们的这个团哈，金喇叭五重奏，
0: 对，
1: 一开始成立哈，就决定要走这个亲子的路线，还是说有经过一番摸索之后才变成现在的这个形式？
0: 好，其实我们当初金喇叭在成立的一个另外一个初衷，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台湾的音乐发扬出去。那什么叫台湾音乐？例如说台语老歌、客语，然后还有我们的国语或是原住民音乐等等的，这几个比较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一个音乐元素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其实早期吹的很多类似像望春风啊、雨月花、夜来香啊，然后甚至说鼓声落响，我们现在连庙会啊或者是这些等等的这些歌曲，我们都有去经过一个我们音乐总监改编。那改编以后，我们早期都是用这样的方向去演。那为什么后来会走向亲子？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大家很常就是把铜管乐器，好，那跟萨斯风啊，或是跟其他的管乐器混淆，对，混淆在里面。那我后来有一天，我就跟所有的团员讲，我说好，那我们改变我们的形象，我们要想办法把铜管乐器推出去，变成是平民百姓大家手上只要有乐器就可以吹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直笛一样。那后来我们想一想，那我们就从亲子开始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在今年总共第13年嘛，我们在四周年的时候做了一档音乐会，叫做冰果音乐会，人手一张冰果卡，里面有25个号码，那它有25首歌曲，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节目去转换成亲子，就变我们现在的卡通大冒险。
1: 哦，
0: 对，那小朋友就会进来以后先拿着这张卡片，然后很开心，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对，那他们
1: 期待哦。
0: 对，25首歌曲相对于25个号码，小朋友选到这个号码的时候，他们会期待这个号码产生出什么音乐出来，他们耳熟能详。
1: 所以每选一个号码，就会有一个乐音跑出来吗？
0: 对，就是一号相对于假设一号是对正于那个小叮当、哆啦 A 梦，然后二号是龙猫。如果他抽到2号歌曲，我们就会演《龙猫》这首歌
1: 哦。
0: 对，然后里面25首歌曲，我们又会有2首的隐藏版。
1: 嗯，
0: 对，隐藏版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会邀请我们老师出来唱歌啊。
1: 哦，可是冰果游戏不是到最后有一个游戏搭对号的，连成一条线之后，
0: 对，
1: 才知道那个号码是什么。
0: 应该讲说他们会先选号码嘛，
1: 嗯，
0: 然后选完号码以后，我们会演出歌曲，最后。我们会有15个号码出来、
1: 嗯，
0: 他们最后就会发现，哎、欸，冰果卡上他们连成一条线、两条线、3条线。我们在前面，我们都会准备不同相对应的礼物在哪裡？
1: 是哇，
0: 等于是有一个惊喜在啊。
1: 所以你的观众的对象是小孩子的话，
0: 对，
1: 真的要想这些有趣的元素啊，包装在里面啊，他们才会感到兴趣。
0: 对。
1: 那真是一番心思，费了不少心思啊。
0: 对，就是让他们可以喜欢。音乐厅当下的一个氛围，
1: 是是是，
0: 借此去认识我们所使用的铜管乐器。
1: 嗯，是，
0: 对，
1: 所以呢，面对小孩啊，要对他、让他喜欢啊，
0: 对，
1: 产生兴趣，
0: 没错，
1: 必须要有这些设计啊。
0: 对，
1: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小金哥哥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小金哥哥，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卡通大冒险 Bingo 亲子音乐会啊，
1: 是
0: 这个音乐会啊，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也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啊，就像我刚刚上一集有讲了嘛，然后我们就是小朋友进场的时候，他们会人手一张宾果卡，
0: 对，宾果卡。
1: 那宾果卡它里面会有25个号码，那25个号码我们会相对应准备25首歌曲。
0: 是，
1: 所以小朋友要做一件事，就是现场要很听小金哥哥跟我们还有一个白白姐姐的一个主持抢答的部分。那我们都会透过一些音乐的一个元素，然后问他们相对应的问题。小朋友抢答完毕以后，我们会点选他。点到了以后呢，他会回答，如果正确的话，他可以从他宾果卡上选择他喜欢的号码。那选一开始他们可能没有感觉，但是第10个号码过后，他们发现完蛋了，我要宾果，但是一直没有点到我。这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很激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赶快说选我选我选我。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把现场的气氛然后把它炒起来，变成是说哦，大家都会热衷于在当下的一个抢答的一个部分。那完毕以后，为什么他们会热衷于在抢答？是因为抢答跟他们宾果卡以外有关系以外，抢答的问题都在我们的乐曲里面
0: 哦，
1: 所以他们不仅要很认真的去听音乐，也要很认真的抢答回答主持人所提出来的问题。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只要可以坐得住的小朋友，大概3岁以上，他们会整场90分钟注意力很专心的。
0: 是，那么你们推出的音乐里面也没有什么唱词啊，就是演奏为主嘛。
1: 对，
0: 那

0: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讲话，什么叫做这个抢答的内容跟音乐有关？
1: 好，例如说我们最常会演出的一首歌曲，就是常常会碰到像哆啦 A 梦。嗯，那我们通常
0: 歌是他们熟的，
1: 没错。第一个歌是他们熟的以外，我们会根据哆啦 A 梦里面的情境，或是他们的人物服装等等的，然后去铺陈说，哎，这个问题是什么？嗯，那他们会去思考，然后会去看。就像哆啦 A 梦在我不确定是今年还是去年，他上了一部电影版。那时候我们在演《卡通大冒险》的时候，有观众选到这首歌，那我就说了一句：“请问一下，哆啦 A 梦在电影版里面的那个胖虎，他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因为那一场的电影的剧情里面全部都跟音乐有关系。嗯。然后这时候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他们会去问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会因为这件事情对于音乐上面产生好奇外，他们会想要知道，哎，原来哆啦 A 梦还出了一个，有跟音乐乐团有关系的剧情在这里面。
0: 哦，哎，原来如此。
1: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把它串联起来。
0: 听起来呢，这个是啊，听起来像是一个互动性很高的一个。比较像游乐会了啊，比较不像是一个音乐演奏会。那么通常讲音乐，你就会大家就要坐得规规矩矩的来听嘛，哈，
1: 对，
0: 也让演奏者可以专心的演奏。
1: 对，
0: 可是你们这个活动进行的时候，可能小孩子会很兴奋，又走动，又唱又跳，跑又跳的。
1: 对，
0: 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演奏的人的？
1: 应该说，当音乐一下去，嗯，刚刚有提到说他们会要很专心很专注的去听音乐的部分嘛，所以当音乐一下去，通常他们听到了以后耳熟能详，就会产生出一个声音，哇，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不会啊，为什么？是因为啊，代表他们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大人，他很专注在听音乐。嗯，那听音乐的模式又会跟我们常表演古典的或是在国家音乐厅的形式又会不一样。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是亲子音乐会，
0: 是，
1: 我们要慢慢的去培养家长愿意带小朋友走进音乐厅，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跟他们说小孩子要坐在那边不能动。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会希望小朋友可以来到音乐厅先习惯什么叫做听音乐会。那他们坐在那边虽然会有一些声音，但是这些声音是他们的小孩子的自然反应。嗯，因为如果我们去约束他，可能未来他可能对于音乐厅就会有一种陌生或者害怕，说哎，进音乐厅是不是要很拘谨或什么？但我们希望两三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先走进去，先培养他们的音乐会的一些习性完毕以后，慢慢的给他带到另外一个层面。
0: 所以呢，他设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啊。
1: 没错，
0: 一般音乐会可能以欣赏为主啊。
1: 对，
0: 而这个其实更有教育的意涵在里面。
1: 对
0: 啊，是。那刚刚讲的这个活动里面这个 bingo 啊，这个词，现场唱到哪一个歌就连线啊。
1: 对，
0: 那这个点子是怎么想到的？
1: 应该是说我们在四周年。我们今年第十三年，我们在四周年创了这个游戏的方式，但是那时候不是跟亲子，那时候我们要做庙宇下乡巡回，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互动式的方式走进乡，就是乡村里面。例如我们那时候在桃园，我们是隶属于桃园市文化局的杰出演艺团队。那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到大园。因为那个大园那边的艺文其实比较弱一点、慢一点，那我们希望可以在那边去发展。那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做了这一档节目，我们在大园跟八德这两块地方，我们各办一场户外，而且是在庙的正前方去做演出。那时候搭了一个棚子，还有一个舞台车，有点像那个他们那个庙会的那种舞台车，我们就在上面演。后面就挂了很大的宾果庙宇音乐会，所以那时候的点子是从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发想。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跟在地的乡亲玩这样的模式，让他们喜欢音乐。
0: 是
1: 因为只单纯听音乐会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一点点，或是没有共鸣的情况下，或者是说他们没有互动，他们的专注力其实都不会在我们身上。
0: 是。 那这个卡通大冒险的这个音乐会啊，你们其实2023年开始。

0: 第一次推出，
1: 对，
0: 之后就有继续不断的演出，
1: 没错。
0: 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了多少场？
1: 我们到今年应该第51场。完毕的话大概有51场，
0: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字啊。
1: 对，
0: 那是不是在经由每次其实碰到的状态啊，你们有因为你们的经验再去调整啊，让这个更尽善尽美啊。
1: 对，而且我们这两年乱完了以后，我们明年要推出 2.0。
0: 嗯，
1: 对，就是增加视觉场景。
0: 嗯，是是是。我听说你们呢，最近今年有一个新的演出，里面会增加这个摔跤的这个内容的。
1: 对，
0: 不是跟这个讲的 2.0 不是同件事，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啊。那那是另外一个设计，另外一个表演。
1: 对，那这个摔跤的又很特别，是这个音乐会啊，是我们今年全台首映。
0: 嗯，
1: 为什么叫首映？就是没有音乐团队跟摔跤团队去这样的一个组合。
0: 嗯。嗯，
1: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行政同事，他现在有在练摔跤。他另外一个目标，他也是吹铜管乐器的，但他的另外一个目标是想要当职业摔跤选手，很特别啊。
0: 嗯，
1: 而且他也出国留学，所以他有音乐的底子，现在在训练摔跤。
0: 嗯，
1: 所以在去年我印象很深刻，八月的时候，2024年8月，他突然问我说：“哎，尚俊，摔跤可以跟音乐金，跟他那时候不是说音乐，他说可以跟金喇叭合作嘛。”
0: 嗯，
1: 我就想一个，好像也没有不可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一下，我们可以写什么样的企划，然后投哪一个案子，我们尝试看看。那后来想想，哎，刚好我们碰到我们每一年九月要写隔年的周年音乐会。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明年13周年，我们就来做这件事。
0: 嗯，
1: 那时候我就在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那一阵子我在思考，摔跤这个东西，这两个字，对于所有人或是我们接触到这个资讯的一个状态的父母亲，它是比较硬派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样让它变成比较软的一件事情。
0: Uh-huh.
1: 那想了，我大概想了一个礼拜，突然开车开一开，想到我小孩子很喜欢玩那个卖场的游戏机台，我陪他们玩过好一阵子。那时候游戏机台有一个叫做机甲战神还是什么的卡片，它的模式就是剪刀石头布。
0: 哦，
1: 我想想，好，那就用剪刀石头布。对，我就用剪刀石头布擂台音乐剧出去了。
0: 哦。
1: 那时候文化局也是问说：“哎，团长，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说：“因为我觉得擂台很硬，所以我需要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主题式的一个方向。那小朋友从小最先玩的游戏叫做剪刀石头布。
0: 那这个剪刀石头布这个游戏听起来可以怎么样是成为一个串起这个活动的一个结构嘛？
1: 对。
0: 但是音乐怎么样进去呢？
1: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会把所有的擂台会出现的人物角色，我们都会用原创的方式去做一个编曲。
0: 嗯，
1: 因为我们音乐总监他会去做一个原创的一个
0: 哦，所以会有一个故事穿插在里
1: 面。对，它是有一个故事穿插的线条，然后里面会有音乐。
0: 嗯，
1: 那剪刀石头布的一个贯穿就是观众要帮我们选。他们剪刀石头布，我们会有摔跤选手，他们在打斗的情况下，演戏的情况下，他们会根据剪刀会出剪刀的招式，石头会出石头的招式。
0: 嗯，
1: 那我们就会有所谓的一个绕口令，例如说，当这个选手他出了剪刀剪刀石头布，他的必杀技，那这边我们就要出石头石头布剪刀，那我们就会赢。
0: 是，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必杀技的一个 PK 的模式，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贯穿，让小朋友会觉得哇，原来剪刀石头布也可以这样玩。嗯，
0: 我想呢，剪刀石头布是一个很容易啦，大家都会玩的游戏啊。
1: 没错。
0: 那么有这个游戏的引入，小朋友呢打这个参与活动，对音乐的兴趣也会随之提高了。
1: 对。
0: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小金哥哥聊。
2: 啊，何これ？金金。真棒棒！真棒！连接严雪都市，可以看到快要严雪的区域。一 句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 Facebook。

0: 创意它其实有对我自己来说，因为很多的状况可能是我想了一些，应该说我们今天走在外面，我们看到这些场域或者什么时候，我们脑海中会有很多不同的画面出来。那这个画面能不能成为音乐会这件事情，是一个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它是天马行空，它是没有被设计过的，但是它是有机会可以呈现的。或者是说，我们同事之间突然冒出一句：“哎，我们有没有机会，跟什么什么单位合作，然后做一个不一样的音乐节目？”这时候我会跟他说：“我们可以尝试，我们可以去做。”那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新的 idea 出来。
1: 小金哥哥，我们接下来可以聊你们另外还有一个活动，叫做铜管春嘉年华
2: 啊。没错，
1: 那这个活动也是一个互动性的演出啊，里面也是会有故事啊、内容、情节等等。跟我们介绍一下它主轴的内容是什么？
2: 好，它的最重要的主轴就是一起吹铜管乐器哦。哎，没错，我们是因为要推广，你要说发扬光大也可以，推广铜管乐器的关系，所以我们产生出这一部剧。哦，
1: 那怎么进行呢？
2: 我们会从嘉年华嘛，那等于是我们在铜管村办了一个很盛大的活动，我们会邀请很多附近的村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事。嗯，那村民就是谁呢？就是
1: 现场的观众。
2: 没错。那我们这边就会有村长、秘书加一个我们邀请过来的演出人员，那来一起呈现出我们铜管村的特色。那铜管村最大的特色就是铜管嘛，所以我们会用铜管做很多不一样的，甚至现场透过剧情的模式教会小朋友、台下的观众小朋友，然后去做铜管乐器。
1: 那岂不是要现场准备很多的喇叭吗？
2: 基本上我们不用准备很多喇叭，我们在村口就是我们的前台啊，我们都会有准备一组像这样的一个 DIY 的一个小东西给他们，
1: 自己做一个喇叭，
2: 没错，
1: 这个客难式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像个喇叭口，就像你那个，
2: 明哥，你有没有看觉得这个东西很像什么？
1: 这个漏斗啊，
2: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啊，我们目前找到的材料啊，这个是最省力的，
1: 它不是铜它是塑胶，变塑胶管。
2: 没错，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嘛，我们的铜管跟木管最大的区别就是嘴唇震动，所以今天不管你拿塑胶，你拿木头，
1: 跟这个材质无关，
2: 跟材质没有关系。
1: 对，
2: 那斌哥，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1: 哎呦，我怕我没有天分啊。
2: 不会啦，不会，我们就做简单的好不好？
1: 好，
2: 我们就先拿这个水管，这个水管，然后我们把这个啊，这样插进去。
1: 对。

0: 对对对，硬塞进去，对，然后把它塞进去就可以。
1: 有塞不进去，
0: 有吗？可以吗？用力。
1: 这个管子有点小。
0: 对，对可以。哦，有可以可以。
1: 好，进去了，
0: 卡住进去就可以了。对，没错，这样子完毕以后，对不对？
1: 这比较像个法国号啊。
0: 兵哥，你说对了，
1: 真的。
0: 对，其实啊，你看哦，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放，但是我们先来讲这个。其实我们铜管啊，其实就是一个管子，
1: 嗯，
0: 加一个喇叭口，
1: 嗯。
0: 不管它用什么材质，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乐器的形式。
1: 嗯，
0: 但刚才兵哥你有提到法国号嘛？
1: 对，
0: 你只要这样，它就变成法国号了。
1: 没错，
0: 有没有？
1: 对，
0: 那所以这个是很可爱的。
1: 嗯，
0: 那小号呢？啊，这样就小号了，
1: 直的就像这样。
0: 哎，没错，这样就小号，直的就小号了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我通常啊，小朋友拿到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件事情，哎，转起来，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粘起来以后，就变成小小的。铜管乐器
1: 是，
0: 那铜管乐器它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吹嘴，就是兵哥你这个
1: 啊，用这个来代替了，
0: 欸，你把它塞进去，对，我们就这样把它塞进去，可以，然后我们就可以吹了，
1: 塞到底吗？
0: 没错，塞到底就可以
1: 哦。
0: 然后上嘴以后，然后让我们嘴唇吹那个像把口水吐出来那样子，噗的声音，然后进去，
1: 不行啊，有一点点，
0: 可以这样。可以，然后让它的那个震动，对不对？频率再多点，这样。哎，有了，接近。对对对，然后再让它震动多一点。接近。
1: 没有人要听我这个喇叭。
0: 兵哥，我跟你说，通常小朋友拿到吹了以后，就会产生出这样的声音。
1: 哦，哇！
0: 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只会，为什么？是因为每个人的嘴巴的软硬度不同
1: 哦，
0: 所以产生出来声音不一样。但是声音都是铜管的声音，
1: 嗯，
0: 哎，你可以再试试看。哎，有了，然后就这个，有了，就这个。对，
1: 人生第一次吹喇叭，
0: 没错。好，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一个音乐的桥段，
1: 嗯，
0: 然后要观众一起，就是参与的村民们，
1: 是
0: 一起拿着这个乐器跟我们表演，
1: 是。
0: 对，我们就会有两首，一个叫做维尼的维尼这首歌曲，然后另外一个是 Takila，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然后透过剧情，然后请观众，就是我们的村民们一起拿着乐器。
1: 嗯，
0: 跟我们一起表演。
1: 那这个并没有那种控制音符那个按键哈，那怎么样能够吹出不同的旋律呢？
0: 我们通常吹铜管啊，我们都是用嘴唇去发出震动。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改变音高，当没有按键的时候，也是用嘴唇去改变音高。
1: 哦，
0: 例如说，
1: 是用我们自己的嘴唇。
0: 没错，你说像这样，我们可不可以表演？可以。
1: 哇，小金哥哥还会口技耶！
0: 这个，哎，对啊，这个也算是口技。对，我为了这件事，哇，我花了大概半年的调整，然后产生出这样的声音。
1: 嗯。那么演出的这个铜管村嘉年华当中，哈，
0: 对，
1: 你们是不是也安排一些特别来宾啊？
0: 有。
1: 然后呢，邀请这些特别来宾，他们可能是。专业的表演者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他们是怎样的穿插跟安排在这个内容当中？
0: 我们会把它变成是村长邀请外面外来的村的表演者，街头艺人啊，或是他是专业的一个魔术师啊来，所以我们的一开始的开场是一个赋予。小魔他是一个赋予师，他会一开始来当我们的一个导灵的一个部分，他会带他的伙伴。我都说他那一只很像小狒狒，一只像一只猴子那样很可爱，但是他那个哇，他真的很厉害，听说他还是第一名，对，比赛第一名这样。那他帮我们串场完毕以后呢，他就会化身成一个被我们邀请过来的来宾。那他会教我，我是村长嘛， 我会

0: 教他如何吹铜管乐器。
1: 是是是。
0: 那我就会这时候会跟他说，哎，那小魔啊，你可以教我什么样的东西？他说他的专长是魔术。那村长啊，我教你魔术好了。那他就开始先用扑克牌啊，我就会说我那个动作太快，村长老了，眼睛花了，做不到。那他说好，村长没关系，我这边还有很简单的杂耍，转盘子。嗯，那我这时候跟他说啊，但是手没有力啊，很难。他说村长没关系，转盘子也不行。那我们就来最简单的，叫做丢球，就一次丢丢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桥段，就是我会有一个 part 是边吹小号边丢球的一个 part。
1: 哦，那很难嘞。啊，
0: 没错。所以在场上表演大家成功失败都没有关系。
1: 是是是。
0: 为什么？它是一个效果。
1: 对。
0: 所以像我们上个月，这个月初的时候，我们在树林演艺厅，然后小新哥哥的学生有来听，他说，老师，我最期待你没有接到球的那一刻。我就说很好，
1: 大家都等着你球掉下来。
0: 没错。所以我就说
1: 一个效果嘛，
0: 我成功了你们也开心，我失败了你们也笑得很开心。
1: 是是是。
0: 那代表都可以得到好的方式。
1: 哇，这个音乐会里面就要很精啊，那不一样。
0: 没错。然后后来这个魔术师呢，在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们会配合一首歌曲，它会有一个那个叫做气球的一个玩耍的一个方式。然后那个他也是很厉害，就是他让所有的小朋友哇眼睛为之一亮。
1: 是。
0: 對。
1: 那你们这个嘉年华的活动目的是为了推广铜管乐器嘛？
0: 没错。
1: 所以是不是除了一般这种音乐厅演出，其实主要还是要到各个学校去巡回去接触学童？
0: 对，像我们自己，我就会写很多案子，然后去演讲，然后去推广铜管乐器这件事情。像我们这几年在推铜管乐器的情况下，我们跟桃园市立图书馆的杨梅分馆的主任，一个陈慧珍主任，去跟他合作。那个主任呢，就是看着金喇叭长大的那个主任。
1: 你们不是才三年吗？
0: 哦，我们十三年了。
1: 哦，十三年。
0: 十三啊。
1: 哦，那是足够让你一人长大了。
0: 对对对。已经国中了啦。
1: 对对对。
0: 这个团已经国中。他就在我们成立一二年的时候，我们入选了在地的桃园市杰出演艺团队。他那时候是承办人员。我们第一次接触。然后到现在哇十三年了。对。然后所以这几年啊，他看到我们在推铜管，他也希望说可以支持金喇叭一起去做这件事情。那图书馆呢，在去年的时候开始变成教育局了。所以我们就会一起有一些教育局的一些活动，然后去推广。那就是8月16号那一天，我们会在杨梅故事馆有一个绘本故事加上铜管体验的。
1: 那你们的办了那么多场的这种推广活动当中，有没有碰到那种非常有天赋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小朋友？
0: 有。就在前阵子的那个叫做演讲课程，我们最近办了五场，中壢在桃园市里面的中壢区、平镇区，然后观音区、芦竹区，然后杨梅区这五个区，那时候碰到有一个小朋友，大概两岁哦，
1: 才两岁，
0: 妹妹哦，嘴巴一上去哦就会吹了耶，
1: 哇，
0: 然后。我有一种
1: 可能常常吐口水，
0: 对，但是我当下我都跟所有的阿公阿嬤或爸爸妈妈，因为暑假嘛，都他们带，我跟他们说，其实人啊，只要是人，六个月大就会吹铜管乐器，
1: 不会吧？
0: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
1: 气足吗？
0: 吹铜管一开始跟气足不足没有关系，跟嘴唇有没有震动
1: 哦。
0: 对，那六个月大的小朋友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吐口水。这时候你只要拿一个很大的号嘴照在他的嘴巴上，他就有声音了。
1: 对，
0: 因为他本来就有震动嘛，号嘴只是一个媒介，
1: 对，
0: 他只是把那震动声音收集起来，他才产生铜管的声音。所以因为小新哥哥的小孩我实验过了，所以我才会很肯定的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有效的。
1: 是，真是非常有意思。
0: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小金哥哥聊。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小金哥哥啊，刚才讲说你们团已经13年了哈，
1: 对，
0: 那么也就是2012年就成立了啊，
1: 对。
0: 那么在这13年来哈，那么啊，经由你刚刚的解说，我们知道你们路线也做了一个调整啊，
1: 对。
0: 那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遭到什么样的误解？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对正统的音乐界来讲的话啊，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啊，
1: 对。
0: 对，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在2012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取金喇叭这三个字？
0: 嗯，
1: 但是我们后来，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推广台湾的音乐，所以我们需要取一个跟这个地方其实文化背景很像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哎，金喇叭很俗气，很接地气，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串联。但是我们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说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不管我们在申请很多的活动啊或什么，因为我们还年轻嘛，那时候印象很深刻，25、26岁，很多的单位其实看到，哎，金喇叭，哎，好奇怪的名字，然后他们在做什么？铜管乐器，哎，好像也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所以其实碰到很多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我们入选桃园市杰出演艺团队。然后后来才慢慢了解，其实很多人想说，为什么杰出演艺团队它是一个品牌的形象，那跟金喇叭这三个字好像有一点不太搭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新嘛，一个新的团队，所以有些评委其实不太同意让我们，但是那时候很感谢一个老师，我没有给他教过，但是我一直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叶素涵老师
0: 哦，
1: 他那时候是评审之一，
0: 是
1: 我后来才知道说，叶素涵老师他其实发现，哎，桃园竟然有铜管五重奏的团队去申请这个，他觉得要给这个团队机会
0: 啊，
1: 而且又是很年轻的团队，
0: 是是是，
1: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分，所以我们入选的那一年，也因为这样子才开启了金喇叭后面所有的事情。
0: 是，我们说万事起头难哦。
1: 没错，而且那时候最重要的抉择是，如果那个案子没有过，我就解散了。
0: 真的，
1: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奇怪的缘分，
0: 是，
1: 对，
0: 也让你们更肯定你们要做的事哦。
1: 对
0: 对，那么你们目前呢？我们经由刚刚的解说，我们知道你其实在台湾各地都跑来跑去演出嘛，哈。其实你们也有出国的演出啊，
1: 对，
0: 你还曾经到日本啊，
1: 对，
0: 那么去演出，在国外的演出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演国外演出的难忘经历其实不是音乐会了，
0: 哦，那是跟小孩日本小孩的互动，
1: 也不是，是团员之间的糗事，永远印象深刻，连招待我们的主人翁。他在台上都提到这件事情
0: 哦，
1: 对，为什么？是因为日本人其实很好客嘛，所以当今天台湾的人过去，而且我们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那个爷爷是跟认识我们团员的其中一位，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机会，然后到他们的那个我记得是迪士吧，他应该是念迪士，然后的那个地方去做演出。那你说真的有一个很难忘，就是当我们走到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照片，就是整个横脸直脸全部挂在他们的外面外墙上，
0: 哇，
1: 有一个
0: 大明星，
1: 对，一个慎重欢迎的感觉，但是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才成立5年，还是很菜，对，然后过去然后发现哇，全部都满满的人，
0: 哇，
1: 而且他们是售票的哦，然后虽然

0: 他们售票，他们有营运模式嘛，那他们就招待我们去这样。所以后来我发现，哇，他们其实弄得真的很棒，完毕以后还帮我们办了签名会哦。对，所以他们其实很注重我们这个团队金喇叭过去演出的一个状态。
1: 那你们出了什么糗？
0: 前几天他们组那个爷爷招待嘛，我们就叫爷爷，对，然后他到我们就有一个团员在，就是因为招待的时候一定会喝日本最著名的清酒，
1: 是啊，
0: 我要喝，
1: 上台之前喝吗？
0: 没有，那个前几天晚上，一开始一两天啊，到的一两天这样子，然后我们一个团员呢，不小心约去洗澡，不小心把别人家浴室的那个板子用断掉了，哎呦，为什么？他不知道那里面要拿出来，
1: 是，
0: 所以因为他喝忙了要去洗澡。进去一踩下去，啪，断了。然后这件事情，那个爷爷就想，哦，实在是太震惊。他因为通常日本他们会有一个那个防滑的那个东西，他们会拿出来放在外面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团员在那边喝很开心，每个人都想要奔向大海，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奔向大海，因为可能临近海很近啦，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团员之间的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
1: 我想呢，你们到日本哈，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国民外交跟交流嘛哈。
0: 对。
1: 那么有了日本的经验之后，你们还要在台湾各地演出，你们有没有还想要把你们的表演带到什么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去？
0: 对，应该是讲说，我们接下来会规划，就是除了日本以外啊，我们也会希望可以去马来西亚、新加坡，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维也纳。因为近期其实很多的单位去维也纳去做一个演出，那我们有一些身边有一些单位小朋友啊或学校单位，他们也希望可以一起去，好做一个音乐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这几年，我们就会开始把音乐带到国外去，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把也应该也算是把我们台湾的音乐传达出去这样的一个风格。
1: 是，
0: 对，而且我们在这几年做了很多我们属于我们自己金喇叭的原创作品。对，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方式去推广出去。例如说，我们做了很多客家的绘本故事的音乐，然后原住民、新住民，然后等等之类的，那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把它推广到国际的部分。
1: 是。那在这个推广乐器的部分哈，刚才我跟你学了一下怎么样的发声等等，好像感觉并不是太难啊，就是你只要学会这个嘴唇的震动，
0: 对，
1: 就可以了，因为连那个音高的控制都是可以用自己来改变啊。那对初学者来讲的话，还有什么样的门槛是困难的吗？否则不是应该都很多人就玩起铜管乐器来了吗？
0: 好。铜管乐器其实像刚刚明哥讲的没错，就是我们只要可以发出震动，我们就可以控制了嘛。
1: 对啊，
0: 但是每一个位置的音它都会有固定的位置。但是我们一般没有经过训练，它其实可以很难去打到那个，
1: 会不稳定。
0: 对，而且我们像我们要吹到高音啊，例如说我们要吹高音，我们可能是要的频率在，但是基本上一开始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大人在学的过程中，他嘴巴没有这个力气哦，他是两嘴角这个地方要去撑住，这样拉紧，然后去发出高频的声音。那有点像我们在做健身，已经做到六块肌的教练跟还没有开始做到六块肌的学生那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要去训练我们两嘴角的肌肉去支撑住它。
1: 那什么样的运动可以练这边的肌肉吗？
0: 像我们早期的一个训练方式，不是叼笔，就是拿一支笔叼到嘴巴上面，然后撑住两嘴角这边硬硬的这些地方撑住，然后不然我就会跟学生讲，你就保持微笑八个小时，每天
1: 很难吧？
0: 对，维持八个小时，这边就会有一个脸部肌肉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部分。那最重要的就是。就像我们在拍照啊，或是我们长大会拍什么，结婚之前会拍婚纱照，要笑一天，完毕以后就觉得哇，两嘴角很酸，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怪不得我觉得小金哥哥哈，很爱笑，原来也同时是在做运动啊。
0: 没错，
1: 是，
0: 对，我们要常保持我们吹乐器的状态。
1: 是是是。 那么从2012年到现在呢，你们的发展很稳定啊，刚看啊，光是什么活动就办了50几场等等的。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演出计划或者跟别人合作的计划吗？
0: 对，应该讲我们现在在发展是，我们希望可以来一个玩游戏，再出一个亲子，但是是不同以往的一个模式。
1: 嗯，
0: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希望亲子它是一块以外。那我们还希望可以新的一个包装嘛，那再来就是我们明年

0: 间。
1: 没错，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啦。
0: 我说你要做台式音乐会，你用这两首，其他两台会抗议的。
1: 所以我们会每一家的我们都做
0: 啊，是是是，
1: 对，不会怎么来。所以但是讲这几个，大家会比较有一个连结性。
0: 对对对，举例而已，举例而已，
1: 举例举例举例。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让台下观众去欣赏。
0: 对，
1: 那这个的年龄层，它就不是属于小朋友，
0: 对，唤起很多成年人的年轻的回忆。
1: 没错，而且让他们。喜欢音乐也是要从他们的耳熟能详的歌曲开始，
0: 是是是，
1: 尤其是现在台湾是那个开始高年，那个时候年龄层都提高嘛，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让一些长辈啊，他们可以开始去学习乐器这一块，
0: 是
1: 对，让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喜欢耳熟能详，所以他们进入到音乐厅，然后喜欢音乐完毕以后，再去找他们想要学的乐器，
0: 是
1: 就不局限于在铜管了。
0: 我想呢，经由小金哥哥今天跟我们的解说哈，原来对铜管乐器不了解的朋友呢，可能突然也觉得这听起来门槛并不高啊，并没有学问并没有多。如果你家里有这种漏斗或者水管啊，也可以拿起来试试看，说不定你也具有吹铜管乐器的天分哦。
1: 对，而且斌哥最重要，台湾有铜管博物馆。
0: 哦，是，
1: 对，观光工厂，
0: 哦，是，
1: 对，尤其我们像我们这几年，我们就是跟他合作嘛，那他们那边也是推，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嘉义搜寻嘉义一个烤肉的工厂，那边哦，拿着号嘴，所有乐器你都可以体验，很棒。
0: 是，所以不要觉得乐器啊很困难，音乐很遥远，
1: 对，
0: 那么只要很愿意学，相信呢都可以带来很大的快乐。谢谢小金哥哥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我们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我们让高蛋白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果报的聚合缺一不可。我这一身弘法虽然曾历经种种的人为障碍，但只要心为佛教，心行佛事，心存佛法，纵有磨难，终得拨云见日，佛光普照。

0: 拜拜。
1: 你等一下帮我脱裤子，我要来准备东西，我们准备换尿管了。我叫袁雅涵，然后我是做居家护理所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是居家护理师。
0: 先把水球抽出来。
1: 那我主要的服务对象有就是管路的割案，包括鼻胃管、尿管气切，然后3级以上的严重伤口。然后我也有安宁的资格，所以我也会有安宁的个案。
0: 来，因为我今天可能会不在。好啊，我帮你量个血压。
2: 是的地方吗？
0: 我知道。
2: 是好。
3: 啊，你们很愿意替我服务，啊，把我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得他也比较没有这么疼痛，
0: 是
3: 这样子。啊，有他们真的给我轻松很多了，很方便了。什么时候一打电话过去，他就马上接，就回答我说好，我现在在哪里怎么样，我有事情我会过来或怎么样，他都会给我安排的好好的，所以。跟没有他们的时候，跟有他们是差别太大了。
1: 刚刚我们有看一下 baby 的尿啊，它是算很清澈的啊，所以它的那个尿管这边尿袋、污水分都摄取的还不错，阿姨没有尿到感染的状况，那所以可以放心这样子。通常我们居家护理就是长辈们会透过一些可能各管师的申请，哎，家里如果说长辈有那个尿管、鼻胃管或者是气切严重的伤口等等之类的，会需要居家护理的部分，他们就会去申请，然后就会有各管师跟我们做衔接，或者是家属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居护所，我们就会去评估说，哎，他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收案的健保个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进到家里面去做居家的服务，但第一次我们都会跟医生一起过去收案，然后评估一下他的身体状况，未来有没有需要用药，或者是我们要怎么照顾这一位长辈，跟家属做一个讨论，然后一起进去这样子，然后就会延之后的部分就会依照他的管路的到期日，像刚刚那位伯伯，他是2个礼拜要换一次尿管，我就会抓时间就是跟家属做一个联系，哎，时间到了前一两天我会跟家属说，哎，我明天大概几点会过去做一个管路的更换，然后进到家里面。去做一个服务这样子，然后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就会问一下，哎，那最近这2个礼拜啊，或者这一个月，baby就是长辈们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特别的状况需要跟我们说的，像是睡眠啊，或者是排便等等的问题，都是我们会比较关心的这样子。然后在进到这过程，进到家里面的那个部分，我们其实也会跟他们量个血压，看一下他最近的生命真相，或者是家里如果说有在长期就是每天都有在做血压的测量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下他的本子，看一下他最近血压控制的状况怎么样，这样子。
4: 至少一只，对不对？
5: 对，那就是一只。哎，他现在就是二一，
4: 三一，
0: 对。另外这里还有一只，
5: 那就二一。
4: 好，那这个就是目前没有用。
0: 对，
4: 是有看，
0: 这是有看，对，有看。
6: 那会踏入这个长照的行业，是因为觉得哎，目前是老年化社会，那就是因为之前在医院嘛。那就是也是看到很多就是需要去帮助的个案，那他们长辈回到家，哎，发现他们就是需要更就是他们在家里没办法出来回诊啊就医，所以才想说，哎，要踏入这长照。那其实之前是完全对长照是零经验的。

0: 那踏入进来之后呢，其实伙伴们就说，哎，其实他们想要找一个就是安宁护理师。那其实我之前都是在外科病房，对安宁这块是完全都不认识的。那其实也会害怕担心，因为其实安宁的个案其实都是一些癌末的个案啊，或者是生命已经即将快结束了。那其实对这种很多朋友就说，哈，你走安宁会不会负能量很多？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有可能自己也是特质的关系吧，就是反而看到这些个案就觉得，哎，会想要去关心他们，想要去陪伴他们。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但是也是一个我喜欢去做的一个工作。因为其实就是陪伴他们，陪伴家属，那有时候家属也知道他们自己身边的人生命快结束了，那不知道怎么去陪伴，那其实我们就是当一个一个戒指吧，就是一起陪伴家属，去陪伴个案到最后这样。那其实他们会无助。不会我们就很开心的地方，就我们的价值这样。
1: 我今天要来这个个案家，他是一个中风的个案，所以我今天要来帮他换尿管，他的鼻胃管还没到期，所以下一次来的时候才会做鼻胃管更换的动作。嗨，好久不见，最近都还好吗？
2: 好，
1: 对，
2: 很稳定。
1: 好，最近姐姐的状况都还好吗？
2: OK，
1: 都还 OK， 好，都算稳定啊。OK， 好，我们看一下OK， 血压很好哦，没事，血压 OK。我觉得因为医疗的水准都上来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个案的年纪其实都还蛮广的。我遇到最年纪最大的可能100多岁的，也是在家里，也是需要我们进去，因为毕竟年纪大了，行动能力退化，然后可能不像以前一样就是行动这么好，也不方便去就医，当然也有一些交通上的限制。然后在我们进去的过程，我们就会看到，家庭跟个案跟孩子的相处，然后等等这些，我们就可以去看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这样子。
2: 哦，对于姐姐的这种症状啊，生活里头是恐惧不安的嘛。她有明确的元宵节服务之后啊，她都会在前一天跟我通知要更换管子，鼻胃管。还有尿管，时间上也是都按照约定的时间，所以在这方面我就比较放心姐姐的安全状况，因为这个超过时间没有更换的话，对他们也会引动发炎的，所以他都很准时跟我们做更换。那时候是因为去长庚住院。长庚住院是长庚医院的护理师更换，他护理师更换之后，他说姐姐基本上稳定了，出院，可以找那附近的帮你做服务，就不用往返长庚。那姐姐坐出门的话，要坐那种无障碍计程车啊，对她也是很困难。他说基本上。这种护理师都是，对他们而言是驾轻就熟。
3: 懂。然后这边的伤口是表层的，然后他的骨肉都吃掉了。可是，我在猜他是因为伤口的部分，他可能弄得比较湿一点，或者是他的纱布没有这么勤换。你有没有看到外面已经浸润了？白白的地方，这个就叫做浸润。那等一下我们就会以这个伤口先做讨论啊，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伤口想要讨论的？
4: 边涂了一圈，然后塞散沙。散沙怎么散？
5: 摊开，
4: 然后嘞，这样松散，
5: 不能够。
4: 对，我们一定要松松的塞哦，这样子塞进去，然后我们会慢慢的塞，最后再用一个
5: 纱布盖起来。
4: 对，再用一个纱布盖起来，然后做一个连接的动作。好，这是第一个方式。
1: 因为照顾者如果倒下了，那其实这个个案他未来的就是后面就可能会很辛苦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主要照顾者可以好好的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让主要照顾者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给他们一点点的鼓励，正向的支持，这样子让他们心里也比较安慰，比较舒服。
6: 好久不见，先找爸爸。OK， 我先第一个
7: 吧。辛苦了，辛苦了。
6: 来。平常在照顾阿妈上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8: 没有。
6: 还好。啊，他阿妈平常的血压大概都多少？
8: 超上大概，超上每天超上量血也都正常。
6: 都正常。
8: 对。
1: 然后像这位个案的状况，他其实是因为。他是因为癌症转移的部分，然后之前刚好又从床上跌落，然后又癫痫发作，所以他现在导致他目前是卧床的状况。那因为他卧床，所以他有时候就是痰比较多，或者是呼吸上的问题，他就会有反复入院的部分。
6: 你抽痰现在一天抽几次？
8: 不一定，
6: 不一定。
8: 如果阿妈痰有比较多，有一次抽痰，
6: 就会一直抽这样子。
8: 对。
6: 好，你现在抽痰是从鼻子还是从嘴巴？
8: 鼻子跟嘴巴
6: 都会抽的。
8: 对，
6: 他会不会咬蚊
8: 子？咬会，
6: 还是会哈、哦。OK， 好啊。那其他的部分拍痰还是有在拍哈、
8: 哦。有。
6: 你拍一次给我看，帮忙拍一下。
8: 好。啊
1: 然后因为像这个家属，因为他是护理的背景，那所以平常我们在沟通上的话就会比较顺利一点点，比较不会就是卡住了。因为像有一些家属可能不是医疗背景的，他就会觉得有一点点什么问题就会比较常找我们。那像他们就会只要知道说住院的时候记得告诉我，然后是因为什么状况去住院，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搭配这样。
9: 就像他来帮我们换鼻胃管，我不用担心说那个时间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他像刚才他有讲到说，我要注意什么？好，反抽啊，还有灌水的问题这样子，那消化好不好？然后还有，他就是会问我说，目前我妈妈就是呼吸的问题呀、抽痰问题啊，然后像皮肤的状况有没有就是红屁股之类的这样子，对。就是随每次来就每次问，然后验血糖是我也很注意的，因为只要他一高，可能隔没多久他就得要去医院了，因为可能就感染，不是泌尿道感染就是肺炎，对啊，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1: 然后我们就会，其实我们已经培养一个默契啊，就是如果说他有去住院，他就跟我说是什么原因去住院了，然后要住多久，可能什么时候出来，然后什么时候我们再进行管路的衔接这样子，对。
9: 因为我要轮三班嘛，那我就请外劳，那但是他们也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就变成我休假的他休假的时候我也要照顾，对，那但是就是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他们会提供我说有居家喘息的服务，会提供我这个这个建议，对，让我也可以好好休息，不用太担心说如果我们都休息了，那妈妈谁照顾？这样，对，我觉得这个就还不错。而且他就是三不五时会问我母亲的状况。那因为我又有请外劳，所以他每次来换管的时候也会问一下外劳在照顾我妈妈有没有什么问题。对，那我回家的时候也是会问，所以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对啊，只要有状况我就会问他，不然就是请他帮我问那个居家医疗的医生，说我有没有什么状况，那需不需要送医治疗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有所谓肠道2.0又更进步吧，目前来说。
1: 通常因为这个个案是那个鼻胃管的个案，那我进来的话，我都会先问一下他们大概灌牛奶的时间，因为要避免说，我们灌食后的这个半个小时，怕我们在抽换管路的时候会有呕吐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都会事先会先跟家属联系说，我大概什么时候要来，所以要帮我避开就是灌牛奶的时间，这样子会先跟他们做一个沟通。当然在那事先的那个抽痰，他们居家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那个外籍看护，都会先帮他做好，所以 我来这边的话就会比较顺利，就是直接做管路更换的动作。那像刚刚我们会有做一个那个血糖的测量，那是因为它有就是我有在控制血糖，我们就会多做了一个血糖控制的部分，然后会我都会，因为像那个家属他平常是轮班的工作，他也是护理师，所以我就会传赖跟他说，哎，今天妈妈的状况怎么样，然后血压的数值啊，血糖的数值，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再跟医生那边去做沟通，有没有要调整药物这样子。常碰到的，有时候因为卧床的个案比较容易发生，就是有时候低血糖他们是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个案其实是不会有太多的表现，会发现说，哎，他怎么低血糖？所以在我们在血糖测量上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曾经也有就是在路边，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哎，就发现哎有人路倒了，然后我们去帮他测，哎，果然是低血糖，然后就赶快就是补充一点糖分的东西，然后让他可以赶快的拉回来。因为低血糖的状况发生的比较突然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担心他会失去意识啊，昏迷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紧张一点点这样子。
6: 不止胶剩两卷，你要买了吗？
1: 要要买一盒。
6: 哎，这个是抽血的吧？
7: 这个是，原则上我们护理师比较常备的管路是尿管跟鼻胃管。那我们办公室比较贴心一点点，我们会帮他准备好这个耗材包。那护理师去的时候，就只要根据他的需求，把他要用的东西拿出来就好。那多的东西，他就回到办公室，我们就会再把它整理好，把它归位。那相当然的，我们鼻胃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两个管路是护理师们最常用到的部分。那其他像特殊的管路的部分，护理师他们就会自己去备物，然后因为他们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可能这个东西要用到纱布，那我们可能行政人员不太清楚，这部分就由护理师他们去执行。但是护理师他们会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去帮我们去跟我们行政同仁提醒说，哎，我某个特殊管路只剩五个喽，要麻烦你帮我叫货。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帮他跟我们普通的管路一起做叫货的部分。
1: 我们的费用的部分，原则上来说，只要是它符合居家护理的申请条件的话，我们就是大部分都是走健保的部分。那健保的话，就是有95%是政府负担，我们民众负担5%。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像我们平常我会去诊所啊看病挂号一样，都会收那个100、150或者是200的那个挂号费。那我们来居家也是一样的，在一般的身份的算，就是你不是农民的身份，没有重大跟那个中低收程度的那个部分的话，我们就称为叫做一般户。那一般户的话，政府补助95%，所以我们来到个案家里面只有收一个73块的护理访视费，然后再来会有车资的部分。车资的话就是看每一间居务所收的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公司是统一收50块这样子。
10: 我觉得书本是书本，临床是临床。以前我们都会在医院的习惯就是医生下什么指令我们做什么事，但到了居家其实你会看到我们都是单打独斗型的，我们一个人要面对的是一整个家庭，然后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就是依当下的状况，你就是必须要马上去判断我需要给他做什么事情，然后去做一个缓解跟处理。因为当你没办法解决家里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个案的问题的时候，这样子你们跟这个家庭的信任感就不会这么的紧密，他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每次问你你都跟我说啊，不然就回医院好了，那这样子他其实就会觉得，那我也不需要就是在申请就是居家护理的部分，那我就干脆回医院就好。
11: 今天会要多少给你约看吗？
0: 那我觉得当我踏入居家护理所，然后又当安的护理师，其实对我来说，刚开始我也不能接受。为什么？是因为刚开始在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今天去访一个个案，出访了第一次见面，访完然后我要约医师去收案了嘛，结果哎发现哎家属来电，哎他已经过世了，其实对我冲击是蛮大的，说真的，对，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我曾经有跟伙伴们他们分享说，哎，我是不是生命终结者？就是我都还没有去服务，但是就知道就个案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也是经常给我鼓励，就伙伴们就经常给我鼓励说，哎，其实这个就是做安宁的安宁护理师要有很大的正能量跟勇气吧。因为有时候面对个案他们死亡，其实很多人没办法接受，说哈，我们当医师当护士的就会想要让他们就是好好照顾他们，从疾病到他们痊愈，这才是我们会看到的嘛。但是安宁这一块是反而是
11: 第一次
0: 要陪伴他们走后面这一段路。 对，所以到后面我也是慢慢去调整自己，我说没关系，那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生命有限，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价值，要陪伴个案跟陪伴家属，对，去当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开心果嘛，也不能算是开心果，就是当一个角色，然后去给他们正能量。
12: 目前在这个行业踏入长照这边已经大概3年了，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在看到这些不方便出门的家属或个案，然后看他们可以说因为我们到他们家去换管，而他们不用出门，因为出门对他们来讲是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跑路是走路过去，我们是方便的，相对于他们来说，所以我觉得这样对他们帮助很大。那家属给我们的回馈说，哎，我们非常感谢你今天可以来家里面帮忙我们这件事情，让我们非常的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不一定照顾的不一定是老人，虽然就是他们行动不便不方便出门的部分都有可能会照顾到，然后我们现在印象最深刻就是小朋友，因为看到他们年纪轻轻的，然后很小就要在家里可能身上就装了管路甚至器械之类的部分，然后看着小朋友慢慢的长大，然后在我们的换管然后训练之下，然后慢慢把管路移除掉这件事情。
13: 这个工作的话，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到个案家去帮病人做一个服务。就像他们其实是长期卧床不方便就医啊，两老同住啊等等，他们只要有管路的需求或者是居家医疗跟护理的部分，都可以透过申请有健保的服务，我们就可以进去协助他们这样子。所以当我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通常我在第一次跟家属接触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伤口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去对待这个伤口，但因为健保是有额度的限制，我们2个礼拜才可以进去看一下这个伤口。那我们健保的用意是，主要照顾者还是家属，我们其实是用专业的角度进到个案家里面去指导家属怎么去照顾这个伤口，而不是我们进去里面直接做伤口的更换。那2个礼拜去一次，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要教会家属去怎么去执行正确的换药方式。像刚刚这位伯伯的话，因为他的步态比较不稳，所以我们在他走路的部分，或者是像他坐在那个沙发的椅子上，我们就会比较担心他会有后倾的动作。我所以手我都会稍微去扶一下或拉一下他的裤腰带的部分，去避免他跌倒这样子。那其他比较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管路更换的时候，比较要注意的是他的无菌的方面这样子，避免说哎我们在换管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菌或者是一些污染了，这样子导致他泌尿道感染，就是对这个个案会比较不好这样子。好，我们会看他上一次尿液的那个尿袋的状况，看他有没有分泌物，然后尿液有没有浊浊的，然后最近喝水的量怎么样，然后去做一个评估。像刚刚这位伯伯，他其实他喝水量还蛮大的，他的尿液就还蛮清澈的。那如果说哎今天如果杂质特别多啊，或者是看起来浊浊的，我们都会跟家属说，然后请他让他多喝水，或者是哎有没有需要我们联系那个居家医师进去帮他开一些那个感染的药物这样子。
14: 原则上来说，我们的行政工作其实就是一开始到那个居护所的时候，我们会备一些我们要准备出去的耗材，例如说鼻胃管、尿管、器械，今天要用到的多少量，我们就会备多少，然后带出门这样子。然后回来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进到办公室之后，因为我们今天会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病人。假设我今天有5个病人，那这个5个病人我换完管路了，回来之后我就会需要写到病历的部分，我就会把我今天在个案家看到的事情、发生的状况写在我的病历里面，因为我们是走健保的制度。所以我们其实要把病历上传到我们的云端这边去，然后之后如果说哎有什么状况发生的话，或者是病历的抽审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这个部分，一个记录的佐证这样子。
13: 如果是平常日啦，如果像平常下班其实也比较晚，5点多了，那我可能就是听听音乐啊，或者因为我们家还有小朋友的部分，我们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休闲娱乐，那可能就是以听音乐为主。那像假日的部分，有时候因为我跟同事有共同的兴趣，我们就会一起去逛逛园艺店，或者是去买一些就是盆器之类的，我们就是有时候去他家，然后我们就可能一起把我们的植物上板啊，然后做成一个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因为我自己有阳台，我就会布置一下我的阳台，让它就是看起来比较是我心目中的那个

0: 感觉，这样我就会觉得，哎，每天回家就至少碰碰花、浇浇水，这样是还蛮快乐的。这样子，我都会比喻伤口跟植物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在照顾伤口的状况下，我都会跟家属说，伤口跟我们种花种草其实是一样的，你给它过多的东西、过多的水分或太干了，它其实都不会好。所以我们都会用这个方式去跟家属比喻说，照顾伤口就像我们种花一样，我们水浇太多，它会烂根。水浇太少，它长得不好，它会干干的，就是其实跟我们照顾伤口是一样的。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在民国1995年之前哈，这边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军事管制区，甚至一般的军事人员如果没有许可的话，他也不能够上到塔底山上来。
1: 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军事要地，就是长辈在窑厂也是比较不干净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小时候也不常上来啊。
2: 塔底山哦，这一座山哦，当初它会变成一个重地，基本上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保护走金啊，一个就是保护冈山空军基地。台湾的飞行员哦，到他就是老的那一天哦，他心中哦，在回忆他的飞行训练的过程，他的飞行生涯的时候，他都会记得，他心中有一座塔底山。
3: 坐落于高雄弥陀区的塔底山，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民国1995年以前，此地为军方的要塞管制区，在当时若想踏入此神秘区域，可说是非常的困难。
0: 我曾经遇过一位仁爱高中的老师，他就说呢，他在山下当兵2年，从来没有上来过，包含呢，我们往里面走。

0: 包含在我自己本身小时候要能够进来的话，只能从我们家的那个山沟哈爬进来。那爬进来干什么？可以捡到军方设施的那个他们做练习的子弹头。那有时候一群小孩上来呢，找一个上午只找到一颗那个子弹头，我们就很高兴，就可以足足炫耀好几天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有迷彩图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炮阵地。那其实炮阵地哈，我们常常对我们上小朋友上来做户外教学的时候，我们常跟他说明，这个就是我们大炮的家。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部署设施在这里面，炮阵地里面。早在日治时期哈，忠贞跟康弘那是一位日本首相，他还在担任将军的时候就选定这一个地方来那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这样子。那后来日本人离开之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也接手了相关的一个军事设施，因为这个地方连接我们以南的柴山，再往东边的大冈山，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三角小点。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冈山空军基地，还有炼油厂，还有左营的海军基地，等于这三个制高点在保护着这一个地方这样子。这个地方部署了我们所谓的 M24 8寸榴炮弹。各位如果有听过823炮战的话呢，就会知道说，其实823炮战之所以能够结束，主要是美国借我们八寸榴炮弹。那也就是因为有八寸榴炮弹，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这一场战役呢给洗缓下来。那我们踏底山这边部署了八寸榴炮弹，也是因为那个在整个战略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它的口径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口径是八寸，是203公里。那203公里大概是20公分，它的最大射程个十百千万16800公尺。其实换算成公里的话，大概是16.8公里。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是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兵器。那部署在踏里山，就是有它的一个战略地理位置的一个考量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这个部分，它的部署人员配置上有哪一些，需要多少人员来参与呢？第一个有上士炮长。然后接下来第一炮手、第二炮手，巴拉巴拉，一直到第12炮手，再加上下士副炮长，两位驾驶，所以总共有16位人员来操作。那如果再加上4个炮阵地的话呢，刚好是16×4，总共有64位要来操作这个4个炮阵地，也刚好符合一个连的一个人员需求这样子。我们进到这里面会发现到一个蛮特殊的状况，是说这个几十年的设施完全没有一条裂缝可以看得到。那就当时的军眷，我有接触过他们，他们说那时候的做工法是所谓的72小时连续浇筑的一个工法。他们说呢，他们说那个水泥车一车一车上来，一刻都不能停下来，要排队，然后要一气呵成才能够完成这一个整个炮阵地的一个掩体。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这一个炮阵地的各个不同的角落的话，会发现到没有裂痕。各位或许有发现到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没有回音哈，我们抬头看一下上面。上面有看到一颗一颗白色的，其实这个是牡蛎壳。当初在做这个掩体的一个浇筑的时候，也把那个牡蛎壳连在上面去，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回音的。那为什么不要回音？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在整个八寸榴在操作的时候，长官在下达指令的同时呢，他才能够清楚地下达所有的指令，因为毕竟有回音是不能够来做相关指令的一个传达的。
1: 驻守在踏底山上的天雷部队总共有东西南北四座炮阵地，炮口对准方向分别由西北至西南，涵盖范围包括茄定海域、台湾海峡、左营军港，常年守护着整个北高雄的安全。
0: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是我们踏底山的制高点哈，那个海拔高度有52.5公尺，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瞭望台哈，踏底山的眼睛。怎么说呢？因为呢，阿兵哥会在这个地方观测我们那个山下的海边的所有的景象啊。那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他会把这个讯息把它传递给下面4个炮阵地的一个地方做传。

0: 传达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哦，在战争时期哦，瞭望台这个位置哦，也是人员阵亡率算蛮高的一个地方的。我们往我们的西边看，西边是我们的台湾海峡。那台湾海峡其实在这个我们在的位置呢，为什么那时候会鼓励我们的民众做养殖渔业？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可以牵制，当有敌人从海面上来的时候，因为有渔温，它可以达到一个牵制的一个效果。这边的那个连长，他甚至呢，他的那个指令可以直接上达到我们的那个军团跟那个参谋总部里面去，因为这个地方只要一发生问题，要马上通报给参谋总部，知道说全部的状况。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设施都在，但是呢，平时交给区公所做管理，那一旦发生战争之后呢，军方人员马上就上来可以做部署，我们称这个叫做平交战管。
1: 塔子山吊桥哦，它的长度哦只有80公尺，那它是海线这边的唯一的一座吊桥。那这座吊桥它最大的重点哦，就是说，我们都会讲说哦，吊桥有时它长短哦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最大的重点哦就是说，这座吊桥它能够看它跟周遭的景观有怎样的配合，然后还有就是说它能够在这边看到什么样的景色。那哦，我们这边这个吊桥哦，它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它可以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可以看到旭日东升，塔里山的旭日东升是非常漂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这个地方可以俯瞰哦，整个冈山空军基地。那冈山空军基地是以前哦有一个六一航空厂在这边，那日据时代它就本来就是一个海军的飞行场，很重要。那国军接收之后，台湾所有的飞机的训练人员哦都在这边训练，不管你以后你要去飞 F-16，要去飞幻象，要去飞 IDF， 它基本上都从这边练习。
2: 这座长800公尺、宽约600公尺、标高约52公尺的不起眼小山，过去鲜少被提及，甚至有许多人连名字都不会读。但对于弥陀区而言，塔底山不仅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拥有大自然所赋予的珍贵景致。
0: 我们塔底山基本上古时候叫做凹底山。那凹底山的话，这个字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低洼的地方。那在我们去那个光复之后，我们就用塔这个字来做地名，改成地名是塔底山这样子。那其实我如果查字典的话，塔这个字就是水在地底下流，刚好福音是我们塔底山的一个地底下有我们的那个二地形，那二地形就是它有浮流的地下水的原因，所以塔这个字是蛮适合用取代凹这个字。那我们现在就用塔这个字来做我们塔底山这个名称的一个由来这样子。我们塔底山基本上在大喷发时期的时候，大概方圆近5公里之内全部都是被青灰泥岩所笼罩住。所以就我们老人家所阐述啦，其实这附近的农田往下挖都还有或多或少的那个青灰泥岩，甚至更夸张的是，在我们往南走，在我们科寮渔港的地方，他们在苏俊渔港的时候往下挖进来还有2公尺厚的一个青灰泥岩。那形成泥火山主要有4个生成的因素。第一个要有断层，有断层才会有气体，才会有水出来。所以接着呢，还有经过那个青灰泥岩的岩层，那才会造就我们现在在下面所看到，在地面上所看到的这一些喷出来的青灰泥岩哈。就我们的一个外观上跟那个手感触摸上哈，它是比我们月世界这附近当中的一个土壤的颗粒呢还要再细致很多。所以其实塔底山的一个泥火山二地形呢，我们可以用它是小而美来做一个概括的一个形容它这样子。那其实从喷泥口的一个样态来看的话，我们有几个样态，从这个泥锥的一个角度可以分成是喷泥洞、喷泥盆，还有喷泥盾跟喷泥锥。那就于这个的角度，我们现在可以朝向它比较像在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因为这个是角度的差异哈。这两个当中啊，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的一个角度这样子，希望有朝一日它可以往喷泥锥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发展。不要小看哦，这个样态大概要近10年才会长成这个样子所以其实 我们到户外的时候

0: 如果对于这个东西尽量采取的不要去影响到它的一个生成这样子。哦，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其实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在喷泥口它在喷发的时候有两个时间点最特别，第一个就是日夜温差大的时候，它的喷发的一个样态会非常明显，地震后的一个喷发也会非常的明显。其实到塔里山有一点蛮好笑的，是说蛮好玩的啦，泥火山其实它不是火山，青灰泥岩它其实不是岩。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泥火山它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泥它是青灰泥，那个火的话是因为本身它有一些甲烷的气体在里面，所以我们会称作它是泥火山，但是它并不是火山。那青灰泥岩的话呢，其实我们给它一个称呼，其实它是泥巴的一种，但是它干燥的时候呢坚硬如岩，可是呢一旦下雨之后呢它又软烂如泥，那干燥的时候呢它又会收缩，因为它土壤很细，它就会收缩如鳞片般的一个皲裂。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去看二地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哈那一种像鳞片剥落干般的那一种质感在我们的二地形上这样子。
1: 台湾这个泥火山的二地啊，基本上有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台南的那个南化的草山南化泥岩层，那另外到我们高雄这边叫古亭泥岩层，那另外还有这是同一个二地的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我们讲以前那个什么海角七号里面呢、啊，进入满洲乡有一个出口，有一个出口那个地方也有一个二地景观，那另外一个就在台东的立即古路块泥岩层那边也有一个景观。塔里山泥火山二地因为它是台湾最接近海边的二地，那这个二地它因为它形成也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边的二地的景观它会比较陡峭比较尖锐，就像我们就是人家讲的比较年轻的山脉一样，所以我们这边看得到，你看你等一下可以看我的左右手边后面的二地的景观，你会发现它的天空的天际线跟凌空线都很尖锐很漂亮。那因为塔里山长只有800宽600，那他你们游客是好朋友来塔里山，他在两个小时之内他可以把所有二地的景观的地形看过一次，如果你到其他的地方你可能要花上半天或一天。那这一趟行程是怎样呢？大陆那边福建那边的河流当初在15000万年前的时候，它河水冲刷大块的石头它到出海口就马上沉淀了，那些泥浆泥土很细的泥粉它会被海流冲得很远，冲得很远大概就是在台湾海峡是西海岸这一边。那台湾1000多万年前造山运动鼓起来的时候，就把整个那一些当初的这种泥岩层的这种地质的那种泥岩体就整个沉上来，沉上来碰到台湾南部有干湿两季，它下雨的时候它会沿着水流侵蚀。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太阳就是我们干季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龟裂，像龟壳一样的龟裂，然后龟裂开始脱落。那因为它这个侵蚀有一个特点，侵蚀从这里面你看到，这是一个沟，这边叫做一个 V 型沟 ，V 型谷，这是一个 V， 像我们英文字的 V， 一个 V 型谷然后 V 型谷里面这边叫做侵蚀沟。流水下来就是从这边一直侵蚀侵蚀，我们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就整个凹进去了。那侵蚀沟如果侵蚀到最后从这边有一个凹洞，凹洞然后就是侵蚀下去，从下面水浮流水流出来，那个叫浅水涵洞。那浅水涵洞如果一直侵蚀侵到就剩下一个小小的一个土连接在这边叫天南桥。你注意看我的手指头放在这边有没有看到？手指放在这边它这边这个叫土指。像土的指头一样，因为你看有点像我们人的手指头。那这种二地基本上它根本就没办法种植植物。植物的种子上去的时候，它刚发芽长根一个礼拜之后，太阳一出来一晒，一天它就死了。那上面会长的是因为它是有个平台点，平台点的话基本上它会有一些落尘，或是说二地溶解之后，像旁边前面我这边会看到一些平台，它就比较平，它就有办法蓄水，所以植物可以长上去。我们看到尖尖的地方上面那个东西那个就是龙舌兰科的球麻。当初日本人引进的时候它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做球麻绳。球麻绳在马尼拉绳或是现在的塑胶绳引进之前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绳。以前我们拔河的那个绳子就是球麻绳，它不怕海水的侵蚀，而且它的耐力又很好。那另外一个功能如果在很多军事重地里面， 它会有重球马，就是反空降跟阻隔的作用。因为球马吼，它的夜间很尖锐，哦，空降哦，那个特勤空降人员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受伤。那如果有部队要进攻的时候，他碰到球马，一定要冲过球马的这个球马的树丛哦，他一定会受伤，所以他就有一个阻隔的功用。我们太子山这边现在有蛮多的银河欢，银河欢跟小花曼泽兰哦，现在被称为是一个绿色之癌。那为什么会称为绿色之癌呢？因为就是说它会影响到其他原生树种的生存空间。那银河欢，我看到这片我的后面，你现在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是银河欢。那银河欢，这银河欢以前也当时是日本人引进的，他引进也是为了克服这个恶地。那后来发现哦，它还是没有办法，可是它就是压缩到了台湾原生树种的一些生存空间。那为什么银河欢很难处理呢？因为它的种子哦，你看到上面后面哦，绿色的部分有一些灰色的、灰黑色的，都是它的果荚哦。第一点，果荚数目多，种子多，种子落地基本上大概全部都会发芽。发芽之后哦，它就整个长成一片，长成一片哦，占领土地、占领阳光，把台湾的原生树种给遮蔽掉了。它们会影响它的生存，所以哦，像这一片的银河欢哦，这个景观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一定要来做一个处理跟处置。太子山这边有一个生态景观很重要，就是它的生态的部分，就是说属于海岸热带林或海岸林跟二地植物林相的一个混合点，所以它跟大冈山跟柴山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二地的植物，因为它的土质跟它的材料东西，因为会造成一种不一样的那个矿物质成分，所以它的植物会有一些植物，那加上海岸林的植物，它变成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植物。所以另外这生态保育方面，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2: 如今改建成自然公园的太子山，据传有一颗在日治时期由土地调查局所立下编号494的三等三角点，一直以来从未有人亲眼目睹，直到近年才终于被挖掘出土。而这颗谜样的三角点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我大概给各位介绍一下哦，这个就是哦日据时代哦土地调查局的一个三等三角点。台湾哦地理中心点哦是一个基准点，就是你为了整个了解台湾有多少土地，然后你的土地的界限，每个人的土地的界限到哪边，基本上一定要有一个基准点来做基准。那一个中心点以外50公里，它会有一个一等三角点。那一等三角点之外，它会还有二等跟三点。那这个三等三角点哦，太子山这个三等三角点，我们后面它另外一个数字叫做494，其实在外国里面哦有一个数字号码，49就是天使，魔鬼天使，天使四字49，从前面算到后面算哦都是天使四字哈。那我们会觉得说，你到太子山一游的话，我们都建议说，你可以来这个三角点哦，摸一下这个三角点，然后就是感觉一下哦，就是天使的祈福哦。那三角点为什么说它珍贵在哪边呢？台湾有一批玩家叫基石玩家，就是专门在探索，然后喜欢就是收集这种三角点这个位置的。那这个三角点哦，当初土地调查局设立之后，在70年前左右哦，因为日据时代哦，他们这边有做了一个水池，后来哦。日据时代以来都还在，然后到了后来国军光复之后，他们做了一个点，他们为了这个丘道这个上面这个戏水池，然后有在这边开挖过，开挖之后不见了，在基石界了，这个三角点是一个谜样三角点。然后在102年，因为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前面这个地方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就是也可以看到冈山空军基地，他们后来整理前面这一些遮住的树丛的时候，又挖出土了。当初土就是到这边，然后它因为整个遮盖住，那这是基石界的一个盛世你看本来有人在这边写了一个太子山的，高度53米然后一个基石点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就是经纬度那因为这个三角点消失之后，台湾的联勤调查局又在下面我们步道上岸的地方定了一个叫内埔二等三角点。那后来海测局为了因为测量的关系，海测局又在这个戏水池上面做了一个同质的编号一个同质的一个三等三角点。所以如果你是基石界的玩家，或是我们一般来太子山玩，我们都希望就是说你上岸之后可以是收集到三颗三角点。那这三角点的材质就是花岗岩，这种花岗岩日据时代就有了，这一种就是日本濑户内海小豆岛的 花岗岩石场的花岗岩，这个长度是18公分乘以18公分，一等三角点是更大一点，21乘以21公分。大阪城，我们如果到日本去玩的话，

0: 他们哦发现南台湾哦有一个平埔族的一个就是新石器时代最后面的一个纹路层，那纹路层发现地是永康，那叫做永康鸟松，所以叫做鸟松纹路层。那我们这边踏底山叫做鸟松纹路层踏底山遗址。那踏底山我手中拿着这个陶器哦。踏底山这个鸟松纹路层，国分直一他们来开挖的时候，曾经吼、哦、发现这边有贝种啊，还有很多的，就是一些以前的鸟松纹路时代的一些陶瓶吼、哦、瓦盆吼、哦。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吼、哦，它这里有一个就是，窄口的矮瓮吼、哦，矮瓮在其他的纹路层都没有看过。那台湾吼、哦、现在的文化部里面吼、哦、有做一个建议，就是说，踏底山当初因为是国军在这边驻地，所以禁止开挖，所以这些土地弄完之后吼、哦。直接就变成就赶快他们一些农民就种树哦，不然的话是整个我看到后面一带全部都是以前平埔族的遗迹哦，就是哈我们所谓的平埔族里面哈马卡道系大节滇社的弥陀社的那个平埔族的一个遗迹，那这些哈就是这边出土的那个陶片哈，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哈游客到这边哦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鸟松纹路层的古迹，那期待就是哈。文化部那一边能够编一个经费，就是由我们的台湾的考古单位来做一个整体的开挖，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踏底山遗址重新让它重见天日。
1: 这块过去被隐藏的璞玉有着多元丰富的面貌，不论是踏底山还是整个弥陀地区，都朝着发展与维护和谐共生的方向在前进，等着大家亲自踏入去感受它独有的魅力。
2: 进来之后也发现这块土地其实是非常的漂亮的，对，然后包含这个瞭望台，就是看出去可以是看到整个台湾海峡，然后可能八五大楼，还有这边的那个新达发电厂。台湾一直处于一个用电可能比较不够的一个地方，就是所以其实太阳能板其实也是有一定需要的需求，但如何达到这个平衡点跟余电去共生，其实这也是公部门还有养殖业这边要去捉摸，去抓到这个完整的平衡点，然后去有效的串联到在地的观光。透过我们一个人，然后一个协会，两个协会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去觉得生长在弥陀是一件骄傲的事情。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改革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呀，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就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是佛教专有，也不是佛陀所创造。禅是佛陀发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说穿了，禅就是人间佛教。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想呢，最近大家最热烈在讨论的话题，当然就是食安的问题。到底呢，这个食用油要选择哪一种呢？我们才不会呢误食到这些黑心的商品。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健康教育中心的负责人吴宝芬老师来到现场，欢迎吴老师。
1: 大家好，谢谢你。
0: 吴老师呢，今天就要告诉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好油，然后呢，避开这些黑心的劣。有，那当然，我觉得这中间，因为这个演变其实已经是太可怕了。从之前的毒淀粉啊，然后塑化剂，一直到现在黑心油衍生到今天还有，什么假肉啊，什么反正一大堆。我觉得这一些已经让大家对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真的失去信心。那吴老师，你看这个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是出了问题呢？才会在管理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纰漏？
1: 坦白讲哈，佩珍，我觉得假的食物没什么了不起，人的虚情假意更可怕嘛，对不对？那么多假的东西，所以我常跟学生说，你吃到假的东西，吃到黑心的产品，你会很生气。这不是哪个环节上一定是我们可以管理它。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谈的是身体的影响的问题，那如果是政策面的问题，我们这节目没办法谈哈。可是如果说今天本着良心来照顾我们的食物，当然是最好。可是如果大家吃下肚了，那又拿不出来了，我们就很愤怒了。这才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可是有一个重点，我们大家吃这种东西，不要说它黑心不黑心，来源好不好，人本来就有免疫力啊。所以你看你吃的东西啊，你妈煮了什么东西，不好吃，不好吃，你在吃的时候心情不愉快，或者是说这食物很油腻，它可能不符合健康的标准。可是人的身体为什么会没事？身体没有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个消化、解毒、排泄的机制，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机制重新建立起来，会比发脾气骂人，我觉得还有效。
0: 对，没错，我觉得吴老师给我们这个论点很棒。我们现在在怪东怪西，其实也没有用了，对不对？就是吃下去都已经吃下去了，所以接下来应该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身体可能累积到比较不好的东西，这一些让它快速的代谢掉。那如果它一直累积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就会造成一些疾病啊、癌症的产
1: 一定，就好像一个锅子，你很久不洗，它很脏，脏到后来那个锅子越来越小，又有什么油垢，很恶心。但是你知道，大家对身体的影响，通通都知道。所以每次访问任何的毒物专家，他都会说啊，这个伤到肝啊，这个伤到肾，然后变成什么器官畸形，它会变成癌症。这个病变不是只有食物不好，任何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人的器官，肝脏第一个是解毒的，它把毒素排泄到肾脏代谢出去，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每个人的肝、每个人的肾，我们把它照顾好了，这就是一个人免疫力提升的好办法。
0: 所以也要聪明的选择好的东西，接下来对不对？那老师，你看，就是说，以现在这些食安问题这样子累积下来，我们身体里面是不是已经有其实累积的一定分量，其实蛮不好的东西？
1: 我们今天不是因为食安的问题，还有环境，还有包括我们的基因，有的疾病它会有遗传的问题。举个例子，大肠直肠癌，它已经连续七年。台湾现在死于癌症的人数还是最多的，可是癌症死亡的排名里面，已经7年连续都是大肠直肠癌。所以我们常看新闻说，那个14岁的小男生啊，他吃了盐酥鸡啊，得肠癌。我们常看到这种很耸动的新闻。重点是他吃了盐酥鸡导致于大肠癌吗？都不能这样讲，应该是说他可能有遗传的基因，他可能有不好的饮食习惯，甚至于长期便秘。我们今天举个例子哦，全台湾平均女生3个有一个便秘，这个跟肠道健康有没有关系？有。好，我们身体的过敏跟肠道有关系吗？有。我们今天可以谈这件事哈。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吃下去的东西，它不是因为只是单纯的食安，我们有环境，还有压力，大家工作都不愉快，生活都不顺心，这些问题导致生病。所以我会讲句公道话，如果今天全部就是因为食物造成的影响，让人生病的话，它占的比例可以占90%。可是它有10%的问题，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你看，这个地球的恶化，我们。

0: 太多太多的这个氧的问题，或者是臭氧层的问题，或者是辐射电磁波的问题，那今天怎么办呢？那假如我们今天选择用电器，我们选择用手机，很方便，怎么去隔绝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这也是一个毒害。
1: 对，其实就是我们的环境，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造成一些影响，
0: 都有，
1: 对，全部都有，所以不是一个东西它不好就全部都怪它。
0: 他们该被处罚，
1: 是没错，
0: 该要严格的处罚。可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观点要比较公道一点，就是我们从很多方向来谈。今天这个重点的主题是我们如何把这个问题照顾好，把毒素排泄出去。
1: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先从这个好油来选，因为油对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嘛。
0: 这样讲好了哈，我们把东西吃进人体之后呢，它对身体的好与坏要怎么判断？不是它的食物是好吃不好吃，是看它二氧化碳产生的够不够多。二氧化碳产生越多的东西，它对人体是越坏的。越坏。当然，人需要二氧化碳，人不能只有用纯氧。那二氧化碳产生越多的东西，我们叫做酸性物质。好，那人的体质一定要弱碱。人的血液在弱碱的时候，我们的身上癌细胞分裂速度最慢，然后呢，人的情绪会比较好，会比较看得开，可以抗压，不要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说，人在弱碱体质的时候，细菌啊、病毒啊，包括一些霉菌，它们复制，还有扩散的速度都会相对变得比较少。所以我们今天常会讲，你的体质好不好啊？你怕冷还是怕热啊？你喜欢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体质好与坏当然跟个性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二氧化碳要少一点的话，我把排名告诉大家。
1: 好，
0: 我们以前你看你有没有印象，我们在读健康教育的时候，老师会说最好的东西、最好的食物，糖分、脂肪、蛋白质，第一名是不是蛋白质？你还有印象吗？对不 对？蛋白质第一名，糖分第二名，第三名是油，
1: 油
0: 最不好，为什么？它对人体产生的热量最多。当初是这样的一个论述，但是现在医学界的看法不是这样了。这三个排名当中，第一名变成最后一名了，蛋白质变成最后一名，因为蛋白质吃进人体之后，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最多。所以我们这个单元也会谈到哪些叫做好的蛋白质，哪些叫做比较不好的蛋白质。第二名糖分没有变，它还是第二名。可是第三名的油，它现在却是第一名。所以我们就一直骂油对人体来讲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它会参与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人体身上很多荷尔蒙，它一部分的原料要靠油。还有像你那么瘦就没有油啦，对不对？冬天就会比较怕冷啊。
1: 其实藏在一些地方你们看不到，
0: 藏起来就好，没关系，藏起来就好。所以油多，它身上脂肪比较多，内脏脂肪比较多，它可以对器官有个很好的保护。不然的话，一般你们就听说过，这好瘦的人他容易胃下垂。为什么？他的器官没有那么多的脂肪缓冲。所以脂肪对人体来讲，它是不是非常的必要呢？坦白说啦，很多的食物里面我们不见得要选择油。举个例子，喝一杯芝麻糊有没有油？有。好，吃一把花生有没有油？有。我吃一个酪梨有没有油？有。它通通都有自然的油，而且是植物类的油。所以我们今天非要去选择什么油的话，当然就是一个习惯，炒菜妈妈觉得用油才会让食物香，才会好吃。那所以很多养生专家就会说，水煮嘛，干煎嘛，清蒸嘛，它好像都没有放油。对，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油从哪里来的？从食物的本身里面跑出来的。那假如大家还说好啦，我还是要用油啦，炒一炒比较香，
1: 偶尔好了，
0: 我们再来讲选什么油。
1: 对，所以最好的就是像吴老师讲，你可以从食物当中去就直接去摄取到这个很天然又是植物性的油脂，而且是我们人体是必须需要的。对，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因为在可能一些烹调的习惯上面没有办法改变的话，偶尔还是要用到油。我们要知道说选择什么样的油对我们来讲可能是稍微好一点的。尤其是我觉得台湾人的饮食真的外食煮很多，那可能最方便煮的热炒啊，或者是这些炸物其实蛮多的。
0: 是啊，
1: 那一定是用到大量的油。
0: 对，
1: 那都已经要吃了，我们能不能就是稍微筛选一下，选择好一点的油来吃？
0: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嘛。像这样的油你看最好的油呢，第一名苦茶油，第二名橄榄油，第三名菜籽油。一个好的油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说它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要最多。很多人说单元跟多元哪里不一样？简单的来讲， 我们今天擦的保养品、吃的食物的分子，它一定是越小越好，越小我们的身体吸收越好。所以我们的单原子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小分子，多原子的就是比较大的分子，而饱和当然就是比较更大的分子。所以我们从排行榜上来看，哦，这

0: 三种油，但是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哦，苦茶油的产量很有限，它必须在每一年农历的白露以后采收了茶籽，它才会做出来足够量的苦茶油。可是这些油呢，我们很多学生说，你要教我们怎么分辨，摇那个瓶子啊，看气泡，拍谁拍谁，这都很难分辨。为什么？这种东西本来就很少。那很少的时候，如果站在生意的立场，它可以添加一点别的油，什么大豆沙拉油。所以这个油它一般来讲，它本来就很少。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在炒菜做饭的时候，它比较不入味。你拿苦茶油炒青菜，怪怪的。味道没那么好吃，大家印象中就是苦茶油拌面线，
1: 就是
0: 想到这个，
1: 只有拌面线，
0: 对，就这样子。所以苦茶油它在食物里面的搭配的口感，它不会那么好。好，第三名菜籽油，那这个油更少。所以我就会想，我们今天把所有的重点就放在第二个橄榄油好了。橄榄油我们全部人都很熟悉，会问我说啊，什么叫橄榄油啊？你是现代人，当然不能只有知道92、95、1000，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橄榄油。橄榄油第二名的油，它在食物里面，它不管是这个直接用面包沾的吃，或者它要拿来烹调，其实它都是个很安定的油。它的整体比例大家看得出来，它非常好。还有它的口感也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天会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橄榄油最简单。
1: 好，所以我们就，可是苦茶油台湾不是也算，就是蛮，应该是说大家蛮爱用的吗？
0: 爱用，但是爱用没有错。产量没有那么多，
1: 所以那我们市面上看到这一些，意思是说，我在选择上有可能就会，比较
0: 有没有可能买得到，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坦白讲，市面上很少人在卖苦茶油，你注意看，走进卖场，很少人看到苦茶油，为什么？它的产量本来就很少。举个例子哦，佩珍，我家在做苦茶油，我是茶农，我如果有一瓶很纯的苦茶油，我会分你吃吗？请问一下。我自己吃都不够嘞，
1: 很好心，没有啦。对，如果真的太少的话，当然一定不够。
0: 对，那如果说我今天还有人要跟我买，已经预定了，我就只有采收这一些，
1: 是
0: 我没有办法放到市场上去大量的销售，所以它的产量第一个占的吃亏点就是它本来就不是很多嘛，所以好东西在市面上流通，只有一个可能，它要加点别的东西进去，所以我不会跟你们讲说我还教你们大费周章这边卖场摇瓶子看来看去，这个不需要，我们就直接去买橄榄油就好，那只是。苦茶油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的方法，每一种油都差不多啦，
1: 了解
0: 哦，所以不要放太久，要新鲜吃完。
1: 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听老师的，我们等一下休息回来呢，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好好正确的使用这么好的，然后而且很容易就是买到是非常纯的真的这个橄榄油。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
1: 三岁，
0: 我的童年，
1: 对，
0: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2: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1: 对，
2: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1: 对，
2: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嗯，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3: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拔到哪里，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我知道啊，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再请教吴老师，就是要怎么样来选择？应该先来认识一下橄榄油，
1: 是
0: 因为橄榄油其实种类也蛮多的，等级好像也蛮多的。
1: 哎，还好它没有太复杂，它就分第一个初榨。初榨橄榄油哈，低榨，还有它混合一些其他的油，所以有的学生说，那我们怎么去看那个橄榄油？现在很好啦，以前的橄榄油常常是进口的时候，它写英文，
0: 对，
1: 啊，进嘴阿妈跟我要绕英文，那我看不，那怎么办呢？看这么写了哈，他这样写的，告诉你，它这是我们做的初榨橄榄油，现在很好，很多的厂商开始用中文标示，初第一次的意思，初榨橄榄油，那英文它会告诉你。

0: virgin 处女的橄榄油，
1: 对，还有 extra virgin，
0: 对，
1: 就是它这个是就是第一道就对了，
0: 对，第一道的哈、冷压的第一道。那它如果它这样写的话，你看我们写第二个哈、所以大家一般会跟我说，那我要选第几？当然选第一呀、现在因为有了茶这个油的风暴之后，其实我觉得好在哪里？因为让其他没有被抓到的厂商皮夹转紧一点，一定会，因为大家都希望我的产品会让消费者信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标示，我们当然就不要再考虑别的了，我们选择第一种，
1: 就选第一个，
0: 它就初榨橄榄油。
1: 好，那所以像有什么 refine 的这一种，就是其实它是有调和过的，
0: 调和别的油，对。
1: 好，所以我们就是认真的去选，只要选这个 virgin 就是初榨的，这个就 OK，
0: 对，
1: 是安心没有问题的。那它在使用上面有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它毕竟是这么好的油，它成本一定也很高，所以。对啊，我们在用上面是不是就不能去太
0: 浪费？
1: 对啊，浪费啊，或是拿来炸，而且它的那个叫什么？
0: 对，你说它的沸点，
1: 沸点啊，起烟点是不一样的。
0: 我们一定要讨论到起烟点跟沸点的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说，那个橄榄油只能拿来冷的处理，
1: 对，
0: 拌沙拉啊，或者沾面包啊，那不能拿来炸，不能拿来炒，大家都是这样讲的哈。我认为我的观点是，不管它的起烟点多低，一般的油平均的起烟点都可以超过120到150度摄氏的温度。你想想看哦，120到150度摄氏的起烟点的温度，以一个妈妈的立场，她把油如果倒在锅子里面，然后等它冒烟，她把青菜放下去，她有可能那么无聊，等到油变150度被灰熊处理时阵才放菜吗？不可能吧。她可能觉得有烟就可以了。也不用那么
1: 热了，
0: 不用这样子冒泡泡，所以我们今天不太可能故意把油变成那么高的温度。
1: 对，
0: 其实不管哪一种油，它只要炸过一次以后，它只要拿来炒就好了。所以每一种油的使用原则都一样。没有因为它的油是因为大豆油、沙拉油啊，你炸第一次、第二次可以拿来再炸，不是哦。我们每一种油都一样嘛，只要它第一次是高温炸过的以后的油，我们全部拿来用炒。所以橄榄油要怎么吃？其实真的。它甚至于生吃，而且橄榄油有拿来护肤、擦脸、敷脸、弄头发，这橄榄油真是从内到外它都非常好用，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用那么紧张了，所以家里拿一瓶油搁在那边就行了，新鲜吃完最重要。
1: 所以就是有的人就说，那橄榄油这么好的油是冰箱比较不会坏，
0: 不用，一般来讲我们的油品它都是在恒温情况之下是安定的，因为你看卖场所有的油都是放在常温里面，
1: 是
0: 它不是放在冰箱冷冻库，所以它放冷冻库拿出来还要解冻很麻烦，所以它放在常温，只要在常温开封了以后，它能够赶快把它用完就好了，
1: 快速的用完。對了解，所以其实老师这样一讲，我们也不用好像很紧张，
0: 对，不用紧张，
1: 还要去学那个什么起烟点啊、沸点，然后很紧张，想说这个油可以炒啊，还是要分好几种，所以其实家里
0: 是
1: 你的意思，这样讲起来就是我家里真的只要一瓶好的橄榄油就好了吗？
0: 对，
1: 我不用准备多种油去替换吗？
0: 不用，一瓶搞定天下，
1: 好符合
0: 生活，很简单。健康的管理原则就是这样，很简单的管理原则才会创造一个很简单的生活，然后才会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解毒食安的问题，我们就让观众朋友知道说，不是把很多事情管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生活也会一塌糊涂。
1: 有，我听吴老师这样讲，就感觉就是他整个人就是很利落嘛，就是一切事情就是简单、快速、明了，对不对？所以橄榄油就像那几管，反正就是选一个好的，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0: 对
1: 就对了，
0: 很容易。
1: 重点是在他要短时间的那个效期之内，赶快赏味期限之内把它吃掉，不要让它变坏了。
0: 对，一般的油可以摆2年3年没问题了。
1: OK，
0: 如果2-3年油用不完，这个妈妈要抓来打屁股，你不觉得吗？她不煮饭，
1: 没有下厨啊，
0: 对啊，没有下厨嘛，
1: 奇怪，
0: 是不是那么好的油
1: 放那么久呢？
0: 没吃完，好可惜哦。
1: 了解。那还有之前大家也是很热烈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有关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那我想也听听看吴老师怎么说。
0: 反式脂肪它是经过加工的，那它变成不会变成这种黑黑的，比如说你炸了以后，那油再炸就变成很黑很难看，所以这是经过加工让它变成维持原来漂亮的颜色。简单的讲，就像现在我一样要化妆，对不对？来遮住我的老人斑。可是你看哦，油经过化妆以后，它当然就是一个 unnatural， 它就不自然了，它就会再造成人的血液里面可能的凝结，还有它的浓度，可能造成血管壁上会粘住很多很多脏的东西，我们叫做血管粥样化。那个粥就是稀饭，没那个字 血管壁看起来脏脏的，人的血管变成这个样子就会产生病变，所以它会产生一些血管壁上的影响。那其实我们今天在反思脂肪，现在我们指台湾现在的情况，已经消基会有规定哈，我们现在所有的厂商，他如果卖给我们吃的东西是要加反式脂肪的话，他必须要注明在上面，要注记。所以反式脂肪一般来看，我们会放在这种奶油、人造奶油等等里面，我们再可以看一下哪些叫做反式脂肪。
1: 他会直接就写反式脂肪，
0: 他会写一些氢化油，
1: 对，
0: 标示会这样写。
1: 所以看到这一些都是吗？
0: 对，这些都是人造奶油、乳马林，这全部都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1: 所以只要是这一种，跟油类，应该是说它都会被加在跟油类有关的，是不是？
0: 不会，它不会每一种油都这样加。比如说橄榄油，它是初榨，它就不用写这样的油嘛。比如说我们买了一罐人造奶油，它写植物奶油或者乳马林，你就是买了这个东西，它当然是这样做。可是我们今天担心的是说，啊，这个吃下去对健康不好吗？当然，它会造成血管的阻塞。我刚刚说过，但是我们今天要想办法的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如果我们今天搞不清楚把它吃下去之后要怎么对付这个东西，要靠胆汁。人的胆汁是专门在负责分解脂肪的东西。那胆汁是谁制造的？肝脏。所以我们刚一开始讲到肝可以解毒，肝不是只有单纯的解毒，它会制造足够的胆汁，把你吃下去那个阿萨布鲁乱七八糟的油把它分解掉，就跟你吃完了碗要洗倒沙拉托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些油的标示我们给大家做参考。
1: 好，
0: 可是万一吃下去了怎么办？胆汁有用的，
1: 那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那个胆汁要够啊。
0: 那当然。
1: 对啊，对，感觉好像这些会存在很多地方啊，你可能你早餐就吃到了，或者是你你喝一杯咖啡都可能加到那个奶精嘛。
0: 对，
1: 还有什么食物上面我们很容易吃到这个反式？
0: 大部分都是在那种油炸的油类里面啊，比如说我炸个薯条啊，我炸个薯饼啊，让那个薯条看起来不要炸完黑黑的很难看啊等等，它会加这种东西。但是现在在厂商里面，台湾现在的明文规定里面，其实现在他们规范要标示，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时候，我认为现在来看还是以植物奶油、人造奶油的几率会比较多一点点。可是我们现在会说，那好啊，我如果不要吃这个东西的话，我可以拿来直接沾橄榄油。
1: 对，
0: 而且现在厂商也会因为消基会的要求标示这些东西，他们也会去检讨它的油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我有时候常说，我们在那个风头上、风暴上面，
1: 对，
0: 其他存活下来的人就会特别小心，
1: 对，
0: 就会特别小心。
1: 所以其实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地方。
0: 没错，
1: 我们先要这个反向来思考这件事情。也许利用这个机会，你看我们也学习到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自己，我觉得婆婆妈妈们大家应该也是学会怎么样来选择。
0: 是，
1: 以前这些字印在上面你可能从来不看的，但我们现在也学会了怎么去看，然后可以选天然的我们就选天然。但是现在重点就是说，有时候他写天然他不一定是天然。
0: 是，当然是。
1: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我们要一直去学习怎么样去读那个这些标示。
0: 如果是不断学习学标示的话，那永远学不完。因为人家可以骗你，他可以标示不实，他可以说等到抓包再说，对不对？我们以前那些厂商不都这样吗？一个比一家比一家大，出事再说嘛。他只是赌赌看出事会有什么后果，现在发现出事很严重嘞。可能会被人家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不断的去学习这些标示，而是说我要想办法维持我身上原来的免疫机制，它每天都处在好的状况，我管你来什么情况。这个兵来将挡，
1: 水来土掩，
0: 这才对。
1: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就是养好，把免疫系统调好，
0: 对，
1: 就是把你的体质顾好。
0: 对，
1: 什么树头那个栽的唔惊树尾最红胎，然后祖孙就哈哈哈哈，全家就和乐融融的意思就对了，
0: 是这个意思。对，
1: 好啦，那我们下一段回来就来跟吴老师学习哈，怎么样把这个树头够活栽，把我们的体质都养好，待会上一个课。

0: 欢迎回来，哇！今天呢，我们跟这个就是非常利落，而且简单，让生活呢就是充满健康、节奏感很明确的吴老师来学习。我们刚刚讲了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怕，我们只要把我们身体顾好，那就可以呢，不用怕这些外敌入侵。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肝顾好。
1: 对，
0: 那
1: 肝顾好，
0: 对，那重点有哪一些？
1: 心情一定要好。中医把肝跟心情，你怎么会做出这种表
0: 因
1: 情？
0: 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容易就 是
1: 生
0: 被煽
1: 气，
0: 动，很动不动就爱生气，
1: 对，没错，
0: 那
1: 动不
0: 负
1: 动
0: 面
1: 就
0: 情绪好
1: 哎，没
0: 多。
1: 错，因为你听到太多负面的消息，那今天怎么办？我建议大家第一个方法，心情顾得好，肝才会好。中医把人的五脏六腑跟人的情绪。真的讲得非常的透彻，像我们西医没有这个摘雕，我讲一遍告诉你啊，怒伤肝，生气，喜伤心。为什么喜伤心？中了第一特奖，把心脏不好歘起来，那就完蛋了，没用到。然后悲伤肺，很伤心的时候哈，然后恐伤肾，肾是指一个人的元气，不是只有单纯的肾。然后爱伤神，
0: 伤神，
1: 爱很伤神的哦。我现在很喜欢你，那我怎么跟你告白啊？要怎么样引起你的注意？这是很伤脑筋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讲的忧伤脾，脾脏是造血的器官，最糟糕的那个字就是恨，我恨你这个字不要随便说出来，恨伤身，从头发到脚趾头，通通被破坏。可是你看哦，每个人气得咬牙切齿的时候，我恨你，我恨你，那个被恨的人知道吗？他不知道
0: 不一
1: 吗？
0: 定知道，
1: 他可能完全不知道。你恨我无时无刻，我根本感觉不到，万箭穿心，他感觉不到。可是我们恨的那个人，咬牙切齿的过日子，他自己又便秘，又口臭，又月经不顺，那何必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如何去放下？放下的问题跟肝的运作，它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人的情绪。所以我建议各位朋友，很简单的，以后吃饭的时候不要配着新闻报告。电视新闻报告看了来吃饭，我就不相信你吃得下。一下加灰熊煮，一下加烟水，一下加台狼，还要骗人，通通都很惨。不然那小孩被打个半死啊！我们一边看一边
0: 好
1: 哭，
0: 悲伤。
1: 很悲伤。所以你应该选择好的电视节目，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看，太重要
0: 对，开心啊！你过来我们去秋海嗨嘛。
1: 对，又能笑又有资讯，
0: 对。
1: 所以很多孩子们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那个卡通影片。孩子们吃得很开心，
0: 开
1: 然后我
0: 心。
1: 们还嫌小孩吃太慢，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电视节目，你不要去翻那个社会新闻，看那个谈话性的节目。坦白讲，很多议题不愉快。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创造一个体内和谐的平衡环境。我刚刚说到弱碱的体质，所以肝脏要很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今天先不要把那个 B 肝啊、C 肝啊这种老掉牙的事情拿出来讲。其实我这个年代跟你的年代差很多，B 肝带源率在台湾地区是很多啦，20%5个人有1个。可是重点是怎么去养肝，很简单，每个都会，不用读医学系，不用当医生，躺平就行了，你知道吗？人只要一躺平躺下来，我们肝脏进去的血液循环会变得非常顺利。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躺平的时候，他的养肝效果是100分。你看哦，心情不好的人回到家，每个都有一样的动作，他要坐着还是躺着？
0: 心情不好应该是坐着。
1: 心情不好
0: 心情
1: 很
0: 不
1: 坏的
0: 好，
1: 时候，
0: 烦。
1: 他觉得他回到家心情很糟，一般的人都会说：“我去躺一躺好了。”
0: 我懂你意思，
1: 他躺
0: 就
1: 一躺
0: 回
1: 就
0: 家睡一下好了啦，
1: 对，
0: 哎，
1: 睡一
0: 很
1: 觉
0: 气
1: 算
0: 啊，
1: 了。对，
0: 对，
1: 可是你看哦，很多人他躺一躺以后，过了半小时、一小时，他起来了，
0: 好，
1: 他觉得没那么气了。为什么？难道是犯错的人改邪归正吗？不是哦，而是他自己

0: 人生的调试、啊、他觉得好像没那么气了、嗯、在医院里面我们有两种病人挂了床头牌，规定他一定要卧床休息、嗯、一个是安胎的、嗯、一个是心肌梗塞的、嗯、我们都有写 bed rest， 你不能下来要卧床休息，连上厕所都还在床上、嗯、但是不管是什么病人我们都会交代一句多躺多休息，为什么、嗯、人在躺平的时候肝脏的修复能力最好、嗯、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回到家里面可以平淡就好平淡，不要紧都在那裡看電視，你沒跟你問你在創什麼，我在告官你別吵，知道嗎？你真有學問
1: 喔。所以逗咧，當可以是可以看電視的喔。
0: 當然啦，躺在沙發上
1: 你
0: 看電視啊。
1: 我感覺躺平就是都不能動欸，你知道嗎？
0: 不會啊，那個沙發墊起來。
1: 就是躺著就對了。
0: 很舒服欸，很多人躺在沙發上看電視，很好玩的。其實這個情形之下，不是因為它舒服，放松，而且它全身的重心，它會平均在身上的每個部分，它不會只有在屁股，不會只有在腿。
1: 对，
0: 也不会只有在脚，所以它可以很平均的分散、嗯。第二个对肝脏好的姿势就是坐着。嗯，我们现在坐着养肝80分不赖吧？
1: 嗯，很好。
0: 最辛苦的人是站着，他站着有50分。嗯，其实50分也还不赖啦。嗯、我应该要这样讲，最干枯的干枯人，嗯，是摸西田的那种拖垃圾的、盖房子的、做粗工的、
1: 哦，
0: 我们的重度工作者的人。他们的肝脏养肝效果大概只有25分到30分，嗯，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我们这群现代人哈，常被人家骂啊，你坐在那边都不运动，上班都坐着，那我叮当屁股越坐越肥，肚子越坐越大，好，然后骨质流失没运动，我都会跟大家说，其实你再怎么样肚子大，都比不上肝好来的重要吧，对不对？嗯，就屁股大一点有什么关系？肝好比较要紧啊。
1: 我肝很好啊，
0: 所以坐着，所以我们常躺平。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吃的东西吃的不舒服，今天身体不舒服，其实回到家里我们要有充分的休息。充分的休息，其实有的人说我脑袋很难放空、嗯，那个放空太难了。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1: 对，
0: 会想啊，房贷啊，车贷啊，工作啊，事业啊，嗯、感情，这些放不下没有关系，至少你的身体可以放松、嗯。躺平是个最好的养肝养生的好办法。
1: 哇，我觉得这一段我真的。太感动了，
0: 感动，
1: 对啊，因为我这次在我，应该是说在我预期之外的答案，就你刚刚讲光躺平这件事情，
0: 就很简单，
1: 还有心情，你说原来我说怎么样固肝，我以为你要叫我们吃什么东西，或是就或者是想运动，其实你光讲一个保持心情好，这对现代人来讲就是一个功课，可是你又一讲说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回家躺，你体力都没事，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明明就是我们应该要很
0: 对，
1: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却忽视了它那个原最根本的，
0: 应该不是说忽视哈，因为医学界我们喜欢把事情讲得很专业，讲得很复杂、嗯，让你听不太懂，你听不太懂就变成我们很有学问了，不是吗？
1: 常听不太懂，
0: 然后我们把事情弄得很复杂、嗯，你就觉得好像非要来医院不可，嗯，其实没有，人有求生。人有恢复自己的本能，当大家都不是医生的时候，有人活得好，有人活得不好，是为什么呢？嗯、没有这个职业的差别，因为大家都会把自己照顾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躺平的过程里面，对现在的压力的释放，嗯、肝脏的养根，它绝对有很好的好处。
1: 太棒了，我真的很喜欢回家躺一下，感觉蛮好的。
0: 大家都是这样子。
1: 对，所以就是要懂得休息，懂得放松。
0: 对，
1: 好，那这是最基本的养肝的一个方法。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做得到。而且老师还说我们可以躺着看电视，怎么那么好？你人好好哦。
0: 我是说真话，不是我人好，我也喜欢躺着。
1: 好了，肝养好了，我想呢，大家心情也好，一切应该就也会越来越好。但是我们身上如果有一些些毒素，我们有什么排毒的方法吗
0: ？OK， 我们刚刚讲到肝好了以后，嗯、有个最大的关键、嗯，它就能够分泌足够的胆汁。嗯、胆汁一天分泌600cc。嗯，600cc 就是那个我们去加油
1: 站牛奶还蛮大杯的。
0: 哦，你会想到好喝的嘞嘿。我们去加油站，他送你一瓶免费的矿泉水哦。
1: 对，
0: 那瓶就是600cc、嗯。哦，有的人说哇，遐大罐丢。如果你的肝脏怎样用？他很听话，很配合你。他每天分泌600cc 的胆汁、嗯，不管你吃了多少不该吃的脏的油，
1: 对，
0: 反正他都把它清洁干净。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在医院里面给病人的建议就是：哎，你的油不正常，三酸甘油脂太高，胆固醇太高，我们要吃降血脂的药。其实不用、嗯，你应该是回来把肝脏照顾好，他自给自足的分泌你所需要的胆汁，这样才对哈。它、嗯、是你身上最 natural、嗯、最天然的东西、嗯。好，如果身上真的有一些毒素要排，我们说的毒是什么？我刚刚讲到的一个问题，情绪。情绪还有毒，不是存在某些特殊的器官里面。人的身上有60兆个细胞，嗯，这60兆个细胞里面，它都有可能残留一部分 我们吃下去排泄不掉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啊，我的排毒是不是就是一个礼拜，然后不要吃东西，哎，我就喝水喝果汁，撒几泡尿，对不起，这不叫排毒，这太标签了。我们的肝跟肾是负责身体的重责，但是我们的细胞怎么去帮助它清除，所以我们提供一些方法帮忙大家怎么样去排毒。血液里面的钙质很关键，好，我们每个人身上有血钙，骨头里面有骨钙，当我们身上的血钙足够的时候呢，它不但会让一个人情绪比较安定，所以有的人说，哎，为什么看电视大家都在笑，他一个人说有什么好笑，
1: 对，
0: 这人真的很差劲，哎，
1: 很难相处，哎，
0: 很难相处。大家都在笑，他一个人说毛好球，然后大家不笑，他一个人笑，就叫他 K 笑，对不对？你在笑什么？不知道，
1: 笑点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可是我们全台湾现在目前的情况，我们心情不好的比例到底有多高？2012年，两年前，我们的卫生署现在叫卫福部，统计我们台湾有263万人次去看精神科。你可以看得出来哈，全台湾才2300万，这263万人去看精神科，代表不到10个人有一个人饿着，困不起，心情不好，看你袂爽，那这里面有多少人？有16万人，是14岁以下的孩子，这才叫可怕。这些14岁以下的孩子才读国中，哎，你是哪里心情不好？可是我们大人自己顾自己都来不及，我们怎么可能顾小孩？所以我们这些情绪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想，你要知足啊，你要常乐啊，你要喊口号，要呼口号，没有用。人的快乐开心要有工具，
1: 对，
0: 你没有工具怎么达到目标？所以人的血液里面的血钙浓度很重要，那个不是只有单纯什么啊，你骨质流失，你骨质疏松，那个不重要。人的血钙安定情绪，人的血钙让我们身上的神经传导很正常，才不会抽筋，才不会心悸，
1: 对
0: ，OK， 才不会产生肠子的蠕动不正常，肠蠕动不正常的人，他很容易胀气，很容易便秘，很容易拉肚子，这叫肠燥症 ，OK， 钙质不足的人会睡不好，很难入眠，
1: 心情就不好，
0: 心情就不好，你看一天睡不好很烦的，因为常做梦他更烦，好，那血钙、骨钙两个加起来，所以人有足够的钙质，对身体的影响很大，但是我们今天有足够的钙质，我的主张是不是喝牛奶？抱歉。哦，不是因为最近牛奶的广告，或者是牛奶的品质不好，因为牛奶对人的身体真的真的，它的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多得多。因为牛奶里面的蛋白质让人的人体酸化。我们刚刚谈到了哦，蛋白质的酸化
1: 是
0: 牛奶蛋白质，人体很难消化，它叫酪蛋白。那很难消化的情况之下，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你看牛，它有4个胃。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是 baby 的时候，我们要分泌一种特殊的酶，叫做乳糖分解酶。去把牛奶里面的酪蛋白跟乳糖分解掉，可是每一个人到了3岁的时候，我们超过3岁很久嘞，
1: 非常久，
0: 不要说很久，我比你还久。3岁以后
1: 就没有了，
0: 我们身上这个酶的分泌几乎变成零。可是它的分泌变成零的时候，你不会收到有人写信说，哎，佩珍，你的乳糖分解酶不见了，不会。他不会跟你说，所以你的身体感受不到酶不见了，可是你的习惯还在。
1: 是，
0: 所以很多孩子说，妈妈没有奶奶我睡不着，哎，我要喝瓶奶奶才睡觉，
1: 吃习惯，
0: 吃习惯，他喜欢那个味道。好了，这样的过程之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牛奶分解得很干净，会留下很多很多残留的蛋白质，引起人体的过敏。所以牛奶在1918年，将近100年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亨利雪贝博士，他就发现其实牛奶对人的影响是负面的。所以目前美国跟欧洲他们都有了反牛奶联盟。台湾现在的医学界有很多的人也开始发现这是一个真相，我们应该跟大家说真话。所以牛是4条腿的东西，人是2条腿的东西，我们还是喝2条腿的奶最靠得住，只是你妈没了那就算了，
1: 就是妈妈的最好啦。
0: 对了，就鼓励大家多喝。
1: 这个想法，对，我们开始要其实认真的去思考这个角度了，不是就是人家说好就是好，其实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来看看还有什么排毒的方法咯。

0: 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0: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0: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呢，大家最近也都是很认真的在研究有一些很健康的饮食啊，或者是呢，这个很有效的排毒的方法。我们听了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是要用自融入在生活当中，然后是可以身体力行，而不是只是说一说，然后哎呀很难做到。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达到这个排毒的一个功效。好，那而且刚刚吴老师也讲，我好喜欢你讲说什么最毒，有时候人心更毒啊，所以要保持心情愉快。真的是最基本最重要，对不对？好，那刚刚讲到补充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补，算排毒的方法，
1: 是，
0: 然后身体保持一个愉快，
1: 是，
0: 好，还有一些功能。
1: 是，
0: 那还有第二招是绿茶代替白开水，
1: 答对了。嗯，绿茶跟乌龙茶、红茶不同，在所有茶的里面，它都含有一个共同的物质，叫做儿茶素。大家都知道 catechin 啊，这名字好夯哦。儿茶素有六种，六种儿茶素，它的名字每一个都很像绕口令，一西西、一基基、一基基。我们不要讲哪一个，但是在儿茶素里面有个最好的，它叫一基西基。好，我们不会讲，没关系，听我解释一下。
0: 对，
1: 儿茶素这个东西一基西基，它可以在身上达到一个最好的目标，就是预防癌症。杀死癌细胞，我刚刚讲的 EGCG， 还有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一个问题，电磁波辐射的问题。
0: 对，
1: 你看今天我们摄影棚有灯光，大家才看到我们啊。今天有手机才能很方便啊。
0: 对，
1: 因为有电我们才能看电视啊。我们有太多的方便，但是医学界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我们的电辐射对人的细胞安全啊，透懂这种话没有人敢讲。但是没有电会带来非常多的负面，所以我们今天举个例子，当下大雨的时候你要出门很简单嘛，带把伞就好啦。
0: 是，
1: 不是今天下雨不要出去嘛。假如你今天要享受电器生活，很简单，你有足够的 EGCG， 它可以防电磁波。第二个，我们的肠道很重要，我刚谈到，如果你的肠道里面让每一个益生菌它都非常的平衡生长，
0: 是
1: 让整个小肠生态很棒。所以我们最近有人说肠道健康是身体健康的第一步，没有错。这个时候小肠里面的益生菌到底有多少种类呢？一般民众都会讲啊，不是几十种啊，拍谁400到500种。哇，400到500种的细菌这么多在我们的肠子里面，它帮你做这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安抚这400-500个人，说你们都很好，我都喜欢你们，要很公平的对待他们才对，对不对？所以我常跟大家说，我不会赞成大家补充某些特定的益生菌，是因为你会破坏这个生态。他会说妈妈你很偏心的，你只喜欢姐姐不喜欢我，为什么？我没有，我都很公平，可是我觉得你偏心啊。所以我们对人的身体免疫细胞要公平，所以要大家一起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以 EGCG 会调整小肠里面的益生菌，这个很棒，一起好。还有一个就是 EGCG 可以代替，万一胆汁不足怎么办呢？你肝加制造600，他说我只有300的量啊，存啥八倍安呐？家里面的清洁剂用完了，不用生气，不用丢，去买一瓶新的不就好了吗？你再去补充一点进来。所以 EGCG 可以代替胆汁不足的时候，把我们吃下去的脂肪、糖类、蛋白质，它可以分解代谢出去。所以你看，它不是个很好的办法吗？所以绿茶是所有 EGCG 含量最多的茶品，可是因为绿茶它摘以后、采收以后、去精以后，它不需要经过发酵，所以茶叶有5个等级，第一等级就是不发酵的绿茶，它是最有健康价值的。不过它因为口感，它不会像第二名的乌龙，又回甘又很香又有色泽，它就没有办法卖到那么好的价位。
0: 对，
1: 所以一般喝绿茶的人他不太多，就是会他会嫌弃绿茶，好像他没得钱、没喝啉、没喝看。其实绿茶是最好的茶，我会鼓励大家。那喝茶的时候，它比喝单纯的白开水有用吧。
0: 哦，真的越来越喜欢吴老师，好简单哦，
1: 单
0: 就是喝绿茶就对了。
1: 对，喝绿茶。
0: 喝绿茶会让我睡不着吗？
1: 不会，
0: 也不会。
1: 但是有的人会敏感，如果有人担心说我喝绿茶会睡不着觉，很简单嘛，你早上的时候喝，中午以后不要喝。我们一般的工作效率是白天，
0: 是
1: 白天喝就好。
0: 好，那你就现在多喝一点绿茶好吗？就刚刚老师讲的哈，真的很棒。再来第三招，我真的觉得老师你有写错吗？因为你说买水果要买西瓜，
1: 是，
0: 可是大家不是说西瓜很凉吗？
1: 对啊，就凉的，西瓜吃伤多不好。尤其是夏天，我还曾经听过一个广播节目告诉大家说，夏天吃西瓜吃太多了会身体冷到，我都很想打电话去 call in 跟他说你是哪个主持人啊。其实说真的，很多的误解，很多的误会。西瓜里面有很丰富的茄红素。我们有段时间好夯的茄红素，我们马上想到番茄。
0: 对，
1: 其实所有的蔬菜水果里面，茄红素含量最高的是西瓜。西瓜的茄红素它的作用就是维他命 A 的作用。维他命 A 可以防癌， 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护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哦，茄红素又能降低血液里面不好的胆固醇，你看它又拿来清血路的，清血路，我们常说清肺咯啦，会按那个清啊，对不起，我现在讲的都是清血路的方法。当血路很干净，里面没有杂质，它流过去60兆个细胞，不就把你的细胞洗洗澡了吗？这不就叫排毒了吗？
0: 是，
1: 就西瓜该吃，那西瓜吃，你说它连带排水，这是。不对的说辞，我们今天常说连带，而且不连带，每个人吃下去的反应不同，的体质不一样。
0: 对，
1: 像有的人很怕热，他就说啊，西瓜来一杯，他加冰。哦、
0: 对啊，一定的啊，哇，超消暑的，
1: 很消暑。有的人说啊，不要，我不吃西瓜。可是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西瓜它的好与坏，西瓜的本质不坏，是不同的人吃了反应不一样。我同意，很多人的体质他喜欢。热的食物，他喜欢吃燥热的东西，他不喜欢吃西瓜，但你不能对西瓜有成见。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西瓜底下有一层薄薄的，
0: 对，
1: 很难吃的、没人吃的那个西瓜白，
0: 绿绿的那一部，
1: 那个绿的像沙发的颜色的西瓜皮。我们指肉中间有个白白的西瓜白，那个西瓜白在中医的理论里面，它可以拿来入药，那可以拿来治疗糖尿病的。
0: 哎、欸，我超爱西瓜的，我是从小吃西瓜、哦，而且就是啃到就是连那个白都在吃。我妈说好了，
1: 好了，
0: 我连皮，如果皮能吃，我都连皮会吃下去。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说，大家为什么要一直觉得它很冷？我吃了它也没有冷啊。
1: 对呀、啊，很好啊、所以西瓜的本质是非常棒的。
0: 那还有一些不是茶叶的茶，是这什么意思呢？
1: 不是茶叶的茶哈、哦，我们说它可以帮忙身体的利尿，比如说像杜仲茶。还有人喝的什么？我们说牛蒡茶，有人喝什么什么什么茶？其实只要是植物类的茶，
0: 是
1: 我们说的茶，当然最好的茶还是以绿茶为主，因为它有真正的儿茶素。如果你今天喝的茶不是这个茶，什么仙草茶、杜仲茶、甘草茶，其实只要喝这些都会比白开水好。我要强调一件事哦，排泄身体的毒素是需要水分的，
0: 对，
1: 没有错哈、
0: 哦，没错，
1: 水分不等于白开水哦。很多人很偷懒。把水分等于白开水，这我有很大的意见。
0: 可是我们每次听到很多专家都讲说，就是一天要喝很多很多的水，
1: 很多很多的水，定出的标准以谁来当标准？以自己的体重当标准，绝对不是说佩珍你要喝2000cc 的水，绝对不行，因为你那么瘦。2000cc 超过你身体体重的负荷，会造成水中毒。这三个字很多人说，我听过。那水中毒的意义不是说你喝到有毒的水，而是说你喝的水比例不对，比例要怎么算？如果以喝水的水分来计算，我们体重乘30cc， 30乘上体重就是你这个人一整天喝多少的量。小孩子15岁以下，他就要乘50cc， 因为小孩子会跑会跳，他会哭会叫，会流口水尿尿，他们的水分要比较多，50cc。如果你们今天按照身体的体重，我们乘上30cc 的话。那我就会告诉大家，你可以把体重的1/3的水量拿去喝茶，基本功看好吼，基本功
0: 绿茶，
1: 然后1/3你可以喝，你可以喝咖啡，你可以喝什么什么东西，1/3剩下来水果蔬菜汤汤水水，这样一整天的水分你就可以算一算一个人。1000多cc 而已、哦，你那么瘦，我看只能喝1200多cc。
0: 我太喜欢吴老师，好简单哦，所以我们再也不用一直灌水，一直说水要喝多一点，然后好有压力，一直想说我今天是不是水喝不够这样。
1: 是，
0: 可是水而且也可以喝饮料，多好，就是茶饮。
1: 对、可是你水如果喝太多，单纯是白开水的话，它会带走身体很多的电解质。所以你看，我举个例子，有的人爬山运动会满头大汗，他如果这时候灌了很多水下去，他会全身虚脱，为什么？他觉得没有办法站起来，是因为他的体内电解质不平衡。那茶里面有一部分的电解质，它有钾，它有钠，它有一部分很好的电解质，刚好补充身体流失的东西，就不要只有喝白开水啦。医学界所说的水分不等于白开水。
0: 这样子是不是大家开心多了，对不对？有味道多，这世界是很 colorful。对，那最后一个一点点时间，就请老师教我们这个意念，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开心？排毒的意念在哪里？
1: 跟正向能量的人在一起，就是一句话，正向能量的人。什么叫正向能量的人？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谈谈。但是所谓的正向能量，有很多种，好笑的节目，好看的书，一个很有趣的朋友。或者你的朋友他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不常给你鼓励，还有一个就是爱你的人，可能不是一个，可能好多个，不同的等级的爱，爸爸妈妈、儿子、小孩、父母亲、朋友，这些人都可以给你关心安慰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好的意念，一点一点收集起来吧。

0: 而且对，等你有多余的，你还可以给别人，
1: 当然，
0: 对不
1: 那
0: 对？
1: 最好。
0: 多好哇！我觉得我们这个排毒五招实在太厉害了，而且是太容易都可以做到。今天。

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忍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忍也是佛教认为最大的修行。无边的罪过在于一个嗔字，无量的功德在于一个忍字。

0: 接住好福气。Winnie，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为什么大家看起来都很忙？
1: 因为五年级快到了呀。
2: 五年级，
1: 台湾族的五年级叫 Malavok， 是迎接祖灵的重要祭典。祖灵每几年会带着福气从大武山下来看族人，所以要办几天的 Malavok 迎接祖灵。
3: 太棒了，那一定有很多好吃的。
0: 那些长长的杆子也是 Malavok 要用的吗？
1: 那是祭杆，还有这个藤球都是刺藤球仪式要用的。祭祀过的藤球叫 Gaburong， Gaburong 一共有15颗，不同 Gaburong 代表不同的福气。勇士们会在 Malavok 的时候抢刺 Gaburong， 为家族争取荣誉，为部落争得福运。
0: 哇，真有趣！我也可以刺藤球吗？
1: 我也没刺过藤球。你们是客人，说不定我 Gina 会答应。
0: 好，我现在就去练习，我一定会刺中藤球的。

0: 小颗的试试看。这一次我一定要刺到。
1: 为什么我们不能刺藤球啊？
2: 古蒂娜说，祭杆只有族里的勇士才能拿，所以我们不可以参加刺藤球。
1: 怎么办？吉瓦斯一定很失望。还好我们讲话很小声，吉瓦斯没有听到。
0: 我都听到了啦。虽然不能参加刺藤球，我还是想刺中藤球。
2: 吉瓦斯，我们来帮你吧。
1: 对啊，我们可以想一下怎么样才能刺到藤球。一次拿三根杆子一定更容易刺中藤球。
2: 我可以帮你把藤球抛高一点。
1: 一次拿五根。
0: 我觉得应该是藤球不够大，所以才刺不到。没关系，我自己想办法就可以了。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怎么刺都刺不中。
3: 这么大的藤球一定更容易刺到。等一下，不要跑，大藤球，不要跑。

0: 你不是回荷兰的吗？怎么会在这里？
1: 你不知道吗？这是你的梦境啊。我在做梦。这颗大藤球是我送你的礼物，刺中它，这个梦就能成真，你的愿望也会实现哦。
0: 那我要许愿当本户。
2: 摩尼、白灰，快来看我刺藤球。
1: 这个梦里没有摩尼，也没有白灰，刺中这颗大藤球，他们就会消失。
0: 他们会永远消失？
1: 刺藤球最重要，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朋友也不重要。来，快来刺藤球吧。
0: 我
2: 不行，我不能让他们消失。

0: 什么怪梦？快醒来，快醒来！
1: 怎么样？想好了吗？
0: 我要醒来，快让我醒来！
2: 这好痛好痛，不要捏了！你们快出来啦！
3: 法宴。

0: 你们都在，难道我是在梦里做梦吗？不是梦，是真的，真的啦！哎，是奶奶，太好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差点见不到大家的是我吧？这是怎么回事？李漾怎么会在这里？
1: 我回去以后发现我好喜欢部落的文化，刚好我爸爸要来参加马鲁厄，所以我就来啦。木尼担心你一直只想着刺藤球，
2: 我们就演一场梦给你看。可是我还是不会刺藤球啊，
3: 到底怎样才能刺到藤球呢？我也想知道。想要刺到藤球，先让我们来了解藤球落下的秘密吧。 当我们对物体施力让它移动时，物体会获得动能。我们对物体施予的力量越大，或施力的距离越长，物体获得的动能就越大，能顺着用力的方向移动更多的距离。抛藤球这个动作，就是对藤球施力，让它可以往上移动。 我们可以称之为抛体运动。抛体运动因为受到重力的影响，藤球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当藤球停止的时候，代表藤球到达了最高点。之后，藤球就会开始往下掉。因为重力的影响，藤球落下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才会这么难刺中。
1: 那如果把藤球丢高一点，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刺中呢？可是我已经丢得很高很高，不能再高了。你有注意到Moony的藤球有什么不一样吗？有尾巴。当我们抛出没有尾巴的藤球时，抛出前的运动半径只有从肩膀到手腕间的距离。
0: 藤球获得的动能比较少，所以就抛不高。我知道了，藤球有了尾巴以后，就能让摆动的半径变长，藤球获得更多的动能，就能抛得更高了。就是这样。
2: 嗯，如果那时候让莫妮帮我，我就可以刺到藤球了。对啊，如果你让我帮你，你也早就刺到了。
0: 藤球的长尾巴就像好朋友一样，对，就像好朋友一样会帮忙出力，帮忙想办法。Moony，你可以帮我抛藤球吗？好啊，也会，我也需要你的杆子哦。嘿。
2: 希望加油！耶！我自撞了，终于自撞了！耶！能和朋友一起分享快乐，才是最幸福的事。好啦，奶奶，你也是我的好朋友。

0: 阳荡秋千。北慧，你不来玩吗？
1: 荡秋有什么好玩的？
0: 奇怪，怎么都没有看到莫妮呢？她说要帮忙准备表姐的婚礼啊，你忘了？那我们也去帮忙吧。这是什么啊？这么高，还有一个圈圈，
1: 是拿来晒肉干的吗？
0: 晒肉干不会垂得这么低吧？大概是抓猎物的陷阱。不对，也不像陷阱。这个绳圈离地面这么近，会不会是像踩高跷一样要踩进去？我试试看。
2: 等一下，
0: 莫妮，买卖。
2: 莫妮，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这是婚礼要用的秋千，只有新娘才能踩上去，其他人不能随便踩哦。在婚礼上荡秋千是我们台湾族的传统，让大家都能欣赏到新娘的风采。平稳的荡得越高，就越能彰显荣耀。这样的新娘不但是家族之光，也更能得到幸福。
1: 莫妮，你是不是也很想当新娘啊？
2: 当然喽，我想当一个把秋千荡得最高，让家族获得荣耀的新娘。
0: 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秋千，好想玩哦。可惜不能上去，这么大的秋千荡上去一定像在飞一样。
1: 我也好想飞飞看哦。
2: 不行不行，老人家说过了，婚礼前大家都不能随便上去玩，而且男孩子也不能荡秋千，否则会猎不到山猪的。
0: 好想玩秋千哦。
1: 对呀，越说不能玩就越想玩。
0: 你们不要这样啦。
1: 奶奶也有输的时候。小乔不要跑。
0: 北慧，你们等等我。北慧呢？那里怎么会有秋千？是莫妮。莫，
2: 麦麦，
1: 麦麦说你不要过去。
3: 奶奶，
0: 为什么？
1: 莫妮其实不擅长荡秋千。他很担心自己不能成为家族之光，没办法成为幸福的新娘。
0: 原来是这样啊，走，我们一起想办法帮他荡得更高。
2: 麦，
1: 不可以。莫妮不喜欢让人看到他失败的样子。
0: 李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有了。就是现在。
4: 莫妮，
2: 莫妮，总算找到你了。
0: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2: 我
4: 爸，那个不是秋千吗？
0: 李昂，北慧，我们过去看看。这个秋千看起来可以玩呢。莫妮，你要不要上去玩玩看？
2: 可是让我想一下好了。
0: 没关系，那我们先玩，等你准备好了再一起玩。
4: 呀吼！
1: 换我来。 要怎么控制啊？好难哦。
2: 温妮，你也玩玩看嘛。
0: 对啊，大家荡秋千都不厉害，你不用害羞啦。
2: 好吧。荡秋千真的好难哦。
4: 你不是说大家都不会玩的话，温妮就不会在意失败了吗？
0: 看来要找救兵了。
5: 秋千要荡得高是有诀窍的。
1: 我想到了，只要变轻一点就可以荡得比较高了吧。
5: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改变重量会不会影响秋千的高度吧。
0: 只有这么高。
1: 奶奶下去了，这样我才能荡得更高。
0: 还是只有这么高。
5: 其实重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到秋千摆动的高度和快慢哦。
2: 改变重量也不行，荡秋千真的好难哦。
5: 别沮丧，只要掌握技巧，要把秋千荡得高一点也不难。荡秋千是一种单摆运动，单摆从左边摆向右边时，在不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最多会摆到右边的同一高度。如果单摆的摆角越大，摆动的高度就会变高，而速度也会增加哦。在相同的运动中，如果绳子变短，单摆摆动的速度就会变快，高度也会变高。
4: 可是秋千的长度不能改变啊，要怎么越荡越高呢？
5: 我们可以调整身体的重心来让自己荡得更高哦。荡秋千时，只要在最高点要下降的瞬间蹲低，让单摆的重心跟着下降，重心和悬挂点的距离就会拉长，而秋千在这时候速度等于零，因此绳子的长短不会影响秋千的速度。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最低点的时候站起来，这时候重心跟悬挂点的距离就会立刻缩短，增加摆动的速度，于是就会荡得比前一次还高，而到最高点时的摆角也会变大。接着再回到蹲低的姿势，因为摆角变大，提供了更多的动能，让秋千摆到比前一次更高的位置。重复几次，秋千就会越荡越高了。
2: 在高处要蹲低，在低点要站起来。
4: 温妮，再试试看吧。
2: 可是，
1: 小山猪怎么会在树上？要怎么救它？
4: 他要做什么？
6: 是你啦。
4: 木尼加油。木尼加油。
2: 好，让我来。
4: 加油。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马上来看到加拿大满地可佛光山华严寺举办2026浴佛法会暨佛光素食嘉年华，吸引了近千位民众携家带眷来参与。虽然活动一度还遇上阴雨天气，但是信众依旧坚持完成献供和祈福仪式，甚至在诵经之后，天气逐渐放晴，让不少人直呼相当神奇。
1: 双手捧着鲜花，一步一步慢慢前行。即使天空飘着细雨，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浴佛法会依旧庄严展开。今年活动选在卫塞节举办，近千位民众齐聚道场后院，透过浴佛、祈福及素食嘉年华，共同感受佛诞节的祥和氛围。活动开始前原本雨势已停，但就在献供仪式开始后，天空又再度降雨。不过无论是佛光青年、中文学校学生还是信众代表，全都坚持完成献供仪式，没有人离场。随着诵经声响起，天空也逐渐放晴，让现场不少民众感受到满满法喜。

0: 们在渥太华国会那边庆祝这个整个卫塞节。那我想身为佛教徒的我们都是与有荣焉，希望说我们未来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佛陀的一个慈悲跟智慧的精神。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特别发来贺函，肯定活动推动多元文化与宗教包容的重要意义，而当地市议员也带着家人到场，感受文化与信仰的世代传承。
2: Je termine en disant que nous sommes très chanceux à Montréal de pouvoir compter sur des organisations comme la vôtre, comme des espaces ici comme le vôtre. Et donc je vous invite à continuer ce magnifique travail et de suivre tous les enseignements qu'on vous a partagés ce matin du bouddhisme et au plaisir de vous recroiser au courant de ces
3: pratiques. 看到有这么多的朋友不怕这样子的温度，然后来特别这么欢喜来特别参加这个佛诞节的这个浴佛法会，用最虔诚的这个力量跟心意来为大家祈福，然后也祝福社区平安，世界和平。
1: 除了浴佛法会，佛光素食嘉年华同样人气满满，各分会发挥创意打造不同风格摊位，贩售素食料理与特色甜点，还结合 AI 设计海报展现年轻创意，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融合，让佛诞节不只是宗教活动，更成为社区交流的重要平台。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4: 一年一度的丹麦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不只设置了素食义卖摊位，还首次号召北欧三地佛光人组成佛光龙舟队来参赛，并且还安排浴佛祈福以及推广素食文化。
5: 鼓声响起，来自丹麦、瑞典和挪威的佛光人齐心划桨，首次组成的佛光龙舟队在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中展现满满活力。除了龙舟竞赛，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在现场举办浴佛节及素食义卖会，准备多道亚洲特色素食，包括素红咖喱饭、素叉烧饭、台式饭团以及黑羊粉汤水，吸引不少民众排队品尝。活动同时响应素食 A 计划，向欧洲民众推广健康环保的绿色饮食理念。现场也设置浴佛池，佛光人亲自向游客解说浴佛仪式及佛诞节意义，让许多外国民众感到新鲜。哥本哈根龙舟文化节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龙舟活动之一，每年吸引上万人参与。这次北欧三地佛光人跨国合作，不仅展现凝聚力，也成功把人间佛教与亚洲文化带进当地社区。人间新闻丹麦综合报道。
4: 为了要推广健康与饮食环保理念，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最近举办素食教学、亚洲小吃与地中海风格素食课程，让亚洲点心到欧洲健康饮食，吸引了许多会员与督导参与学习，深化对素食文化的认识。
1: 在佛光山法华禅寺五官堂内，学员们围着烛台动手实作，一边忙着面粉调配，另一边还要准备馅料，一步一步学做越南传统的素肠粉和水晶包。这场素食教学亚洲小吃活动由第十一分会督导黄玉贵亲自示范，他常年负责到场点做工作，这次特别设计简易料理，让学员在短时间内学会健康素食。
6: 这个肠粉我是第一次接触，然后从做皮，然后从材料准备，所有的我都有参与，我感到很开心。我回去以后就可以给家人分享。
1: 同一天，巴黎第四分会也在会员郑丽维家中举办地中海风格素食教学，介绍以蔬果、豆类与坚果为主的健康饮食概念。透过地中海饮食，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能维持脑部健康，让学员对营养素食有更深认识。
7: 涂面包也可以放意大利面。
8: 这就这么吃啊，这样吃啊，
7: 就这样吃。这个是你在法国餐馆可以叫得到的一道菜。
1: 不少学员也分享心得，表示透过从最基本的备料到烹调全程参与，不仅学会料理技巧，也能将这份喜悦带回家与家人分享。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4: 美国洛杉矶西莱寺举办八关斋戒修道会，163位中英文戒子齐聚到场，过一日一夜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住持慧东法师主持正受仪式，勉励大众以戒为师，净化身心，为学佛修行奠定基础。
9: 走进寺院，展开一日修持，百位戒子参加佛光山西来寺八关斋戒修道会，透过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诵经收摄身心，在这一天放下生活烦恼，引导内心回归清净自在。
10: 学习戒法的时候，不仅是了解它大概的戒相，它的内容，还要对于它的开遮持犯，它的具体的内容我们如何去守。
9: 本次修道课程分为中英文两组进行，协助戒子从不同面向深入认识戒定慧三学，透过禅修从呼吸调伏的过程中把心灵静下，勉励大众从持戒约束身口意，从修持安住身心，更要把这段历程作为往后学佛资粮，持续在生活中培养正念。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4: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中文专题讲座，邀请历史学者郝乐维博士以从法华经到佛光山管理哲学为题进行深入探讨，吸引了近百位信众到场聆听，现场互动热络。
11: 月份玉老师要去台湾，应该是我会有机会跟他见面的。
1: 郝乐维博士以典故为基础，深入解析观世音菩萨随机示现、广度众生精神，其深层寓意在于破除众生对性别、身份与外在形象执着，彰显平等无碍的核心价值。
11: 男的身体，女的身体，所以观音菩萨即使可以出现于男的、女的都有，都是。
1: 郝乐维博士指出，星云大师数十年前开山时便在佛光山推动两序平等以及僧性平等制度，打破传统框架，让每个人都能依照专长发挥潜能。
12: 我是很自由的，我是很可以发挥我自己的潜能的，所以呢，在看到在我们寺院信众们也可以发挥他的潜能的。
1: 香云寺期盼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带领大众重温经典妙法，更能深刻体会星云大师倡导的平等精神以及集体创作理念，鼓励所有佛光人回到各自岗位与生活中，发挥所长，承担责任，共同为人间佛教的弘扬与社会和谐贡献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4: 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以迪士尼动画为主题，结合三好四给理念设计课程，让孩子在欢乐中学习品德教育，也展现佛光青年集体创作和承担精神。
9: 小朋友开心挥舞双手，跟着青年辅导员一起跳舞。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由青年团集体创作规划，以星际宝贝为主题，融入三好四给精神。
13: And we are all to close our summer camp. I'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this week, a fantastic, amazing 3 days. And we have been out for this weekend. We have been out left together.
9: 在法师带领下，学员专心聆听佛学故事。课程包括早晚课诵、正念瑜伽、趣味佛学、小小厨师体验等内容，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引导儿童认识佛法和品德教育。
13: Later, all the children here will grow up in the temple, so we can learn about be a good person.
9: 经营典礼中，孩子演出创意短剧，并获班级业证书，展现三天学习成果。小朋友们不仅在游戏中认识佛法，也在青年义工陪伴下学习三好四给，让人间佛教种子持续在下一代心中萌芽。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4: 面对高龄化社会带来的身心挑战，多伦多佛光山透过松鹤班打造终身学习平台，透过佛学课程、运动、艺术创作等多元活动，丰富长者退休生活，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还有安定内心，展现人间佛教陪伴乐龄人生温暖力量。
5: 松鹤 班学员表演佛教靠我，展现学习成果。多伦多佛光山举办松鹤班春季班感恩分享会，共有法师、义工及学员36人参与，

0: 张哲也分享12周来的学习收获，
1: 使我们更好地践行3好4给5律5合。
2: 师父呢说，我们要厘清自己的路，应该如何走？上建高楼大厦，要从根基打稳。
0: 学员向法师送上贺卡，感谢法师这段时间的照顾。松鹤班透过课程增进身心健康，也建立友谊及归属感，勉励长者持续学习成长，将慈悲、感恩与包容落实在家庭和社区中。
3: 回到家，我们也要能够有慈悲，也要有包容，也要把佛法分享给你的身边的人，这样才能，在未来，面对着我们将来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或是在面对某些阶段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佛法的力量可以支持自己。
0: 透过松鹤班陪伴和学习，长者不仅找到充实生活动力，也在佛法熏陶和学员法师关怀中获得成长力量。人间佛教以终身学习和心灵关怀为桥梁，让乐于人生持续绽放光彩。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4: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5: 前。来，
6: 过年好！
7: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8: 拉钩。
9: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0: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9: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7: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9: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站着啊。
11: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2: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1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近期丧失烟弹毒品在台湾泛滥，吸毒的人不止伤害自己，还开车上路伤害无辜的路人。长期关注儿少与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肯定行政院回应毒驾问题的效率，但是加重惩罚没有办法解决毒驾的问题，还需要解决根本原因来阻断新型毒品。
1: 近几个月毒驾案件飙升，造成许多社会悲剧。行政院在日前提出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长期关注儿少与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站出来呼吁行政院和立法院应该从根本解决毒驾问题。国教盟也分析毒品犯案的原因。
2: 那我们也研究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那另外现在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1: 国教盟认为，完善防治必须同时补上三个缺口：处理共犯、接住高风险孩子、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青少年容易被毒品供应链利用，也容易受到毒品诱惑。
3: 毒驾背后的问题是新兴毒品，不是毒驾的问题。你若讲毒驾，你新兴毒品取缔不好。

0: 嘛是无效。重惩毒驾，
1: 重惩毒驾
0: 不等于挡住新兴毒品。
2: 国教盟认为丧尸烟弹不会是最后一种新兴毒品，政府应该建立新兴毒品预警机制，强化对孩子的保护，行政院应该建立整合司法、医疗等不同单位的公开仪表板，让大众都能提早防备毒品入侵。本届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3: 台湾智慧近邻建筑技术正式从国内证实迈向了国际应用。台湾智慧近邻建筑产业联盟特别安排美方商务代表团参访内政部建研所的彩绘立面光电实证场域，并且由瑞田能源与美方共同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与洁净科技合作同意书。不过相对于技术输出的亮点，国民党智库在同一天上午在一场近邻会议中邀请了国内专家对台湾目前能源配置提出建议。
4: 面对国际绿色通膨和欧盟 CBAM 碳关税双重夹击，台湾企业准备好了吗？国政基金会5月29号上午召开分享会，前环保署长沈世宏一针见血：
5: 我们是非常脆弱啊，台湾的处境啊，因为都靠进口的嘛啊。而能够掌握比较稳定而长期的像核能呢，又把它放弃掉哈，如果不赶快调整的话，将来是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状态。
4: 面对 AI 科技产业蓬勃的前提之下，台湾供电能否稳定是国际厂商关注焦点。国际大厂来台设厂考验我国能源配置，但能源双边刃，而另一项挑战就是近邻。
6: AI 最直接要的就是 electricity， 就是电，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正视这个问题。台湾就这么一大，就这么一丁点大，你光电板布在哪里？你风电布在哪里？其实布满了都不够用。你要达到净零碳排的话，你一定是要多元。
4: 为了避免大厂包绿电，产业界对任何零碳洁净能源都抱持开放态度，但关键仍在于确保电网的系统韧性和供电稳定。
7: 我们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呢？国内有什么样重大的建设啊，或者重大的投资案啊？他们事先都会跟我们经济部还有台电公司来做沟通联络，那让我们预早做一些准备。台积电是这样，包括这个美光公司也是这样。
4: 能源布局经济命脉，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也正面临巨大的减碳压力。内政部和美国堪萨斯州代表团29号下午相见欢，并由瑞田能源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和洁净科技合作意向书，这也象征着台湾近邻建筑技术正式从国内实证迈向国际应用。
8: 因为这不是只是一场单纯的参访，它也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约，更是台湾与美国的地方政府，我们在产业、在技术等等方面，在面对全球近邻的挑战之下，近邻转型它不是只是一个环境议题，也是国家竞争力跟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战略。
4: 国际供应链对1/2/100和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减碳要求迫在眉睫，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如何在引进美方等国际大厂投资的同时，兼顾国内中小企业的绿电需求和供电稳定，考验着政府的施政智慧。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3: 利用无氧水为媒介，让超音波穿透表面皮肤，使身体内的肿瘤组织碎化与异化的碎化消融技术，真正做到了破体无形、碎化虚空，让癌症治疗正式走向了无创新时代。台大医院更进一步成立了亚太唯一的癌症碎化消融训练中心，让这项技术传授出去，造福更多患者。
9: 俗称四化刀的碎化消融是近年全球癌症治疗最受瞩目的突破性技术之一。以往肿瘤位置较深，靠近神经脏器等，因为高难度癌症与复杂肿瘤位置而无法使用传统消融法的患者，碎化消融技术

0: 为他们带来一线曙光。
1: 碎化消融是利用聚焦超音波隔着身体去震碎身体里头内部的肿瘤，所以它是一个无创、无辐射线、没有毒性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我们追求的微创治疗的极致了。
0: 碎化消融因为是非侵入性治疗，没有伤口，所以手术治疗时间短，十几分钟就能完成，病人隔天就能出院，大大缩短治疗时间与病人术后恢复时间。目前临床以肝癌为主，并逐步拓展到其他腹腔疾病。
1: 台湾以及欧美的这些研究 得到结果，证实它在包括胰脏、甲状腺、射护腺、肾脏这些地方也得到有效果。
0: 台大医院正式与美国聚焦超音波碎化消融技术厂商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同步举行亚太癌症碎化消融训练中心揭牌仪式，象征台湾癌症无创治疗正式迈向国际重要里程碑。目前癌症碎化消融已进入临床阶段，院方乐观评估最快两个月后就可以正式开放。人间新闻吴神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射护腺癌已经成为了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由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大多数的患者往往都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才被发现。局部性的射护腺癌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包括了手术、荷尔蒙治疗和放射治疗。其中放射治疗因为具备器官保留、长期肿瘤控制效果佳等优势，已经成为了重要根治性治疗选项之一。射护腺癌近几年逐渐受到关注，因为越来越多男性确诊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晚期，治疗方式也不断突破。为了要提升治疗精准度，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引进了全台第一台磁振造影导引直线加速器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
3: 在这个治疗计划的规划上面，都是依据定位当天的电脑断层去做一个位置的确认。这个射护腺其实它是会动的，而且旁边的膀胱啊、直肠啊，其实也都位置也都有不确定性在所以用传统放射治疗的话它其实在位移这个部分比较难去做一个掌握。
2: 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天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使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进一步提升为治疗中即时修正，大幅提高治疗精准度跟安全性。传统射护腺癌放射治疗通常需要接受7到9周将近40次的疗程，但现在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缩短为5次完成治疗，大幅减少治疗时间与往返医院的负担。
3: 磁振刀它有一些优势在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对于软组织的这个辨识能力会来得强非常多另外磁振刀另一个优势的话，它就是可以做到这种适应性的放射治疗，针对当天的一个肿瘤正常出这些状况，然后去做一个及时性的这个治疗计划的修正。
2: 磁振刀不仅代表放射治疗设备升级，未来透过更高精准度、更个人化的治疗策略，将有助于提升治疗效果、降低副作用，让患者在对抗癌症的同时，也能保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4: 手术后的疼痛一直是患者面临手术与手术之后最关心的议题。三军总医院近年积极的导入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透过超音波精准导引与长效连续止痛模式，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感，也大大的提升病患复健的意愿。
0: 面对手术，病人最怕的就是术后疼痛感产生。疼痛带来的不适感不只影响生理，也影响心理，不但影响病人接受动手术的意愿，连带让术后手术的复健也受到牵连。
5: 它的重点放在止痛那还是在搭配麻醉之下，在过程当中给他适当的一个止痛的一个策略。
0: 术后疼痛若未妥善控制，不仅会延长住院时间，影响病患睡眠与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发展为慢性术后疼痛。因此，现代麻醉医学已逐渐由单纯止痛转向整合式、多模式的疼痛照护策略，而能大幅提升止痛效果与舒适度的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就是新解方。
6: 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当徐主任在恢复室拍我的肩膀的时候，他说：“刘小姐，你可以醒一醒吗？”我醒来的时候，我差一点忘记，我在开刀。

0: 因为没有疼痛。
1: 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不但可以有效降低术后疼痛感，让术后病人乐于开始复健，也能降低吗啡类止痛剂使用的剂量，减少对身体的负担。这项技术帮助病患更愿意积极参与术后复健，重拾生活的功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距离2026九合一选举大约还有半年，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宣布举行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将从七月开始在五个城市陆续登场，希望让女性村里长比例能够提升到四分之一以上。
3: 女人当家，
4: 从你做起。
5: 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站成一排喊出口号，宣布第三届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即将登场。这一届是首次获得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资助，证明妇权会获得国际肯定。
6: 民主的最基本单位就是村里，那村里长还有我们所有的 NGO 伙伴都是我们的民主的英雄。我们叫国际共和研究所，我们是1983年成立于美国，那全球各地都有办公室，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全球推动民主。
7: 其实女性大概有60%多在社区当志工，但是只有那时候只有14%的女性是村里长。那我们觉得这种有责无权的现象应该被改变，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培力女性的权力、能力、领导力，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不但能够当选，而且能够在社区发挥很好的领导者的角色。
5: 傅玄辉表示，在过去的培训课程中都有女性第一次参选就选上村里长，2022年的学员更有人选上乡镇市民代表。今年的课程邀请有兴趣参选的女性参加，也邀请培训营学员分享相关经验。
8: 一般来讲，我们女性从政呢，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家庭最主要的照顾者，所以我们说在都是真的是蜡烛是两头烧的，那我们会有点担心，也有点惶恐。那我觉得透过了这一个我们讲的培力营之后，我们有很多资深的里长呢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他们不管选前选后的一些经验。
5: 傅玄慧在培训营启动论坛中也许下未来愿景，今年的培训营在高雄、双北、台中、桃园、花莲依序举办，希望可以发挥影响力，将目前的女性村里长比例从不到20%提高到超过25%。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要提升台湾公厕整体的环境品质，并且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环境部举行了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了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同时宣布将新增厕所评鉴指标，要让民众安心使用。
5: 都说人有三急，这三急都跟厕所息息相关，说明厕所的重要性。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举办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11座公厕结合在地文化和环境美学的设计成果，要改变民众对台湾公厕的负面印象。
9: 安心如厕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医美场所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偷拍，这个我相信地方政府就要严格的一个查缉。那厕所有没有？我认为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个每一个厕所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5: 近期偷拍事件频传，环境部预告修订公共厕所列管及维护管理指引，要求管理单位定期检查厕所有没有偷拍设备，保护民众隐私。
9: 我还是认为环境美学跟安全隐私，我们希望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优质安心的特色公厕，在全台湾遍地可以开花。
5: 环境部未来将持续引导地方政府改建公厕，让公厕脱离负面形象，并落实防偷窥与防偷拍，让民众可以安心使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2: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3: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12: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3: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12: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3: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欢迎回来，佛光大学积极推动蔬食产业创新与人才培育，日前在校内举办了夜景蔬食飨宴，蔡品荣师生制作端出一道道精致美味的健康蔬食，让宾客们在享受夜景下的美味飨宴，也展现学生的实作专业能力。
1: 桌边菜色介绍详细又专业，在佛光大学办理的夜景蔬食飨宴，由蔬食系学生操刀备料，端出精致料理，打造一场结合自然、美学、教育与永续理念的五感盛宴。
2: 推广这个健康，然后环保，还有蔬食，然后让我们的学子啊能够有一个慈悲向善的心啊。
3: 举办这个蔬食飨宴呢，那大师提倡的就是四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1: 美味蔬食接续上桌，在这一片宜兰最美的百万夜景下，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远眺兰阳平原景致。佛大师生集体创作，展现专业实作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透过蔬食落实环保永续，盼未来接轨职场社会，接续发扬专业能力。人新闻宜兰宋和报道。
0: 到超市买菜，您有没有留意过连锁通路有规划这么一小块小农直采专区，在这里贩售的产品全部由农友

0: 自行包装，定价运送到门市。上路10年，今年宣布业绩冲破了16亿。这一次还特别邀请小农们带着他们的故事走上舞台。
1: 身穿围裙，手上拿着一把青菜，个个走路有风。但他们不是 model，而是农夫。连锁通路贩售小农直采蔬果，业绩正式冲破16亿。特别 C 手时尚杂志邀请设计师合作，把这群甜菜农夫送上伸展台。
2: 大概要种半年左右，然后有时候像气候不好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种下去的时候的大小跟采收的大小还是一样大，那我们就要重新种一次。
3: 因为我们就是专注在种植这一块，但销售我希望就是因为
4: 它可以专业，
3: 对，销售还有它运销、产销这一块，其实它是分开的，
4: 是，
3: 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去处理，不然我们其实乡下地方人力不足，这一些我们只要单纯负荷农里面，
4: 就已经
3: 对。
4: 忙不过来。
1: 14位来自全台的小农，带着他们的产地故事登上伸展台。小农植采专区自2015年导入，业绩年年逐步攀升。截至今年5月，门市店数已达706间，较2024年成长近15%。
5: 小农每天呢，都把他最新鲜的这个蔬果，透过快递的方式，直接地产地销，或者是自产自销的方式，直接快递到门市啊。消费者在店里面呢，就可以享受到仿佛跟这个农民们直接交易的一个田园的乐趣啊。
1: 包括蒜头、玉米笋、绿竹笋等有机蔬菜，2025年热门商品合计销售突破4.4亿元。透过稳定通路长期合作，提供小农更稳定的销售舞台，让消费者从日常采买就能够力挺在地农业。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来，汽车市场购车成本持续攀升，尤其是进口车款动辄百万，年轻人想要买车，但是预算沉重。现在有日系车品牌推出了全新车款，主打小资族也能够轻松购入，结合政府货物税减征机制，让拥有车门槛一举跨入50万元级距。
1: 虽然车体舒适内装，买新车要花不少钱，尤其进口品牌叠加关税，价格更是让不少年轻族群却步。日系车品牌推出全新精品掀背小车，以全新售价横跨市场对于质感预算的既定界限，
6: 以64.9万元的售价，结合政府货物税减征的新制，让消费者的用车门槛可以进入50万元的级距，去让消费者达到在预算跟质感之间的平衡。
1: 买车不用再愁百万，减轻小资族购车预算负担。车身比例精巧，内装座舱铺成细致，车头以熏黑混动之意向两侧头灯延展，搭配双色铝合金轮圈，勾勒出轻盈动感的掀背姿态，让小型车格也能有精致品味，提供首购族或是想入手第二台车的民众友善新选择。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手机品牌推出了全新手机，将行动摄影提升到全新的维度，不仅搭载莱卡长焦镜头，而且在人像模式下使用。另外 Life Moment 的功能不仅能够精准定格摄影瞬间，还能够透过动态影像完整留存当下的画面，是喜欢拍美照人的一大福音。除了手机进化之外，业者更以人车加生态系统为核心，透过手机和跨装置互联技术打造智慧生活体验。
7: 来，一二三。
0: Model 在花瓣背板前拍美照，以往只能捕捉美美的一瞬间，现在这个瞬间可以延长达到3秒钟，赋予每张照片鲜活的呈现，可以说是爱拍美照人的贴心功能。
8: 我觉得它就跟我们常拍的动动一样，然后上传 IG 或者是社群上面都很方便这样。
0: 手机大厂推出全新系列手机，不只着重在竞拍功能，出去玩想要捕捉比较远的风景或人物也不用再烦恼。全新搭载莱卡长焦镜头，可以在人像模式下使用。业者不仅在手机上推陈出新，还以人车加全生态系统为核心，透过手机和跨装置互联技术，从居家监视器、电灯、智慧门铃到扫地机器人，打造无缝的智慧生活体验。
9: 像我就是自己就是很喜欢使用门铃的部分，那因为家里就是有一个智慧门铃，可以去做家里的一些人脸啊，或者是说 人物移动的辨识，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功能。
4: 都有配备了5倍的一个光学变焦，算是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哎、欸，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登场，首场邀请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以人生的第二座山为题进行分享，吸引了上千位民众到场聆听，线上出席人数更是突破万人。严长寿鼓励大家重新思考人生价值，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与方向。
1: 我到了一个程度以后，那我觉得我要开始奉献社会了。
2: 严长寿以自身人生转折与公益实践经验为例，分享如何在人生不同阶段重新定位自己，也让现场听众深受感动。
3: 不断的去培养自己，然后开发自己，而且去提前再往未来再多看一点，然后并且呢用自己的能力呢去为他人去架构出一个平台，让世界来看见我们。
4: 生命会影响生命，打开你的心房，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多的发喜，然后你心里也会 有所获得。
2: 严长寿指出，人生的第一座山都是追求事业成就与个人成绩，而当一个人愿意运用累积的经验、资源与影响力回馈社会时，便是攀登第二座山的开始。他也认为，只要有热忱，不一定非得按部就班，
5: 最重要的是有那个无可救药的热忱，关怀社会的能力，同时能够持续不断希望这个社会更好的那种热忱的话，每个人都可以爬两座山。
2: 讲座引导更多人重新思考生命使命，在成就自我同时成就他人，也让未来与希望不只是讲座名称，更成为实践人生价值方向。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fe 福山 Talk 暨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系列讲座，邀请知名气象主播王淑丽主讲，现场与线上吸引将近1600位听众同步聆听，跟随主播脚步领略台湾自然景观与四季流转之美，透过实际走访传递土地温度。
6: 彰化社区大学口琴班师生带来悠扬乐声，为活动揭开温馨序幕。随后气象主播王淑丽分享深入台湾各地采访的心路历程，弹幕上播放台湾的山海景色以及在地文化，让台下听众身临其境。
7: 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他这样子的精神，我相信这个社会会更祥和更热烈。那希望大家一起来这样做这份慈善的事业，
8: 把台湾的美丽带给大家。他也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行善好，来实践星云大师的理念。
6: 得知主播到来，贴心粉丝带来手工娃娃致赠王淑丽与她的母亲。王淑丽走访全台，介绍天候变化、当地人文风貌。节目的播出更进一步串联公益，实质帮助地方弱势孩童。台湾如此真挚与善意，正是让他持续外景拍摄的关键。
9: 淑丽觉得，其实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因为呢，在每个地方有人的故事跟这土地的连结。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呢在地这么多人这么辛勤地为这一块土地，然后努力打拼所得到丰硕的成果。淑丽呢要带着大家一块来见证这16年来淑丽气象爬爬Go带给大家台湾之美。
6: 福山寺与彰化社区大学透过丰富实用的专题分享，引导十方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发掘台湾土地的温暖与美好，成功将行三口的善美理念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创团40年的朱宗庆打击乐团致力培养年轻人才，尤其是举办新秀音乐会更是行之有年，透过专场演出让年轻人站上舞台。今年5位表演者平均年龄不到23岁，他们对音乐怀抱的热忱准备好绽放光芒。
6: 站上舞台毫不怯场，5位来自朱宗庆打击乐团二的青年，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要独挑大梁，举办生涯首次专场重奏集乐音乐会。
10: 1月多2月的时候确定所有的曲目跟形式，然后才开始练习，所以其实时间算是蛮紧的。
6: 即便时间紧凑，但仍旧抓紧练习磨合默契。朱东信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从创团以来重视培养年轻人才，每年都会举办专场音乐会，为新秀们未来的演奏道路奠定养分。
11: 用各种不同方式，比如独奏啊、重奏啊，或者是一个不同的音乐接触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在40多年来，我们这样的做法里面，的确培养了非常多的艺术家。
6: 2026吉乐新秀音乐会，8首曲目从2重奏到5重奏，通通有，各式风格，编制多元，展现专属于年轻世代的热情，共同见证打击乐新星诞生的璀璨舞台。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福禄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袂晓讲我那学。

0: 都是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哎呦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四十五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因缘，是人事时地物因缘果报的聚合，缺一不可。我这一生弘法，虽然曾历经种种的人为障碍，但只要心为佛教，心行佛事，心存佛法，纵有磨难，终得拨云见日，佛光普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很多人都在健身，想要健身的目的不外乎就是想要瘦小腹啊、练手臂啊，或是练翘臀。但事实上呢，真正会影响你的体力、影响你的代谢，甚至影响你的老化速度的，其实是你大腿的力量。从膝盖的疼痛、下半身的无力，到中年之后肌肉的流失，其实都跟你大腿有没有好好的训练有关哦。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汪成毅，成毅。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孙伟成，伟成教练。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孙伟成教练。
0: 好，欢迎两位，成毅物理治疗师。
1: 是，
0: 首次来到本节目，
1: 是，
0: 好，年轻人，对不对？好，所以先请教你啦，本身也有在健身，
1: 哎，有，
0: 有，看得出来，体格很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大家健身主要第一个，像我就会想要瘦肚子，
1: 是，
0: 好，再来年纪大有掰掰袖，就想要练手臂，女生一定要练翘臀，对不对？哈，但是您认为说，其实练大腿比这些还要重要，
1: 对，
0: 为什么？
1: 其实主持人，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在练大腿的时候啊，其实是非常重要。怎么说嘞？因为我自己曾经有车祸受伤过，那时候嘞，我只是
0: 几岁的时候？
1: 几岁的时候，大概24、25那时
0: 候。那你是骑摩托车？
1: 我走在路上，
0: 你走在路上
1: 被摩托车撞到，哇！
0: 然后
1: 那时候嘞，就大小腿就骨折。那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
0: 哦，有带照当时的照片来，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照片其实就是我。我那时候骨折还需要拿着拐杖，然后去上班。
0: 而且你在帮别人做物理治疗，
1: 哎，对对对，
0: 认真
1: 认真。所以那时候个案都会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多休息一下？”但其实呢，我们后来发现，借由这次的骨折，我就发现到，哎，其实我们腿部的肌力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我那时候短短的几个礼拜的，没有使用我们的腿部啊，我再去练我腿部弯举、往后弯、往后弯这个动作，我就只能弯2公斤，只有2公斤。我
0: 那时候往后啊，
1: 对，轻轻往后弯
2: 的动作。
0: 那不然我们一般人是可以几公斤？
1: 我以前健康的时候可以20公斤、30公斤都没有问题，
0: 所以只剩1/10不到。
1: 对，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腿力会流失？
1: 腿力会流失，因为随着我们受伤都没有去使用它，它流失的速度其实比我们练起来的速度要快很多，流失
0: 就是我们练要练的要你死我活的，但流失只要躺2天就没了，對對
1: 對，没错，
0: 是不是？
1: 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腿部肌力的重要性。对。
0: 那你后来花多少时间又把腿力练回来？
1: 大概也是一样，2-3个月，我就很快的就已经摆脱这个拐杖还有这些护具，所以我常常鼓励我的个案说：“哎，既然我受伤这么严重都可以恢复得很好，那你一定也可以。”
0: 那时候是你年轻啊，24岁啊，42岁就不见得
1: 啊，有可能，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所以要趁年轻的时候要有这种练腿力的概念。好，那就请教一下孙教练啦。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学员来跟您学，上课的时候健身的时候，请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跟你说：“江教练，我最想要练瘦肚子、瘦屁股、练手臂、练背部。”
2: 像刚刚主持人就提到，我们大部分女生来，第一个，希望有马甲线、人鱼线，那腿后侧的线条再明显一点点，对，这是女生大部分会希望的。男生就会早期，其实早期的男生很喜欢练上肢，可是现在开始随着时代的调整之后，其实大家会有练腿的概念。第一个是可能他希望走久、站久，那甚至比如说像现在人很喜欢出国旅行，他要走的时间跟他走的路程比较长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体重拿重，他会知道他的腿没有办法符合一整天或是可能半天的，所以现在大部分人都会知道说，哦，要开始练腿了。那尤其刚刚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有提到，大部分人来说要主动要来练腿都是因为有受伤有带伤的，像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长辈有摔倒之后他的髋关节就换掉了，那我只记得他只住院1个礼拜，医生出院的时候，第一件事就跟他讲说：“你要开始动了，因为已经80岁，不管几岁，你受伤。现在的观念，你一受伤，基本上换完关节或是做完治疗之后，就要开始搭配去运动，然后把你的力量开始找回来。”对，所以训练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好，那我请教一下陈毅啦，从身体结构医学的角度来看，好，我们这个大腿的肌力跟膝盖退化还有跌倒的风险是有多大？
1: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举凡啊我们要坐着然后等下站起来这些动作，或者是咧我们走路这些动作，其实都需要我们大腿的肌力来作用。那为什么说这个膝盖退化的人啊，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这群人他在我们的股四头肌，股四头肌也就是我们前侧前侧这边的肌肉，以及我们臀部的肌肉，我站起来比一下臀部的肌肉，臀大肌的位置，臀肌的位置都会萎缩的比正常人来得多。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些有关节炎的个案啊，我们会特别加强他的腿部的肌肉以及臀部的肌肉。那我也有一些个案，很多是因为退化性关节炎来找我。那我很清楚记得一个个案，他那时候是拿着拐杖来找我，因为他退化性关节炎嘛，不良于行。
0: 几岁？
1: 那我想一下啊，他那时候应该是六十五岁以上。那时候他拿着拐杖来医院找我。那经过我们帮他治疗以及训练之后，哦，他前阵子到欧洲去玩。我不用拿拐杖，
0: 太开心了吧。就说就算他65岁以上接受训练，还是可以把腿力练回来的。
1: 是，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腿力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维持我们行动力的关键。我们举凡要去旅游啊，去享受生活，都需要我们有良好的腿部的肌力。
0: 好，这个腿部的肌力真的太重要。那就来问一下教练，教练这边你的学生大部分年龄层是落在有长辈吗？
2: 有，其实蛮多，就是各个年级年龄层都有。那最近有一个个案，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大部分我都是接一对一，那最近有一个一对二的个案，就是大部分来上一对不是夫妻情侣，然后不然就是好朋友，然后一起来做运动。那这个个案很特别，它是一对母女，是女儿鼓励妈妈来运动。那其实听起来很正常，小孩子鼓励长辈来运动这是很正常。那前阵子刚好母亲节，那女儿就是希望说妈妈来运动，我帮你出钱。那大部分人就是把钱缴了丢给教练。那这个女儿真的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她以身作则，她自己下来跟妈妈一起上课，两个一起去做训练。那回到家之后，她会去督促妈妈说：“教练教练给你的动作有没有复习？有没有去做训练？”那结束之后，我会带他们做一些伸展，然后去做一些训练，然后从一开始妈妈一开始很怕来练习。那大部分人都会有，长辈都会有个心态，就是子女会想说你要运动啦什么的，然后要去跟要听教练的话，可是没有以身作则，或是有些长辈他需要的是被鼓励。那女儿她就是以身作则带妈妈来运动。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妈妈讲了一句话，我那时候觉得说好揪心哦，就是我带她做一个动作，就是一般我们做深蹲，那我那天我带他做了一个叫做 side squat 的动作，因为妈妈有跳国标舞，所以他两只脚力量不平均，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们两个面对面当镜子，那如果不稳的时候扶着女儿的手，对，他妈妈一碰到女儿的时候说，我好久没有牵到女儿的手，我听的时候想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昨天我们还在上课，然后我又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学完了，你回去练习，它就是你的，这就是你花圈来学的，然后是女儿对你的孝心。3年后5年后，你想要这个动作，你就会想到你跟女儿一起来学这个动作，一起做这个运动。所以很多长辈他其实不是不动，他其实是希望晚辈，或者是希望不是说只是丢钱然后让教练来陪我，他希望说回到家他自己练习的时候，可能也希望一个动力，就是有子女的陪伴，然后甚至教练来的时候他做对，他希望有同相等的鼓励。所以很多人来运动，像很多长辈，他可能他不是不爱运动，或是他不是怕练腿，他其实是他可能刚开始他不知道要怎么练腿，他可能怕做错，然后教练又可能一开始还没有很熟很陌生。那其实有晚辈的陪伴，然后先从一对二开始去上课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动力会更大，他反而一开始很怕来上一对一，后来我们先从一对二之后，他上完课之后，前两天他们上课前会来暖身，下课后之后会继续练习，对，间接的延长他们运动的时效，然后效果就会更明显的可以看到。
0: 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个案分享，
2: 对，
0: 是不是？好，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长辈很容易腿无力，但也不是只有长辈，听说现在很多上班族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1: 现在其实不止长辈会有这种腿力流失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图卡，其实像现在很多人他久坐在那边上班嘛，那坐着的时候 候，其实你会运用到你的脚吗？不会。所以呢，我们大部分脚都是放在下面，然后都是静态的工作，使用电脑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长时间来讲，我们的腿部就没有受到一些刺激，所以当然我们肌力就也会跟着流失。那还有一些人是我们的不当减重者，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希望很快速的减重，所以他用节食的方式，那这时候会导致我们蛋白质的摄取是不足够的。那还有一群人呢，就是我们提到的有一些慢性病的个案。那慢性病的个案呢、不只是慢性病，或者是刚教练有提到的那个长辈卧床。卧床的情况就会导致我们肌力是很快的流失，或者是像我之前受伤很快的流失肌力，也是这样子的情况。
0: 就不分年龄，其实只要卧床肌力都很快就流失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算是这才算是这个腿的力道不够呢？这有标准吗？
2: 基本上我们会用很简单的，比如说就是做站跟做这个动作。那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做深蹲，我稍微示范一下，很多人做深蹲的时候都会先是以我们的膝盖去做这个动作，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一对二的方式，妈妈的状况就是说她有跳国标舞，但她长时间可能失地重心在一只脚上面，所以她在做髋屈这个动作，我们这个动作叫 hinge， 就是臀部往后走，是做髋关节的活动。这个动作呢，我们一般在做坐椅子坐下去，站起来，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很多长辈他光是坐一张椅子，他需要扶，没有把手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做，甚至到户外公共厕所他要上厕所，他没有手把，他没办法做这个蹲的动作。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做训练的时候，我不会一开始教他蹲，我会先教他怎么样坐椅子。所以我们去做到一个动作，就是测试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个动作。正常的人来说，基本上髋屈下去，坐正，髋伸展上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方式。年轻人如果稳定性或是力量，你们可以去针对单只脚做训练的话，先站稳，髋屈，
0: 哇，
2: 坐下去，不要一屁股坐下去，站直，
0: 要控制它，
2: 对，然后脚都不可以碰到，稳住之后再做。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动作，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
0: 做不到的，
2: 真的做不到。对，所以透过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椅子髋屈坐下跟站起来这个动作，就可以知道你的关节活动度跟你的大腿前侧、股四头肌、腿后侧跟臀部的力量有没有是符合我们肌肉量是稳定的，而不是有流失的状况。
0: 好，那这个不同的年龄或是不同的族群，真的想把腿力练起来的话，还可以怎么训练呢？先休息一下。

0: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扇靠近一点点，
1: 再来一点点，
2: 再来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再来一点点，一个笑会被看见。
4: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3: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1: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嗯，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2: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3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0: 那么简单？
2: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想象不到的是，有人说大腿肌群如果没力的话，不止你的动作安全受到影响，听说连你的代谢啊，还有血糖控制也会产生波动，是真的吗？
1: 哦，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哦。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糖尿病只是跟肥胖的人是比较有关系的，我们传统都会这样认为。但是呢，近期的研究我们都发现，哎，有一些人他看起来瘦瘦的，可是他大腿的腿围啊，大腿的腿围很细，那还有他的肌肉的质量占比很少，他的肌肉量很少，就这群人我们称之为什么？泡芙人。就是前阵子很流行的名词。那这群人，我们发现，哎，他发生糖尿病的几率也是比一般人来个高。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腿力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腿的肌肉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血糖的波动不要这么高。对，而且它也可以让我们的代谢是比较好的。
0: 就是大腿的肌肉量够多的话，血糖是可以被控制的。
1: 对，不管是肌肉量，还有我们的肌力，都要做一些提升。
0: 这个
1: 是。
0: 不错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
1: 是，
0: 对？好，那这个以族群来讲，青少年、上班族或中高年龄的人，练腿重点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
1: 哦，其实因为现在来找我们做物理治疗的个案，不只是老年人，也有很多青少年。因为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过来？为什么年轻人也不舒服？啊，我们现在发现这群年轻人呢，其实他也是有在做很多的运动，但为什么会不舒服嘞？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姿势没有那么好，因为青少年的时候还在学习这些，举凡游泳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哎，他可能做得不是很标准，那这样子就容易会有一些受伤。所以我们在青少年在练腿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强调肌肉的肥大，而是更应该强调这个肌肉的动作的品质是怎么样，会不会产生一个不容易受伤的动作的品质会是比较重要。那还有提到像是我们讲的上班族，因为上班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长时间都不动，坐在那边上班。那这群人呢，我很常看到这群人会去健身房做重训，可是做完之后呢，他会变成这个姿势。哦，练完之后组
0: 松
1: 间休
0: 懈是不
1: 息，
0: 是？
1: 对，休息的时候他又这样滑手机啊，然后再去练。哎，这样子其实对于这个姿势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首先呢，应该是先去调整他们的姿势，就是借由我们的一些伸展，像是上班族久坐，我们这个髋屈肌可能会比较紧，那我们先去做了一些伸展之后，然后我们这时候再来强调一些肌肉的训练。好，我等下站起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很多人上班族啊，常常会有一些骨盆前倾的问题。
0: 对，
1: 对，骨
0: 我
1: 盆
0: 自
1: 前
0: 己就
1: 倾，
0: 有，
1: 骨
0: 对，我
1: 盆
0: 自
1: 前
0: 己
1: 倾的
0: 知
1: 问
0: 道，
1: 题。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办法把骨盆往后倾，做出这个后倾的动作？好，这时候要出力的肌肉是哪些呢？首先是我们肚子的肌肉
0: 核
1: 要出
0: 心
1: 力，
0: 是不
1: 对，
0: 是？
1: 核心要出力，没有错。还有我们的臀部的肌肉也要出力。好，可是很多上班族他是感觉不到这两条肌肉在出力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只收缩我们的肚子的肌肉，让我们臀部的肌肉放松？哎，但我还是保持骨盆在后倾，或者是我做臀部的肌肉的收缩，那肚子有没有办法放松？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你要先感觉得到这条肌肉在收缩，你才知道你在练什么东西。所以上班族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先从姿势做一些调整，而不是直接进入到训练。那老年人就更重要，这些很多长辈我们当然知道，肌少症是跟他们很有相关，所以练习肌肥大是很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嘞，我们还要加强他的像是心肺功能的训练，以及爆发力的训练，是什么意思嘞？爆发力的训练就是指我们现在很多长辈啊，他可能站起来之后还要坐下来，他是怎么做？哦，他是这样叠
2: 屁
1: 坐
2: 股
1: 下
2: 坐下
1: 去，
2: 去，
1: 叠
0: 就是整
1: 坐
0: 个
1: 下去，
0: 力
2: 抬不
0: 量
2: 下
0: 他都
2: 去，
0: 控制不来。
1: 他都控制不来。所以呢，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让他训练？哎，我们要让请他慢慢的坐下来，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好，可是站起来的时候就要快，好，一秒就站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发现长辈啊，他肌肉流失的这群肌肉比较多是这种快速收缩的肌肉，它流失的比例是更高。 所以我们还要针对它的爆发力以及平衡去做训练。
0: 所以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年龄，训练方法还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假设我的时间有限，一周就是最多可以练两次的话，我要怎么样安排我腿部的训练课程？
2: 其实基本上来说，一周两次的话，去做训练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腿分成左右两边、前后，所以你可以做踢腿的动作，针对前半段。有些人是股四头肌比较弱，那有些人是腿后侧，我们的稍微示范一下，我们腿后侧有半腱肌、半膜，还有臀大肌。所以如果你一周要练两次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两只脚不平均，我就会建议你把两只脚分开练。那如果你两只脚还平均，或是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可以针对身体的前半段、下肢的前半段，或者是下肢的后半段，分成两天去做训练。对，那像一般来说，大部分像刚刚我们的医师有提到说，很多人刚开始在做训练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动作角度跟姿势，如果没有做正确的话，你会做到一个是事倍功半，就是你做再多、做再重、做再久，但是你效果没有出来。但我们要做的训练是事半功倍，效果你一个礼拜练两次，但是我的效果要是 double 上去的。对，那像刚刚医师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有提到说，像我们为什么要去练腿，因为腿很重要，是我们身体的肌肉群，四大肌肉群，胸、背、腿、腹，腿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肌肉群，所以你要增加你的肌肉量，你肌肉量起来之后，你的代谢、你的身体机能，甚至分泌这些东西，基本上你肌肉量起来的情况下，会帮助你的身体跟帮助你身体内部的分泌会去做达到更好的平衡。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没有去练腿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名词叫做代谢症候群，它的代谢不足跟代谢不够，就是因为它没有去足够去练到下肢，下肢的训练量的强度跟它的运动频率是没有达到的。对，
0: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银发族这件事情嘛，就是最重要我们还是要预防上了年纪之后容易跌倒的问题。
1: 是。
0: 那如果我要预防容易跌倒的问题，我是应该要先练大腿还是先练小腿，哪一个比较重要？
1: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大腿跟小腿整个下肢的关节都是很重要，
2: 全部都要练，
1: 没错，
0: 全身都要练啦。
1: 所以像刚刚教练有示范，我们有做一些深蹲的动作。其实呢，我们长辈强调的训练，要是以这种多关节的功能性训练为主。多关节是什么意思？就是像我们刚刚深蹲的时候，髋关节有弯，膝关节有弯，踝关节也有用到力，这种就称之为多关节的训练。那除此之外，长辈最怕的是跌倒。像刚刚教练有提到，他们家长辈有跌倒过的
2: 经验。
1: 对，那其实呢，我们在医院常常要推动一个运动叫做保命防跌。在长辈，这是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如果你有长辈有髋关节的骨折之后啊，他在一年内死亡的，就是过世的几率高达20%。所以其实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在促进它的平衡，不可以只做肌力的训练，我们还需要加强针对平衡去做训练。可以怎么做呢？我们等一下站起来示范给大家看，针对平衡可以做怎么样的训练。首先我们在静态平衡的训练呢，我们的一只脚在后面，另外一只脚可以放到前面去。好，这样子站，看可不可以保持身体不要晃动，保持平衡。那做完这只脚之后，我们还要换脚，
0: 就身体不会晃动，
1: 身体不会晃动。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对于长辈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对。那如果这样都做得好，我们甚至还可以往前走路，脚这样子走一直线往前走。如果这样子都 OK， 我们现在有发现，可以再加上算术，也就是多重任务，就是说，因为我们走路不可能说很专心的在走嘛，我们常走路是一边滑手机一边想事情。那这样才贴近我们日常生活，所以我们会一边帮他们训练平衡的时候，请长辈算数，来100减7 93，93减7 89，
0: 手脚并用，手脑脚脑并用，
2: 对，是动身体也要动脑筋，
1: 没错。所以藉由这样子的训练，就可以让长辈的平衡是比较不容易跌倒的，
0: 感觉也预防了失智症哎，
2: 对，就会动到脑筋，
0: 全身都要动一下。
2: 对，
0: 好，那如果这个我没有办健身房的会员的人，如果我在家里面也想要练腿力的话，可以怎么样教教我们吗？
2: 好，那像比如说家里一定会有一些重物或者 或者是我很多学生都是像前阵子疫情的时候，其实都会买一些很基本的壶铃、哑铃、健身器材。对，那比如说像家里如果没有说像那么进阶或是这么专业的器材的情况之下，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大腿前后内侧外都要去做训练。那我今天会教两个动作，第一个是针对前后，第二个是内外。所以基本上你去感受一下，如果你的内收肌，基本上女生的内收肌都会比较发达，因为女生都会夹脚或是翘脚，男生都是外侧肌，走路会有点外八，会比较发达，所以会内外会不平衡。那等一下我会带到的话，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股四头肌，它就有分成是股直肌，中间还有一条在深层叫股中肌，外侧头跟内侧头，对。那我们要训练这个内侧的跟外侧的力量的话，我们就会透过这个杠片或是有重量的箱子，你可能放一些重物在里面，我们可以去练一个动作，踢出去，往内搬进来，踩稳之后踢出去，搬进来。
0: 所以内外都练到了。
2: 对，往内的话是内收肌，往外的话你可以用
0: 外扩肌，是不是
2: 臀中肌？
0: 臀中肌
2: 对，跟外侧肌。那内收肌呢？基本上在做的时候要帮我注意一个点，就是如果有些人怕做错，或是说他就是直接这样子踢，好，所以你的脚尖跟膝盖都是要朝同一个方向去发力。所以如果像长辈他可能站着的时候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先从坐着的动作，你先确定你的脚尖跟膝盖在同一条。同一个面向，踢出去，身体不动，你要感受到你的内侧肌在用力。那这条肌肉有一个很特别的，它会顺便带到是一般人比较少去练到，叫做缝匠肌。那只有特定几个运动项目，它会去用到这个肌肉。但这条肌肉你只要去训练、去刺激的情况之下，你的平衡感跟你的稳定性就会很好。这个缝匠肌长的位置呢，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它长的位置。它是从我们的髋骨，绿色这一条，髋骨到髌骨下面这一条叫缝匠肌，它只有一个动作会去做到，因为一般人会很少去做，但是你有去训练这一条肌肉的情况之下，你的稳定性会很好。第一个它要做的训练就是踢毽子，这个动作一般人很少会做这个动作。再来就是踢足球，你去控球这个动作，那最近因为有很多学生他是跳润吧的，他们会有做这个动作，有氧的动作。那他跳久，他没有去放松这条缝匠肌，他就会导致他可能髌骨或是膝盖周围不舒服。所以不是来自于他的膝盖不舒服，而是他的缝匠肌去过度强化，或者是训练完没有去做到放松。所以同时去放松的话，像物理治疗这边部分，应该有蛮多的病患都是有缝匠肌或是膝盖不舒服，都是因为缝匠肌不舒服而导致的。
1: 对，我们有一些个案缝匠肌的不舒服，会发现它痛的位置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髌骨，也就是我们膝盖骨头的下面，这边会产生疼痛，就是我们这个肌肉要接到骨头的位置，那边产生了一些拉伤。那还有一些人他的姿势不良，会常常翘脚，这条肌肉也容易比较紧绷。
2: 好，
0: 但我练大腿表示说这个我一定是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明原因的错误，或者是你们会知道我们常见的错误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1: 我有点担心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以前啊，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在做运动的时候，以前的概念就是有氧运动，是不是？好，就是要做一些什么有氧训练啊，跳
1: 疯
0: 舞
1: 狂
0: 啊，
1: 流汗
0: 来
1: 呐、啊，
0: 流
1: 暴
0: 汗，就
1: 汗，
0: 觉得自己哇
1: 瘦了。
0: 瘦了。好，后来发现都没有，是不是？哈，但我们现在知道说，很多人他就是觉得说做有氧，他会有瘦身的效果，会提升我的心肺功能，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说他们要做重训或是要去练腿这件事情。如果我只有做有氧，我没有练腿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吗？
1: 因为像肌肉是水跟蛋白质去组成的，好，我们刚刚提到水，那刚刚提到有氧会大流汗，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流汗就是瘦身，所以我常常会跟学生讲说，哎，我有运动啊，我都有去跳有氧啊，或是我都有去跑步啊，我都有流很多汗呐、啊。然后我就说，所以你觉得流汗就是等于瘦身吗？他就说应该是吧。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如果去蒸汽室烤箱？闷在里面30分钟，流了很多汗，你觉得你这样会瘦吗？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重训的时候，我们是透过运动的强度去帮助你身体体内去达到燃脂，去让你的肌肉去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脂肪跟热量。所以你基本上，你如果做有氧做越多，有可能会让你的肌肉流失的更多。所以早期很多人就会变成是说，哦，只做有氧，或是有氧做太多之后，或是先做有氧，它的步骤放错了，他前面可能运动前他会先跑步30分钟，流了满身汗，然后试试的时候去做运动，然后做运动会发现没有精神，没有体力，因为水分大量流失的时候，你的血糖也会降低。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只要适时的加入重量，有强度的情况之下，它也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

0: 你做到重量的时候，大组数的时候，你会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很喘，你不一定要跑很快，或是要跳很高，或是冲很快，或是动作要多快。其实基本上你的强度有到，你的肌肉被刺激的情况之下，你的心肺功能提升了，肌肉量有练到，心肺功能也会有提升。对。
1: 好，那很多人都说深蹲会伤膝盖，但是又说深蹲对腿训练很好，所以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2: 其实深蹲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只是很多人现在可能都会有一些做错的地方。像我们刚刚教练有提到，如果说我们只做膝盖的弯曲，而不是屁股往后坐这样子的深蹲方式，其实对于我们膝盖关节的压力会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等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几个点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等下可以请教练帮我们示范一下。
0: 可以。
2: 好，那
1: 深蹲吗？
2: 对，然后我们等下。来，请教练帮我们做一个漂亮的深蹲。那我们等一下来讲
1: 正确版，
2: 正确版是
1: 好，是哟、
2: 哦，
1: 直角，直角。
2: 那帮我们撑着一下。那首先呢，从我们的脚看起，脚的地方啊，其实我们有三个点都需要踩到地板，也就是我们大拇指的脚球、小拇指的脚球，还有我们脚跟的位置，这三点一定是要有着地，让我们的脚是有很好的刚性。好，还有一个重点。我们的膝盖啊，是不是有对准第二脚趾头？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他在蹲的时候会怎么样？膝盖往内扣，这样子就是不好的姿势。
1: 哇塞，你要快一点哦，我们家伟成快不行了。
2: 好的，好 ，OK，
1: 好，休息一下再来。
2: 教练，好，那还有几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脊椎啊，脊椎还有骨盆是不是在中立的位置，在稳定的位置？好，以及我们很重要，我们的视线。是不是有看向正前方？因为我们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如果我们的视线是一直往下看，很多人练想说，
1: 就掉下去了是不是。
2: 我们一定要漂亮的姿势，那一直看我的脚，到底有没有在正确的位置？对于我们脊椎的稳定度反而是不好的。
1: 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在做深蹲的时候，眼睛要直视正前方，平行线这样子。
2: 对，最好是看一个目标物。
1: 对，有道理耶。好，所以当然这几年都很疯这个深蹲这件事情嘛，但是做错比不做还要更惨。
0: 对，因为像我们这个图片，下一张也会看到，我们一般在健身房很常看到有人做一个动作，就是背杠式深蹲。对，
1: 有我很不喜欢做这个，我觉得好累、
0: 喔。你觉得很累？
1: 对。
0: 好，你讲到一个重点，背杠式深蹲跟你现在发现左右边的是我们叫 front squat 的杠是放在身体的前面。背杠式是放在身体的后面。好，那很多人长辈或是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他的膝盖有不舒服，或是他的膝盖控制能力没有那么好。等一下，我刚深蹲有够喘的。
1: 我看得出来。
0: 我想喘一下。
1: 我觉得陈毅你故意在整身教练哦。讲得很慢哦。
0: 有够喘的，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深蹲，
1: 真的有用
0: 真的就会这么喘，心肺就会上升。
1: 真的有用
0: 对，好，我们回到背杠式深蹲，我看到很多在健身房在做的人，他可能膝盖上面可能会套，可能有受伤或是有套一个东西，可是他一直做背杠式深蹲。背杠式深蹲的情况之下，他在蹲下去的时候，他是启动到我们的臀大肌比较多，但是相对之下对膝盖关节压力是大的。所以因为你的重量是压在这上面的。那相反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在运动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拿东西的时候，重量都是在前面，所以我会去让他练 front squat， 就是重量是放在前面的情况之下，股四头肌参与的比较多，膝盖负荷比较小，所以像有一些长辈刚开始在练的情况之下，我会先试着让他把重量放在前面，让他的膝盖负荷比较小，对，启动四头肌比较有感觉，等到慢慢的他的关节活动度有了情况之下，我才会去带。可能才会去让他去做背杠式，那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做背杠式，
1: 对，
0: 他可能上一整天的班，然后可能平常要拿压力很大，可是你就是叫他背重的情况之下，他的腰椎压力也会很大，然后加上他如果做不对，你就跟他说，做不够，做不对，他重量又上来，然后平常压力又很大，他就会觉得说好挫折，然后姿势就会一直跑掉，所以原则上我会去模拟。两个选项，如果你想要训练你的腿后侧多一点的情况之下，基本上背杠是可以。那如果你想长辈的情况下，膝盖压力要小一点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做 front squat，超喘的，
1: 超喘的，你休息一下。
0: 我喘到现在，
1: 而且你刚做那个深蹲做很久
0: 很久，刚刚快要差，快要
1: 好几分钟的时间
0: 哎、啊，所以深蹲真的很有效，
1: 深蹲有效，你看感觉什么都没在动，但其实你全身都被启动了，
0: 全身都在参与的，
1: 内在也启动了，对不对？好，你知道对很多长辈来讲，他说虽然我没有特别去健身房练什么深蹲，但是我每天有爬楼梯，我每天早上都去爬山，我应该已经锻炼到很多腿部的力量了吧？这样算不算？
2: 好，我们先讲结论。其实这些日常的活动啊，是没有办法完全来取代我们正式的腿部的训练。
1: 怎么会这样？
2: 怎么会这样？对，长辈一定会想说：“哎、欸，我都有在动啊，也有流汗。”嗯，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跟长辈讲一句话，他们很喜欢爬山。嗯，我常常跟他们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嗯，为什么呢？因为下山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脚是在做离心的收缩，也就是像我们刚刚坐下来这个姿势一样，要慢慢的做。下山也是一样，我们脚要慢慢的踩，这个是要有很好的控制，可是很多长辈呢，他的膝盖控制原本就不好，那还要一直去做这个下山啊、下楼梯啊的这些动作，那对于我们膝盖关节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所以我会建议呢，走路跟爬山这些运动都是很好的活动，但是呢，它并不能取代我们正式的肌力腿部的训练，所以两个应该是要相辅相成。你有好的肌力之后，你在做这些爬山啊、走路啊、下楼梯就更不容易受伤。
1: 有道理耶。
2: 是。
1: 那万一如果长辈他很想要练，但是啊，我以前就是膝盖就很痛啊，就很容易不舒服啊，我有膝盖不舒服的问题，我一定要练腿吗？你会建议我是休息不练腿，还是就算很疼痛还是要去练？
0: 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受伤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觉得说不可以运动。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们去回想一下，或者是去反推一下，运动员虽然他有专业的训练，他每天都在做训练，他甚至他是有受伤的情况之下，他可不可以运动？可以。我们除了教练以外，有一个东西叫做运动防护员，他可以在你运动前受伤，或是你在运动中受伤，在很快速的情况之下调整你的身体状况，恢复到70%-80%，让你有好的运动表现。所以运动前要适时的做一些运动防护，运动后要做一些收操，运动中要做正规，或是甚至不要让姿势跑掉偏离太多的运动项目，或者是强度超过自己负荷的情况之下。所以原则上我们在做受伤的情况之下，只要有专业的人去陪同，基本上还是可以去做到肌肉控制的部分。对，
1: 这也很重要。好，女生每次说你要教她练腿，她都说：“哎呀，我不要练啊，那样腿会变粗。”好，是不是常遇到这种问题？
2: 对，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迷思。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女生啊，并不会说你深蹲了几下就变成金刚芭比，
1: 对吗？
2: 对，这个是不可能
1: 的。要练成金刚芭比，真的要花很多时间的。
2: 对啊，我们男生要练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是不太容易发生的。那为什么有些人练完还是觉得腿有变比较粗呢？我们后来有去看，其实是因为他的肌肉里面，因为我刚有提到，如果说肌肉训练，我们产生一些微小的损伤，肌肉会有微小的损伤。这是为了帮助我们肌肉后来变得比较强壮。那因为这个微小的损伤会产生了一些水肿。水肿，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变得比较粗，但其实那个等到你的水分消失了之后，你的腿围是会比平常还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脂肪的组织啊，跟我们肌肉的组织如果是同样重量，脂肪的组织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肌肉可能就同样重量的肌肉它可能是比较小。那大概会小 20%， 所以呢，如果你把腿练得比较有肌肉的话，其实看起来反而是更细的。
1: 那这样也蛮好的哈。
2: 对。
1: 好，那如果说这个我上了年纪，我就觉得说，哎呦，可是叫我现在练好累哦，会不会来不及？这样的问题，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 在录影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0: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 没错，
0: 台湾在地的哦。
1: 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好看，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瓜仔肉饭。
1: 瓜仔。

0: 们。
1: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
2: 了解。
1: 天哪、啊，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0: 这一定好吃。
2: 来，一起。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0: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3: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的，
0: 真的、哦。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6: 等等，那是诈骗！
5: 时空倒退了。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7: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6: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好，现在资讯超爆炸的，大家随便滑手机都可以看到一大堆高难度可以练腿的动作，但你觉得那些动作是真的可行吗？有没有危险？
1: 对，主持人提到说我们现在网络上资讯量真的很多，可是我们在收取资讯的时候，你要知道出处是来自于哪里。很多人很会练，他会去示范动作，这个动作他可以做到，不代表你可以做到。好，那我等一下会示范一个动作，我们会请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一起帮我去做这个动作。一般我们知道这个动作叫做弓箭步 lunge， 应该有听过分腿蹲这个动作。好，那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个动作。网络上很多人在教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一般的弓箭步。好，帮我做侧边，帮我面向主持人的动作，因为我们要看到很
0: 侧面
1: 侧面的动作。然后我们可能手会放在胸口，保持平衡，直上直下这个动作。好，那我们可以先稍微吸气的时候往下，吐气的时候往上。那我在健身房很常看到很多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有个关键，这个动作主要是练我们的后脚的大腿前侧。很多人都以为是练前脚的大腿后侧。哦。所以吸气往下的时候呢，我们会轻轻的先跪在地板上面，会先找出三个90度角。好，来，可以来。第一个，前脚的膝盖到脚踝要帮我成90度。
0: 哦，一定要90度。
1: 对。第二个是髋骨到后脚的膝盖，第二个90度，那最重要的是，刚刚我们在做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来帮我站起来，吐气，站起来的时候，很多人的脚跟是往后压的，
0: 对，
1: 所以腿后侧、前侧这个地方会参与不到，
0: 对，
1: 所以呢，脚跟是要踮起来，所以吸气往下，膝盖不碰地，吐气，上，吸气往下，吐气上，这个时候会练到我们的后侧脚的大腿前侧的离心收缩。如果你的腰椎有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你的身体重心可以往前一点点，吸气往下，吐气，站。对，我们可以反复这个动作，可以去针对你的两只腿前后如果比例不平衡，或者是很多上班族坐着的情况之下，前后侧脚的力量肌肉不平均，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动作去做训练。那因为真的很多人在健身房会做这个动作，但是都是做错的，因为他的九十度角没有找出来。对，
0: 那所以做的时候一定要看着镜子，要不然旁边一定要有教练。
1: 一个很简单的，如果说像你知道有这个三个九十度的概念之后，基本上你跪下去之后，前面两个九十度角会找得到，对不对？最后一个90度角，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脚跟下压这个动作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放一个哑铃，或者你的后脚跟是踩在墙壁的，对，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脚跟就不会是往下压的，所以是直上直下。你可以顾到前面的180度，确定我这三个九十度角是有找到。后面这个部分你后面没有眼睛看不到，我们可以透过墙壁，脚跟踩在墙壁的位置去做到这个动作。谢谢。
0: 好，我谢谢陈毅的示范。刚刚应该用了3分钟了啦，差不多两个人都有示范3分钟啦。好，那陈毅，我们来问一下，你也是上班族嘛？
2: 是。好，
0: 那所以这个你自己是怎么利用上班时间来保持下肢的肌力？帮我们示范一下。
2: 是。
0: 还是你可以叫他来示范？
2: 没关系
1: 啊，来，
2: 这个我自己来示范好了。其实呢，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啊，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不能只光练腿部，还有我们的内核心也是很重要。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啊，常常会用一个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内核心。

0: 行，
1: 嗯。
0: 那等下嘞，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吐气的时间越长越好。那手，我们的手可以放在我们骨盆这个皮带这个位置，然后往内一点点，确认我们内核心有出力，有变硬这样子。好，然后等下同时间做垫脚尖，重点不是垫脚尖这个工作，而是我们吐气的时间要越长越好。好，我们来示范一次。
1: 哇塞，现场哎！
0: 再放下来，
1: 嗯，
0: 证明我是真有在练。所以嘞，借由这样子，我们同时启动内核心，又训练到我们小腿的肌肉。
1: 嗯，
0: 这样子就是非常好，我们在上班可以训练的方式。
1: 嗯，
0: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们上班其实不方便站着，那我们坐着可以做什么样的训练呢？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动作，像是我们可不可以把脚伸直？好，那这时候脚板要往上翘。有没有感觉肌肉股四头肌、大腿前侧肌肉
1: 都在出力了？
0: 好，这时候还要 hold 住哦，hold 住10到15秒。我常常会请个案要把数字数出来，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憋气。很多长辈训练，如果是憋气的话，对于他的心血管压力是比较大的，比较不好。对，然后还有咧，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帮助我们整个下肢的循环，
1: 嗯，
0: 因为长辈常常会有一些下肢循环的问题，
1: 嗯，
0: 那借由这样肌肉的活动，可以促进我们循环的部分，
1: 嗯，
0: 这个都是我平常每天都在做的，上班常常都在做的运动，
1: 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看电视也是可以这样子，
2: 对，
0: 是
1: 运动一下，训练一下这个肌力。好，那其实我自己在讲，虽然我也上了年纪，我真的很想讲，我大腿内侧肌肉松软无力，这个要怎么锻炼啊？
2: 其实基本上我们刚刚有示范出就是内收肌去做夹的动作，好，那像我们一般在家里会做到很简单的动作，臀桥式，好，那比如说稍微示范一下，如果想要加强你的大腿内收肌的情况之下，我们做臀推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外收、外展、内收、下、臀桥，对，外展、内收。如果你想要增加强度、有张力的情况下，你的膝盖上缘可以套一个弹力带，它有张力的情况之下，你的外收或是内收，它基本上感受度也会去提高的。
1: 所以这一样，看电视躺在自己家里面的地毯上面。
2: 对，所以运动没有任何的理由不运动，躺着就可以做了。
1: 这个如果我想要练腿，之前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测试，也可以让教练或是治疗师做动作要求的调整依据？
0: 是，
1: 嗯，
0: 主持人提到这个观念非常好，因为我们练腿的时候最怕就是有一些运动伤害。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有运动伤害呢？首先我们在练腿之前要确定我们的活动度是不是 OK 的。
1: 嗯，
0: 那可以怎么样做呢？我们可以把脚这样子拿上来，看可不可以放到我们的椅子上。哦，如果可以这样子弯曲，
1: 台湾农家社会的时候应该是
2: 这样子，
1: 都是这样吃饭的，对不对？
2: 骨盆会好吗？
0: 这样子对骨盆哈。这个只是做一个测试，所以它只是测试说你不能长时间这样子。我们长时间这样做是不行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测试的时候，简单的版本就是我们这样放上来，看你可不可以弯到最底，因为这样子我们膝盖有弯曲嘛，髋关节也有弯曲。
1: 嗯。
0: 那因为深蹲是需要有髋关节还有膝盖都需要弯曲，所以借由这样子方式的检测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是不是本身活动度就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再测试，就是看我们的膝盖，等一下在做的时候，脚踝的活动度是不是足够的？
1: 嗯，
0: 那可以怎么测？主要就是我们这样膝盖弯曲的时候，脚板往上，
1: 嗯，
0: 至少要可以到达30度，
1: 嗯嗯，
0: 这样子我们在深蹲的时候才不会让力量都跑到膝盖那边。
1: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很好，就是深蹲的时候，你的大拇哥、小拇哥。还有脚跟的地方一定要稳稳的扎住，
2: 三点
1: 要稳稳扎住，要不然你会晃，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也是测试的方法，可以训练自己的大腿肌力。
0: 没错。
1: 好，如果我想要我的晚年生活过得健康的话，一定要赶快把大腿力量练起来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毅跟伟成，谢谢两位，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各位贵宾，这次幸福食堂这个法式餐厅即将迎来主食了，请各位拭目以待。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 chef， 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主厨。嗨，
1: 你好，
0: 主厨 chef， 前面已经这么的精彩了，然后后续不能后继无力，是不是？要那个味蕾一直堆叠到哇，升华
1: 不一定，说不定前三道那个高峰，高峰完就开始下坡。
0: 我相信你的实力，绝对还是会惊艳大家
1: 哦。
0: 好，跟大家复习一下，如果大家前面两集没有看过，我们前面两集做了浓汤，做了西米露的饼，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
1: 冻
0: 茶冻，对不对？蔬菜的这个茶冻，
1: 对哦，
0: 非常的开胃跟可口。好，接下来这道是什么？
1: 西瓜冷汤。
0: 来，西瓜甜菜跟冷汤，
1: 对，
0: 冷汤呢？
1: 对。
0: 我记得啦，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口味哦，不代表大家哦。我记得我自己很少很少吃过冷汤，那我喝过冷汤是在飞机上，然后他端了一碗，我以为那个是果汁，但他跟我说是冷汤，因为他放在那个汤碗里面，然后我就喝一口，我就觉得不太习惯，就觉得好像就是
1: 怪怪的。
0: 好像煮熟的汤放冷掉，我很想说你可以帮我加热一下，但这是我自己个人口味。但是据说好喝的冷汤，反而喝下去之后胃跟心是暖的，
1: 对，
0: 它不会让你觉得怎么好像越喝越冷，其实没有，是可口的，
1: 是
0: 好喝的。好，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准备了什么？
1: 这边主体西瓜冷汤主体就是西瓜嘛，配备会有小黄瓜、西芹。这个牛番茄，
0: 牛番茄，
1: 然后苹果醋，然后墨西哥辣椒。
0: 哦，
1: 对，
0: 甜甜辣辣又酸酸，
1: 咸咸
0: 又咸咸，
1: 对，
0: 好难想象哦。
1: 对，
0: 好，甜菜根，
1: 甜菜根算是一个配件，就是增加一个西瓜的风味。
0: 了解。
1: 我觉得冷汤上面单单只有冷汤，可能有些单调。实不相瞒，这道菜呢，其实是我之前去上一个厨艺课的时候，那个老师教的。但是学习到精髓之后，做了一些更动。对，
0: 了解，
1: 就是不会是完全是照着老师的那一套，然后拿来这边
0: 了解
1: 教给观众，
0: 也算是你自己开发的冷汤。
1: 对，就是会加入自己一些想法，算是属于我的口味。
0: 了解。
1: 对，
0: 好，我们今天来品尝肉。

0: 的冷汤。
1: 对，好，这边还有准备这个葡萄汁，然后蔓越莓干。
0: OK，
1: 这个是核桃，核桃是待会儿装饰用的。
0: 就这样子，简简单单。
1: 就简简单单。
0: 好，那怎么开始？
1: 因为冷汤很快，它需要的时间就是过滤的时间，所以我先操作这个。
0: 好，
1: 然后我们先来切这个，这个可以直接下去。
0: 先下锅。
1: 对。
0: 葡萄汁是市售的，
1: 对，看尽量能不能挑没有调味过的是最好的，就是不会额外加糖的是最好的。
0: 了解。
1: 那如果真的买不到，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你买了，那但是你就不要再额外加糖。
0: 哦，好。
1: 对，
0: 因为外面市售的那种什么每日的那种，就是
1: 太甜
0: 太甜了。
1: 对，
0: 了解。
1: 对，那个糖分比较高，然后蔓越莓你也可以直接下去。
0: 如果你看这拆开来看啊，朋友们，这是水果啊，这是蔬菜，
1: 对
0: 啊，又墨西哥啊，这感觉又是什么糖浆？这真的法餐真的很难让人懂啊，不了解你能明白啊，
1: 很难，真的很难。我其实我也不太懂，也是你这样讲着讲着，我都很怀疑自己在做什么东西。但又不能怀疑，好像在教观众就是随便做，然后随便教这样。
0: 餐厅吃得到吗？
1: 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有一个婚礼的包场，我有做这道菜，
0: 做冷汤。
1: 对哦，
0: 感觉反应怎么样？
1: 反应哦，我觉得有点两极。对，因为就像你说，可能有些人。这个对冷汤不是那么熟悉，因为说真的，亚洲人啊，亚洲人应该是没有这个冷汤
0: 亚洲味啦，
1: 对，没有冷汤的习惯，所以这个对大家对亚洲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0: 了解，
1: 对。那你说它不好吗？我觉得也没有不好，但换个角度去想，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在喝果菜汁。
0: 对啊，
1: 这果菜汁好不好喝就见仁见智啊。
0: 没错，
1: 对啊，
0: 每一个人的习惯不同。
1: 对，
0: 有些人觉得果菜汁加芹菜很好喝啊，有些人加了芹菜，
1: 对，
0: 不行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就见仁见智。
0: 了解。
1: 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东西不错，是因为它新奇好玩，然后也蛮特别的。因为一般冷汤我比较常听到是番茄冷汤，西瓜就比较少见。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分享给观众朋友，然后让大家回去试试看，看看这个所谓的冷汤喝起来是什么感觉。对，
0: 了解。讲到这个亚洲味，我自己也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老婆去意大利玩的时候，然后每天就是披萨跟意大利面，有时候会多吃一点可颂。然后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气越来越冷，就是大概3度2度这样子。后来我就觉得吃意大利面，然后又不够热，然后呢，吃那种可颂面包又觉得好冷这样子，然后亚洲味就犯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打开那个地图，中间怎么找，通通都是这种意大利料理。最后我们两个去超市买泡面，亚洲味没办法，想吃热热的东西。
1: 对，可亲和。我觉得台湾不是台湾，就是亚洲好像都会习惯配个汤啊什么的。
0: 对，
1: 对啊。
0: 但这个是这个法餐的精髓。我刚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常常看到一些电影啊、影集啊，或者是那种料理比赛，他们会用心的去做一碗冷汤。
1: 对。
0: 它那个风味，其实我觉得应该亚洲像我们自己吃饭的习惯是很难能够品尝到的。你自己喜欢吗？
1: 我不排斥，
0: 不排斥。
1: 对，这个我要留，我待会要做装饰用的。
0: 好，那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吊一个汤，然后冷掉了，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冷汤。
1: 汤应该换个角度去想，冷汤应该是不会加热。
0: 哦，
1: 对，
0: 了解。
1: 对，所以汤放冷的，就是叫做放冷的汤，应该不能被叫做是冷汤。
0: 哦，
1: 对，
0: 不能这样子说，对不对？冷汤就是不能加热，汤，
1: 对，
0: 汤加热。
1: 那我们这边。这个其实超简单，就是把这些食材
0: 有番茄
1: 全部
0: 打进去
1: 就好了。
0: 讲的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简单的。
1: 没有，真的很简单啊，真的很简单。
0: 来，
1: 我觉得这个算没有难度吧，可以呈现吧，把它呈现出好的样子来，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0: 对，西瓜、番茄、芹菜，
1: 对，没有技巧，就是下去打三分钟就好了。
0: 好，
1: 然后过滤。就是时间，需要时间的。
0: OK， 哇，这个味道这样堆叠，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来哦，打喽，不用加水，
1: 不用，
0: 直接打，
1: 先顺转，把西瓜打成汁。
0: 好，
1: 可以。
0: 会不会像是那个夜市的哦？同学要什么？西瓜汁，好。他刚下课了，哦，辛苦哦。啊，还去补习班呢、喔，很好读书啊，
1: 哦，你觉得很适合哎、欸，当明星太可惜了，
0: 要不要再大一点，是不是？
1: 要。

0: 看一下。哦，来哦，慢慢滤一下哦，看一下哦。西瓜的味道蛮重的。
1: 我们定点，我们定点就好，我们不要把这个定点直接倒掉。
0: 哦，了解。
1: 不要把那个渣渣再冲下去。
0: 直接定点倒。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因为你在绕的时候，你就会把渣渣再冲下去。
0: 了解，了解。哦，这要注意一下哦。所以我们就倒一个位置就好了。
1: 对。其实这个渣渣也可以，可是就看你要的高级的程度。
0: 了解。
1: 如果今天一克五六百，那就一起下去，省一点成。啊，如果一克七八百，哦，可能。
0: 清汤。
1: 就是这一个。
0: 了解，下面这个清汤。
1: 啊，如果一克三四千，甚至破万，那就是要再
0: 更清。等那个渣子全部滤下来，我只刮上面的走就好。
1: 对，
0: 了解。
1: 看你想要给客人的程度到哪边。
0: 我们当然就给大家最好的。
1: 好，那就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让它沉淀之后。
0: 对啊。
1: 我们再捞上面的。那这个煮，因为刚刚它的是腌过食材的。
0: 是。
1: 煮到食材都露出来，然后甜菜根软烂就好了。
0: 了解。
1: 就不要再煮了。
0: 了解。
1: 对。然后就可以放到这个破壁机里面去打。
0: 哦，也是全部无脑操作。
1: 对。
0: 丢下来。
1: 对。
0: 好，来。
1: 要小心这个会烫，
0: 好，
1: 来盖个布。
0: 这也就这样子顺打，
1: 对，
0: 速度嘞？
1: 速度嘞，这样。

0: 可以了吗？
1: 来，
0: 哇，好香哦！这个就不用过滤了，
1: 不用，
0: 直接下来。
1: 对，
0: 好像那个果酱。好，这个冷汤
1: 要冰冰箱，
0: 就冰冰箱里面。这个呢？
1: 这个也把它冰起来，
0: 也把它冰起来。
1: 因为待会我们是出冷汤，所以这个就不适合是温热的。
0: 了解。
1: 对，
0: 大概多久时间？
1: 这个应该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会沉淀了。
0: 了解。
1: 我们就捞上面的
0: 上面的清汤下来。
1: 对。
0: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你有做过这道料理吗？
1: 没有
0: 所以是 首次尝试。
1: 对，
0: 刚刚是有爆米花的味道，现在多了一个奶香味，像一打完之后整个青豆的香气，哇，很浓郁很甜耶。如果害怕青豆的朋友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1: 我也觉得可以，
0: 真的。

0: 好的，各位贵宾，刚刚的冷汤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
1: 没错，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主食了。
1: 是，
0: 今天这道菜叫做什么？
1: 青豆杏仁炖饭。
0: 青豆杏仁炖饭。
1: 对，
0: 你有做过这道料理吗？
1: 没有。
0: 所以是首次尝试。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1: 我以前有煮过青豆仁浓汤。
0: 了解，
1: 对，觉得可以煮浓汤的东西也可以拿来煮炖饭。
0: 了解，
1: 所以就试试看。
0: 它拿来做炖饭到底适不适合呢？今天来尝试一下。
1: 好，
0: 好不好？这个炖饭是不是也要稍微介绍一下？之前有介绍过嘛，对不对？再跟大家说一次，
1: 这是新住米，
0: 是，
1: 就是它是台湾跟那个意大利米的混种。
0: 了解。
1: 然后配出来的米，那这个米蛮特别，它是有机米，它有台湾米的香甜。然后又有意大利米的特性，就是比较不容易煮烂，所以它很适合拿来做炖饭。
0: 了解，
1: 对，
0: 这个也是隔夜的炖饭，
1: 预煮啦，不要讲隔夜不好听，
0: 预先
1: 煮好的。
0: 好，这个
1: 这是杏仁粉，然后杏仁角，这个是腰果奶。
0: 杏仁粉跟杏仁角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主要是为什么？
1: 应该是说，本来是想说用杏仁片，然后但是我发现，就今天有一道菜里面有杏仁粉啊，那我就不用再多带一个杏仁片，因为最终它的结果是一样，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跟青豆仁打成酱哦，所以它的效果是一样。那我就带杏仁粉就好。
0: 这个呢？
1: 豆蔻粉。
0: 豆蔻粉。
1: 对，
0: 多一点这样子的这个意式香气。
1: 对，不同的香气。
0: 了解，那这个就是摆设用的。
1: 对，食用化。
0: 好。了解，怎么进行？怎么开始？
1: 我先把杏仁角炒进，因为这是装饰用的，那它没有烤过吗？那我先把它用干炒的方式把它炒上色。
0: 好，
1: 炒这个坚果类的东西，像炒芝麻，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不要太烫去翻它，要让它受热。那温度可以一开始可以高，
0: 了解。
1: 那温度上来之后，就赶快转小火，让它去受，用锅子的油温去受热就好了。
0: 了解，
1: 对，
0: 好。哎呦，很快就上色了。
1: 对，
0: 看它已经变金黄色了。直接干煸。
1: 对，
0: 不需要加油，
1: 因为坚果的油脂很多，就不要再外加油。
0: 有一个蹦米香的味呢。
1: 好，
0: 蹦米香的味，很像是猫咪的手手。我不晓得大家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养猫的，我的两只猫咪，一只猫咪的手闻起来是焦糖的爆米花，另外一只是盐味爆米花。
1: 哎呦，
0: 好香哦！有时候晚上不能闻它的脚，闻它脚会饿。好，再来是来干煸杏仁粉，
1: 因为它是粉末，所以它会也很快就上色。
0: 了解，
1: 比起杏仁角。
0: 了解，
1: 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能说哦，我就放着，然后我去做其他事情，最好是先顾着。
0: 了解，
1: 对，等它上色的时候再去做其他事情都比较好。
0: 我去意大利吃炖饭的时候，自己的心里面的感受就是为什么意大利人喜欢吃保留米心的东西，无论是意大利面或是饭都一样。他喜欢在他们吃饭的习性，就是喜欢每一口都咀嚼很久，
1: 对，
0: 然后把那个里面的淀粉质啊，跟这个米的香气啊，全部在嘴巴里面咀嚼到完全香气释放，他们才会炖下去。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种法餐会上一个炖饭，它其实不是让你稀稀疏疏就吃光了，是要让你慢慢品尝，
1: 对，
0: 慢慢吃，慢慢咬。
1: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要咀嚼久一点才不会胀气。
0: 哎，对
1: 对，在吃这个淀粉类的时候，
0: 没错。好，你看已经变成这样子，这个淡淡的咖啡色了。
1: 香味出来就好了。哦，我们锅子就不用再额外做清洁。
0: 好，

0: 这些步骤都是为了让这个我们炖饭的香气更浓厚，
1: 对，
0: 更多层次。
1: 下油，
0: 水分逼掉了之后，下油。

0: 样差不多了，我就会把这个下
1: 再加下去哦。
0: 哇，再加水。

0: 的味道层次一直在变，一直不一样。刚刚是有爆米花的味道，现在闻起来多了一个奶香味。
1: 然后我有准备腰果奶，你要现在加也可以，要待会煮炖饭之后加也可以，
0: 了解，
1: 都可以。但是我等一下可能不是等一下才会加，
0: 嗯，了解。天哪，
1: 我要调一点味。
0: 这个酱子变成汤品，应该也就搞定了、
1: 哦。对啊，就打就是破壁机打就是汤。
0: 对啊，而且浓稠度是很棒的哦。
1: 对，
0: 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哦，那个肉姨这次的这个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分享，照着肉姨的配方比例做哦，就不会失误了。
1: 好，我们来打
0: 来，
1: 可以麻烦，
0: 这个就把它打成酱汁了。
1: 对。
0: 速度

0: 操作顺畅，
1: 好，
0: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下了。
1: OK。Chef，
0: 好，可以。
1: Finish。OK。哇，就胖了呢。哎，刚才你煮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青豆的香气，这样一打完之后，整个浓郁哎，
0: 对，
1: 扑鼻而来哎，哎，观众朋友啊 ，check it out， 这个汤就好喝啦。
0: 对，但是这个浓稠度比较不算汤，
1: 这算酱汤，
0: 对
1: 对，好。哇，很浓郁，很甜哎，如果害怕青豆的朋友。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0: 我也觉得可以，
1: 真的。
0: 找一集来做一个，把三色豆分解、拆开，再把它组装起来，让它变成适合的。
1: 哎、欸，可以哦，
0: 好不好？
1: 好，加了那个腰果酱，
0: 对，
1: 好腰果奶。
0: 然后这时候可以加一点豆蔻。
1: 好，我们要做一个企划，就是那种都市传说，大家最害怕的东西，我们把它变得好吃，让大家都可以接受。
0: 没错，
1: 有什么？除了三色豆之外，有没有观众朋友们在下面留言最害怕什么？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好不好？哎呦，好，腰果奶先下完之后，这个青豆的酱汁也加下去，而且颜色很漂亮。炖饭跟意大利面煮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怕水多，因为它会吸，
0: 对，
1: 它会一直收汁。哦，
0: 好了，

0: 刚才这个香料也已经丢进去了。
1: 对
0: ，OK。我有哎，这就专业的才看得到这个手势。
1: 好，
0: 最后面来一点黑胡椒。杏仁角，
1: 对，
0: 炒过的，所以它很香。哦，好漂亮！食用花，
1: 对，我家这花没有问题，因为它，我觉得这个菊花的香气跟它蛮搭的。
0: 哦，了解了解。
1: 红色的就是这个，就是比较配色。
0: 了解，
1: 对，这个我就不会放太多。
0: 这道是我们的杏仁青豆炖饭，请享用。太漂亮了啦，朋友啊 ，check it
2: out，Roy，
0: 辛苦辛苦，来品尝，多漂亮啊，来，哇，腰果奶下去之后更绵，更滑顺，然后多了那个奶香气，然后杏仁角你咬到了之后，它因为有先煸炒过，所以它那个。坚果的香气更明显，又提高了一个档次。炖饭的熟度我觉得刚刚好，因为它保留了那么一点点面筋，但不至于到意大利这么的硬。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应该是会能够接受的。而且台湾的那个炖饭米真的很棒，真的要去支持一下。怎么煮都好吃，你也可以在家里面，你今天做了一碗浓汤，然后收汁一下，也变成自己一个炖饭。
1: 对，
0: 对不对？很赞，好。大家别忘了，我们在吃炖饭之前，我们有先在冰箱冰了一个冷汤。
1: 对，
0: 那正确的，我们今天这个餐厅正确是先喝冷汤之后再吃炖饭。
1: 没错，
0: 只是我们要先探修啦，先品尝炖饭，好不好？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该来品尝冷汤了。
1: 没错，
0: 冷汤时候到了，
1: 是
0: 在里面冰了许久。
1: 对，
0: 你说如果是高级餐厅，就是要让它冷却之后，把杂质全部降到最低，我们只刮上面的清汤。
1: 对，但是这个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0: 主要是什么？冰的不够久，
1: 时间不够。
0: 了解。
1: 对啊，
0: 我们今天的套餐800块而已。
1: 可以可以，那这样可以了，
0: 好不好？2300那个，
1: 好，
0: 再把它过滤一下。
1: 好，前天晚上我就先做。
0: 好，来，我们怎么操作？来，
1: 刚刚我切西瓜，我先把它。我觉得冷汤的风味很重，所以不用太多。我预想中是1/3到半杯左右。
0: 了解，
1: 因为这个风味真的
0: 很重，
1: 蛮强的。
0: 了解，
1: 我加一点点盐，
0: 加了一点盐巴。
1: 对，
0: 我原来甜菜根是这样子挤上去的。
1: 对，
0: 有没有看到法式餐厅就是这样，这么大一锅。我们只为大家出两杯，我这光摆盘就很高纲哦。
1: 对，
0: 这一餐不得了啊！我个人认为，你玩叠叠乐应该是蛮厉害的，
1: 没有输过。
0: 再来一个。食用草，
1: 酸蘑，
0: 酸蘑就是有点带酸味吗？
1: 对，
0: 了解。
1: 好，
0: 来为贵宾呈现我们幸福法餐的冷汤部分，请享用。很高级耶，这样子做起来好好漂亮，这很像那种高级的 buffet， 有没有？然后有很多杯摆在那边，然后可以自己拿一杯。
1: 对，
0: 好，英国。的汤品哦，这个冷汤喝下去哦，你一开始喝第一口下去，你会觉得哎，西瓜汁很重，可是进去之后，它完全不是让你会觉得是那种西瓜的甜。你不要把它想做是汤。我如果真的要去形容它的话，它应该是食物跟食物中间的一个过渡的桥梁。对，有点像是有些。泰国菜，或者是有一些高级日本料理，它会在餐与餐中间喝一个茶，或者喝一个柠檬的东西，酸的东西，或是醋的东西，对，让你的口腔去做重新的启动。
1: 对，
0: 这个就是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1: 没错，
0: 很高级耶，精彩。

0: 好，我们幸福法式餐厅呢，陆陆续续会有更多精彩的料理。那个菜单啊，才做了上半部，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一道一道的为各位呈现，好不好？谢谢 Roy，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真心不怕火炼。
1: Jules，你在想什么？
0: 我们就快离开山海部落了，我想送莫妮一份特别的礼物，可是想不出来要送什么。
1: 可以送地瓜啊。
0: 地瓜？
1: 地瓜又甜又好吃，我也要送地瓜哦。
0: 地瓜太普通了。
1: 那就送石板。
0: 石板？莫妮，这个送给你。谢谢你。石板这里到处都有，不特别。
1: 要够特别，又是这里没有的东西。
0: 哎呦，不行啦，怎么能把奶奶送人呢？我想到了，就送那个。莫妮，你看这颗德姆浪很会转吧？我做了好几个，这个是我最满意的德姆浪，很漂亮，也很会转呢。
1: 可是真的做太多了。
0: 莫妮，这个送给你。谢谢。莫妮，我们来玩德姆浪吧。我们回去以后就不能一起玩了。莫妮，可是这是你送的礼物，我想好好收起来。
2: 这样啊，
0: 那么我们来玩转圈圈。哇！我们来转快一点。
3: 对不起，还是有几颗没找到。
0: 没关系啦，
1: 那些桃珠也好可怜哦，他们原本在一起，现在却分开了，一定很难过。
0: 莫妮，你还好吗？啊，我想起来家里还有事，先离开喽。
3: 怎么办？莫妮看起来很难过啊。
1: 先吃饱再继续找吧。

0: 奶奶，我不是不想笑，我只是觉得有点难过。
1: 奶奶，
0: 奶奶，谢谢你。对耶，我可以做那个。
2: 还是没找到，你们呢？
3: 我也没有，
4: 没找到。
2: 怎么办？都是我把套装弄丢了，
4: 都找不到，也不知道从哪里变几个出来。
5: 变几个？哎，对呀。可以重新做一个陶珠手环给莫妮，我昨天才刚学做陶珠，我来教你吧。
6: 导演。

0: 好了，我们把陶珠拿去烧吧。
1: 你做得好快哦，
0: 因为我要快点送给莫妮呀。莫妮收到一定会很开心，这些陶珠一定会很漂亮。
2: 吉温，你要陶珠做好了吗？陶珠怎么都裂开了，要怎么送给莫妮啊？
1: 当然不能送啊，可是如果重做一次也裂开的话怎么办？
3: 我们做的陶珠裂开一定有原因，我们去问问拔燕吧。
4: 虽然我不会做陶珠，但我大概猜得出陶珠破裂的原因。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你们揉土揉得不够久。
0: 可是我已经把土揉得很软很软很软，很好捏了啊。
4: 揉土并不是为了让它更好捏，而是把那些让陶珠裂开的东西揉出去。
5: 揉出去？
4: 先来说说热胀冷缩的原理吧。物体都是由许多微小的粒子组成的，当温度上升时，物体中的粒子就会获得更多的能量运动，粒子与粒子之间的距离就会变远，物体的体积也就变大了。当温度下降的时候，粒子的运动变慢，它们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物体的体积也就缩小，这就是热胀冷缩。
2: 所以把桃子拿去烤就会变成大桃子了。
0: 不是这样的啦，可是陶珠烤过以后看起来好像没有变大哎。
4: 不是陶珠变大了，而是陶土里的东西变大。陶土表面看起来只有土，但其实里面有一些不小心揉进去的大气泡，水分也分布不均匀。如果直接用这样的陶土制作陶珠，陶珠在烧制过程中就很容易破裂。这是因为当陶珠里的水分分布不均匀时，会导致陶珠各个部位的膨胀速度不同，使得陶珠裂开。而陶土里面的大气泡遇热膨胀，也会把陶珠撑开而破裂哦。所以我们才需要用力来回滚压陶土，把大气泡揉出去，让陶土里的水分分布变得均匀。捏好的陶珠也要经过阴干的步骤，用晾干方式把多余的水分排到空气中。没有大气泡，水分平均分布的陶珠在烧陶时才不会裂开。
0: 我这次会更努力的揉陶土，一定要做出最美的陶珠送给莫妮。
4: 你和莫妮真的是把彼此放在心里面的好朋友呢。莫妮，出来吧。
0: 莫妮，
4: 莫妮也想送你漂亮的陶珠手环，跑来问我怎么做才不会烧出裂痕，一看到你来就躲起来了。
0: 莫妮，你不是在生我的气吗？
1: 没有啊。
0: 那为什么找不到陶珠的时候你看起来很难过？
1: 因为你们快回去了，我舍不得你们，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0: 莫妮，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一起来做陶珠吧。今天除了做手环，我还学到了一件事。朋友之间如果有不开心的事闷在心里，坏心情就会像陶土里的空气跟水一样越来越膨胀，等到受不了的时候，友情就会有裂痕。那把话说出来，就像把陶土里的空气跟水融出来一样，火烧不会裂，友情才会更美好。莫妮，这个手环送给你，上面的图腾是我们泰雅族的祖灵之眼，代表祖灵会守护着我们，
1: 我会一直想念你，祝福你。哇，谢谢，我会好好珍惜的。
0: 这个是我们台湾族的高贵蜘蛛和天牛蜘蛛，代表的是权贵地位以及智慧。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当门户的梦想。
1: 狐狸，谢谢你。
6: 妈妈，
3: 你们做的陶珠都好漂亮。哦，哎，我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吗？这样你们的心意就连在一起了。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 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梦想的种子。
1: 有一天，星星、月亮和太阳聚在一起，争论谁才是最亮的。
2: 那还用说，当然是月亮最亮啊。
0: 为什么？
2: 不然，为什么它叫做月亮？
0: 才不是这样嘞。可是，星星、月亮、太阳，其实都是星星啊。嗯，真的吗，法燕？
1: 应该说，它们都是星球。天空里的星星、月亮、太阳，甚至是我们居住的地球，都是宇宙里的一颗星球哦。
0: 真的吗？那么地球是什么样子呢？
3: 啊，有流星！啊、快许愿！
2: 我希望不用手，食物就可以自己飞进嘴巴。
3: 太懒了吧！
0: 我好想亲眼看到地球的样子。

0: 要到太空才能看到地球的样子啊？
1: 去问，来问吧。
0: 雪慧，你不想看看地球是什么样子吗？
1: 我也想啊，可是白燕说要当上太空人才能飞到太空，太难了啦。别烦恼了，我们来玩怎么样？上太空

0: 启动人工重力。你们是谁？你们怎么进来的？
1: 我是吉瓦斯，这是北惠、李安还有奶奶，我们从飞鼠部落来的。
0: 飞鼠部落的吉瓦斯、北惠，竟然有这种事！
1: 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闯进来的。
0: 你们不用担心。这里是六个太空站，我是驻守在这里的太空人，你们就叫我比亚好了。
2: 太空站，
1: 吉瓦斯，我们上太空了，
3: 我们在太空，这里就是太空站，好多奇怪的东西哦。
1: 还有，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浮起来啊？
0: 你问题太多了啦，一个一个来，
4: 让我来说明吧。我叫比路，是太空站里的万事通，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0: 比路，你可以回答吉瓦斯的问题吗？
4: 当然。
1: 比路，我想知道太空站是什么。
4: 简单来说，太空站就是人类在太空的猎寮。六个太空站是模仿1998年发射的国际太空站所建造的，是在近地球轨道上执行科学研究的设施，因为它绕着地球转啊转，好像一颗六颗，所以以此命名。
1: 啊，太空站距离地球有多远呢？
4: 太空站距离人类居住的地球大约有400公里，一颗长大的竹子大约是40公尺。哎，假设猴子爬上这根竹子需要1分钟，那如果一根400公里高的竹子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将近7天才能爬到顶端哦。哎，不是爬我啦。
1: 原来太空站离地面这么远呐、
5: 这根竹子可以做好多竹筒饭哎。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太空站里会漂浮呢？
4: 我们可以稳稳地站在地上，是因为地球稳定地支撑着我们的重力。如果没有东西支撑住我们的重力，例如在落下的时候，我们便会感觉失重。太空站受到地球的影响，以与地球重力加速度相同且朝向地心的加速度进行着圆周运动，就好像太空站绕着一个圆弧的方向一直朝地心落下。那么在太空站里的我们就会漂浮起来了。
5: 奶奶说她听懂了。
4: 什么？
5: 就好像本会在落下的时候，因为本会无法支撑住香蕉，所以香蕉对本会来说就好像漂浮起来了。
3: 原来如此。
4: 经过我的讲解，连猴子都听懂了。
5: 我想
0: 美惠，想问什么就问吧。
5: 我想试试在漂浮的时候吃东西。
0: 啊，
6: 北惠就是北惠。
0: 好，来吃点东西吧。
5: 耶！
0: 在这之前，我替你们准备适合的衣服。啊！
1: 是巧克力蛋糕。
3: 吃两层鸡，
5: 大家一起来吃吧，我请客。
6: 美惠，你向流星许的愿实现了耶。
1: 比亚，我有一个愿望，可以请你帮忙吗？
0: 是什么愿望？
1: 我想

0: 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因为距离不够远，在太空站还不能看到整个地球的样子，但是能把地球上不同地方的风景看得更仔细也很棒哦。
1: 哇，我们住的地球真的好漂亮哦，可以看到我们住的地方吗？
0: 就快到了，飞鼠部落就在这个充满生命的岛上哦。
2: 谁把灯关掉了？
3: 这是因为太空站来到太阳照不到的黑夜区了。
1: 比如地球上怎么有一点一点的光？地球里也有星星吗？
0: 其实那些光啊，全都是人们点亮的灯光。
1: 外太空竟然看得到地球上的灯光？
0: 从外太空就看得到这些亮光，你们应该看得出来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有多大了吧？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却一直伤害地球，例如乱砍乱烧树木，害地球变得光秃秃的。地球暖化让海平面上升，淹没了许多小岛。幸好太空科技帮助我们知道地球受伤的地方在哪里，让我们可以想办法救地球。

0: 比亚、比路，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太空站找你们呢？
1: 只要不放弃努力，不放弃梦想，总有一天啊，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太好了，吉巴斯对流星许的愿望成真了。
2: 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北会
1: 在泰雅族的传说里，我们的祖先是从一块叫做冰萨布干的巨石中走出来的。也许是冰萨布干的奇迹再度发生了吧。
2: 吉瓦斯，你们在做什么啊？
0: 我们想帮地球做一点小事。
3: 为了地球，我愿意拿出我最心爱的 Luke。
0: 我们要从飞鼠部落做起，我要努力成为守护地球的猛虎。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下面有一个问题呢，他问呢，他说释迦如来呢做菩萨的时候，曾经饮了三斗六升的乳米，才能够成就佛道。难道呢，现在你谈观心就可以得到解脱吗？好，我们就提到说，我们一般的事项上面，我们很容易执事费力，对不对？但是我们并没有否定你事项上的修为。我们当然知道了，佛陀在苦行林六年之后，他发现呢，修苦恨不能达到解脱嘛，所以那时候刚好是冬天，泥莲长河刚好没有水，所以他才走过泥莲长河，所以他不是用神通。我要告诉大家，刚好是印度叫做枯水期，因为整个泥莲长河是没有水的，所以他走过泥莲长河，接受呢那个牧羊女这个乳米的供养嘛。那现在他问说呢，哎，那如果你像你这样说，只有观心，那当时佛陀不是也因为吃了那个乳米慢慢有体力，

才成就佛道的吗？我们没有否定哦，在四相上面，你需要四相的修为。可是从一个关心的立场，禅法要告诉你，你真正的如米是什么？所以下面他告诉你说啊，佛陀呢所持的是真如清净的法乳哈，所以三斗呢指的是三具境界，六身指的是六波罗蜜。如果从我们来说的，我们法身要不要营养啊？你的法身慧命的营养来自于你对呢戒法的修持，对于善法上面的行善，那个都是你滋养你法身慧命的重要食物。所以这边才会说呢，哎，佛陀当时喝的那个如米的三斗，它指的是三具境界，那那个六身指的是六波罗蜜。你要智慧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智慧，可是你要智慧的根底就必须要从三具境界跟六度波罗蜜下功夫。因为呢，三具境界它是要对治我们的贪嗔痴三毒，六波罗蜜呢是要净化我们的六根。因为三毒去除了，六根净化了，你的法身慧命啊，你的法身智慧才能够生长的。这是这一段基本的意思啊。那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在内容上面，佛陀有没有接受牧羊女的供养？有啊。可是佛陀是一个圣者，所以他所吃到的食物都可以转成最佳的美味。对我们来说呢，好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可是如果对圣者来说，纵然不好，他吃进去也会变成好的。历史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济公和尚，人家一只鸡吃进去，活的一只鸡就出来了。你有能耐吗？如果你没有能耐呢，荤的就不能吃。如果你吃鱼，你有能耐呢，把鱼吃进去了，然后一只活的可以这样子出来，那没有关系，你多吃一点，至少你可以多度啊这些的众生。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能耐，那我们呢还是在世俗地上面规规矩矩好好做修持。佛陀是一个圣者，所以纵然呢只是一般的如米，对他来说都可以成就他的法身智慧的。因为这个譬如舍那佛啊，他说这个牛所产生的就是那个牛乳的根源嘛。可是这边要说明的就是佛陀他已经证悟了，所以他的证悟的清净的法身的智慧，他碰到世间的任何现象都会转成清净的，这是重点的。你有智慧，所有的外境都会转成净土。你没有智慧的，任何的外境都会变成你的障碍。所以在这一个问题里面，其实它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基本上的法身慧命是要靠我们修持的善法跟戒法来成就的。那在四相上面，你还是需要吃饭啊，对不对？只是吃饭的当下呢，你不要因为你的食物啊造就另外的业啊。我们说在《楞严经》就告诉你说，你吃人家的肉就要还人家的肉，你杀人家的命就要还人家的命啊，这就是因果啊。所以任何行善啊跟造业的因果是不一样的，每条呢
都非常的清楚明白。那下面呢，就是我们平常会遇到的现象。他说呢，佛陀呢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修造伽蓝，伽蓝就是建筑寺庙，乃至呢铸造形象，就含着佛像，对不对？佛像的雕刻，或者是我要出佛像哈，还包括呢，我们是不是在佛前常常烧香啊、散花啦、或者点长明灯，就是点灯嘛，在初一十五，或者是通常呢在年底的时候，就是所有光明灯都是点一年的，它有个圆灯法会，然后隔年的正月十五开始又是一个点灯哈，点今年的灯，光明灯法会哈。那平常这个我们也在做啊，乃至呢还包括呢，我们有很多的菩萨们都有持斋、礼拜哈，修种种的功德。他说啊，这些呢修持才能够成就佛道。可是你现在呢一直说关心，难道这些都不需要吗？不是哦。我们谈关心并没有会除我们在事项上面的修持，只是我们透过我们的事项的修持要去了解它背后的意涵。如果从念佛人来说的，你在人间发愿要往生净土，开始发愿，开始念佛，你知道吗？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的莲花池就有你的莲子开始种下去的。你在人间的修为就会长养，你在极乐世界它这个莲苞，假设呢哪一天，哎呀，我学佛一二十年呢，慢慢呢，因为佛法呢正见不足，一到尽了我就退转了，我佛也不念了，斋也不持了。那莲花池的莲花，比方说它那个苞嘛，它自然而然就会萎缩。我们的法身慧命其实也是一样啊，所以他现在呢告诉你说，我们在人间建造寺庙，其实等同是建设你自己的净土。所以他说，佛陀呢一方面呢，让所有顿根的众生都能够假，就是譬喻哈，世间这些有为相，让他呢能够往内建设他内在的净土，不是只有迷在外相啊。所以修造伽蓝就是我进入寺庙，好，我们说呢，你到寺庙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喜欢到寺庙去？因为至少寺庙是清净的嘛。乃至于进入寺庙之后，你看到佛像，你会觉得内心就平静很多，内心呢就有的一个精神依止。到了寺庙呢，寺庙的清净就会让你欢喜，这就是寺庙的好处嘛。所以你建造伽蓝，伽蓝就是寺庙，不是也是要让你自己心中能够去除这些贪嗔痴三毒吗？让你达到真正身心的清净。所以你说建造寺庙做什么？就是帮助自己吧，去除三毒，六根清净，所以身心能够得到解脱。

0: 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

0: 所谓的《论语梦中缘》。
1: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2: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下面他告诉你说啊，你为什么要铸写形象？就是有些人呢用雕刻的，有些人用绘画的。主要呢，我们在追求佛道的过程，你要不要庄严呢？需不需要？佛的相是32相80形好。当你呢在铸造佛像的当下，等同帮你的形象，我们叫做建立你未来形象上面的福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一个雕刻师，他要雕刻500尊的罗汉，可是呢，雕刻的499尊，因为每一尊呢，这个罗汉的面貌都是不一样的，形象也不同。可是到了这个499之后呢，他就不知道他第500尊啊，这个罗汉像的相貌跟他那个外在的形仪是什么，他一直想不出来，也雕刻不出来。然后隔了呢1-2个月，一直很烦恼啊。有一次呢，就干脆呢在佛前就跟佛陀说了，哇，发心到这里，我已经雕刻了499尊了，可是我最后一尊我真的雕不出来他们的形象跟他们的面貌。那天晚上呢就睡在佛殿，既然要放弃了哈，最后一天嘛，就跟佛陀诉苦一下。就当天晚上佛陀就来了，佛陀就说啊，简单呐，最后一尊的罗汉就是你呀。在梦境里面，佛陀就把他的形象就化成一尊的罗汉。他醒过来之后，他就非常欢喜，他呢把他自己的第500尊雕刻完了，人家他也证悟了，证悟之后就作画了。哇，能够雕刻罗汉然后就证悟啊，这是非常殊胜难得的。如果我们有人会画佛像呢，画到最后呢就靠佛像成佛了，是多么殊胜的一件事。所以他告诉你说，哎，你铸写佛像的当下呢可以得到解脱。铸啊，当然是用火嘛，所以他下面呢举的都是譬喻。他说以身为炉，以法为火，以智慧为巧匠，以这个三句境界六波罗蜜为魔魁，容念身中真如佛性。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如果真的自己在铸造佛像的当下，能够真正铸造你的佛像，还是要靠你呢在修学佛法的这些的善根，你的身可以做好事吧，口可以说好话，意念可以存好心啊，所以你可以修持三句境界六度波罗蜜啊，所以这些的智慧就会成就你的形象。所以罗汉也好了，菩萨也好，他没有固定相，只要你用智慧，自然而然就可以成就。好，烧香，我每天不是有在烧香吗？法会里面呢也会有烧香，可是烧香呢，我说一炷香，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炷香是能够供养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诸佛菩萨贤圣身。你看你这一炷香啊，就多有供养啊。那你如果你一炷香只是我上香啊，就供养佛陀，就香就插下去了，你的心念呢就这么一点，
就没有办法发挥你真的心灵上面清净的智慧。在这边，我们谈到香，当然涵盖呢，在佛法上面的五分法香，这个五分法香。

0: 五分法相是透过我们的五蕴修出来的，而且它是站在声闻人角度，它不是站在菩萨的角度。如果站在菩萨的角度，就变成它三种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现在呢，谈的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成就了五分的法身，那这五分的法身，它要透过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如果我依戒来规范我的六根，达到清净圆满，你就证得戒解脱罗汉。对外在的感受有苦、乐跟舍受，本身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禅定力去调伏我们对外在在感受上面所起的执着跟烦恼相，你就成就定解脱罗汉。会解脱罗汉呢，相下面一个心，我们对外在的形形色色，都会引发我们的想象，对不对？因为它是透过外在的相而引发的心念。那如果我们面对外在的心念，本身用可以用智慧来分别，你就不会被外在所诱惑。外在的形形色色太多了，如果我们的心念上面都能够有智慧的抉择，你就不会迷惑。我说形形色色，还包括人事因缘际遇。这个智慧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平常呢，面对外在的相，就很容易，我们叫起心动念嘛。所以在历史上面的都很多的典故，谈到一个面对相的问题，你说呢？我们的心如果烦恼，如果执取。面对外境，你所看的还是一样烦恼执取。苏东坡跟佛印禅师，佛印禅师问他说：“你看呢？我像坐的像什么？”这个苏东坡说：“我机会来了，每一次都输给佛印嘛。这时候呢，他先问我他说你像一堆牛粪。”佛印禅师呢笑一笑，没有讲话。佛印禅师，当然因为他很有禅定力啊，他对外境也很清楚。佛印禅师呢，在笑的过程，这个苏东坡又问了：“那你看了我这样子像什么？”人家佛印禅师心中是佛，所以他说：“你像一尊佛。”所以他以为这个苏东坡以为我这次我就赢了，不对。回去呢，就非常的欢喜，跟苏小妹说："我今天很难得赢了佛印禅师。"所以苏小妹就问他说："你赢什么？"他说："啊，我们两个啊打坐，就问啊你像什么？"我就跟佛印说："你像一堆牛粪。"这个苏小妹说："那佛印禅师怎么说你？"他说："啊，我像一尊佛。"这个苏小妹就说："你输光光啊，而且输得非常凄惨啊！你心中是牛粪，所以你看人家是牛粪；你心人家心中是佛，所以他看你是佛。需不需要智慧？我们如何用智慧能够看待外在的一切形形色色？你有佛法就会有办法的。行为。"涵盖身口意。如果我们在身相、在口业、在意念上面，我都念念上面不执取，当下不是就解脱了吗？就是不会拖泥带水的。如果我们任何一个身业、口业、意业，在相上面执取分别放不下，当然就不可能解脱嘛。那个叫做呢？走一步呢，就带一个垃圾；再走一步，就带一个垃圾。所以，我记得那个王慧娟老师， 他有一幅画哈，那个一幅画呢，画的是很多的菩萨，可是每个菩萨呢都有一个行李箱，只是那个行李箱呢大大小小不一样。你知道菩萨为什么很多的行李箱吗？你到人间来行道，本身每一个人都带着你的愿力、你的慈悲、你的福德。如果你能够带的都是正面的，你就是人间真正的菩萨。所以他行道上面不是呢，你的行李箱你带很多的行李。我们希望呢，我们每一次不要把每一次的行为上面就是负面的哈、造业的一次一次带着走，那你的轮回就一直会往下，不是往上。身口意能够处处都不被外在啊所诱惑，念念呢都可以清明，当下就可以解脱了，所以它叫做解脱罗汉，行的解脱罗汉。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下面四的解脱罗汉呢，他会多两个字，叫做知见。你说呢？在证悟的过程，有些人理解，他开始证悟了，可是他不知道，他如何把证悟的心境、修道的方法告诉别人。但是后面呢，这个解脱自见罗汉，他自己能够解脱，他也能够帮助别人如何得到解脱，所以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那你说我们会不会常常碰到一个情况，你问他呢，你有什么心得？哎呀，我知道啦，但是我讲不出来啦。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讲不出来？虽然你已经理解了，但是你缺乏我对这件事情上面本身深度的知见，所以你只有一半，只能叫做自度，还不能度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们都知道，听闻佛法要闻思修，才能够进入三摩地，乃至闻法的过程，闻所成慧，我听闻了会变成智慧；思所成慧，我在呢佛法的法义当下不断的思维，这个思维也会成为智慧。我把它落实在生活上的修行，也可以修所成慧。所以闻思修才能够进入三摩地。现在我要问的，你碰到外在的一切的情境，请问你如何思维？就法义上嘛，你不是要闻吗？我听了，可是我怎么样思维？你要有方法。假设我们用一个平常我们最接触普通的大家都理解的叫做无常，无常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那你对无常这两个字，我知道啦，在法义上来说，本身世间是无常的嘛，诸行是无常，所以没有一个永恒固定不变的。可是当你思维法义的时候，你怎么思维？你怎么想？你有想过吗？因为你没有想，我只是听，它就不可能在你在修持上面能够发生作用。所以它一定要透过思，比方说无常来说，你怎么思维啊？这个诸行无常的行，它涵盖了所有的环境人事，还包括我们这个色身，包括我们的心念，有哪一个是永远固定不变的？你可以举出来看看，哪一个永远固定不变？有人出生就不会死的吗？出生就不会老的吗？东西永远不会坏的吗？有没有？还有呢，观念永远不会改变的，只有脾气的。好的脾气不容易养成，坏的脾气呢是永远改不了。其实那是我们寄生的我执，或者是寄生的法执。其实不是不能改，而是你不愿意改。所以我们在思维当下，

假设我在思维无常，首先你要去思维这个字义，这个文字嘛，它基本的意思是什么？无常就是没有一个永远固定不变的嘛，无就是没有嘛，所以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那什么叫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人也是啊，外在环境也是啊，因缘也是啊，心念也是啊。那这个思维的过程里面，我思维无常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你想对你有什么好处？因为我在思维无常的过程，我对很多的现象是不是我就不会执取？我在思维无常的过程，因为都会变嘛，所以我会越来越好的，我会越来越进步的。哎，那我日常生活里面我怎么帮助自己在无常上面的应用？因为法义本来就是要让你用的，我碰到情境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好也过去，不好也会过去，只要我能够耐的性子，没有呢千年万年的皇帝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当然也不可能有千年万年永远不变的福报。福报重不重要啊？福报是很重要的，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要修一个福报很不容易，但是要浪费一个福报是很容易的。你的一句话很可能，我说一念成佛嘛，百万障门开，也许你一句话伤害别人，当下你修的福报都没有了。因为伤害别人的心灵，其实福报损失是最大的。还记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呢让自己不要浪费福报？福报是你与生俱来的，你有过去生俱来的，还有你今生修为的哦。如果呢你过去生修为的俱来的福报，又加上你今生懂得修持，当然你的福报就很大。在世间任何情况都需要福报的。需不需要福报？哎呀，在疫情底下没有感染的就是最大的福报啊，你懂不懂？但是不是说人家确诊的人不好，不是，那个是因缘际遇不一样。那你自己呢，本身你如何能够善待你自己？我觉得呢，体力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太过于劳累，你劳累呢，你的免疫力就下降吧。纵然呢，也许你不是真正感染，当然也很容易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就变成人家就会误会说你是那个确诊的吧。所以为什么我们呢，在公共场所尽量一定要洗手戴口罩，因为保护你自己，同时我们也保护别人。所以在五分法身是透过我们这个色身相来的，但是这边呢，他要告诉你说，因为呢这个戒香才能够断恶修善哈。有参加过水陆法会的人，我相信你们都一定会记得，在共上堂跟共下堂都有六层供。六层供呢，香嘛，花、灯、衣、宝、法。可是这六层供的背后，它是代表意义的，不是只有你看到的，就是那个那些像香、花、灯、宝、衣、法，不是哦，而是它背后是代表意涵的。就是为什么本身我们一样学佛法的名相，你要从观心的角度去理解。所以这边呢才会告诉你说，这个戒香它能够断恶修善。所以你说持戒，在我们的戒法的规范
本身刚刚是透过色身嘛，那这个色身身口意的行为要不要戒来规范呢？你有戒来规范，你比较知道，你懂得你怎么做才能够如法定香。我说定呢，是透过我们对外在的一切的苦乐舍受哈，我不会被外层上面所祸乱我的心。这边指的是你能不能深信大乘法不退转，你能够相信吗？你要相信你自己，跟佛一样，你也可以成就佛道的。佛是人成的，一个人如果能够让自己的身心达到净真、净身、净美，你就是佛。如何让你的人格上面达到真正的净化，那就是佛。所以这边告诉你说，你如果呢，所谓的定香，就是你要深信大乘，你不会退转。换一句话说，你要相信你自己啊，相信你自己有佛性，人人能够成就佛道的。会香呢，我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身心清净，只要你常常自我观察，不要让呢烦恼呢住在你的心里面，这就是你的会香。那解脱香呢，就是我的念头上面，我的行为上面，我不会被外在的因缘环境所诱惑所束缚，我们可以断除无明烦恼的意思啊。世间不如意的十常八九啊，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欢欢喜喜，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就像我们的学生，因为现在在上微摩诘经，我们的学生呢有一个外籍生非常可爱，他竟然问你说，老师佛陀已经很厉害了，为什么声闻弟子他自己不教化，要叫呢微摩居士示现病，然后透过呢微摩居士来教化，那个佛陀不是自己就可以教化的吗？他哪里需要这么麻烦这样？还有呢，要让声闻去探病，所有声闻都不敢去啊，叫全教菩萨去，全教菩萨也不敢去啊。最后呢，要叫文殊啊，所以他说老师为什么要那么麻烦？那个佛陀本身就很厉害的啊，他就自己不是也生病吗？他又生病，他自己去教化就好啦。我面对这个外籍生呢，我就回答他一句话：你知道吗？远来的和尚会诵经。他就问我说：“啊，什么意思啊？”我说：“来来，旁边的学长告诉他，众生度化的因缘不一。有时候佛陀说的，也不一定呢，能够真正达到他们能够信受。有时候靠别人来说啊，反而比较有。”威德力，就像你生病的时候，也许你旁边的人，你的眷属跟你说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太容易相信的，但是医生的一句话呢，纵然骗你的，你都是相信200%的。这个就是度化的因缘啊。所以每一个人的根基因缘不同，那度化的方式当然也不一样。那下面呢，就谈到一个善花。那这个善花本身，我们现在好像比较没有所谓的善花吧，只是佛前供花，对不对？那这里面呢，他谈到其实是比较传统的，不像现在哈，所有佛前花全部都是有的是外国进口的啊，全部都是那种捡的嘛啊。你说那水陆法会的那些牡丹从哪里跑出来的？国外啊，所以它需要温度，需要冷气的，不然它很快就夭折给你看。所以里面呢一定要温度很低，因为它本身在花种上的条件就属于寒带，所以它不是我们热带地区。可是呢，在这个经文上面，过去的这些经文它是禁止我们一个学佛人随便去捡花的，他觉得呢连捡花都会伤害到植物，因为你乱捡嘛。那现在呢，人家有专业的哈，就是这个时代不一样的，全部都是透过这个捡花哈，就变成很多不同的插花的流派哈，来表现的成为另外一种艺术。那你说供花，其实供花就是一个心念啊。你说我们供花的目的是什么？这辈子如果跟我一样长得很安全的，我们要多供花，希望下辈子呢能够相貌啊庄严一点。但是善花在水陆法会送圣前面是不是有童子，有那个小朋友哈，拿着花篮，对不对？在散花，其实那个跟结婚的散花是不一样的。在水陆法会的送圣，他这个小朋友拿着花篮的散花，他是要告诉你，我们现在要送圣，所以一路上呢，我们一个礼拜的送持这些的功德力。全部呢，我们要回归给所有呢这个法界的众生，跟回向给所有诸佛菩萨，来呈现我们的心清净的修持。所以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他谈到呢这些的
供花的问题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不一样了。你怎么样用花供佛？我倒觉得馨香一半吧，乃至于供花，现在花持续最长久的就是莲，就是兰花嘛。啊，你难道你觉得只有兰花可以供佛吗？其实你所有的植物它都是可以供佛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你的心意，不是那个外向的东西。也许站在我们世俗地的角度，我们呢也有自己的喜好，那你可以透过你的喜好用你的心意去供佛嘛。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一些规定跟这个时代不太一样，我们也要懂得调整啊。但是懂得呢，我们真正供花的意义是呈现我们内心的清净，乃至于我们散花是希望呢，我们所修持的这些善根都能够呢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这才是真正的散花。所以在经典上面呢，他就说呢，如果我们能够演说正法，也等同呢你的功德花能够饶益一切有情。所以希望大家，我如果懂得一句的佛法，我们也愿意分享这一句佛法的法义，散播给别人，让别人跟你一样能够得到欢喜，这就是你在散花，才能够跟佛法的法义相呼应。下面还有长明灯啊，原则上呢，我们在内容上面，我们等下次再来说吧。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禅不是佛教专有，也不是佛陀所创造，禅是佛陀发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说穿了，禅就是人间佛教。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谢谢你。你会觉得这样的对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稀松平常，但是对一群病友来说，不管他们是因为先天的，或者是因为后天的意外，或者是生病，不管是用言语的表达，甚至是连手势，对他们来说都非常的困难。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位组织，叫做木木非盈利。他们其实致力于开发依靠眼球就能够沟通的科技与技术，听起来好像很未来，但其实这项技术呢，真的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病友。而今天呢，我们要采访的呢，就是木木非盈利的詹玉书 Jenny，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呢，眼动老师苏佩如 Mandy，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眼动老师苏佩如。
0: 请问黑白是你们的 dress code 吗？是你们怎么说好吗？制服吗？还是
2: 刚好？
0: 刚好，刚好，好好。木木非盈利，其实这当然一听，其实我们就知道这是跟眼睛有关的。那它是一个算是社会企业就对了。我觉得Jenny 先跟我们说一下好了，木木非盈利是在做些什么的？
1: 木木非盈利主要是透过眼动的科技去结合教育的服务，然后去创办像这样的一个眼动课程，提供给需要的身障朋友们，让他们可以透过眼动科技去跟外界做沟通表达。那他们一旦有了一个沟通的管道之后，其实在未来的可能生活啊、就学、就业，甚至是医病沟通上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0: 简单的说，就是你让这些无法不管是用言语或者是身体表达的人，透过眼睛有一个跟世界沟通的可能性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好，那眼动老师就是真的在第一线执行教学的人了。
2: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专门的科，就是你本来是学什么的？
2: 本来是物理治疗背景的。
0: 本来是物理治疗背景，其实本身对这个就已经，因为眼球的肌也是肌肉的训练的一种
2: 嘛。没错，
3: 对，如果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我觉得眼动科技这件事情，像我们刚刚讲眼球肌肉训练嘛，那透过几堂课的课程当中，其实我们其实最短其实在十堂课里面一定可以看出一点的成效，但是平常的复健。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甚至有时候不见得有非常的
0: 明显的
3: 成效。对，但眼动科技这件事情可以透过练习跟学习，它开始可以跟家人产生另外一个连接。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服务个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他们给我的回馈跟感动，让我觉得好像一定要继续再走下去。
0: 我看到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感觉眼睛好像有光，他们点燃了你很多东西的那个感
3: 觉。对，没错没错。
0: 好，待会我们可以好好聊这一段。但我想 Jenny 应该先来聊聊，其实木木非盈利主要服务的对象大概是哪些人呢？
1: 主要服务的是重度肢体障碍者。
0: OK，
1: 那他们的诊断可能是重度脑性麻痹，甚至是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然后渐冻症，或者是中风等等的。只要是他们的四肢是几乎全瘫的状态，那他们还有剩眼睛可以沟通，意识是清楚的，那都会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0: 所以不限于小孩，不限于大人。
1: 对，
0: 基本上你们最小的小孩是几岁？
3: 3岁。
0: 三岁就可以开始训练了。
3: 其实我们会界定在3岁，很大原因是因为3岁之前他们都在
0: 摸索
3: 急诊室住院这等等的，在身体的条件的状况没有那么稳定之下，他其实会影响他心理上的情绪。那我觉得都稳定下来的话，他在接触这个课程，他比较知道这个所谓今天沟通的目的跟意义为何。
0: 那年纪最大呢？你们服务年纪最大的对象会是几岁？
3: 84岁。
0: 84岁。他是什么？他是
3: 脑干中风。
0: 脑干中风。
3: 对，但我们知道脑干中风其实就是他四肢是全瘫，但是意识是非常清楚的。他可能在卧床这9年的期间里面，其实没有经过太多的治疗以及复健。女儿其实非常非常的积极，她一直觉得说，我每次去看爸爸，但爸爸好像有话要跟我讲，好像有话要讲，但是好像又没有办法表达这么清楚，你请他眨眨眼睛，有时候觉得他好像只是眼皮很重而已。对，然后你握握他的手，也不见得好像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正确的。那我们进驻这个服务了之后，我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花了2个小时，坐在轮椅、半坐卧，然后侧躺等等各种方式，我们最后才找出哦，他原来微微的侧躺的这个角度是他眼睛最好张开的一个位置。他终于让这个影片启动了。北北是一个很喜欢看网球的，所以他因为我们放了他喜欢的看影片，触动他的兴趣，他眼睛看了这15秒钟， 他女儿在后面说：“爸，你有在看呢。”然后我觉得当下那个是那种感动，你很难言喻的说：“哇，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嗯，好，那自从那一次之后，我们觉得他是可以使用眼动之后，我们就开始每个礼拜进驻这样的课程。每个家的课程之后，我们发现他们跟家人的互动变多了。例如讲，虽然他们的孙子都在国外过年过节，那甚至比如说我们再也不是说在床旁看阿公而已，我们可以透过眼动跟阿公互动，可以跟他要红包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0: 欸，阿公可能会觉得说我沟通不是为了红包这件事哦、喔。
3: 对，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互动其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大家都知道阿公是有意识的，可是该怎么做这个连接？那还好，眼动科技协助他们，所以产生这个新的家庭的氛围。
0: 嗯，你知道刚刚佩如在说话的时候啊，我就心想说，哇，佩如这工作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辛苦，但是你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见证奇迹的发生。
3: 对
0: 对，而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奇迹的发生，会让你觉得这样子的付出跟耐心实在是太值得，这个时间的投注真的太值得。
3: 没错。
0: 好，那刚刚有说到眼动科技，我觉得 Jenny 要跟我们来解释一下，你们是先就是开发了这项科技，然后才成立了这个非盈利的事业，对不对？
1: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是用眼动科技，然后去做的广告分析的一间行销公司。因为像国外他们都会用眼动的分析，然后去看每个人在电脑上面的行为。那过去是想要做这一块，对。那后来是因缘际会，我们遇到了渐冻症的患者，那照顾者又问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帮他开发一个眼动的叫人铃？”那我们就制作了一个眼动叫人铃。对，所以他只要用眼睛看到电脑里面的那个铃铛，那铃铛就会响，那照顾者就会知道说：“哦，你有需求，那就可以来就是来处理你的需求这样。”对，那有了眼动叫人铃之后，就发现到说：“哎，他好像还有更多的需求，因为他是肚子饿了吗？他想要上厕所吗？还是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开发了眼动的打字板，那各个功能这样一个一个集结起来，那一个一个开发就变成了我们的第一个眼动的软体，叫做 iPlayer， 就是我们的眼动滑鼠。它简单来说就是用眼睛去操作电脑的一个滑鼠。嗯，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是在特尔圈就传开了，然后就很多人来找我们。
0: 对 ，OK。所以其实你们真的就是有不断的需求来叩问，说那可以这样吗？那可以这样吗？你们就想说，哎，好像可以耶，然后就开发解决，然后慢慢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了。
3: 对，
0: 好，我觉得我们要先去外景看一下，我们先来看看佩如是怎么上课的，好不好？请看。
4: 你帮妈妈选婆在哪里，好不好？
5: 婆。
4: 哦，婆，好棒哦。小丹现在大概上了大概两年又多几个月哦，那实际上他的进步我觉得是很显著的。这几个阶段来的这个眼动科，他其实能够培养的是他在专注力上面的时间的延伸，认知上面的提升，包含形状啊、颜色啊等等之类的。我们在透过这个课程当中，他实际上可以表达他是喜欢不喜欢，或者是说甚至他早期的是二择一，后来有选到四择一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对于这个四择一已经到有一个概念的程度，只是他需要的时间可能还是比一般人的时间来的长。
6: 明天你想要穿哪件衣服？看一次就可以了。蓝色短袖。好哦，蓝色的短袖哦。蓝色短袖。好。
4: 口不能言其实是一个很无奈很无力的这个巨大的这种无奈，是这个小朋友他这个年龄他不应该承担的。那如果说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软体的互动性，能够让他跟我们有多一点的这个接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对他来讲是心灵上面也会有不同样的体验这样子。一直都是一个希望给他做一点比较积极的学习的母亲哈，我觉得我是预期他能够透过眼动软体去有一技之长的这样子。我认为这个孩子他有无限的可能，对，在接触眼动之前，我没有觉得他的可能性有这么高，对。非盈利 组织通常其实他们在供给或者是说援助所需要的族群，其实他们都是物资为主，但是教育跟学习这方面实际上是这一群孩子最需要被了解的。你们的资源是放在教育跟学习上面，因为是科技辅具嘛，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们为了这个很好的目的集结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
0: 其实我看到这个 VCR 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真的好难，因为小孩子如果他一旦没有办法口语表达，然后而且是长期无法口语表达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可能都活在比较容易愤怒、不被理解的状态。那你们要如何？就比方说佩如，你是第一步一定会先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房，然后让他们觉得说，哎，我正在做一件好玩的事，而且做完，我只要有耐心的做完这件事。不管是我或身边人都会很开心。
3: 我们初期认识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请家人准备家中的互动影片跟家人的照片来进行初次的评估。那虽然孩子的眼球技巧相较不成熟，但是他们透过熟悉的照片跟影片，其实能比较能快能引导，那了解他这孩子的潜能。那其实我觉得比较可以分享的，其实是在每次初次评估的时候，你在访问这个家长的时候，家长都会说，其实我其实不太想要给你我们家的照片，很大的原因是我很担心他选不出来。
0: 嗯，对，家长也很怕受伤。
3: 对，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的眼球讯号可以比较稳定的在电脑荧幕上面了，那我就问他说，请问哪个是妈妈？对，然后他眼睛就移过去之后，电脑发出那个妈妈的声音，然后就看到那个妈妈红了眼眶。
7: 何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8: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7: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8: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7: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8: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9: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担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但是他等每次经过这个评估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欸，原来我不只是位照顾者，我是位妈妈，我是位爸爸。嗯，对。那在第二个，你会看到的是这个孩子他露出的一个很自信的笑容，他觉得说，原本我是这么的被动，可是我今天换为主动这件事情，我会告诉你，这是我爸爸哎、欸，这是我妈妈哎、欸，然后我可以告诉你我需求，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嗯，那如果你问我说，孩子到底喜不喜欢上眼动课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到那个特教学校的这个场域里面，你会发现，在特教班级的特教老师，他其实要服务的障别太多了，例如说可能是高功能自闭症，或者是他可以行走，但是他是有智能障碍的孩子。那相较于我们的孩子就受限在轮椅或是站立架上面，所以跟别人的互动的机会其实是很少的。但是我们只要眼动老师去上课，老师会跟我说，老师他4点就在等你，他就是看窗外，他就是在看窗外看你哪时候来，
1: 他知道，
0: 对，他知道。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一个小时对他们来讲何其的珍贵，那这一个小时，这个礼拜的一个小时，就是他们可以说话的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主动表现自己这个机会。所以对我来讲，只要能理解这个沟通上的意义的话，其实孩子在上课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好，你曾经教回，就是应该说你教学的对象大概累积有多少个人了？
0: 应该是500-600位，应该都有了。
1: 所以台湾真的有很多这方面的需求，但我觉得你们对我来说，你们出现真像天使一样。真的，很多家长可能都已经放弃了，或者很多人，不如他们是后天意外，然后失去了沟通的能力，或者是行动的能力，可能很多时候他们都放弃了。但是你们像天使的光一样，突然就唰这样照进了他们的生命里面。
0: 我觉得我很感谢自己在这个位置，然后有办法去协助到这一群孩子。然后比如说培训这些老师，让这些老师能更服务更多的孩子，是我觉得比较荣幸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可是因为你们之前是做科技业的，但是要进入非盈利的事业，是因为你们也真心觉得其实台湾很需要这个木木非盈利来帮助大家，是这样？
2: 对，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提自己培训老师，然后自己创立眼动老师这个职务。那 Mandy 就是我们的始祖，对，那
1: 始祖，始祖都说出来了，
2: 把眼动的课程，对，就把它带到各个学校啊，或者是家庭里面。那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眼动课程的需求。那我们发现说，其实每一个家庭他们要照顾小孩的经济能力上就已经非常的压力就已经非常庞大了，那也不可能让他们说可以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个月缴一笔学费来上眼动课。所以我们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用专案的形式，可能跟企业提案啊，或者是跟各个单位提案，那去筹助这些公益眼动课程的资金。但专案的形式毕竟还是短期的，他没有办法做长期的学习。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几位孩子，他们上完课之后，那妈妈就问说还有没有下一期课程，那这时候其实就很难回答。对，
1: 你也在第一线你们两个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你突然觉得好像就像是一个承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开始了，你照亮了他们，已经看到光了，那个光还能不能够持续的照耀他们呢？所以木木非盈利就很努力的在燃烧啊。好，我们大家都先缓和一下，好不好？我们请佩如教我来使用一下这个器材，我也想知道这个眼动到底是怎么样来操控，不管是电脑或在沟通上的，我们来学一下好了。佩如老师，请问我现在要做什么？
3: 好，现在是你的眼球，眼睛帮我看到这个白色的球。
1: 好，
3: 1、2、3，好，那这样我们都校正成功了。
1: 好，
3: 那再我们来练习一下凝视。凝视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拼图，好，哇，好，帮我拼到这个位置，它需要停久一点点。好，帮我看到尾巴，那我们就是在训练他的眼球的6条肌肉做一个协调的运动。
1: 哎，我觉得这个机器好厉害哦。
3: 那我们透过游戏的训练之后，我们接下来就会再进行到比较认知上的一些问答。好，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比较简单的问他说，哎，你要上厕所吗？是还是否的问题。
1: 比方说，
3: 对，不是。对，是或否 纹，所以我们其实前期遇到蛮多是气切的个案，他可能没有办法透过嘴巴说话，但是他可以透过两个去做快速的回答。等到他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格数可以调整的越来越多格。嗯，对。然后我们来做打字的动作，让你体验一下。啊，
1: 还可以打字， okay, 难怪可以写书他们。
3: 嗯，好，那你帮我打大家好了的，好，然后四声。
1: 他你不用指，因为大一般观众可能会以为是其实是你按的，那不对不对啊，错字了啊，
3: 大概是这样子。
1: 好，谢谢佩如，谢谢。
3: OK， 哇，
1: 其实不容易耶，真的，我可以想象的是，他们为了想要跟这个世界沟通，或者是让这个世界理解他们，他们花了多少力气。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些我们学的很简单的。刚刚我只是这样测试了一下，我就知道我要专注，要其实要非常专注。而那个专注，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是蛮大的身体上的一个负担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很佩服你们两个，就是因为你们漂漂亮亮的，大家可以去做很多轻松的工作，但是其实你知道，在第一线最不容易的就是你也不知道能够帮到什么程度。很有可能，然后疫情来了，补助少了，然后你可能就必须要跟一两个个案说不好意思了。其实那都是很难的事情耶，对，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实在也见到太多的美好。
2: 嗯，哦，对，像我印象中我刚。踏入就是刚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我看的第一个个案就是一些青少年的个案。那他们的话，他们其实是很厉害，他们学习力很高。那他们只要透过他们的双眼，然后去操作电脑，他其实可以做到各式各样的事情。那可以想象说，他们用眼睛代替双手去操作电脑，那他们可以去做设计啊，然后去做文书处理，那甚至是影片剪辑等等的，我们想得到的职业他都可以做。
1: 你看我们现场听说有些书就是他们写完的，
2: 对，像微小的我那一本是用眼睛打字出来完成的书，嗯，非常的厉害。那旁边的饮料袋跟食物袋的话，它上面的那个图案是我们的眼动的学员他们用眼睛画出来的图，那我们再把这个图印制在饮料袋跟食物袋上面。
1: OK， 那其实佩如，你觉得在教大人跟教小孩有些什么不一样？
3: 我可以举例一下，像我们影片中的看到的丹丹好了，那丹丹其实是有伤到皮质的关系，所以视觉是损伤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训练的初期的时候，花了好多时间在找他的眼球讯号。那我其实相对来讲，其实每次课程都会觉得蛮无助的，因为你好像不知道你可以给什么东西，对，然后很挫折，很无助。但是妈妈还是固定礼拜三的时候，她都会特地请假来上眼动课。那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一阵子，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她的眼球讯号可以比较稳定的在电脑萤幕上面了。那我就问她说，请问哪个是妈妈？对，然后她眼睛就移过去之后，电脑发出那个妈妈的声音，然后就看到那个妈妈红了眼眶，
4: 妈妈
3: 好像这个孩子四岁了，从来没有叫过妈妈，虽然是这么冰冷的声音，但是对他来讲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大的。那其实透过那一次之后，也让我在教学上更有信心，就觉得对，没错，他是听得懂的，他也可以理解我所有的话。所以即便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天气状况不好，他可能常常在医院里面有就是出现进出在医院里面，但是他只要可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全力以赴。那包含在比如说在家人间，每次我们上课的时候，阿公阿妈都在后面做笔记，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此时此刻当眼动老师真的很幸福。对，那你
1: 很幸福，
3: 真的是很幸福。嗯，对。然后再提到我们可能是，我觉得年长者的跟青年的整个心境上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年长者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妈妈要离开了，他就请我帮他问说，告别是想要什么样的话等等的，就是关于他自己的往后的一些规划跟安排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哇，我原来还可以做到这一步，去协助到他们
0: 去完成他最后人生一里路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教学上不太说什么技巧啊什么难度，我觉得那都可以再学，可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真切切的关心到这个学生，但是他突然有一天离开，打击会是最大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话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对于主持人来说，有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方说，哎，你觉得教小朋友难啊，教大人难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你要注意的地方啊。但是因为这每一个案例都过于个人，也都太特殊了，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一概而论的用很标签化的方式说，哦，小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大人就是那个样子，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如你所说，就是只要我们去做了，当你在第一线真的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而没有人真的到了应该要放弃的时候。
0: 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来自于是收重度身障者的学校都在郊区，
1: 很不容易到。
0: 所以其实今年自己这两个年度我也在想说要怎么培训一批老师，把他们收进偏乡里面。
4: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三岁的小孩，
5: 三岁，
4: 我的童年。
5: 对，
4: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5: 对，
4: 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6: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5: 对，
6: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5: 对，
6: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7: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有时候你把脉把到你的脉是就有那种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我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因为我的疾病跟我的人生未来可能会很苦。那如果当我不微笑的话，我的生命里会苦上加苦。
1: 所以走
0: 或
1: 安全
0: 许
1: 线，
0: 因此
1: 安
0: 这
1: 全
0: 样，
1: 线要攻
0: 就
1: 略。
0: 变成，让我非常的开朗，非常的乐观，也非常的阳光。
1: 行。
0: 大家好，我是陈景维，大家都称呼我伟伟。我罹患的是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那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同时也是一名生命教育的讲师。那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

0: 任何行销工作室的负责人，然后现在还希望手机也有眼控。对，就是已经开始有依赖它了。现阶段我全身只剩下一根手指头可以动，以及颈部以上有力气。那这根手指头就是我现在能稍微活动的那一根手指头。那接触眼控之后，我是透过眼动的方式跟滑鼠手指头的方式轮流用，然后减轻眼睛跟手部的压力。我眼动工作坊我做了绘画图形，还有设计跟排版，然后还有上颜色，也有打出文字。那我觉得参与工作坊最大的帮助，我觉得是我可以跟学员们交流，那也认识更多的肾脏学员。眼动工作坊很棒的一点就是从零到有的规划，就是让学员们可以从不会到会，然后甚至可以大家共同完成这个作品。我的书《微小的我想撼动这个世界》，我花了10个月的时间，透过一根手指头搭配眼控滑鼠完成的，答出了108000个字。所以我想要鼓励每位肾脏朋友们，就是勇敢的跨出自己，跳脱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才可以创造自己很棒的美好记忆。
1: 我认为眼动科技对于这些孩子其实是一个沟通的媒介，那透过眼动科技跟教育课程的这样子的辅助，可以是让这些孩子在他们的年龄阶段学习到这个阶段相对应有的学习的认知能力，那进一步他们可以学习电脑操作啊、打字，然后跟外界有更多的联系，或是透过上网他们也可以跟更多人有更多的连结。那其实在开阔他们的视野的同时，我们认为也是拉近肾脏族群跟一般人的一些距离。
2: 上次比起来，
1: 其实肾脏家庭可以透过电脑辅具的补助的一个条款去申请政府的一个补助款，但是这个补助款它其实比较针对成人，就是他认为说像是渐冻人他是逐渐的退化，然后他的头脑是非常清楚，他只是四肢退化，所以他可以申请这样子的电脑的辅具。但是有些孩子他是出生他就失去了语言跟肢体的能力，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有任何的表达沟通，所以其实评估人员会认为他可能是认知上有障碍的。那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他们就很难申请到这样子的补助款。我们目前会提供的是公益的眼动课程，所以来受课程，就是来接受这个课程服务的这些肾脏家庭是完全不需要负担任何费用的。从开成立到现在，一开始比较关注肾脏议题的可能就是家长或是特教界的这些相关的族群。那其实慢慢的大家看见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会主动的表达一些关心或是一些合作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去扩圈的方式。那乔凯老师他主动跟我们联系，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周年庆的计划，然后希望可以捐赠睫毛膏的伊曼索德给我们，因为他们对于我们的这样子的组织的理念也很认同，然后我们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合作，我们其实也非常的开心跟觉得很感恩，因为我们认为肾脏者的自主沟通这个议题或是这个权利应该不是只有这个族群看得见，一个是可以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也可以去了解这个议题并且重视这个议题。
3: 我觉得在看到成年人的教学的时候，我会很有感触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身体上的缺陷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他就是不能做什么。可是这个科技在教会我们的是 ，no， 你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他们可以剪片，哦，他们可以写书，他们可以对这个社会表达，用不同的角度，从他们的角度，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你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据我所知，其实木飞盈利也经营的相当努力。我不要说很困难，就是相当努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社会企业，它需要非常多人的关心资助才能够继续盈利下去。你觉得在目前来讲，最困难跟最需要帮助的部分是什么？ 觉得最难的地方会落在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师资人力不足，没有办法去协助到这么多的小朋友。那另外一个是这个议题距离大众太遥远，可能很少人知道有重度肢体障碍者，那可能我们在路上也很少看到他们啊，
2: 他们没办法出门，
3: 对他们很难出门，即使出门也有很多障碍要去层层的去破关，那对他们来说真的太难了。对，那跟别人提到说重度肢体障碍者他们没有办法说话，那这件事情大家很难想象，大家可能连重度肢体障碍者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样貌是什么也不晓得，那可能也会觉得说他们可能只要被照顾好就好，或者是对身障者有很多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什么都不会。那其实很多的社会对于身障者的一些错误的印象，也是我们这边很努力的想要去做突破，然后跟大家沟通说，哎，他们其实什么都可以做，只要给他们对的工具跟对的机会，他们其实可以跟大家一样。
2: 国外有类似的就是案例或者是说机构，我们可以借鉴把他们的经验复制到台湾来吗？因为这种科技应该国外也有吧。
3: 对，科技的话我们之前有看过用眼睛去做混音，非常厉害，然后还有用眼睛去画画等等的，就是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对，那但是就回到台湾的话，我们当时就遇到一个眼动的设计师，他叫做瑞克。对，他是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就发病，那他的身体的状态现在是只能躺在床上，但是他可以透过电脑然后跟外界做互动。那端玉他也跟我们说，他觉得他在电脑里面的世界是自由的，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做 T 恤，然后做网拍，然后甚至可以帮他喜欢的直播主去剪辑影片，做字卡。对，那就是他让我们看到说，身障者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对，所以我们后来也开办了像眼动的工作坊，去协助更多像他一样的身障族群，可以透过眼睛去做一些电脑的操作，然后去学习怎么样做居家就业的一些技能等等。
2: 那佩如会觉得招募老师很困难吗？
4: 我们现在招募老师其实都有专业背景的，例如刚刚提到物理治疗师、智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跟特教背景的老师等等的。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来自于是，我们到第一线服务的时候才发现，重度身障者的学校都在郊区，
2: 很不容易到。
4: 学生为了要就学，家长就必须要全部移居到郊区了。那但是来培训老师大多都是在市区嘛，那因为交通方便啊，他们可以比如说服务好几位个案，所以其实今年自己这两年度我也在想说要怎么培训一批老师，把他们收进偏乡里面，例如说花莲啊、台东啊、屏东啊、南投啊等等的，这才能实际他们落实我们讲的偏乡的眼动科技服务这样子。这是我觉得现阶段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2: 但我相信今天透过我们的节目啊，有更多人看到这个平台其实提供了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性。比方说像有的人如果不知道这个组织，现在他知道了，他知道如果有一天他觉得说我想要帮助一下别人，墨菲盈利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他家里有需要帮忙的人，他可能已经放弃了这个家庭继续往前走的可能性，然后看到你们，他们又点燃了希望。然后我们可能也有一批很有心的老师，潜在的老师，不知道他们全身的热情要往哪里流啊。然后看到你们两个刚刚这么澎湃的分享，就觉得
4: 希望能感动到他们，
2: 好希望能够跟你们站在一起那个感觉。我觉得那这样今天的访问也就很值得了。谢谢木木非盈利，谢谢老师，我觉得你们都好美。谢谢你们，
3: 谢谢，
4: 谢谢宝仪姐，
3: 谢谢宝仪。
5: 我们陪跑其实就很像是以前大家小时候在玩两人三角，你的白手跟白脚要都是完全一致的，两个人跑起来才会舒服。那我觉得在陪跑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自己先放下来，然后去配合你的跑者。
6: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7: 说起我的乡土情，
6: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

0: 艰难著作，自有知道的乐趣。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着。

0: 刚刚我们的访问里面呢，充满了很多感动的眼泪。我要预告一下，接下来这则影片里面也有很多眼泪，而且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也流眼泪了。我们知道，最近不管是台湾或者全世界都很疯路跑，大家觉得跑步是一件 fashion 的事。可是你知道，其实有一种跑步不是两人三脚哦，是要两个人一起跑，他们的手要绑在一起。这个组合呢是视障跑者跟陪跑员，它不只是一项运动而已，这里面有很多很美的陪伴的故事，而陪伴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支持，还有爱。我们来看一下视障陪跑员蔡金玫的故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跑跑者准备起跑喽！
0: 好，来，来回转，
3: 好，
0: 单走。好，脚抬高。好，我一点。好，脚抬高，路不平。大家好，我叫蔡金玫，那我是一名视障陪跑员。视障陪跑员就是陪伴视障者跑步的人，就是从他们到的那一刻就要负责他们的安全，所以就是包括从车子引导他们下来，然后帮他们准备好包包，然后最后再把他们安全的送上车，我觉得才是陪跑员一次的任务的结束。陪跑绳是陪跑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是用绳子来去做沟通的，我们会用绳子来引导方向，然后当然也会用嘴巴口语的方式来做辅助。
1: 好，来 go go go， 保持线。
0: 那这个绳子呢，它大概就是长30到45公分。我们牵起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需要注意的就是摆手的幅度跟频率要完全一模一样，这样两个人跑才舒服。那这个30到45公分就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距离。比如说拉太紧的时候，两个人跑得不舒服，太近的话，其实就很容易会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会让陪跑绳呈现一个弯弯的微笑曲线。我们陪跑其实就很像是以前大家小时候在玩两人三角，你的手摆手跟摆脚要都是完全一致的，两个人跑起来才会舒服。那我觉得在陪跑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自己先放下来，然后去配合你的跑者。所以基本上就是每个人的步频步距可能都不一样，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就会需要去配合对方。我加入这个跑团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们的团练是一周两次。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蛮早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5点半集合的这个团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只要有空有时间，我几乎都会过来。我们这个每次团练在当天早上，团长会根据不同的人速度或者是有没有要一起参加赛事去做配对。每一次在陪跑的过程当中都会跟不同的人去做搭配。像我今天的 partner 是灿煌，灿煌是我们团里面资深的跑者，那也是非常厉害的超马选手，他才今年完成了100公里的挑战。
1: 慢慢开始就好。
4: 我跑步的时间将近10年，那参加赛事也大概也有20-30场以上。曾经在三山马拉松的时候情况之下，曾经跑过第一名，然后也有最长的距离是今年的那个镇西堡那个 100K， 那这个也是视障组来讲的话是第一个我是意外车祸，然后造成两个眼睛失明。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就了解视障者的生活，去了重建院，然后结束了以后就参与社会的服务，从事按摩。
0: 愿意出来运动，然后参加跑团的这些室友们，他们都已经某种程度上过了自己人生的困难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些朋友们，他们第一个就是都很乐观，然后第二个都完全不怕任何的挑战。 只要设定目标，他们就会尽全力去达成。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他们很敬佩的其中几个原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视障陪跑团就不只是跑步，还有陪伴，然后以及就是说可以去听他们发生的故事，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的工作是兽医师，那我专精的领域是毛小孩的癌症，所以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常我们不是治好他们的病，我们常常会需要陪他们走他们人生当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路。我人生的第一只猫在我很多年前的时候得癌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因为它是我生活的一切，然后它也是为什么我当兽医的原因。那在那个很忧郁的情况下，我就发现说，其实只要旁边的人多问一句说你还好吗，我就会觉得好像我没有那么孤单。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只要多为旁人多关心一点，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变得更好，这样子。
3: 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的话成立已经超过20年了啊。最早期的时候是有几位那个热爱跑步的室友，然后他们成立的。因为视障朋友其实跟我们明眼人呢、是很大的一个差异性，尤其是身体状况来讲，因为他们行动不方便嘛，因为看不到，就成立了这个协会，然后就鼓励多一些视障朋友出来参加。全省北中南大概有14个属于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里面的跑团。我们每一年目前来讲，大概有3次的那个陪跑员的那个培训计划，对对对，然后招募那个多一些陪跑员，因为那个流动性非常的高的，只要他们对那个陪跑有兴趣的，我们都欢迎加入。
0: 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环节叫伪盲跑，那就是让我们这些明眼人去体会看不到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视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把眼睛蒙起来的时候，就更可以去设身处地的为这些视障朋友着想。那我们的做法就是会拿一个口罩，然后把眼睛蒙起来。那当眼睛蒙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很害怕，因为

0: 其实你会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东西，然后会撞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当有陪跑生去引导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很安心的把自己交到另外一个人手上。
1: 好吧，那我们就来互换一下角色，我带着你跑跑吧。
0: 真的吗？
1: 好了，开始。
0: 等一下，会撞到吗？等一下。
2: 他们有人能带他们跑步，真的比他们自己待在家里会快乐很多。
3: 我觉得其实在跑团里面就像一个家的感觉，其实会有陪跑员陪着的那种温暖。
4: 在陪跑的过程中，其实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在帮助别人，其实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那我不会说当陪跑员是一个成就感的事情，而是我觉得它是一份责任，就是我们需要平安的带他们出去，平安的带他们回来。
5: 陪跑员对我来说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陪伴者了。除了陪伴之外，他像个半个教练一样，可以指导我们跑步的一些技巧啊这些。
2: 他原来可能半马不到两小时的，我陪着他一起练了，然后我们一起参加赛事，然后跑出破两小时的成绩。所以你知道，当过终点的那一刻，让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哭，那个感觉是真的是很有成就感，真的很有成就感。
3: 其实跑团里面也会透过这样子的跑步的部分，然后纾解压力，然后也得到自信跟成就感这样子。
0: 我听过最感人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市长朋友他说，就是他觉得不是跑步改变他，他觉得是陪跑员改变了他的生活，因为他没有想过自己在看不到之后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这样子奔跑，所以他很感谢陪跑员来当他的双眼。这一段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因为那个当下我就发现说，我在他人的黑暗里点亮了一盏灯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也被这个温暖的光给照亮了。这份感动是让我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原因。那我也觉得这些视障朋友他虽然说是我们陪他们跑步，但是其实他们在陪我们走人生的路，因为他们都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对象。
6: 刚刚的访问里面有一段话，我还特别停下来，然后把它写下来，想要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因为他说，我在他人的黑暗里点亮一盏灯的时候，我自己的生活也被温暖的光照亮了。我觉得今天一整集，虽然我们讲了很多跟眼睛有关的事情，不管是你只能用眼睛跟这个世界沟通，或者是你没有了跟这个世界沟通的眼睛，但不管怎么样，不要放弃跟这个世界沟通的可能性，不要放弃你对身体的使用的方式的可能性，还有不要忘记，其实你真的有那个能力去点亮别人的人生，而那个人的人生同时也可以点亮你。这是我觉得今天最美的注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桌子上的这些给大家展示的东西，其实就是告诉大家生命真的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像这个是，
7: 这是专为身障小朋友设计的一个童书，他们可以跟里面的一些角色做互动，给小朋友一个多元的学习的一个教材。
6: 我觉得节目的最后我们三个要来拥抱一下。
8: 哎呀，太不容易了，你们
6: 给你们拍拍手，希望我们木木飞行力可以越走越远。谢谢。

0: 我也醒了，
1: 去喂奶吧。
2: 来，来，喝一口奶。
3: 琪琪，你好了没有啊？出来接一下如意啊。
2: 来，
3: 哎，你要出去啊？
4: 今天又要见陈亮。
3: 那如意怎么办？我还上班呢。
4: 今天是周二。
3: 那你不打算管了吧你？
4: 135我管，246你管，今天周二你自己负责。
2: 我怎么负责？我一会儿还上班呢，我。
4: 那是你自己的事了，妹妹晚上我回来吃饭，记得照顾好如意。
3: 哎，孙鑫，那你这奶你先喂吧。孙鑫，
2: 哎，来，我们先把奶喝了啊。
5: 姐，
1: 哎，
5: 今儿这身好看哎，这哪像当妈的啊，简直就18岁少女。
1: 就你嘴甜，叫车了吗？
5: 叫不着，我叫楚小雨了，在上门口等他。啊，你今儿怎么不开车呀？
1: 留给你姐夫了，今天轮到他看孩子，估计且忙呢。
5: 他会带吗？
1: 不会可以学。
6: 这绿豆糕可以吃了。
7: 小小在里边放了好多馅儿，你自己掂量吧。
8: 反正你私房钱藏哪儿我都知道了。
6: 我换个地方藏，你不就不知道？
3: 嗯。啊！不哭不哭不哭！
9: 哎呦，
10: 妈！哎呦，小如意啊，老爷想死你了！别哭别哭别哭！
7: 妈，跟老爷走。你今天没上班
3: 啊？那个如意在您这放一天啊，我下班就来接她。
10: 哦，吃吃吃。
7: 哎，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呢？是不是欣欣跟小吴有点什么事儿啊？
11: 年轻人能有什么事儿啊？再说有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
7: 哎呦，宝贝儿。
12: 以后二位老板要用车，提前招呼啊。我把车洗好了，在楼下候着。
1: 谢了，没耽误你挣钱吧？
12: 钱什么时候能挣完呀？你们俩的事儿在我这儿排第一。一会儿到了，是我在楼下等呢，还是先忙着去？
1: 你先忙着吧，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呢。
12: 那得嘞。小小，你那鼓捣什么玩意儿呢？
13: 什么叫玩意儿啊？这个是我亲手做的，一会儿给你留两块尝尝。姐，没吃早饭吧？
1: 那我选这个了。
13: 这个。
1: 新琢磨的
13: 啊？
1: 怎么样？味道不错哎，
13: 我在里面加了点百香果泥，还有发酵的黄油，都看起来这个颜色跟绿豆糕差不多，但实际上它的酸度更高了，而且黄油的风味更浓。
1: 一会儿给陈亮尝尝。
13: 嗯。哎呀，你不是让我看视频吗？
14: 嗯，这是跟他们学的。
13: 这么一比啊，光会做饭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1: 然后呢？还看出什么了？
13: 嗯，大概就分几类吧。嗯，有教程类的，像我做的这种就是比较普通的，但是他们会加点噱头，比如说，加一句什么如何抓住女人的胃，怎么成为厨艺大师之类的。还有田园风，有人在村子里做那种向往的生活。嗯，还有创意类的，教人怎么在，教室啊、办公室做美食。还有一些就是探店啊，吃播之类的。
1: 那你觉得小时心里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13: 嗯，教程类的吧，其他的都太复杂了。
1: 教程类的，教程类也挺好的。
13: 嗯，
1: 不过你刚才说他们都弄得很有趣，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得别致一点吧。
13: 我们就不能老老实实做饭吗？健康好吃才是关键，我觉得他们弄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也未必真的好吃。
12: 二位老板，我插一句啊，我觉得那得有看点。现在的人都那么忙，哪有时间做饭？都点外卖了。
13: 那就不是我做想学心语的初衷了。
1: 你初衷你也得有人看呀，人都不看你谈什么初衷啊？
12: 你姐说的对，你得拍的有看点。现在挣钱都没时间，哪有时间看那个呀？你得好好想想啊。

0: 心想事成，
1: 好兆头啊！这都是你做的
2: 啊？总得先给您露一手，省得您觉得花了冤枉钱，就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3: 你放心，我是做投资的，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1: 这不用尝我就知道，你一定行，毕竟是孙兴的妹妹嘛。小心坐，坐。
2: 哎，
1: 这个呢是合同，股权转让和补交税款都已经解决了，现在这个工作室就干干净净属于你们姐妹俩了。
4: 谢谢你啊，陈亮。
2: 谢谢。
3: 咱们之间不谈鞋子，作为老同学，我很高兴你能在困难的时候想到我。那作为投资者，为我的合作方扫清障碍，是我分内的事。
4: 想事心语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3: 好，那接下来我就有问题要问你们俩了。现在那么多的美食账号，你们两个打算怎么突出重围？
4: 老实说，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想事心语确实有一定的粉丝基础，但还是比较小众的。想要做大，肯定是要改变方式方法，但坦白说，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最合适的。怎么感觉你还挺高兴的？
3: 哦，没有，我只是很高兴你能够认清这一点，并且很诚实地告诉我。说实话，我见过太多的创业者了，他们都太自以为是了，他们总看到好的，看不见坏的，还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啊，你们放心，很多事情只要有了资本的介入，咱们就换一种打法。走吧，我带你们看一下工作室。
4: 好，
3: 嗯，
4: 走。
5: 哎，梁总，
1: 迟到了
5: 啊！
6: 吴总，今天怎么回事？这都晚了一个小时了。
5: 不知道呀。

0: 来了，陈总。好，
1: 来，咱们都到齐了，我介绍一下啊，这是姐姐孙欣，妹妹孙晓。
2: 你们好。
1: 这是文竹，负责宣传营销，做过美食项目，经验非常的丰富。
2: 你好。
3: 这是李阳，负责咱们的视频团队，以后大家就都是同事了啊。
2: 你好。
1: 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化妆间，道具间，会议室，操作间。
2: 这么大的厨房，都是我的吗？
1: 都是你的，随意发挥。
4: 哎，但参观一下。
2: 好。
1: 陈亮，谢谢你啊。客气什么呀？要做，咱们就做到最好。但是呢，我能提供的，只能是资源。接下来还得靠你们自己。嗯。
4: 我还有事儿，你带他们熟悉一下啊。
2: 好。
1: 晚上咱们一起吃饭。
2: 好。
1: 行。交给你了。
2: 要不这样，咱们去二楼会议室聊。
1: 好，
2: 孙翔，哎，他过来。好，谢谢。
1: 怎么样，跟文竹他们聊的怎么样？
2: 特别有启发。我们打算将之前的菜谱全都做成视频，完善素材库的同时，也能维护老粉丝。
1: 嗯，那想好定位了吗？
2: 定位我们还是维持在之前的定位进行尝试，毕竟我们想是兴于偏小众，如果贸然转型的话，也会担心适得其反。嗯，这个都说啊，万事开头难，但我觉得咱们今天算是开了个好头。我提议咱们庆祝一下，祝你们不祝咱们心想事成。小小，
5: 哎，
2: 一直都是你姐姐在说，你聊聊。
5: 我啊，嗯，你可是咱们想吃新语的核心啊，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嗯，我还真的从来没想过有人会给我投资。我一开始做公众号就是觉得好玩，一个是我真的喜欢做饭，想跟大家分享，嗯，还有就是，嗯，觉得不上班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2: 又能挣够自己的花销，真的没想过会到今天，我还有点懵呢。我觉得我的水平还不够。
1: 想想挺有意思啊，我见过不少的创业者吹牛的，但是像你那么谦虚的，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2: 小想是比较单纯的，
1: 单纯的人好啊，单纯的人容易专注，专注的人更容易成功。
5: 嗯，您别笑话我了，我说的都是真话。
1: 我是真的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够。好啊，那你就和想吃新语一起成长，我们期待你的表现。来，嗯，
2: 真的想想尝尝他们家的菜，看有什么启发没有。嗯，
5: 程总，
1: 嗯，
5: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当然。
5: 您为什么同意投资想吃新语？嗯，
1: 没事儿。小小，你就对自己那么没自信啊？
5: 也不是，就是觉得咱们又没见过几次，也不熟，您就这么大力的帮助我们，究竟为什么？
1: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5: 是因为我姐。
1: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那是什么呀？嗯，小小，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喜欢做菜？嗯，
5: 就是觉得吃到好吃的特别幸福。嗯，还有就是看着一堆食材在自己的手里做成一道道受欢迎的菜，特别有成就感。
1: 嗯，
5: 啊，还有就是看着别人在自己的指导下做出美味佳肴。
1: 也特别开心，嗯，
5: 那咱俩一样啊，只不过你是喜欢做菜，我喜欢的是投资，看着一个个有梦想的创业者在我的帮助下走向成功，那我也很快乐，我也很有成就感啊。
1: 当然了，他们如果能为我挣钱，那当然更好了。
5: 嗯，那您看过我们的《想吃新语》吗？
1: 以前还真没有，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以后像我这样的人，也能主动去想看《想吃新语》。
0: 一定会的。
1: 好，来，少喝点。
2: 好。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1: 哎，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5: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5: 哦，这好玩哎。
7: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妈，今天有没有去接如意啊？还没回呢，肖翔也没回来，如意刚睡着了。我这边马上下班了，一下班我去接他。好吧。
1: 小吴来电话了吗？来了，说一会儿过来接孩子。
2: 够晚的吗？都快9点了。现在这工作可真不容易。可不吗？嗯，要不你再给小吴打个电话，跟他说，就别来接了，就把如意放这儿吧。
1: 放这儿？你带呀？
2: 啊，我带。
1: 得了吧。
2: 你现在
1: 胳膊还没好利索呢，抱不好孩子给摔了。那你抱着，我给你打下手。我抱，你做饭，你收拾屋子，
2: 伺候你一个都够够了，再给我整个小的。
1: 瞧你这话说的，哪有当姥姥的不带外孙女的？
2: 咱俩要身体好啊，肯定没问题。现在是你那胳膊腿都不利索，我呢，一到晚上颈椎腰椎疼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怎么办呢？

0: 大孙、小孙，加油！
1: 反正现在事情呢就是这样，
2: 135欣欣带孩子，246我来带，但我还要上班，所以。
3: 那你们都商量好了？
2: 也不算商量吧，欣欣单方面通知我的。
4: 没事没事，以后你要去上班啊，你就把如意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帮你们看着。
1: 那就谢谢爸妈了，
4: 辛苦你。谢什么？辛苦什么呀？这是一家人，不说这个。哎，
2: 那我先带如意回去了。
4: 哎，那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给你抱孩子。

0: 回来了，
1: 把如意的东西洗了，我明天还要用呢。
0: 喝酒了？
1: 嗯。
0: 我跟爸妈商量过了，我上班的时候他们会帮忙带如意的。
1: 嗯。
2: 你说我们要不要找保姆？
1: 都行。干嘛？
2: 我们这样子，你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1: 刚一天你就受不了了？

0: 我觉得你还是要趁早习惯，工作室已经弄好了，马上要进入正式营业了，到时候我可没有时间管你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彻底不管注意了？
0: 管啊，135我管，246你管，周末我们一起。等以后我赚的钱可以彻底覆盖家里的开支，你就能辞职了。 去吧，再喂一次奶就该睡觉了。

0: 目前在市场及网络上最火的几款美食分别是脏脏包、毛巾卷、豆乳盒子、西红柿焖饭以及云雷泡面。而在这前五名中呢，甜品就占据了三个席位。在网络的美食热搜榜中，甜品的分类更是占据了整个搜索量的30%。
1: 现在市面上很多甜点店都会推出像芝士蛋糕、马卡龙这种精致糕点，深受年轻人的喜欢。相比较家常菜的煎炒烹炸，烘焙糕点它看上去确实更加干净、更加温暖。它的外形对于喜欢拍照的年轻人来讲就更加具有吸引力。
0: 嗯，没错，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附加吸引力。通过这种附加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们的转化率及点击量。
2: 嗯，这个挺好的，就做这个吧。
0: 嗯，
2: 小小你觉得呢？
3: 听你们的。
0: 行，那我就安排他们准备食谱。对了，之后的视频呢，我建议露脸，你没问题吧？
3: 啊？为什么？
0: 我想通过这个搏一搏，看能不能搏几个爆款出来。而且是在粉丝群里面，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大家对你的长相比较好奇。
1: 放心吧，技术跟设备上我们都尽量改正。想想长得这么漂亮，拍出来肯定好。
0: 这个非常重要，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账号火起来，也有助于打造个人 IP， 关乎我们未来的发展。

0: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1: 再来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再来一点点，一个笑会被看见。
5: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6: 一点光照亮黑夜。

好了，今天就到这，散会。哎，吴江，晚上你。

0: 爸，今天晚上我晚点回去。
1: 对，
0: 临时有个饭局，你跟欣欣说一下，让她来接如意吧。
1: 哎，好，
0: 辛苦了。

0: 闺女，
1: 嗯，
0: 你这么多好东西放在一个锅里，你这要干什么呀？
1: 这可是我跟我师傅磨了好久，人家才乐意教我的国宴大菜，开水白菜。
2: 哎呦喂，这菜厉害了啊！
0: 那你这里边全是肉啊，那白菜呢？
1: 我得先吊高汤，然后才是白菜呢。
0: 哦，合着这么多肉就为了一锅汤啊？
1: 当然了，我得熬6个小时呢，之后还得用肉泥扫汤，最后才能得到一锅上好的汤。
0: 哦，哎呦，快，如意醒了！
3: 哎，别哭，来了，二爷来了。
0: 老爷陪着你玩。
4: 哎，你姐怎么没回来啊？
1: 她在开会呢，她要研究人设，但是打算让我出镜。
4: 那你怎么不跟她一起啊？
1: 他们说那些我不感兴趣，那有那功夫，还不如回来研究研究菜谱，提升厨艺呢。你歇着去吧，我来可以。
4: 这么多东西呀、啊，真白瞎。
5: 之前我们也考虑过真人出镜，但是担心分散大家注意力，就一直没有实施。
6: 我明白，但是就目前看来呢，我们的内容并没有做到独树一帜。虽然有一定的粉丝量，但是内容不够有趣，同质化也比较严重，缺乏新的噱头。目前这样的也不是不行，就是有点中规中矩。我的身边有很多资源，各种美食大 V 号、营销号都可以帮我们推广，但我们就是缺乏一个发力的机会，所以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博一个爆款出来，然后我们着重发力。
4: 我现在看很多市面上的这个视频账号都是美女加美食，也没什么独创性啊。
6: 其实我有一个新的方案，但我觉得小想可能不会同意。
4: 什么方案？
6: 你们姐妹俩共同出镜，打造励志姐妹人设，这样呢有话题也能讲故事。
4: 讲故事，
6: 嗯，对于想食心语来说，虽然美食是主题，但是太过单一了。从营销宣传的角度来看，它既不够有吸引力，也不够有冲击力。但是励志姐妹人设有它的独特性，它可以跟市场上的其他美食账号区别开，又能延展出各种各样的剧情，这样保证了它的趣味性。小想的食谱呢是很具备操作性的，但也就只能到这一步，剩下的需要我们去帮他填充。
4: 那我再想想吧。
6: 行，回头我把文件发给你，你看了再做决定。
4: 嗯，好。
5: 嗯，我们继续吧，我看看这个。
7: 妈，欣欣回来没有？还没有啊。啊，我这边马上结束了，一结束我就回去接孩子。
8: 好。
7: 哎，杨总，
8: 老王他们几个太能喝了。
7: 是，
8: 你还行吗？
7: 没问题。
8: 挺不住的话，自己躲一会儿。
7: 嗯。
8: 啊，对了，待会儿他们几个要去唱歌，你订房。
7: 啊。
8: 有话说，今天怎么磨磨唧唧的？

0: 没事，张律师，那订房。
1: 好，
0: 我上厕所。
2: 老孙，吃饭了。
1: 哎，
3: 哎，
1: 不
3: 是开水白菜吗？怎么改面了？嗯，
1: 汤不成功，不做了。
0: 什么情况啊？刚才我看你那锅里还炖的好好的呢。
1: 什么呀？扫了那么多遍汤，这上面还飘着一层油花，这就不成功。费了那么半天劲，什么都没做出来。
0: 这不给你们做的高汤面吗？哎，不是那肉呢？这里边那肉呢？跑哪儿去了？
1: 都没味儿了，一会儿扔了。
0: 怎么能扔了呢？都是好东西啊！去，给我拿过来。
1: 煮一下午了，没味儿了。
0: 那也不能糟了东西。哎，小小，这白骨刺辣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4: 鸡肉蓉。
0: 李老师，你尝尝。
4: 哎呀，闻着我都不想闻，肯定不好吃。这你也别吃。不，不行，你也不能糟东西，你去给我弄点调料，我蘸着吃。
0: 蘸什么蘸呢？
5: 这个你也不能吃，管住自己的嘴。浪费，真行。
0: 谁呀？我啊，来，你姐。
6: 回来了啊？啊，行，回来啦。
5: 尝尝你妹做的这高汤面。
6: 不吃了，吃坏了。来啊，如意怎么样？睡着了吗？
0: 啊，睡着了。那个白天玩了一天累。
6: 哦，我去看看啊。
5: 嗯。
6: 小如意，醒啦！什么时候醒的呀？想不想妈妈？一饿，哦呦呦呦呦呦！哎呦，
5: 变胖了，变胖啦！嗯，妈，嗯，
6: 妈，
0: 怎么了？如意是不是发烧了？
5: 啊！
6: 别着急，我看看。
5: 你看，
6: 哎呦，白天好好的呢，
5: 身上好疼吗？
6: 怎么回事儿？这是好像还是真有点烧呀。啊，走吧，赶紧上医院。
5: 来，走吧。
6: 慢点。
5: 走，走，走，走。
6: 哎，我拿着他那包。啊。
5: 哎呀，走。
7: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8: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溪嘛吼。

0: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 在露营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0: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 没错，
0: 台湾在地的
2: 哦。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看看，哇，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瓜仔肉饭。
1: 瓜仔肉饭，
3: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
2: 好吃。
3: 天哪，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1: 这一定好吃。
2: 来，
1: 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1: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4: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的，
1: 真的。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登场。

0: 这事儿怪我。下午啊，我看这个屋里有点热，空气又不好，我就开了会儿窗户。
1: 没什么啊，医生说了，就是丹田的发烧，这上了就好。
2: 小卢呢？怎么还没回来呀？
3: 病床呢？
4: 爸，睡。
5: 哎，爸妈，小蒋，你们怎么来的？
2: 你不说早回来吗？你看看都几点了。
5: 他们临时说要去唱歌，我也走不了，我得陪着。
2: 陪着陪着，光知道陪别人，自己老婆孩子不用管吗？
4: 姐夫，如意有点发烧，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5: 发烧了？嗯，
4: 刚睡着。
5: 医生怎么说？
4: 医生说观察一下，要退烧就没事儿，但要是反复就得及时去。走吧，
6: 走
4: 走吧，妈，我们回家。走了啊，
7: 曼良。
3: 赶紧去洗澡吧，一身的酒味儿。

0: 明天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孩子怎么办？你还要出去上班吗？
1: 明天安排了薛建成亮。
0: 孩子已经这样了，你非得要出去吗？
1: 不是没事儿吗？再说我都提前约好了。
0: 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想的？现在是孩子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1: 再让妈妈看一天，我结束了就去接她。
0: 不用了，明天我带着你。
1: 工作怎么办？
0: 我请假，没你忙，孙总。

0: 从北京走出的都市姐妹花，带你重新寻找心中的美味。姐，咱俩还要出镜啊？
1: 对啊，这就是文主给出的这个人设方案。我看了一下啊，还挺有噱头的。
0: 可是这样我们就不像是一个美食账号了。
1: 怎么不像啊？现在啊，账号都是这样的。我们核心呢还是美食，只是加了一个宣传方案，更吸引观众嘛。
0: 感觉怪怪的。
1: 没事啊，这是一个初步的方案，还有讨论空间。
0: 啊，
2: 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啊，咱们可以深挖一下。关键是要打出名气，只要有了名气啊，我就能为你们做担保，吸引更多的投资进来。到时候呢，咱们就推出自己的品牌，那我们就不单单是一个美食账号这么简单了。哦，对了，今天来找你们主要有一件事。我有一个朋友呢，办了一个网络红人榜，跟美食有关系，你们报个名参加一下，咱们也拿个奖镀镀金。
0: 这些美食大咖都会来吗？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0: 那我们肯定没戏。
2: 给自己点信心，咱们就是拿不了奖，那咱们去提高一下知名度也是好的呀。你想，你们两个姐妹两个啊，往台上那么一站，肯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啊。
0: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出镜呢。
2: 想想，你不能总躲在幕后啊，你得到台前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只有更多的人认识你了，咱们才能提高知名度，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0: 你怎么跟我姐说的一样？
2: 我们俩都那么说，那就证明是对的。
3: 陈亮，这样，我们先回去，有进一步的方案，在第一时间跟你汇报。
2: 行，我送你。
3: 好。
2: 对。
0: 我想先去一个洗手间。
2: 好，你知道在哪儿吧？
0: 啊，知道。啊。
2: 你出来创业，老公支持吗？
3: 他反对也没有用啊。
2: 这才是我认识的孙鑫。人有自己的事业很重要，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
3: 陈亮，有个事我想问你啊。
2: 嗯。
3: 你为什么投资想石馨予？
2: 我上次不说得很清楚了吗？
3: 你情怀的那一套，偏偏小想还行，在我这行不通啊。
2: 那你觉得我是因为什么？
3: 我不知道。其实想石馨予，我跟小蒋我们在市场上做的并不突出，而且经营公众号嘛，我们没有什么经验。你真的觉得我们有潜力吗？
2: 小馨，我觉得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就像你说的，我在这个项目上的确付出很多，那同样我也有很高的期待，同时运作的项目有十几个，那公司更大规模的对赌的项目就更多了。我所有的这些项目里面，只要有一两个成功，那就能填平我所有的投资成本。啊，当然，我上次说的也不全是假话，我的确是喜欢帮别人创业，但不是每个人。很多时候投资就是在投人，如果当初是小想来找我的话，我一定不会加入的，因为他缺了一点进取精神。但是你不一样，你敢拼搏，有韧劲儿。小心，你一定会成功的，别让我失望。
3: 谢谢。行，那我先走了。
2: 好。

0: 干嘛无精打采的呀？还在想人设的事儿啊？没事儿，你要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1: 真的？
0: 假的？
1: 我就知道。
2: 姐，要不这样吧，你出镜，我就躲在后面好好做菜。
0: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美女配美食多普通啊！再说你姐姐我不会做饭啊，翻车怎么办？
1: 我真的不想出镜，我不喜欢。
0: 先内部尝试一下嘛，实在不行，不行再说嘛。原主给那个方案怎么样啊？电影美食复刻，
1: 我看了，我看了《食神》，喜欢你，还有《金鱼满堂》，啊，那个《食神》里边有一道菜特别厉害，是用五种鱼，然后拼成一种鱼，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做。
0: 我们把这个有噱头、有话题的，都先尝试一下。还有前段时间那个《中华小当家》也很火的，那个复刻。
2: 对对对，那个特别厉害，
3: 赶紧把它记下来啊！
1: 姐，要唇膏。
0: 你在哪儿找到的？
1: 就座底下，我给放这儿了。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是社团法人高雄市明灯慈善会的理事长。啊，明灯慈善会是一个30年的慈善会。
1: 来，这边小伟。
0: 然后平常呢，我们都是在做济弱扶倾，帮助我们在高雄、屏东、台南还有澎湖的乡亲们，作为就是老残穷的一些月租户的服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安葬、无力安葬的一些家庭，我们予以扶助。
2: 有滴哦，来啦，慢慢来，慢慢讲。
0: 还有每年呢，我们都会在岁末年冬的时候，会做一个全市的这个各重点区域的一个发放。好，对于一些低收入户或者一些经济需要帮助的家庭，还给予辅助。
3: 第一次就是他们来到我们里访问，有访问社会局，并且来跟我们来好好解一解。一个低收入户哦，啊，较艰苦的，有甲伊救助。啊，我怎么遇到还有一个中风的，哦，他也是很严重。啊，我就甲迄个民政这边建议，啊，他们也很热心，啊，就来看，哦，啊，就甲伊关心，啊，就甲伊斗三工。这我受得真甘心嘛。
4: 我厝我虽然是个虚一个人，我无。

0: 人啊！啊，其实我也无法度啊，无法当做人过啊。到阵我嘛搁无法度，迄落行路是行无力啦，行一个啊，哎呦，全部会喘，变难去。啊，了，规工唔知要创啥，行无法当行做人过，无法当做啊。
1: 我们就是在30年前，一群这个很有心为社会服务的伙伴，就集结了这个明灯的力量。好，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词，叫做明亮灯火，温暖我心。就是在社会的黑暗面呢，我们去点亮一盏明灯，然后呢，让社会所有的伙伴能够感受到温暖。就是我们发觉，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伙伴，他们家庭都很辛苦，可能遇到了疾病，也可能遇到了这个突然之间的一些意外的变故，结果呢，就经济上是很困难，可是呢，可能家里面有一些吃饭的土地，或者曾经领有退休金，一下因为生病或意外一下用完了，啊，可是他们在社会上很需要帮助。然后我们的会员有1000多位，都是很有心为社会服务的伙伴，然后能够就是发现社会上的角落，如果政府没有办法去立即的予以扶助跟那个。的一些经济补助的话，我们给予一些立即性的一些救助的服务。
2: 我是27年前来参加这个，因为也是朋友号召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对这个社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工作。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得很好，但是社会。还是有一些阶层在黑暗面，需要我们去关心关怀这样。那民风慈善会的传统一直以来就是非常好，就是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就会到。特别这几年，我们的埋葬就是埋葬还有。低收入的边缘户的资源，我们做得很好。
3: 对呀，你讲也爱，迄个去接头路。搬咱的是拢会找家己讲一个人的啦。你讲伊也有家庭的，当然家庭人的给他们照顾嘛。啊，咱找拢是迄，拢无娶某的啦。啊，生活足艰苦的，啊，搁身心障碍的，伊无法度讨谈的。哦，我拢是拢找哎，会请迄明灯来给咱斗协助、斗帮忙安尼啊。啊，你来讲，一般因有家庭的，搁有要讨谈的，咱当然甲即款的补助来给其他需要的人安尼。是哦，弱势团体，阮这里它比较照顾到啦，啊，所以一寡艰苦的人啊，侪早期我们这边是码头，码头工人很多嘛，啊，即卖留落来是拢是一寡迄个照顾到的人啊，所以因有诶较艰苦，状况啊，家一个人啊，啊无人无法度甲照顾啊，就都伫我民政公司的隔壁嘛，啊说民政啊，即马逐个月拢会关心伊呢吼，啊我嘛是来甲伊斗照顾安尼啦，啊民政是阮啊，讲实在这段时间呢，我甲伊来配合，我也很感谢他们啦，很关心这些弱势族群啊。
1: 那我们也愿意。我们的所有理监事所有的会员伙伴都愿意呢，去把社会上需要被帮助的伙伴能够，回报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立即的去辅助，让每一个人可以在生命上生命的历程里面可以得到一个温暖，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那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立即的关怀的过程中，我们也觉得说，在帮助人的过程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那我们也让我们所有会员伙伴，大家可以聚集起来，然后一起把这个力量，好为社会去做一些这个有帮助的事情。
4: 我来看看你，
5: 嘿嘿，是，看到你就欢喜耶。
6: 那人家都叫我那个热血工程师，好。那我以前就是还没生病之前，我就很热心地方公益。其实哈，这10年来高雄的那个里长的那个网页也都是我做的，因为工程师有经常熬夜，然后又在外面，因为我单身嘛哈，已经也那个离异一段时间了，所以都吃外面了。那结果造成那个什么，生活习惯不好，又加上不爱运动， 然后造成那个右脑深层从脑干小脑眼脑那一边整个血管都破裂，然后那个破裂的时候，当时就是送到医院，医院说开脑能够救才能够救活，但是几乎可能会变成植物人。那因为我只有一个9岁的小孩子，所以我不想让他有这个一辈子养我的负担，所以我就跟家人告别，我就走了。哎，就想说，就医生说1个小时后就会去了，那我就我以为我会死掉，结果没想到1个礼拜后醒过来。
1: 吉娜那时候第一次不是我去的，第一次吉娜去抱回来说，这个爸爸要照顾孩子，然后重目蛮严重的，然后重目又在复健，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好。那我们回来开会，是不是就可以说继续约束？那时候我们家都共识决嘛，我们就是共识，就是要怎么样，就要继续帮助。
6: 那我妹妹就协助我，就是联络到那个我们明灯慈善会。那明灯慈善会他就是来评估我，那个就像医生讲，我是属于还算是年轻范围的中风，那只要努力的话很有机会站起来，虽然出血状况很严重，但是我把这个心愿跟那个慈善会讲，慈善会他就是希望我一定要努力，只要我能够站起来就能够减少社会的压力。那所以就是这几年啊，慈善会我在前2年有接受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捐款的补助，那第3年开始我就尽量不要有这个金钱上的补助，因为一直要人家补助金钱我会造成依赖，那生活如果说刚好过了去，我就一定要靠自己。
1: 可是我去看他的时候等了很久，他开门出来的时候就是很肢体很不方便的情况来开门，然后我就去跟他谈了一下，哇，这个可是我觉得他很特别，是他房子整理得非常干净，哦，虽然他照顾他孩子，所以他房子还整理得非常干净，表示他这是一个并不是一个要放弃的人。他虽然身体很可是他就是充满了力量。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帮助，我就跟他谈了蛮久的，我就一直鼓励他说啊，这个生病都会有，然后我们也非常关心，我们会持续帮他一段时间。啊，他也很好，他就几个月以后，他就是说，哎，他这个电脑的专业，他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网页。是那时候我还开始想说，那时候我心里面还想说，你都病成这样子了，没关系吧？我说我也是听我那时候应该是想，我应该是也想说，没关系啊，我知道。就是我心里面的纳闷是说，那些我帮助你，并不是要你回报，就是我还是鼓励他。可没想到后来真的就这样子，他就越来越好，然后也开始真的帮我们做网页。
5: 那协会很用心，每一次整理好每一个时段，都会把那个财报做一个公开。所以我们在那个
6: 我们的那个明灯慈善会，我后来有发现他们有网站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服务会的一些资讯项目，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以前是南工的网络工程师，那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帮忙他们？那我就是了解了以后，就是一般网站每年都要付那个年费，那我就想说，哇，这个年费如果能省下来，那是不是能够再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那我就跟我们慈善会的窗口，就是照顾的窗口跟理事长做简单的说明，就说啊，如果不嫌弃的话，我的网络服务，我可以帮忙那个明灯慈善会做免费的网络的维护，那也能够让大家知道说啊，我虽然要够不阿多请正常人，可是我还是不会被大家忘记。
1: 那时候我还想说，哎，我们网页多少钱，我们就一样给他，就他的心不是这样子，哎，他的心是希望他来帮我们做网页以后，那个钱可以省下去帮助更多人，我就觉得更感动了。我觉得那过程就刚好就点点滴滴就在那个这个帮助这些年的过程里面，他帮助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一个循环的力量。那时候我内心的里面的我还不是这样想，我只是想说这个我们帮助你并不是要你回报，而且你能不能帮助社会，我们并没有说给他很大有什么压力或什么。可是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为一个这样的循环的时候，我觉得最高兴的是在于我们。
6: 那明灯是少数小型协会有做网路的。那也其实他们做了网络做得很好，没有不好。那其实我就想说，我就去反追踪， 往追踪明灯网路的环境，我发现这个环境是要花钱的，好，要花钱的。我当下其实很简单，大型的慈善会，他们可能有很多东西的系统机制跟会员机制，他们要花很多钱做网路维护，这是正常的。可是小型慈善会是要让大家看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而且传播率要更高，更容易点出去。那这个是在传统网页比较不具备的。我开始能够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我就会经常的那个协助那个办公室窗口，慈善会窗口。那目前网路都比较发达，我们的那个协会的师姐大部分也会透过网路跟我联系。那我能够帮忙的部分其实就是网路的管理跟资讯的维护。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不管是捐血活动，还是像捐官活动，还是一些关怀的一些个案探访，那我们如果到现场去要拍照，那拍照回来其实个案要经过一些马赛克的处理啦，或者一些敏感资讯的一些遮蔽。那还有就是那一些活动的，像捐血活动当天的那个盛况跟捐血的状况，然后我们要把图片跟文字整理到网路。那这个动作就是所谓的发新闻稿的动作。好，那发新闻稿的动作其实我们都很熟练。那我们的那个慧兄慧姐他们不见得就是像我们网路这么厉害嘛，那我就是尽量会来帮忙处理。那另外就是说协会的版型网站的资讯有需要调整，我也会尽量把出门当作附件来那个协会这边。那如果能够就是真的有哪些地方不懂，我都会那个什么直接我们电脑开机，因为我虽然左边还没办法恢复，可是我的右手是好的，我就会那个透过滑鼠键盘指导慧兄慧姐怎么操作这样。
1: 我大概我前面去了那段时间，我大概去了四五趟，每个月也这样去。啊，有时候他就要去复健，那时候他有时候他身体状况不好又要去复健，因为他那个刚中风前面的，通常我们知道健忘前面三个月到六个月是黄金期嘛，所以我们那段时间那半年的时间，我大概去跑了四五趟，我每次去看他，然后每次去鼓励他，然后每次去看他，因为那个案刚好就是我去看他，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过程里面真的是得到他很多的正向的能量，然后去看他的过程，他都很努力的去想要过好生活，而且他把他的孩子都照顾好，对，他一个人要照顾他的孩子，然后自己又要把自己生命又很忙，又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又很极力了。他每次去，他都会把电脑打开，来，我帮你们把网页做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他就很兴奋的跟我说，我也得到那种，他就感觉他那种一个新的想法，然后想要去帮助别人那种心啊，就整个被他感动起来。因为每次去他就把电脑打开给我看，我觉得那个好直接，好直接的感受，而不是说像有的案家就哦我很辛苦，我很难过啊，你们再多给我帮助，可是他完全是一个反差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发现说，我们社会福利的补助呢，在政府的话，因为这是属于这个政府的税收，我们必须要去对民众一个交代，所以通常在给予补助的时候都非常的严格，甚至需要去走很多很多的程序。啊，常常很多的一些的家庭，他们遇到变故的时候根本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就有立即性。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发现或是由各地的里长啊，或是一些社会局的社工回报回来给我们的时候，转借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好给予急难的补助。我们先不问原因，也不问现在的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最主要是我们要立即把这温暖去送到需要帮助的家人的家庭。
4: 这个麻烦，
2: 一个月没看
4: 了。
1: 他的女儿车祸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过程，我们想想看，一个重残的三十年的一个要照顾小孩，等于是家长没办法好好的工作。啊，他必须要去独立去照顾，因为要照顾要抚养这样的一个孩子，基本上早就已经能够有的钱，事实上是非常的拮据的。
4: 高皮糖多三个，我多加了四个月。啊，我真个钱少咧，做工都拢忘记了了啊，啊，甲无钱在看后生，伫咧电子公司咧上班，啊，加减无阮做住食饭安尼啊，啊，即个倒阮就规个倒。
1: 然后加上他的儿子，后来又。 又往生了，那等于是对这个家庭来讲是非常残酷的，等于是原来还算好过而且有希望的，啊，就是让他们进入了这个社会的底层，而且是变成进入一个很贫穷的一个阶段。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的并没有符合低收的资格的时候，就等于是他们会变得比较孤立无援。那他求助的时候，我们就去访查，去了解他的状态。好，我们刚刚去看的时候就发觉说，他们生活确实是很辛苦。哎，然后我们虽然说我们给予每个月的帮助并不多钱，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给予关怀跟支持。我觉得社会上是需要一些温暖，是需要一些光亮，让人觉得有希望。
2: 因为我们的流程是这样，我们是不管写信来或里长报来、社工报来，我们的有一个探访组会先去访视，访视如果需要，我们就先给钱，先给他慰问金、救济金，然后回来我们再开会，开会讨论决定一次性还是三个月或半年，还是用像我们那个那个有一个现在已经也是癌末啊，那个也是给他好几年了，就是没办法，就是他生活就是需要，而且本来他还雇一个小孩，啊，现在小孩已经上大学了，那自己已经没办法了，就癌末了。那就像这样，我们就继续，没有说一定是怎么样，就我们会看个案的情况去做决定。
6: 很清楚啦，因为在这个过程哈，其实一开始哈，不瞒大家说了，那个时候身体本来活蹦乱跳，然后也一副很高傲的样子，那得了时真的很丢脸。那慈善会来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已经废了，已经不可能再好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是很感谢他们，那个会愿意面对我们那种负面的情绪，哦，然后我就发现哇，慈善会一直搞我鼓励啦，就是说一开始我们理事长啦，我们总干事啊，他们是先来探访，结果没几天就赶快把第一笔那个什么那个补助金，就是急难救助金，赶快送给我，然后就是帮我支付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住院费用啦，那些生活的那个营养品跟便当，每天要吃便当的费用。那我就想说，奇怪，怎么他们素昧平生，愿意这么快就帮助我？那其实真的很感谢理事长，他一直认为说，因为我还年轻，重新站起来机会很大，真的不要哈，因为那个中风哈就放弃自己。那医生也讲了，中风很怕的就是啊，他很怕你懒惰，你只要勤，你一定能够维持一定的身体。你若懒惰哈，你个安怎加油啊，迄拢无好。
1: 实际上就是，既然是一个小的慈善会，我们就是一群默默在付出的一些人，啊，我们希望做一些好事，啊，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是三十年来这个会就是大家努力去把它，就是慢慢的把它做起来的。那我们同样的，知道我们慈善会并不是要把它做得很大，可是我们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能够去把我们原来有在做的好事情继续去做。尤其这社安全网开始做了以后，我们就发觉，因为我很多社工界的朋友，在社工他们是没有子弹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去跟安家，就好像他们就是基本上只能去安家做关怀，而他没有物资，没有钱，啊，因为政府他们又是公务员，他们有一些限制，他们就等于是有点像是法官的角色，就是必须要去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辅助的资格，然后我们社会局才有一个社会福利的机会去给予。可是事实上，我们社会上是很多跟这种边缘的伙伴是需要帮助的。我觉得我们继续会去跟公部门合作，来跟其他的一些团体一起合作，就像一样，不管是只要是有人愿意去发掘这有些的个案或案家没有办法帮助的话，我们就去帮，持续去帮助。因为有一些是葬仪社。我们合作的葬仪社，他葬仪社发现，哎，这个案家来，他没什么钱，很辛苦， 然后张医师跟我们讲，哎，这个

0: 这个家庭很辛苦，他就会跟安家讲说，哎，你埋葬真有辛苦的，你埋葬真有困难的话，有明灯来帮忙好不好，我们就去帮忙。还有一些是没有家人的，完全没有家人，那葬仪社还是得去收啊。那葬仪社有怎么办？那葬仪社就是 找我们，我们就来帮忙这个部分。然后像之前的慈东城大火也是一样，就需要帮忙，我们就去帮忙。
1: 其实我今晚要出去找头了，就是要去找工作的等级哈，还是一样会吓到人家。所以我身体可能还没好，但是我会尽量去努力表现自己，让自己有信心，好，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可能我会调整这个方向会比较好，因为真的要讲得好了哈，会可能还有一段差距的。
2: 即足侪出较艰苦的人吼，希望讲吼，即大家还得到关心嘛吼。陆续族群足需要人去关心的啊。吼，阿姨，多谢您今仔日来这所在，来关心这下一寡较基层的人。吼，阿姐，感谢您。
0: 一次性补助就是我们最早期是好像是3000块嘛，
3: 都有
0: 3000、5000、6000的，可是看情况，那时候我们3000、5000、6000最后。对，哎，然后我们逐年因为这个通膨嘛，所以我们会现在是最少是4000块，那我们一次性的话就到，就直接有的是在医院，有的在按家，我们就直接先给，我们就不会问那么多，我们钱都带着，哎，我们会计都给我们一件事，身上都准备领据，好，领据，然后我们去就立刻，我们身上就会带钱，就直接就先给，我们觉得自己评估，里面是评估需要帮助，我们就直接给了。不要问那么多，人家就在医院的需要嘛。实际上，在我们华人社会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家人是不是有人生病，我们是不是会包个红包给人家？我们就秉持这样的观念呢、啊，就把它当作我的家人啊。我们去探望，我们去医院探望我们家人，是不是会包个红包？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做这个事情，就把它当作是我的亲人。那我们对我们亲人，我们何必？我们对我们亲人，我们为什么要评估他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我们何必去评估他到底现在是没有钱或有钱？你会对你的亲人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帮助他吗？不会嘛？那我们就把他当作我们的亲人。啊，因为我们这样的发心去，那我相信我们被我们服务的个案也是不是也同样感觉到我们的温暖？不问呢，不问什么就是关心。那他需要继续帮助的话，我们回来再讨论嘛。他是不是需要继续帮助？

0: 它有很多神话，但是在我们心中它是一个保护神，它也是我们的母亲山啊。所以这个隧道听到轰隆轰隆的声，心里就想着家到了，那种情感是不一样的。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所以我常常想说，没有健康的大自然，人类只会走向灭亡。因为大自然可以没有人类，但是人类却不能没有大自然。
2: 你可以来六龟认识很不一样的六龟，你可以认识生态，你可以有文化，你可以有历史，你可以有产业。那所以我就觉得一加一要大于二，出来才有力量，就是那个力量才会更大。
3: 把环境永续为核心的理念行销出去，那透过大家的努力，可以让更多外面的人看见，那我相信一定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机会。

0: 高雄六龟地形壮丽，河岸边浅丘山峦交错而生，区内老龙溪贯穿其中奔流，景色宜人。早年当地因樟脑和伐木业繁华一时，然而随着时代更迭，过往风华不再，现在的六龟正积极寻找转型重生的契机。
1: 早期的话，日本人他们把桃竹苗地区的客家人牵引来六龟这边，就是为了山区的利用他们现有的技术跟资金开采山里面的樟脑的资源，采樟制脑。所以六龟这边日据时代成立的樟脑出樟所，樟脑仓库。
2: 其实像老一辈他们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在山上，爸爸妈妈在山上工作，那他大概就是这一区做完大概半年或是一年，这一区可能好几甲做完之后，他们就要再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整个山脉都有他们的足迹，然后就是一直流动，就是我们讲的逐漳而居嘛。
1: 六龟这边的话基本上只能算是一个产区啦，最前端的一个收集地啦，收集完之后日本政府再透过仓库的汇集，然后再把它运到台北去精炼啊、包装啊，然后卖到国外去。
2: 它会红是因为它可以提炼出赛洛洛片嘛，那在没有塑胶的年代，包括所有东西，像我这个眼镜也是赛洛洛片做的。那在战争的时候它是无烟火药的一个原料，所以包括全世界都抢着要它，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红嘛。 它也是在整个台湾的出口是占第一的，那在日本人眼中更是最重要的经济出口。
0: 早期六龟对外交通封闭，为了解决林木资源运送的障碍，日本人找来当地奉工陆续开凿贯穿山腹的隧道，只是当年设备简陋，再加上十八罗汉山地质特殊，因此历经十年才终于完工。而这条重要的交通干线从此也成了六龟人的主要出入门户。
3: 刚才说了，他们要快速的运送我们山上珍贵的林木木头整个运送出去，那如果没有路的话卡车不能走，那你靠那个河床，好像雨季的话他们会用竹筏或者流笼，那旱季的话像现在干季的话他们就在溪床这样行走，所以总是不是那么方便啊。像这个主要的交通啊，一年四季卡车都可以通行。那这个所在就是我们六龟的十八罗汉山哦。那这个十八罗汉山呢有我们这个台湾小桂林之称哦。那为什么叫台湾小桂林？那就是它也沉积啊风化哦，整个雕刻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砾岩的地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层理分明嘛，那就像三明治一样一层一层，所以不同时期的洪水带来不同的沉积的沉积物在里面哦，形成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地景啊，叫做我们六龟砾岩层啊。那现在把这些隧道是第六号隧道，那这个第六号隧道也是啊，后面在民国三十二年才完成啊通车的。那这个隧道我们进来一看，明显跟一般的隧道不一样，就是这个隧道呢没有做水泥衬砌。那为什么没有做水泥衬砌？它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了，还是完好如初，没有崩塌下来。所以那日本人其实他们很厉害，他知道这个砾岩层。那么砾岩的地质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排水性会相当好，所以每次大雨过后，大概三到五天，上面的含水几乎都已经快要排完，所以就没有什么含水量跟重力的侧压的问题，所以这个隧道呢就不容易崩塌哦。
1: 台语讲崩坑崩坑嘛，用永炸要去崩的嘛，啊，的确老人家有讲过，他们有很危险的一些炸药用去炸那一些砾岩层，它除了也是有人工开凿的。但是因为那个太硬了，以前没有机具啊，没有大型机具去协助，所以就只有用人工，不然就是用那个炸药去把那个隧道的岩石炸毁之后，再把它分小块，再把它运出来。
3: 哦，那六个隧道其实前面是从我们新威那边算过来，那边一号这个隧道已经第六号，那一号到五号当初是在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用十年时间就是完成通车。他说一号到五号它上面都有做水泥的衬砌，那经过六年，有一次台风季大洪水，大概十月初的时候呢，大水就把五号要往六龟的北口整个就冲毁，地基就掏空。那时候呢，日本那时候战事也非常紧急，那我们知道三十四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三十五年几乎就撤出台湾，所以在三十二年的时候，日本在我们台湾的 北部到南部的樟树大概几乎已经采完了，所以它开始在砍我们山上比较珍贵的林木，比如说红块啦、红豆杉啦、烧楠之类的木头。所以呢，当这边冲毁之后呢，他们木头运不出去，所以他们就当时就开始征调我们当初好几个村庄的壮丁，我们所说的奉公，那来这边开始开挖。所以呢，五号隧道啊，从一半的地方开出挖出来，挖了105公尺。那六号隧道呢，挖了134公尺。那这两段呢，大概多久挖完？一个月通车。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五号隧道中间有一个岔口分岔的地方哈。那其实在民国26年之前，我们要进来六龟就是走这边直接出去，好，直接通到六龟。那因为32年的时候也是大洪水，把这个往六龟的出口这个地方呢，全部地基跟山壁整个都崩塌下来掏空。那所以呢，日本那时候为了快速要抢通这个道路，要运送我们山上这个珍贵的木材，所以呢，他们紧急调派我们这边很多村庄的年轻人壮丁来修这个隧道。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呢，这个隧道的墙壁大概15度角的地方这边打出去，就打了105公尺，就打到那个地方出去呢，又遇到刚才我们经过那个六号隧道，那边又打了那个隧道。所以这两段隧道我们看到很明显，上面都是什么，没有水泥做撑起，都是岩石裸露。那

0: 1号到5号呢，我们就会看到，哇，这边原来都有什么水泥衬砌，包括我们前段后面那边，你看整条路都是有水泥衬砌的，所以这个水泥也是日本时代，在民国26年的时候完成的。
1: 随着产业转型，六龟也另辟蹊径，开通了外环道路，六个隧道因此乏人问津。而为了保护该区特殊的生态地景，1992年，林务局依循森林法，将18罗汉山设为自然保护区。只是这也让原先可以自由进出的隧道，变成要申请获准才能通行的禁区。
2: 你看，它还在风化哦，一直都风化，你看就掉了很多啊，屑，你看，这个环路哇，里面越清，你看越清楚啊。
3: 它那个隧道的高度也不是很够，那你知道在70年代那种旅游都开始坐双层巴士啊，进去就会卡住了，所以其实那个隧道在交通上的一种功能哈，已经渐渐不敷使用，所以后来也就开始就是开设了这个台27甲线呐、就是我们现在去六龟走的那条公路嘛，那这个隧道就几乎就没有交通的功能，所以呢，在这个一个特殊的这种地形还有地质这种很特别的景观哈，还有再加上这个地方就是一种恶地嘛，所以过去在这里的开发其实就是比较少啊，然后呢再加上有这些隧道里面呢也开始有很多珍贵的资源，包括像蝙蝠啊也会栖息在其中，所以它这个地区就成为许多野生动植物的庇护所啊，所以在民国81年的时候就依照森林法划设为自然保护区。
0: 我们这个隧道里面最主要的主人就是蝙蝠，那这边大概住了3种蝙蝠。好，那因为现在是冬季，蝙蝠它大概都会到高山去度冬，所以我们现在蝙蝠的量就比较少。那蝙蝠量最多大概9月、10月、11月的时候，那蝙蝠量在这边最多的记录大概快要2000只啊，所谓的蝙蝠。所以我们看到地上的排椅就知道啊，这是蝙蝠的排椅，所以当初它已经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当初这上面是整区的整个蝙蝠。那么看到蝙蝠的排椅呢，有一点花亮啊，微微花亮的感觉，那就是它吃了大概，鞘翅目的昆虫，比如说金龟子啊、天牛啊，这个甲虫，它的翅膀没办法完全消化，所以排泄下来的花亮的鳞片。好，那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哇，我们看到这边，好，哇，好，这个有一个燕窝啊，它叫做羊燕啊，太平洋的羊。那它的燕窝呢，我们也称它叫做半碗形的燕窝。那羊燕非常聪明，它会利用地形地物，比如说这边有一块石头掉下来，那这边就形成一个凹槽，然后它呢就用一半的材料一半的工时，那就把做半个碗把它套上去，就形成里面一个完整的窝，所以你看它的燕窝都是坐在那个有凹槽的地方，凹洞的地方，那它不用那么多的材料，也不用那么多的工时，就完成一个完整的窝。像现在白天他们就出去觅食，那现在它的育雏期啊已经过了，大概在5月6月的时候进来啊，这条隧道是相当热闹的，哇，叽叽喳喳，很多小燕子，只要听到声音就以为妈妈叼着小虫子回来了哈，它嘴巴就会伸出来等着要吃。
1: 2009年莫拉克风灾袭击南台湾，六龟赖以为生的观光产业遭遇重创。因此地方人士希望透过18罗汉山的地景资源重振观光，但却与当时法令相冲突。在官方与地方多次沟通之后，开启了当地社区参与式的经营模式，以环境教育为核心，朝永续的精神迈进。
3: 因为天灾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地方受到很大的重创就对了，那等待恢复期又非常的长，所以在后来呢，就当地有许多观光业者还有地方人士都不断的在诉求，就是说18罗汉山自然保护区这6个隧道应该要开放观光。可是呢，这个6个隧道有5个是在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那保护区它并不是为了观光而设立的，它是为了珍贵的自然资源啊，人文资产去划设成立的，所以要发展这里的观光，明显就是跟法规不符。
4: 地方觉得说它不能一直封闭着，然后只是自然保护区，好，那很多人会提议说，它是不是应该要做开放，或者是让人可以进去？那 那时候叫林务局嘛，

0: 我就找了几个社区来讨论说，那如果来培训在地的解说员，那未来就由解说员去做管理。那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包括你有专业的知识，或者是你是在地人。再后来慢慢的，这些解说员的组成就很特别，就是每一里几乎都有，然后甚至还有里长，还有很多是理事长，然后还有是一张白纸嘛，他其实是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然后他们就一起来学习。
1: 没有牙，没有牙齿，
2: 我们
1: 二国吧？
2: 他一年长绿啊，
1: 有没有果？不快，不，
2: 春天也被搞，
1: 二被搞，二被搞。
2: 哦，不一样的，这个花还果。
1: 哎呦，哎呀，这是花芽，花芽，
2: 哎，
1: 花芽了。春天快要到，它这个花芽会冒出来。老龙溪的河床岩石一直堆积，一直堆积，一直堆积，堆积，然后高在木材在高压之下产生高温，把它碳化掉了，啊，把它碳化掉了。那是这个是以前的木材，它鳞球花，它的花是鳞片状啊，它那个小小的花朵在这里有没有？它跟六角鹰它们跟花九头狮子草是同
2: 一样
1: 科的，
2: 同科，
1: 同科同属。停的是芽畦、芽叶。无花无果，没有，哎呦，有枯黄，哎，田代室呢，是我们在台湾消失100多年的谜一样的植物哈，目前发现的它的生育点就在我们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里面。今天来是带另外两位伙伴呢，一起来做植物跟动物的监测，一方面让学员我们的伙伴呢，在监测过程中去发现这边有什么资源。然后也希望也能补充他们解说的一个能量。八八风灾以后，我们希望用把我们六龟的生态资源、自然资源，结合变成是一个生态旅游的模式，把它推广给一般民众，也希望他们进到六龟来发现六龟的美。
3: 十八罗汉山变成有条件要开放的时候，所以就大量在募召集我们当地的人，对这个解说有兴趣的人。那我当时也听到这个消息，就去参加我们十八罗汉山的这个培训，那培训完之后，经过林务局，那是当时的林务局，那口试、笔试还有演示，那完之后呢，我们就成为合格的解说员，大家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职业，那做这个是必须第一个兴趣，然后对于家乡的一个环境的保护的一个职责跟使命，所以就这样投入。那本身我已经退休了。我是当然是比较自由一点，那对这个环境的保护，跟这个生态平衡一个投入，我就是，只要是对的事我就做。
4: 当时就提倡说，我们是在保护区里面来推动环境教育，而这个环境教育是由当地的居民来作为一个环境教育、环境解说的人员。带领外界的民众进到这个神秘的保护区，那这个保护区呢，因为在地的参与，就得到在地居民的守护。那更重要是强化在地跟保护区的情感的连结，让在地社区以保护区为荣，所以就成为全台湾第一座，就是社区参与式的自然保护区经营管理。
5: 六龟的社区居民除了加入守护自然保护区的行列之外，也因为地理环境的优势，开始发展林下经济，以人和大自然和谐共生为前提，创造在地独特的永续经营产业。
6: 那是小火蛙哥，没错，不要不要不要才是小雨蛙。
0: 最晚出现的青蛙就是夜猫子，就是它。它喜欢在我们这边的树上，然后包括芒果树啊，或者是这种树上。秋冬我们最忙的就是要去抓虎头蜂。那如果你没有把虎头蜂解决掉，两只就可以灭一个巢。哇！上面这个叫做蜂盖蜜，就是他们觉得蜜够了，所以他们会储存上来。像这个还有亮晶晶的，蚂蚁上来了，赶快用手指头挖一下，试试看。
4: 其实我们这么多的森林啊，底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发展属于森林的一种田？好，那它这个森林的田，当然是前提就是要保护森林的田嘛，是跟森林共生的田嘛，那这样子在六龟，它就不止一般的农田区，它还有在森林里面发展出来的农业叫做林下经济。所以目前的林下经济的发展， 其实就是六。

0: 鹿龟地区的乡亲善用这种森林环境，然后所从事的一种农业生产，那它可以去生产出跟外地一般的农业区生产的不一样的这种农特产品，更重要是说它会带来环境的价值。
1: 来，然后在蜜蜂的体系里面啊，生态体系里面只有三种，一个就是女王蜂，只有一只，然后另外一只工作的叫做工蜂，然后最开心的是谁？你们哪龙仔呀？
2: 这边呢就是多多鸟湿地学校哈，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两个湿地，当时在建造的时候，我们觉得湿地因为它可以孕育很多的生物，所以在慢慢的建造完之后，三五年后我们做调查就发现说池子里面长了很多不一样的水生植物，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发现青蛙回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你给它一个很好的环境，或是我们讲干净的水源，它其实可以让这些小生物开心或是很自在的在这边生活。我觉得我们在做养蜜蜂这件事哈，我们去做物候调查，好，那透过林业专家跟蜂农给我们的一些协助哈，所以按照这个基地，然后去画出圆周五公里，因为蜜蜂可以飞五公里，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林道上去去看春夏秋冬不一样的季节到底有什么样的花在开，好，然后去做命名，那这个花开是不是昆虫喜欢的，是不是蜜蜂喜欢的，还有呢它是蜜源植物还是本源植物，那这个叫南飞叶，原本是想要帮山茶遮阴，那后来发现它开花的时候却是很多昆虫很重要，在这个季节很重要的蜜源植物。

其实养蜂很辛苦哈，它除了你看到它让它这样很自然的进进出出哈，它其实不然哈，因为必须要很细心的去照顾它。这边就是秋冬一定要喂糖，好，这已经糖霜了，那不喂糖它可能就会饿死。原先是我朋友在养的，然后我就跟他拜托说，是不是可以车一些来放在湿地，因为我姐说可以用到，好，所以那时候他就车了几箱，大概十来箱，然后放在这边，然后他就不定时的过来做记录啊，然后过来整理哈，因为蜂箱其实是需要整理的。那你可以看到哈，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就是蜜，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不同颜色，像这个有橘色的，有粉白色的，就是粉，就是花粉。李生其实是日本翻译过来的语汇嘛哈，那其实它的定义就是它比较浅山，然后呢其实居民就是住在这样子的浅山环境里，然后可以依靠着这附近的生物资源或是环境资源去做，不管是采集啊、狩猎啊、传统的这些生活都依靠的这个在地的资源。那所以我觉得包括像这个湿地依靠着这一个山脉，包括我们的水是从这个山脉下来的，我们不是用自来水，然后包括这些植物后来是它在这里慢慢慢慢的更替演换，慢慢的上来。那其实我们其实想要追求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依靠自然啊，包括我们的蜜蜂或是山草，我们就不多给它一些化肥啊，或是人给它的东西。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李山的概念跟精神啊。女王蜂在这里，来，你看它，它的体型就跟蜜蜂不一样，对不对？它比较尖，屁股比较尖，比较长。好，那它就会在巢穴里面走来走去，生蛋吃东西，到处生蛋，到处吃东西，这样子，就是一箱，一箱就一只女王蜂。

0: 来我们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应该透过环境教育，然后来让更多人了解蜜蜂，哦，然后它其实很友善嘛。你看像我这样拿，它都不会叮我嘛，哦，那你只要不让它生气，它就不会用它的生命来跟你赌那一针啊。那我也是慢慢克服的，因为前几年我不是说被叮到送医院吗？然后每一次叮我都必须要吃药、打针、擦药，要不然我整个就是肿得像猪头一样。
1: 这样也不放弃？
0: 好像没办法走回头路。就是你还是觉得你必须要去跟他们和平相处吗？
2: 所以我觉得宁夏经济不只是产出这些特色的而且有差异的农林产品，更重要的是做了这样的一种生产，它的森林被保护得更好，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有这么漂亮的森林，有这么好的自然环境，所以它带来的就是跟旅游休闲又扣合在一起。所以你看他们在养蜜蜂也不是说养得非常多，他们在做这些宁夏的生产都是相当的有承载量的观念，因为呢常常来到这里不是把它当成农产品，而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体验当地然后可以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旅游，所以呢这个就是环境价值的重要性。
0: 那想要让更多人去了解说其实这一块土地小小的土地，但是它蕴含的生态，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出半日游的游程，那包括我们从慢慢的从网路去建立自己的品牌，然后建立去写自己的故事。好，那我们发现说真的蛮多游客会细细的去看我们的东西，然后透过我们的解说你可以更了解什么叫文化，然后六龟的文化脉络或者是宁夏经济，然后去体验蜜蜂，然后去品尝一口很特别的森林蜜。
2: 事实上这些十来年，我觉得六龟乡亲他们自己也在试图的在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但是我想整体来看的话，应该是说我们要用整个大六龟区为思考，老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那我们还其实各地都有很好的这些点这些场域，那接下来应该是发展 DMO， 就是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去让这些各自在不同场域努力的伙伴有机会链接起来，一起呈现六龟的多元样貌，丰富的旅游产品跟服务，然后彼此的合作让彼此更好。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第二个是排版了。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这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想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佛教在人间最大的功能，不只是超度亡者、领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清明政治、善治经济，合于理法的处理人生各种事业，完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符合佛陀所接触的人间佛教。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马上来看到加拿大满地可佛光山华严寺举办2026浴佛法会暨佛光素食嘉年华，吸引了近千位民众携家带眷来参与。虽然活动一度还遇上阴雨天气，但是信众依旧坚持完成献供和祈福仪式，甚至在诵经之后，天气逐渐放晴，让不少人直呼相当神奇。
1: 双手捧着鲜花，一步一步慢慢前行。即使天空飘着细雨，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浴佛法会依旧庄严展开。今年活动选在未赛节举办，近千位民众齐聚道场后院，透过浴佛、祈福及素食嘉年华，共同感受佛诞节的祥和氛围。活动开始前，原本雨势已停，但就在献供仪式开始后，天空又再度降雨。不过，无论是佛光青年、中文学校学生，还是信众代表，全都坚持完成献供仪式，没有人离场。随着诵经声响起，天空也逐渐放晴，让现场不少民众感受到满满法喜。
2: 我们在渥太华国会那边庆祝这个整个卫塞节。那我想身为佛教徒的我们都是与有荣焉，希望说我们未来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佛陀的一个慈悲跟智慧的精神。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特别发来贺函，肯定活动推动多元文化与宗教包容的重要意义，而当地市议员也带着家人到场，感受文化与信仰的世代传承。
3: Je termine en disant que nous sommes très chanceux à Montréal de pouvoir compter sur des organisations comme la vôtre, comme des espaces ici comme le vôtre. Et donc je vous invite

0: continuer ce magnifique travail et de suivre tous les enseignements qu'on vous a partagés ce matin du bouddhisme et au plaisir de vous recroiser au courant de ces
1: prochains. 看到有这么多的朋友，怕这样子的温度，然后来特别这么欢喜，来特别参加这个佛诞节的这个浴佛法会，用最虔诚的这个力量跟心意来为大家祈福，然后也祝福社区平安，世界和平。
2: 除了浴佛法会，佛光素食嘉年华同样人气满满。各分会发挥创意，打造不同风格摊位，贩售素食料理与特色甜点，还结合 AI 设计海报，展现年轻创意，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融合，让佛诞节不只是宗教活动，更成为社区交流的重要平台。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一年一度的丹麦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不止设置了素食义卖摊位，还首次号召北欧三地佛光人组成佛光龙舟队来参赛，并且还安排浴佛祈福以及推广素食文化。
4: 鼓声响起，来自丹麦、瑞典和挪威的佛光人齐心华匠首次组成的佛光龙舟队，在哥本哈根国际龙舟文化节中展现满满活力。除了龙舟竞赛，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也在现场举办浴佛节及素食义卖会，准备多道亚洲特色素食，包括素红咖喱饭、素叉烧饭、台式饭团以及黑羊粉汤碎，吸引不少民众排队品尝。 活动同时响应素食A计划，向欧洲民众推广健康环保的绿色饮食理念。现场也设置浴佛池，佛光人亲自向游客解说浴佛仪式及佛诞节意义，让许多外国民众感到新鲜。哥本哈根龙舟文化节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龙舟活动之一，每年吸引上万人参与。这是北欧三地佛光人跨国合作，不仅展现凝聚力，也成功把人间佛教与亚洲文化带进当地社区。人间新闻丹麦综合报道。
3: 为了要推广健康与饮食环保理念，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最近举办素食教学、亚洲小吃与地中海风格素食课程，让亚洲点心到欧洲健康饮食，吸引了许多会员与督导参与学习，深化对素食文化的认识。
2: 在佛光山法华禅寺五官堂内，学员们围着烛台动手实作，一边忙着面粉调配，另一边还要准备馅料，一步一步学做越南传统的素肠粉和水晶包。这场素食教学，亚洲小吃活动由第十一分会督导黄玉贵亲自示范。他常年负责道场点做工作，这次特别设计简易料理，让学员在短时间内学会健康素食。
5: 这个肠粉我是第一次接触。
2: 然后从做皮，然后从材料准备，所有的我都有参与。我感到很开心，我回去以后就可以给家人分享。同一天，巴黎第四分会也在会员整理为家中举办地中海风格素食教学，介绍以说果、豆类与坚果为主的健康饮食概念。透过地中海饮食，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能维持脑部健康，让学员对营养素食有更深认识。
6: 涂面包也可以放意大利面。
2: 哦，这就这么吃啊，这样吃啊，就这样吃。这个是你在法国餐馆可以叫得到的一道菜。不少学员也分享心得，表示透过从最基本的备料到烹调，全程参与，不仅学会料理技巧，也能将这份喜悦带回家与家人分享。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办八关斋戒修道会，163位中英文芥子齐聚道场，过一日一夜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主持慧东法师主持正受仪式，勉励大众以戒为师，净化身心，为学佛修行奠定基础。
7: 走进寺院，展开一日修持，百位戒子参加佛光山西来寺八关斋戒修道会，透过出家生活体验佛门修行，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诵经收摄身心，在这一天放下生活烦恼，引导内心回归清净自在。戒期戒法的时候，不仅是了解它大概的戒相、它的内容，还要对于它的开遮持饭，好，它的。 具体的内容，我们如何
1: 气手。
5: 本次修道课程分为中英文两组进行，协助芥子从不同面向深入认识戒定慧三学，透过禅修从呼吸调伏的过程中把心灵静下，勉励大众从持戒约束身口意，从修持安住身心，更要把这段历程作为往后学佛资粮，持续在生活中培养正念。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中文专题讲座，邀请历史学者郝乐维博士以从法华经到佛光山管理哲学为题进行深入探讨，吸引了近百位信众到场聆听，现场互动热络。
6: 玉老师要去台湾，应该是我会有机会跟他见面的。
7: 郝乐维博士以典故为基础，深入解析观世音菩萨随机示现广度众生精神，其深层寓意在于破除众生对性别、身份与外在形象执着，彰显平等无碍的核心价值。
6: 男的身体，女的身体，所以观音菩萨即使开除仙女，男的女的都有，都是。
7: 郝乐维博士指出，星云大师数十年前开山时便在佛光山推动两序平等以及僧性平等制度，打破传统框架，让每个人都能依照专长发挥潜能。
8: 我是很自由的，我是很可以发挥我自己的潜能的，所以呢，在看到在我们寺院信众们也可以发挥他的潜能的。
7: 香云寺期盼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带领大众重温经典妙法，更能深刻体会星云大师倡导的平等精神以及集体创作理念，鼓励所有佛光人回到各自岗位与生活中，发挥所长，承担责任，共同为人间佛教的弘扬与社会和谐贡献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以迪士尼动画为主题，结合三好四给理念设计课程，让孩子在欢乐中学习品德教育，也展现佛光青年集体创作和承担精神。
5: 小朋友开心挥舞双手，跟着青年辅导员一起跳舞。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由青年团集体创作规划，以星际宝贝为主题，融入三好四给精神。
9: And we are about to close our summer camp. I'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this week, a fantastic, amazing school days. And we have been out for this weekend. We have been out left together.
5: 在法师带领下，学员专心聆听佛学故事。课程包括早晚课诵、正念瑜伽、趣味佛学、小小厨师体验等内容，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引导儿童认识佛法和品德教育。
10: Later, all the children here will grow up in the temple, so we can learn about being a good person.
5: 经营典礼中，孩子演出创意短剧，并获班级业证书，展现三天学习成果。小朋友们不仅在游戏中认识佛法，也在青年义工陪伴下学习三好四给，让人间佛教种子持续在下一代心中萌芽。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3: 面对高龄化社会带来的身心挑战，多伦多佛光山透过松鹤班打造终身学习平台，透过佛学课程、运动、艺术创作等多元活动，丰富长者退休生活，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还有安定内心，展现人间佛教陪伴乐龄人生温暖力量。
4: 松鹤班学员表演佛教靠我，展现学习成果。多伦多佛光山举办松鹤班春季班感恩分享会，共有法师、义工及学员36人参与，长者也分享12周来的学习收获，
11: 使我们更好地践行三好四给五和。
12: 师父呢说，我们要厘清自己的路，应该如何走？上见高楼大厦。要从根基打稳。
4: 学员向法师送上贺卡，感谢法师这段时间的照顾。松鹤班透过课程增进身心健康，也建立友谊及归属感，勉励长者持续学习成长，将慈悲、感恩与包容落实在家庭和社区中。
1: 回到家，我们也要能够有慈悲，也要有包容，要把佛法分享给你的身边的人，这样才能，在未来。

0: 面对着我们将来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或是在面对某些阶段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佛法的力量可以支持自己。
1: 透过松鹤般陪伴和学习，长者不仅找到充实生活动力，也在佛法熏陶和学员法师关怀中获得成长力量。人间佛教以终身学习和心灵关怀为桥梁，让乐于人生持续绽放光彩。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3岁的小孩
3: 哦。3岁。
2: 我的童年，
3: 对，
2: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3: 对，
2: 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4: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3: 对，
4: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3: 对，
4: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5: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拔到你的脉是就有种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有时候啊，这个气塞住了，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近期丧失烟弹毒品在台湾泛滥，吸毒的人不止伤害自己，还开车上路伤害无辜的路人。长期关注儿少与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肯定行政院回应毒驾问题的效率，但是加重惩罚没有办法解决毒驾的问题，还需要解决根本原因来阻断新型毒品。
1: 近几个月毒驾案件飙升，造成许多社会悲剧。行政院在日前提出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长期关注儿少与教育的国教行动联盟站出来呼吁行政院和立法院应该从根本解决毒驾问题。国教盟也分析毒品犯案的原因。
2: 那我们也研究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那另外现在这里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1: 国教盟认为完善防治必须同时补上三个缺口，处理共犯、接触高风险孩子、预防下一个新型毒品。青少年容易被毒品供应链利用，也容易受到毒品诱惑。
3: 毒驾背后的问题是新型毒品，不是毒驾的问题而已。你如果说毒驾你新型毒品取缔不好也是无效，重惩毒驾，
4: 重惩毒驾
3: 不等于挡住新型毒品。
1: 国教盟认为丧失烟弹不会是最后一种新型毒品，政府应该建立新型毒品预警机制，强化对孩子的保护。行政院应该建立整合司法、医疗等不同单位的公开仪表板，让大众都能提早防。

0: 被毒品入侵。本节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智慧近邻建筑技术正式从国内证实迈向了国际应用。台湾智慧近邻建筑产业联盟特别安排美方商务代表团参访内政部建研所的彩绘立面光电实证场域，并且由瑞田能源与美方共同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与洁净科技合作同意书。不过相对于技术输出的亮点，国民党智库在同一天上午在一场近邻会议中邀请了国内专家对台湾目前能源配置提出建议。
2: 面对国际绿色通膨和欧盟 CBAM 碳关税双重夹击，台湾企业准备好了吗？国政基金会五月二十九号上午召开分享会，前环保署长沈世宏一针见血。
3: 我们是非常脆弱啊，台湾的处境啊，因为都靠进口的嘛啊。而能够掌握比较稳定而长期的像核能呢，又把它放弃掉啊，如果不赶快调整的话，将来是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状态。
2: 面对 AI 科技产业蓬勃的前提之下，台湾供电能否稳定是国际厂商关注焦点。国际大厂来台设厂考验我国能源配置，但能源双边刃，而另一项挑战就是近邻
4: AI 最直接要的就是 electricity， 就是电，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正视这个问题。台湾就这么一大，就这么一丁点大，你光电板布在哪里？你风电布在哪里？其实布满了都不够用。你要达到净零碳排的话，你一定是要多元。
2: 为了避免大厂包绿电，产业界对任何零碳洁净能源都抱持开放态度，但关键仍在于确保电网的系统韧性和供电稳定。
5: 我们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滚导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呢？国内有什么样重大的建设啊，或者重大的投资案呢、啊？他们事先都会跟我们经济部还有台电公司来做沟通联络，那让我们预早做一些准备。台积电是这样，包括这个美光公司也是这样。
2: 能源布局经济命脉，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也正面临巨大的减碳压力。内政部和美国堪萨斯州代表团29号下午相见欢，并由瑞田能源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和洁净科技合作意向书，这也象征着台湾近邻建筑技术正式从国内实证迈向国际应用。
6: 因为这不是只是一场单纯的参访，它也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约，更是台湾与美国的地方政府，我们在产业、在技术等等方面，在面对全球近邻的挑战之下，近邻转型它不是只是一个环境议题，也是国家竞争力跟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战略。
2: 国际供应链对1/2/100和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减碳要求迫在眉睫，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如何在引进美方等国际大厂投资的同时，兼顾国内中小企业的绿电需求和供电稳定，考验着政府的施政智慧。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利用无氧水为媒介，让超音波穿透表面皮肤，使身体内的肿瘤组织碎化与异化的碎化消融技术，真正做到了破体无形、碎化虚空，让癌症治疗正式走向了无创新时代。台大医院更进一步成立了亚太唯一的癌症碎化消融训练中心，让这项技术传授出去，造福更多患者。
7: 俗称四化刀的碎化消融是近年全球癌症治疗最受瞩目的突破性技术之一。以往肿瘤位置较深，靠近神经脏器等，因为高难度癌症与复杂肿瘤位置而无法使用传统消融法的患者，碎化消融技术为他们带来一线曙光。
8: 碎化消融是利用聚焦超音波隔着身体去震碎身体里头内部的肿瘤，所以它是一个无创、无辐射线、没有毒性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我们追求的微创治疗的极致了。
7: 碎化消融因为是非侵入性治疗，没有伤口，所以手术治疗时间短，十几分钟就能完成，病人隔天就能出院，大大缩短治疗时间与病人术后恢复时间。目前临床以肝癌为主，并逐步拓展到其他腹腔疾病。
8: 台湾以及欧美的这些研究 得到结果，证实它在包括胰脏、甲状腺、射护腺、肾脏这些地方也得到有效果。
7: 台大医院正式与美国聚焦超音波碎化消融技术厂商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同步举行亚太癌症碎化消融训练中心揭牌仪式，象征台湾癌症无创治疗正式迈向国际重要里程碑。目前癌症碎化消融已进入临床阶段，院方乐观评估最快两个月后就可以正式开放。人间新闻吴神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射护腺癌已经成为了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由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大多数的患者往往都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才被发现。局部性的射护腺癌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包括了手术、荷尔蒙治疗和放射治疗。其中放射治疗因为具备器官保留、长期肿瘤控制效果佳等优势，已经成为了重要根治性治疗选项之一。射护腺癌近几年逐渐受到关注，因为越来越多男性确诊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晚期，治疗方式也不断突破。为了要提升治疗精准度，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引进了全台第一台磁振造影导引直线加速器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
9: 在这个治疗计划的规划上面，都是依据定位当天的电脑断层去做一个位置的确认。这个射护腺其实它是会动的，而且旁边的膀胱啊、直肠啊，其实也都位置也都有不确定性在所以用传统放射治疗的话它其实在位移这个部分呢、比较难去做一个掌握。
1: 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天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使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进一步提升为治疗中即时修正，大幅提高治疗精准度跟安全性。传统射护腺癌放射治疗通常需要接受7到9周将近40次的疗程，但现在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缩短为5次完成治疗，大幅减少治疗时间与往返医院的负担。
9: 磁振刀它有一些优势在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对于软组织的这个辨识能力会来的强非常多另外磁振刀另一个优势的话，它就是可以做到这种适应性的放射治疗，针对当天的一个肿瘤正常出这些状况，然后去做一个及时性的这个治疗计划的修正。
1: 磁振刀不仅代表放射治疗设备升级，未来透过更高精准度、更个人化的治疗策略，将有助于提升治疗效果、降低副作用，让患者在对抗癌症的同时，也能保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手术后的疼痛一直是患者面临手术与手术之后最关心的议题。三军总医院近年积极的导入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透过超音波精准导引与长效连续止痛模式，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感，也大大的提升病患复健的意愿。
7: 面对手术，病人最怕的就是术后疼痛感产生。疼痛带来的不适感不只影响生理，也影响心理，不但影响病人接受动手术的意愿，连带让术后手术的复健也受到牵连。
10: 它的重点放在止痛那还是在搭配麻醉之下，在过程当中给他适当的一个止痛的一个策略。
7: 术后疼痛若未妥善控制，不仅会延长住院时间，影响病患睡眠与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发展为慢性术后疼痛。因此，现代麻醉医学已逐渐由单纯止痛转向整合式、多模式的疼痛照护策略，而能大幅提升止痛效果与舒适度的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就是新解方。
11: 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当徐主任在恢复室拍我的肩膀的时候，他说：“刘小姐，你可以醒一醒吗？”我醒来的时候，我差一点忘记，我在开刀，因为没有疼痛。
7: 连续性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不但可以有效降低术后疼痛感，让术后病人乐于开始复健，也能降低吗啡类止痛剂使用的剂量。 减少对身体的负担。这项技术帮助病患更愿意积极参与术后复健，重拾生活的功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距离2026九合一选举大约还有半年，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宣布举行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将从七月开始在五个城市陆续登场，希望让女性村里长比例能够提升到四分之一以上。
12: 女人当家，
13: 从你做起。
0: 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站成一排喊出口号，宣布第三届基层女性参政人才培训营即将登场。这一届是首次获得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资助，证明妇权会获得国际肯定。
14: 民主的最基本单位就是村里，那村里长还有我们所有的 NGO 伙伴都是我们的民主的英雄。我们叫国际共和研究所，我们是1983年成立于美国，那全球各地都有办公室，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全球推动民主。
15: 其实女性大概有60%多在社区当志工，但是只有那时候只有14%的女性是村里长。那我们觉得这种有责无权的现象应该被改变，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培力女性的权力、能力、领导力，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不但能够当选，而且能够在社区发挥很好的领导者的角色。
0: 傅选会表示，在过去的培训课程中都有女性第一次参选就选上村里长，2022年的学员更有人选上乡镇市民代表。今年的课程邀请有兴趣参选的女性参加，也邀请培训营学员分享相关经验。
16: 一般来讲，我们女性从政呢，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家庭最主要的照顾者，所以我们说实在都是真的是蜡烛是两头烧的。那我们会有一点担心，也有点惶恐。那我觉得透过了这一个我们讲的培力营之后，我们有很多资深的里长呢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他们不管选前选后的一些经验。
0: 妇权会在培训营启动论坛中也许下未来愿景，今年的培训营在高雄、双北、台中、桃园、花莲依序举办，希望可以发挥影响力，将目前的女性村里长比例从不到20%提高到超过25%。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要提升台湾公厕整体的环境品质，并且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环境部举行了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了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同时宣布将新增厕所评鉴指标，要让民众安心使用。
0: 都说人有三急，这三急都跟厕所息息相关，说明厕所的重要性。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举办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11座公厕结合在地文化和环境美学的设计成果，要改变民众对台湾公厕的负面印象。
17: 安心如厕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医美场所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偷拍，这个我相信地方政府就要严格的一个查缉。那厕所有没有？我认为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个每一个厕所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0: 近期偷拍事件频传，环境部预告修订公共厕所列管及维护管理指引，要求管理单位定期检查厕所有没有偷拍设备，保护民众隐私。
17: 我还是认为环境美学跟安全隐私，我们希望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优质安心的特色公厕在全台湾遍地可以开花。
0: 环境部未来将持续引导地方政府改建公厕，让公厕脱离负面形象，并落实防偷窥与防偷拍，让民众可以安心使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8: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9: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20: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欢迎回来，佛光大学积极推动蔬食产业创新与人才培育，日前在校内举办了夜景蔬食飨宴，蔡品荣师生制作端出一道道精致美味的健康蔬食，让宾客们在享受夜景下的美味飨宴，也展现学生的实作专业能力。
1: Disco 让大家重回我们舞厅的年代。
2: 桌边菜色介绍详细又专业，在佛光大学办理的夜景蔬食飨宴，由蔬食系学生操刀备料，端出精致料理，打造一场结合自然、美学、教育与永续理念的五感盛宴。
3: 推广这个健康，然后环保，还有蔬食，然后让我们的学子啊能够有一个慈悲向善的心啊。
4: 举办这个蔬食飨宴呢，那大师提倡的就是四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2: 美味蔬食接续上桌，在这一片宜兰最美的百万夜景下，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远眺兰阳平原景致。佛大师生集体创作，展现专业实作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透过蔬食落实环保永续，看未来接轨职场社会，接续发扬专业能力。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到超市买菜，您有没有留意过连锁通路有规划这么一小块小农直采专区，在这里贩售的产品全部由农友自行包装，定价运送到门市。上路十年，今年宣布业绩冲破了16亿，这一次还特别邀请小农们带着他们的故事走上舞台。
2: 身穿围裙，手上拿着一把青菜，个个走路有风，但他们不是 model， 而是农夫。连锁通路贩售小农直采蔬果，业绩正式冲破16亿。特别 C 手时尚杂志邀请设计师合作，把这群甜菜农夫送上伸展台。
5: 大概要种半年左右，然后有时候像气候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它我们种下去的时候的大小跟采收的大小还是一样大，那我们就要重新种一次。
6: 因为我们就是专注在种植这一块，但销售我希望就是因
7: 为它可以专业，
6: 对销售还有它运销产销这一块，其实它是分开的，
7: 是
6: 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去处理，不然我们其实乡下地方人力不足，这一些我们只要单纯符合农里面
7: 就已经忙不过来。
2: 14位来自全台的小农带着他们的产地故事登上伸展台。小农直采专区自2015年导入，业绩年年逐步攀升。截至今年5月，门市店数已达706间，较2024年成长近15%。
8: 小农每天呢，都把他最新鲜的这个蔬果，透过快递的方式直接地产地销，或者是自产自销的方式直接快递到门市啊。消费者在店里面呢，就可以享受到仿佛跟这个农民们直接交易的一个田园的乐趣哦。
2: 包括蒜头、玉米笋、绿竹笋等有机蔬菜，2025年热门商品合计销售突破4.4亿元。透过稳定通路长期合作，提供小农更稳定的销售舞台，让消费者从日常采买就能够力挺在地农业。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来，汽车市场购车成本持续攀升，尤其是进口车款动辄百万，年轻人想要买车，但是预算沉重。现在有日系车品牌推出了全新车款，主打小资族也能够轻松购入，结合政府货物税减征机制，让拥有车门槛一举跨入50万元级距。
2: 自验车体舒适内装，买新车要花不少钱，尤其进口品牌叠加关税，价格更是让不少年轻族群却步。日系车品牌推出全新精品掀背小车，以全新售价横跨市场对于质感预算的既定界限，
9: 以64.9万元的售价，结合政府货物税减征的新制，让消费者的用车门槛可以进入50万元的级距，去让消费者达到在预算跟质感之间的平衡。
2: 买车不用再愁百万，减轻小资族购车预算负担。车身比例精巧，内装座舱铺成细致，车头以熏黑混动之意向两侧头灯延展，搭配双色铝合金轮圈，勾勒出轻盈动感的掀背姿态，让小型车格也能有精致品味，提供首购族或是想入手第二台车的民众友善新选择。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手机品牌推出了全新手机，将行动摄影提升到全新的维度，不仅搭载莱卡长焦镜头，而且在人像模式下使用。另外 Life Moment 的功能不仅能够精准定格摄影瞬间，还能够透过动态影像完整留存当下的画面，是喜欢拍美照人的一大福音。除了手机进化之外，业者更以人车加生态系统为核心，透过手机和跨装置互联技术打造智慧生活体验。
10: 来，一二三。
0: Model 在花瓣背板前拍美照，以往只能捕捉美美的一瞬间，现在这个瞬间可以延长达到三秒钟，赋予每张照片鲜活的呈现，可以说是爱拍美照人的贴心功能。
11: 我觉得它就跟我们常拍的动动一样，然后上传 IG 或者是社群上面都很方便这样。
0: 手机大厂推出全新系列手机，不只着重在近拍功能，出去玩想要捕捉比较远的风景或人物也不用再烦恼。全新搭载莱卡长焦镜头，可以在人像模式下使用。业者不仅在手机上推陈出新，还以人车加全生态系统为核心，透过手机和跨装置互联技术，从居家监视器、电灯、智慧门铃到扫地机器人，打造无缝的智慧生活体验。
12: 像我就是自己就是很喜欢使用门铃的部分，那因为家里就是有一个智慧门铃，可以去做家里的一些人脸啊，或者是说人物移动的辨识，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功能。
13: 都有配备了五倍的一个光学变焦，算是少有在这个品牌里面加入这样的一个设计，让你在拍照不管拍近拍远都有很好的一个能力。那一样有莱卡一个加持，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切换功能。
0: 为了让消费者深度感受科技魅力，业者在热闹的台北信义微秀中庭打造沉浸式体验馆，除了展现新手机的旗舰影像实力之外，更把场域延伸到家庭生活智慧体验，让民众一站式体验智慧跟生活结合的完美感受。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14: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正准了。

0: 欢迎回来，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登场。首场邀请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以人生的第二座山为题进行分享，吸引了上千位民众到场聆听，线上触及人数更是突破万人。严长寿鼓励大家重新思考人生价值，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与方向。
1: 我到了一个程度以后，那我觉得我要开始奉献社会了。
2: 严长寿以自身人生转折与公益实践经验为例，分享如何在人生不同阶段重新定位自己，也让现场听众深受感动。
3: 不断的去培养自己，然后开发自己，而且去提前再往未来再多看一点，然后并且呢用自己的能力呢去为他人去架构出一个平台，让世界来看见我们。
4: 生命会影响生命，打开你的心房，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多的发喜，然后你心里也会有所获得。
2: 严长寿指出，人生的第一座山都是追求事业成就与个人成绩，而当一个人愿意运用累积的经验、资源与影响力回馈社会时，便是攀登第二座山的开始。他也认为，只要有热忱，不一定非得按部就班。
5: 最重要的是有那个无可救药的热忱，关怀社会的能力，同时能够持续不断希望这个社会更好的那种热忱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爬两座山。
2: 讲座引导更多人重新思考生命使命，在成就自我同时成就他人，也让未来与希望不只是讲座名称，更成为实践人生价值方向。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fe 福山 Talk 暨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系列讲座，邀请知名气象主播王淑丽主讲，现场与线上吸引将近1600位听众同步聆听，跟随主播脚步领略台湾自然景观与四季流转之美，透过实际走访传递土地温度。
6: 彰化社区大学口琴班师生带来悠扬乐声，为活动揭开温馨序幕。随后气象主播王淑丽分享深入台湾各地采访的心路历程，大幕上播放台湾的山海景色以及在地文化，让台下听众身临其境。
7: 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他这样子的精神，我相信这个社会会更祥和更热烈。那希望大家一起来这样做这份慈善的事业，
8: 把台湾的美丽带给大家。他也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行善好，来实践星云大师的理念。
6: 得知主播到来，贴心粉丝带来手工娃娃致赠王淑丽与她的母亲。王淑丽走访全台，介绍天后变化、当地人文风貌。节目的播出更进一步串联公益，实质帮助地方弱势孩童。台湾如此真挚与善意，正是让他持续外景拍摄的关键。
9: 淑丽觉得，其实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因为呢，在每个地方有人的故事跟这土地的连结。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呢在地这么多人这么辛勤地为这块土地，然后努力打拼，所得到丰硕的成果。淑丽。

0: 那要带着大家一块来见证这16年来熟力气象爬爬够带给大家台湾之美。
1: 福山寺与彰化社区大学透过丰富实用的专题分享，引导十方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发掘台湾土地的温暖与美好，成功将行三口的善美理念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原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创团40年的朱宗庆打击乐团致力培养年轻人才，尤其是举办新秀音乐会更是行之有年，透过专场演出让年轻人站上舞台。今年5位表演者平均年龄不到23岁，他们对音乐怀抱的热忱准备好绽放光芒。
1: 站上舞台毫不怯场，5位来自朱宗庆打击乐团二的新年，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要独挑大梁，举办生涯首次专场重奏集乐音乐会。
3: 1月多2月的时候确定所有的曲目跟形式，然后才开始练习，所以其实时间算是蛮紧的。
1: 即便时间紧凑，但仍旧抓紧练习磨合默契。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从创团以来重视培养年轻人才，每年都会举办专场音乐会，为新秀们未来的演奏道路奠定养分。
4: 用各种不同方式，比如独奏啊、重奏啊，或者是一个不同的音乐接触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在40多年来，我们这样的做法里面的确培养了非常多的艺术家。
1: 2026集乐新秀音乐会，8首曲目从2重奏到5重奏通通有，各式风格编制多元，展现专属于年轻世代的热情，共同见证打击乐新星诞生的璀璨舞台。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一炷清香不如一瓣馨香，一束鲜花不如一脸微笑，一杯净水不如一念净心，一串念珠不如一句好话。

0: 路易将军啊，
1: 提起你，
0: 来，乖乖乖，来，英国你，之前你好不会出来骗路易啊？来，哎，你们出去啊？
1: 今天你要去见天亮。
0: 那路易要怎？我可以上班嘞。
1: 今天你是拜你，
0: 你要放下做你走、啊。
1: 以前我顾，其他的是你顾。今天你拜你，所以你自己负责。
0: 我没安怎负责啊？我该上班嘞。我，
1: 那是你自己的代志。对了，暗时我袂转来吃饭，爱我照顾如意哦。
0: 叔叔，哪里你？请来饲料啊。叔叔，那是你母女哈。
2: 哦，今日这套好看哦。你哪有亲像妈妈，根本是十八岁少女。
1: 正够讲话，叫车未？
2: 叫未着，我叫涂小武，咱去门口等伊。
1: 好。
2: 你今日哪无开车？
1: 那乎你即副啊，今仔日轮到伊过囡仔，应该就无用诶。
2: 伊会晓顾？
1: 未晓就爱学啊。
3: 绿豆椪会使食吼？
4: 孙尚在内底包足济啊，你家己决定。非得你西卡藏伫迄底，我知影。
3: 我换所在藏，你就唔知影。
0: 哎，莫看，莫看，莫看，莫看。
4: 妈，
0: 妈，
3: 小路易，阿公真想你呢。莫看，莫看，莫看，好啊，
4: 妈。你今日不上班
0: 啊？路易今日去你家，我下班就来接你。
4: 啊啊。我哪会感觉怪怪啊？是不是心心甲五公发生什么代志？
3: 哎呀，少年人有什么代志啊？就算有代志，应该解解决。
4: 哎呦，宝贝。
5: 以后两位头家要坐车，提早跟我讲，我把车洗好好，在楼下等你。
1: 多谢，无影响到你赚钱吼。
5: 钱什么时阵赚得完啊？恁两个人的代志，在我这排第一。等你到位，我伫在楼下等，也是先不用我的。
1: 先不用你的，我唔知影当时会煞。
5: 无问题。孙少，你是咧无用什么碗糕啊？
2: 这唔是碗糕，这是我亲手做诶。小弟留两块给你吃，阿姐，我吃早顿好。
1: 那你我提一个，
2: 这
1: 青菜多，
2: 嗯，小块，
1: 气味袂歹。
2: 我有客是计搁伫内底，搁有发困的巴达，看起来小弟甲绿豆搁差不多，也毋过食起来酸酸甜甜，而且巴达的味搁较高。
1: 等下，给天亮吃看麦。
2: 嗯，你不是叫我看影片？
1: 嗯，
2: 我就是甲伊学的。安尼看起，干那会晓做菜，确实是无啥物优势。
1: 阁有无？阁有啥物发现？
2: 差不多有即几款。有教人煮食的，像是我做的这個就是较普通的。也毋过因会有一寡出头，譬如讲加一句啥物。安怎才让查某人的胃？安怎做一个料理大师？这款的嘛有农村的风格，伫个砖卡过大家新鲜生活，嘛有拼创意的。教人安怎伫个教室啊、办公室啊做料理。啊，佫有一挂就是找店啊，食互人看。
1: 你感觉小石心语应该爱行倒一条路？
2: 教育类的。其他的拢想复杂啊！
1: 教育类的，教育类的嘛袂歹。
2: 嗯，
1: 也不过你太多拢讲因做甲足趣味的，所以我感觉咱嘛爱设计过。
2: 咱敢袂用照起讲煮食，健康好食才重要啊！我感觉因吼编遐有诶无诶，嘛无一定会好食。
5: 两位头家，我插一下嘴，我感觉应该有特色。即卖人拢遮尔无闲，哪有时间煮饭啊？拢叫外送啊！
2: 安尼都毋是我做赏识新语的目的啊。
1: 重点是爱有人看啊，那是无人看嘛，无路用啊。
5: 你若只讲了着，你做诶爱有特色啊。即卖顾趁钱都未赴啊，哪有闲通看遐啊？好好想看卖啦。

0: 心想事成，袂歹呢。这些拢你做的哦。
1: 啊，就是爱先做互你看，以便你感觉开冤枉钱。唔知啊，你敢唔介意？
0: 你放心，我是做投资的，袂去做了钱的生意。这唔免吃，我就知影，你绝对无问题。你毕竟是孙心的小辈嘛。孙心，坐，坐啊。结婚哦是合约，股权转让、甲补税金拢解决了。即马这间工作室来来外外拢是属于恁的啊。
2: 多谢你，条刘。
1: 多谢。
0: 你无需要甲我说多谢，咱两个是同学嘛。我真欢喜你有困难会来找我，我嘛是投资者，为我的合作厂商解决问题是我应该做的。
2: 小石心语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0: 好。那安尼刷落来，我有问题想要问您。即马料理节目遐尼济，请问恁两个要安怎甲人无共款？
2: 老实讲，即几天我嘛伫想这个问题。阮的公众号虽然是有固定的粉丝，也毋过也是无啥搞，想要增加，一定爱改变阮的做法。也毋过坦白讲，目前我阁要找到适合的。恁的看起来不加欢喜。
0: 啊，无啦，我是真欢喜讲你有看清楚这点，而且肯老实甲我讲。讲实在，我看过真侪真侪创业者，因拢感觉家己上敖，而且干那看到好诶，无看到问题，别人诶意见嘛听袂入去，最后当然做袂起来。哦，恁会用放心，真侪代志只要开始有人投资，就会当换一种方法进行。好啦，我带恁来看工作室。
2: 好，
0: 行，
2: 行。
3: 牛总，
4: 真牛啊！
5: 牛总今仔日是安怎啊？奈我一点钟到啊？
3: 唔知影呢。

0: 来啊、
1: 哦，听众。
0: 好，来，大家拢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姐孙心，小妹孙尚。
1: 您好。
0: 伊是文鼎，或者宣传营销做过料理节目，已经有经验。
1: 你好。伊
0: 是李工，或者影片的部分，以后大家都是同事啊。
1: 你好。
0: 我小介绍一下，这是咱的化妆室、道具室、会议室、舞台。
1: 这么快走开，都是我的哦。
0: 拢是你的啊。做你快回。
2: 好，我带你参观。
1: 好。
3: 条亮，多谢你。
0: 唔免客气啦，要做吼，就爱做甲上好。要唔过我会当做诶，干那只安尼啊，刷落来就爱靠恁家己啊。
3: 嗯，

0: 我还有事情，你带因四个看看。
1: 好。
0: 暗时做伙吃饭哦。
1: 好。
0: 好。到你了。
2: 那么安尼啦，咱去二楼会议室讲。
1: 好。先生。
2: 啊？
1: 回回啊。
2: 好。行。
1: 好，
2: 大家。
0: 小怪，刚有甲问题讨论出什么想法？
1: 想法足侪。阮按算甲进前的食谱拢做成影片，唔难用一家内容，嘛照顾到粉丝。
0: 嗯，刚有想到什么方向？
1: 阮决定也是先照进前的方式，豆豆改变，看人本地都无侪，但是形象改变，效果可能无啥好。
0: 嗯，俗语咧讲，万事起头难，也唔过我感觉，今仔日算是有一个好的开始。我想哦，咱庆祝一下，祝恁唔对。祝咱心想事成。孙兄
3: 啊，
0: 拄则拢是恁来接你讲，即马换你啊。
3: 我。
0: 嗯。你是咱《想时心语》的主角呢，你拢无啥物要讲的。
3: 嗯，我阁真是唔捌想过有人会甲我投资。刚开始做公众号，只是感觉趣味。主要是我真是真爱煮食，想要甲大家分享。
0: 嗯。
3: 啊，佫有就是，感觉唔免上班，会用做家己喜欢的代志，如果用家己赚家己的钱，真是想袂到会有今日，敢若咧做面梦。我感觉我的技术佫无够。
0: 孙兄实在真趣味，有真侪创业者吼，拢真爱碰风啦。也不过亲像你遐尼谦虚的哦，我是头一摆看到。
1: 孙兄伊较单纯啊。
0: 单纯好啊，单纯的人哦会较专心，专心的人较会成功。
3: 你卖假笑啦，我讲的拢是真的，我是真是感觉家己的水准阁无够。
0: 好啊，安尼你着甲赏识新语做伙进步，阮期待你的表现，来。哎，孙兄，吃看买下这些菜，看有啥物想法无？
3: 嗯。听总，
0: 嗯，
3: 我刚明问你一个问题。
0: 当然啦。
3: 你为啥物愿意投资赏识新语啊？
0: 嗯，无要紧。孙兄，你对家己遐尼无自信哦？
3: 嘛唔是，只是感觉咱也无去过几摆啊，也无熟。你就遐尔愿意甲阮斗相共，到底是为虾米啊？
0: 你感觉是为虾米？
3: 因为阮阿姊。
0: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毋过毋是上重要
3: 的。无是虾米？
0: 嗯，孙兄，我问你，你为虾米爱煮食？
3: 就是感觉食着好食的，足幸福的。啊，搁有就是看一堆食材经过家己的手，变作一盘一盘，大家爱食的菜就有成就感。
0: 嗯。
3: 啊，搁有就是看到别人照我家的方法做出好食的料理，嘛足欢喜的。
0: 嗯，安尼咱两个同款啊，只不过你是爱煮食，啊我咧是爱投资。看到一个啊一个有梦想的创业者，因为我的帮助走向成功。我嘛感觉真欢喜啊，我嘛真有成就感啊！啊，当然啦，因若是会当替我赚钱，安尼更加好嘛。
3: 你有看过阮的《赏识新语》吗？
0: 以前真正毋捌看过，也毋过我希望你会当做到以后亲像我这款人哦，卖主动想要去看《赏识新语》。
3: 一定的。
0: 好。咸柠檬，
1: 好。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这个部分你按照这些资料再读一遍。
2: 嗯，好，
1: 好起来。

0: 妈，先生到去接如意，
1: 也未回来，孙尚嘛也未，如意都才睏去啊。
0: 我这边得要下班啊，等下就去接伊。
1: 好啦。
2: 我敢有打电话来无？
1: 有啦，讲等下过来接囡仔。
2: 这么晚，我拢要九点啊呢，即摆上班真夜到呢。
1: 就是啊。
2: 那无你去打电话洪五刚，甲伊讲莫来接啊，甲如意留伫遮。
1: 留伫遮，你带？
2: 我带。
1: 笑死人！你现在手也未好坐一转嘞，死狗抱未好，落伫涂骹。
2: 我你抱啊，趁了我来。
1: 我抱，你煮饭，你整理厝内，事后你一个就足忝嘛，佫加一个细汉。
2: 恁奶安尼讲啦，那我阿妈无爱带孙呢。
1: 咱若身体好，当然无问题。即马是你的脚甲手都有毛病，我吼病到暗时，颔棍酸，右脚骨疼，你也毋是毋知影。
2: 安尼要安怎？

0: 道君，修孙，加油。
1: 会长，这摆代志就是安尼。囡仔先生带三天，另外三天我带，也唔过我可以上班，所以。
0: 啊，恁拢参详好啊？
1: 嘛无算参详，先生伫只安尼决定的。
2: 啊，无要紧啦，以后恁若是去上班哦，就甲如意送来阮家，阮替恁挂。
1: 安尼就多谢爸妈，恁辛苦啊。
2: 免多谢，那辛苦，拢是一家人，莫安尼讲。
1: 那呢，我先带如意回去。
2: 安尼紧回去，快快的，我去抱囡仔给你哦。

0: 回来啊！家里物件洗洗，明天娃娃。
1: 啉酒啊？我甲爸妈吵上过啊！我上班的时阵，因会替我带路伊。你看咱敢要请人过？
0: 拢会用的。冲啥？
1: 难怪安尼继续偌久啊！
0: 这一天你就这个袂调的心。

0: 我看你也是两家关系，工作室已经好啊，我都要正式开始啊。到时我是没时间管你哦。
1: 你的意思是如意你都不爱顾啊？
0: 会啊，有三天我顾，三天你顾，对白时间到底顾。等以后我赚的钱会当应付出来的开销，你就会当辞职了。是啊，过去一届就会当困啊。
2: 安尼，这个方案就安尼决定了。

0: 即马伫市面甲网络顶头上红的物件有脏脏包、毛巾卷、豆奶鸡蛋糕、他妈的饭饭、甲分类泡面。伫这前五名内底，甜的就占三项啊。伫网络的好料排名，甜的食品就占所有物件的30%。
1: 即马市面上有真侪卖甜度的店，拢会出一挂亲像起司鸡蛋糕。马卡龙较幼路的点心，真侪少年人介意。甲一般的手露菜比，甜露点心看起来确实较清气、较温暖。外形对爱翕相的少年人来讲，嘛较趣味。
0: 嗯，好唔对，这就是咱之前讲过的其他的特点。利用这特点，就真有可能让大家愿意收看，增加买奖。
2: 嗯，真的袂歹，咱就做这。
0: 嗯，
2: 陈兄，你感觉呢？
3: 你听你的，
0: 好，我得安排因准备食谱。对啊，以后的影片建议翕着面，无问题吼。
3: 啊？为什么？
0: 我想要利用这试看卖，看敢会当有搁较好的效果。而且这伫卖场内底嘛是大家常常讨论的，大家对你的真面目真好奇。
1: 放心啦，技术甲设备，阮会尽量配合。孙尚人遮水，你镜头内底一定足好看。
0: 这真重要，会使让咱的频道撑起来，对你个人品牌嘛有帮助，关系着咱未来发展。

0: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 在录影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0: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 没错，
0: 台湾在地的
2: 哦。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好看，哇，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瓜仔肉饭。
1: 瓜仔肉饭，
3: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很像。
1: 好吃。
3: 天哪，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1: 这一定好吃。
4: 来，
1: 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1: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5: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
1: 真的。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今日就到这，散会。哎，莫讲，等下跟我去见一下。
1: 进来吗？
0: 别跟我说你有事，这是大客户。
1: 没事，
0: 经理一下，咱马上出发。
1: 好。

妈，今日我较晚回去。对，林霞应受。对啊，先讲一下，叫伊来接如意。好，辛苦啊。

0: 顺兄，这么多好东西都给放进去，你是要做什么？
1: 这是我跟我们师父拜托很久的，人家愿意给我的贵人大菜，滚水白菜。
0: 哎呦，这菜厉害呢！你这里面都是肉，白菜呢？
1: 我会先煮汤头，再来煮白菜啊。
0: 哦，原来放这么多肉就是为了要滚汤哦。
1: 当然啦，我会滚六点。

0: 钟呢，阁爱加绞肉卷，让汤变清，最后才会出一点珍贵的汤头
1: 哦。哎呀，累真是啦！哎，麦考，哎，来啊，阿公来啊！阿公陪你生存。
2: 恁阿姊哪袂转来？
0: 伊伫开会，唔愿叫我的家乡，因为到时阵会吸着我。
2: 安尼你哪会无甲伊做伙？
0: 因讲会遐，我无兴趣啊。有遐时间，不如转来研究食谱，练一下技术。你去边仔坐啦，我有法度。哎
2: 呀，这么多物件，有够无彩。
3: 之前嘛有想过要翕成相，也不过惊大家拢无在注意料理，才会得安尼。
4: 我了解，不过目前看起来，咱的内容并无较特别。虽然未上固定，不过无够趣味，而且就这样做过啊，无新的出头。现在这样也不是不行的，只是太过保守了。其实我的人民很快，出名的料理直播、公众号都可以替我们宣传，只是我们欠一个宣传的点，所以我才想要让孙相上镜头，看敢做起来。
3: 我看到这么多网络料理影片都是美女在主持，不是也一样？
4: 其实我有一个新的想法，不过我怕孙相不答应。
3: 什么想法？
4: 恁姊妹仔做伙上镜头，鼓励大家做伙做。那安尼有话题，咪当讲故事。
3: 讲故事，
4: 对赏识新语来讲，虽然是咧教料理，不过伤单纯啊。若是想要宣传出去，唔然无特色，嘛袂当引起注意。不过若是姊妹仔两个做伙主持，就甲其他的料理节目无共款啊。内容嘛有较侪个安排，安尼就会真有趣味。孙相的食谱一步一步写甲足清楚的，不过嘛只有安尼尔尔，其他的需要咱去家己斗想。
3: 我阁想看麦。
4: 好，到时阵我把资料发予你，你看完再决定。
3: 好。咱继续，再我看麦。
5: 妈，先生回来未？要不要？好，我这边准备结束了，结束我就回去接囡仔。好。刘总，
6: 王英贵的上高点吗？
5: 是。
6: 敢会动？
5: 无问题。
6: 那无法度，家己闭起来。对了，等下英贵的想要去唱歌，你去听。
5: 好。
6: 有话就讲，哪定安尼吞吞吐吐啦？
5: 无代志，真正无代志。安
6: 尼紧去订，我先去便所。
0: 爸，吃饭啊！
6: 哦。暗时滚水买菜，哪解面啊？
0: 汤无成功，歹做啊！
6: 什么情形？拄则我看你伫遐，敢毋是煮甲真顺利？
0: 哪有啊？已经老几落遍啊！顶头阁铺一层油，安尼就是无成功。
2: 无用遮尔久啊，啥物拢无成功啊？
0: 毋是煮汤头面互恁食？
6: 毋是阿爸嘞，这内底肉是走倒位去啊？
0: 拢无味啊！我等着啊。
6: 哪能等掉啦？拢是食的物件嘞，去摕来好啊！
0: 煮贵的锅啊，无味啊！
6: 我恁嘛袂当偷食啊！孙兄，这白细沙是啥物物件啊？
0: 鸡肉油啊！
6: 李老师，你食看麦。
2: 哎呦！脾气都无味，一定无好食，这你嘛莫食。
6: 不行，你嘛袂当偷食啊！你去摕一寡温料，我温来食。
2: 是要温啥？这你嘛袂当食，无白食会出代志。
6: 偷食，真正是。
0: 啥？
7: 我
0: 啊，来啊！
6: 阿玲阿姊啊，
0: 回来啊！
7: 啊
2: 啊，心心回来啊！ 今吃恁小妹煮的汤头面。
3: 我吃，我吃饱。
2: 哈，
3: 你是安怎？困起未？
1: 啊，困起啊！你是算几工忝啊啦？
3: 我来去看麦。
2: 嗯。
3: 咦，如意，精神啊、哦？但是精神的哈，有想妈妈不？啊，哎呦呦，哎呀，便当啊，便当啊，嗯？妈，
2: 嗯，
3: 妈，
2: 安怎啊？
3: 如意是不是发烧啊？
1: 我哈？
2: 别紧张，我看麦嘞。
3: 你看，
2: 无啊，你写个好好。
3: 辛苦就烧的。
2: 我们看麦。
1: 到底是安怎？
2: 刚才开始的发烧。行，我去病院。
3: 来，
1: 行行行。
0: 爸，谢谢。
3: 行，
2: 好，行行行。来，哎，一只包的炸鸡。
3: 哦，
2: 哎呀，
3: 行。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材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拢爱怪我。
1: 啊，下晡我着看内底较烧热，空气阁无好，着去开窗啊，
2: 受袂到。医生讲只是单纯发烧，退烧就好啊。
3: 五天嘞，哪袂转来啊？
2: 蝶英雄，
4: 爸，你们。
5: 哎、欸，阿妈，孙兄，你哪来啊？
3: 不是讲要回来啊？你看今麦几点啊？
5: 因临时讲要去唱歌，我惊袂开卡，我会陪因。
3: 陪因陪因，干那会晓陪别人？家己的某家囡仔要管啊！
4: 姐夫，如意一发烧，阮拄位病院倒来。
5: 发烧啊？
4: 嗯，拄睏去。
5: 医生安怎讲？
4: 医生讲观察一下，那退烧就无代志。那个牙卡都要过去。咱回去了。
0: 哦，行了。
4: 行了，妈，咱回去。来这哦，看板呢。
2: 赶紧去洗身躯，就变就当了。

0: 明仔载要安怎？
1: 什么安怎？
0: 今仔要安怎？你该出去上班了。
1: 明仔载甲天亮约好啊。
0: 今仔已经安尼啊，你阁要出去啊？
1: 已经无代志啊，搁再讲我甲人约好啊呢。
0: 你甲我讲，你即马是安怎想的？是囡仔重要，也是工课重要。
1: 过好爸妈过一天，我继续就去接伊。
0: 唔免啦，明仔载我带你去。
1: 那你公司病呢？
0: 我请假，你上无闲，孙总。

0: 为北京来的都市姊妹啊，带你重新找到心内的滋味。阿姐，咱都爱上镜头。
1: 对啊，这是文德伊提出的客位方案，我有看过，真有特色。
0: 也毋过安尼，咱就无亲像料理频道啊。
1: 那会，即马拢是安尼做的啊。咱的重点也是煮食，只是加一个宣传特色来引起注意。
0: 感觉怪怪呢。
1: 不要紧，这是一个初步的方案，能继续讨论。
0: 哦，
2: 我感觉这个方向袂歹，咱会用好好发展。重点是吸引人来看，只要看的人多，我就会当替恁担保，说服更加侪人来投资。到时阵，咱就有家己的品牌啊，咱就唔那是一个料理频道遐尼简单啊。啊对了，今仔日找恁来主要是有一件代志。我有一个朋友办一个网络名人赛，甲主教有关系，恁嘛报名参加，咱嘛提奖探名声。
0: 这个料理专家拢会去哦。
2: 你若去就知影啊，
0: 咱一定稳输的啊。
2: 你爱对家己有信心。尊公无法度提奖，会当提升知名度，安尼嘛真好啊。你想看，恁姊妹仔两个徛伫个台顶，一定有真侪人爱看嘛。
0: 我未决定是毋是爱上镜头。
2: 孙兄，你袂当一直秘伫后边呢，你都爱徛来头前，好搁较侪人熟悉你。只有更加多人认识你，才能提升知名度，才能好好发展啊。
0: 哪跟我阿姊讲的同款啊？
2: 阮两个若拢安尼讲，就证明是对的。
1: 啊，听了，无，我先回去，有进一步的方案，会随向你报告。
2: 好，我送你。
1: 好。
2: 好，唔通袂记。
0: 我想要去便所一下。
2: 好啊，知影你倒位
0: 啊。啊，知影。
2: 你出来创业，恁人敢有听你？
1: 伊反对嘛不好。
2: 安尼才是我实在的孙心。人有家己的事业真重要，一定爱有家己的兴趣。
1: 听了，有代志我想要问你。
2: 嗯。
1: 想准备投资小时新语。
2: 我顶个唔是已经讲过啊？
1: 你讲的迄套骗孙尚会用的，我做是我袂通。
2: 那安尼你认为我是因为什么？
1: 我唔知影。其实小石新宇，我甲孙尚做诶，并无比别人搁较好，而且经营公众号，阮也无虾米经验。你敢真是认为阮做会起来？
2: 孙心，我希望你唔通有伤大个压力，就亲像你讲个，我伫个这个专案确实付出真济，所以我嘛充满期待。同时有十几个专案在进行，大笔资金的投资项目，安尼就更加济啊。我所有个生意内底，只要一两个成功，所有投资个成本就做一解赚回来啊。当然啊，我顶个讲个嘛毋是讲假，我确实真爱帮助人创业，也毋过毋是每一个人。真侪时阵投资就是咧看人，当初若是孙尚来找我，我绝对袂答应，因为伊欠缺一点啊拼的勇气。也毋过你无共款，你敢拼，你敢冲，孙心，你一定会成功，唔通让我失望。
1: 多谢，好，我先来走啊。

0: 你乃无啥精神，搁在想就镜头的代志。
1: 嗯，
0: 无要紧啊，你若是真是无愿意，咱搁再想其他的办法啊。
1: 真是了，
0: 假？
1: 我就知影。阿姐，无安尼啦，你出面，我就秘伫后壁好好煮菜。
0: 你想了伤过简单啊，秘鲁配美食有够普通的。搁再讲阿姊，我袂晓煮食，倒开是要安怎？
1: 我真是无想要上镜头，我也无介意啊。
0: 能先试看卖啊，实在袂用的，袂用再搁讲嘛。文钓讲的迄个方案啥款？中现电影调底。
1: 我有参考啊，我有去看《食神》，
0: 嗯，
1: 喜欢你。阁有今日满堂啊！迄、那个食神内底阁有一出海，足厉害，是用五款鱼倒做一尾鱼，唔知我敢做会出来？
0: 咱家即挂有特色、有话题，拢先试看卖。
1: 嗯，
0: 要阁整一只卖迄个中华小当家嘛，足红诶，卖当做。
1: 丢丢丢，迄足厉害！
0: 你给写起来。
1: 眼睛，
0: 你伫倒位找着的？
1: 伊啊下骹，我甲你徛咧遮哦。

Yeah.

0: 我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了，就点了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杆呢手落对个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拢手的花布，嗯，即阮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即摆客人，即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啦，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吼，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师的棒喝脆浊，是交禅；禅者的扬眉顺目，是乱禅。一日不坐，一日不食，是参禅。赵州八十上游行脚，是修禅。

0: 是社团法人高雄市明灯慈善会的理事长。明灯慈善会是一个30年的慈善会。
1: 来，谢谢各
0: 位。然后平常呢，我们都是在做济弱扶倾，帮助我们在高雄、屏东、台南还有澎湖的乡亲们，作为就是老残穷的一些月租户的服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安葬、无力安葬的一些家庭，我们予以扶助。
2: 有爹吼，来啦，慢慢来，慢慢讲。
3: 甲你关心嘛，迄个初度的物件。
0: 还有每年呢，我们都会在岁末年冬的时候，会做一个全市的这个各重点区域的一个发放，好，对于一些低收入户或者一些经济需要帮助的家庭，还给予辅助。
4: 第一次就是他们来到我们里访问，有访问社会局，并且呢来跟我们里来，我要举一个，一个低收入户哦，啊，较艰苦的有给救助。啊，我怎么遇到还有一个中风的，哦，他也是很严重，啊，我就给那个民政这边建议啊。

0: 我厝我现在是个是一个人，我无人啊。啊，其实我无多啊，无当做人陪啊。到阵我嘛搁无多迄落行路是行无力啦，行一个啊，哎呦，更无会错哩，变难伊。了，规工唔知要创啥，行无当行做人陪，无当做啊。
1: 我们就是在三十年前，一群这个很有心为社会服务的伙伴，就集结了这个明灯的力量。好，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字，叫做明亮灯火，温暖我心。就是在社会的黑暗面呢，我们去点亮一盏明灯，然后呢，让社会所有的伙伴能够感受到温暖。就是我们发觉，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伙伴，他们家庭都很辛苦，可能遇到了疾病。也可能遇到了这个突然之间的一些意外的变故，结果呢就经济上是很困难，可是呢可能家里面有一些吃饭的土地，或者曾经领有退休金，一下因为生病或意外一下用完了啊，可是他们在社会上很需要帮助。然后我们的会员有1000多位，都是很有心为社会服务的伙伴，然后能够就是发现社会上的角落，如果政府没有办法去立即的予以扶助跟那个的一些经济补助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立即性的一些救助的服务。
2: 我是27年前来参加这个，因为也是朋友号召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对这个社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工作，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得很好，但是社会还是有一些阶层在黑暗面，需要我们去关心关怀这样。那民众慈善会的传统一直以来就是非常好，就是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就会到，特别这几年我们的埋葬还有低收入的边缘户的资源我们做得很好。
3: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这款的补助来给其他需要的人安尼，是哦。弱势团体，阮心里他比较照顾到啦，啊，所以我艰苦的人啊，侪早期我们这边是码头，码头工人很多嘛，啊，现在留落来是拢是一寡迄个照顾到的人，啊，所以因会较艰苦，哎，状况啊，哦，啊，家己的人啊，啊，无人无法度甲照顾啊，哦，啊，就。对了，都伫我李办公室的隔壁嘛，啊，个明灯啊，即马十个月拢会关心伊呢吼，啊，我嘛是来给到照顾安尼啦，啊，明灯是阮啊，讲实在这段时间呢，我给伊配合，我也很感谢他们啦，很关心这些弱势族群啊。
1: 那我们也愿意，我们的所有李监事所有的会员伙伴都愿意呢，去把社会上需要被帮助的伙伴能够回报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立即的去辅助，让每一个人可以在生命上的生命的历程里面，可以得到一个温暖，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那我们在每一个月跟立即的关怀的过程中，我们也觉得说，在帮助人的过程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那我们也让我们所有会员伙伴，大家可以聚集起来，然后一起把这个力量，啊，为社会去做一些这个有帮助的事情。
4: 我来看看你，嘿嘿，是，
5: 那人家都叫我那个热血工程师，好，那我以前就是还没生病之前，我就很热心地方公益。其实哈，这10年来高雄的那个里长的那个网页也都是我做的，因为工程师有经常熬夜。 然后又在外面，因为我单身嘛，已经也是也那个离异一段时间了，所以都吃外面了。那结果造成那个什么，生活习惯不好，又加上不爱运动，然后造成那个。右脑深层从脑干小脑眼脑那一边整个血管都破裂，然后那个破裂的时候，当时就是送到医院，医院说开脑能够救才能够救活，但是几乎可能会变成植物人。那因为我只有一个9岁的小孩子，所以我不想让他有这个一辈子养我的负担，所以我就跟家人告别，我就走了。就想说，就医生说一个小时后就会去了，那我就我以为我会死掉，结果没想到一个礼拜后醒过来。
1: 吉娜那时候第一次不是我去的，第一次吉娜去抱回来说，这个爸爸要照顾孩子，然后重风蛮严重的，然后重风又在复健，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好，那我们回来开会是不是就可以说继续约住？那时候我们家都共识决嘛，我们就是共识，就是要怎么样，就要继续帮助。
5: 那我妹妹就协助我，就是联络到那个我们明灯慈善会。那明灯慈善会他就是来评估我，那个就像医生讲，我是属于还算是年轻范围的中风，那只要努力的话很有机会站起来，虽然出血状况很严重，但是我把这个心愿跟那个慈善会讲，慈善会他就是希望我一定要努力，只要我能够站起来，就能够减少社会的压力。那所以就是这几年啊，慈善会，我在前两年有接受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捐款的补助。那第三年开始，我就尽量不要有这个金钱上的补助，因为一直要人家补助金钱，我会造成依赖。那生活如果说刚好过得去，我就一定要靠自己。
1: 可是我去看他的时候，等了很久。他开门出来的时候，就是很肢体很不方便、很不方便的情况来开门。然后我就去跟他谈了一下，哇，这个可是我觉得他很特别，是他房子整理也非常干净。哦，虽然他照顾他孩子，可是他房子还整理也非常干净，表示他这是一个，并不是一个要放弃的人。他虽然身体很，可是他就是充满了力量。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帮助，我就跟他谈了蛮久的，我就一直鼓励他说啊，这个生病都会有，然后我们也非常关心，我们会持续帮他一段时间。啊，他也很好，他就几个月以后，他就是说，他这个电脑的专业，他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网页。是那时候我还开始想说，那时候我心里面还想说，你都病成这样子了，没关系吧？我说我也是听我那时候应该是想，我应该是也想说，没关系啊，我知道。就是我心里面的纳闷是说，而且我帮助你，并不是要你回报，就是我还是鼓励他。可没想到后来真的就这样子，他就越来越好，然后也开始真的帮我们做网页。
6: 那协会很用心，每一次整理好每一个时段，都会把那个财报做一个公开。所以我们在那个
5: 我们的那个明灯慈善会，我后来有发现他们有网站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服务会员的一些资讯项目，那我就想说，那我以前是南工的网络工程师，那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帮忙他们？那我就是了解了以后，就是一般网站每年都要付那个年费，那我就想说，哇，这个年费如果能省下来，那是不是能够再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那我就跟我们慈善会的窗口，就是照顾的窗口跟理事长做简单的说明，就说啊，如果不嫌弃的话，我的网络服务，我可以帮忙那个明灯慈善会做免费的网络的维护，那也能够让大家知道说啊，我虽然要个无阿多像正常人，可是我还是不会被大家忘记。
1: 那时候我还想说，我们网页多少钱，我们就一样给他。结果他的心不是这样子，他的心是希望他来帮我们做网页以后，那个钱可以省下去帮助更多人，我就觉得更感动了。我觉得那过程就刚好就点点滴滴就在那个这个帮助这些年的过程里面，他帮助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一个循环的力量。那时候我内心的里面的我还不是这样想，我还只是想说这个我们帮助你并不是要你回报，而且 你能不能帮助社会，我们并没有说给他很大有什么压力或什么。可是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为一个这样的循环的时候，我觉得最高兴的是在于我们。
5: 那明灯是少数小型协会有做网路的，那也其实他们做了网路做得很好，没有不好。那其实我就想说，我就去反追踪明灯网路的环境，我发现这个环境是要花钱的，好、哦、要花钱的。我当下其实很简单，大型的慈善会，他们可能有很多东西的系统机制跟会员机制。他们要花很多钱做网络维护，这是正常的。可是小型慈善会是要让大家看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而且传播率要更高，更容易点出去。那这个是在传统网页比较不具备的。我开始能够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我就会经常的那个协助那个办公室窗口，慈善会窗口。那目前网络都比较发达，我们的那个协会的师姐大部分也会透过网络跟我联系。那我能够帮忙的部分其实就是网络的管理跟资讯的维护。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不管是捐血活动，还是像捐官活动，还是一些关怀的一些个案探访，那我们如果到现场去要拍照，那拍照回来其实个案要经过一些马赛克的处理啦，或者一些敏感资讯的一些遮蔽。那还有就是那一些活动的，像捐血活动当天的那个盛况跟捐血的状况，然后我们要把图片跟文字整理到网络。那这个动作就是所谓的发新闻稿的动作。好，那发新闻稿的动作其实我们都很熟练。那我们的那个慧兄慧姐，他们不见得就是像我们网络这么厉害嘛，那我就是尽量会来帮忙处理。那另外就是说协会的版型网站的资讯有需要调整，我也会尽量把出门当作附件来那个协会这边。那如果能够就是真的有哪些地方不懂，我都会那个什么直接我们电脑开机，因为我虽然左边还没办法恢复，可是我的右手是好的，我就会那个透过滑鼠键盘指导慧兄慧姐怎么操作这样。
1: 我大概我前面去了那段时间，我大概去了四五趟，每个月这样去。啊，有时候他就要去复健，那时候他有时候他身体状况不好又要去复健，因为他那个刚中风前面的，通常我们知道中风前面三个月到六个月是黄金期嘛，所以我们那段时间那半年的时间，我大概去跑了四五趟。我每次去看他，然后每次去鼓励他，然后每次去看他，因为那个案刚好就是我去看他，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过程里面真的是得到他很多的正向的能量，然后去看他的过程，他都很努力的去想要过好生活，而且他把他的孩子都照顾好，哎，他一个人要照顾他的孩子，然后自己又要把自己生命又很方便，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又很极力的，他每次去他都会把电脑打开来，我帮你们把网页做成这样子，他就很兴奋的跟我说，我也得到那种，他就感觉他那种一个新的想法，然后想要去帮助别人那种心啊，就整个被他感动起来。因为每次去他就把电脑打开给我看，我觉得那个好直接，好直接的感受，而不是说像有的人家就哦我很辛苦我很难过啊，你们再多给我帮助，哎，可是他完全是一个反差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发现说，哎，我们社会福利的补助呢，在政府的话，因为这是属于这个政府的税收，我们必须要去对民众一个交代，所以通常在给予补助的时候都非常的严格，甚至需要去走很多很多的程序。啊，常常很多的一些的家庭，他们遇到变故的时候根本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就有立即性。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发现或是由各地的里长啊，或是一些社会局的社工回报回来给我们的时候，转借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好给予急难的补助。我们先不问原因，也不问现在的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最主要是我们要立即把这温暖去送到需要帮助的家人的家庭。哎，
7: 这个我看，
8: 这个我也不看
7: 了。哎呀，来，
1: 他的女儿车祸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过程，我们想想看，一个重残的三十年的一个要照顾的小孩，等于是家长没办法好好的工作。啊，他必须要去独立去照顾，因为要照顾要抚养这样的一个孩子，基本上早就已经能够有的钱，事实上是非常的拮据的。
9: 包地房做三个月，会做到四个月。啊，我真个钱少咧，做工都拢放开了了啊，啊，甲无钱在看后生，伫咧电子公司咧上班，啊，加减互阮做住食饭安尼啊。啊，即个倒阮就规个倒倒。
1: 然后加上他的儿子，就加上他的儿子后来又往生了，那等于是对这个家庭来讲是非常残酷的，等于是原来还算好过而且有希望的，啊，就是让他们进入了这个社会的底层，而且是变成进入一个很贫穷的一个阶段。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的并没有符合低收的资格的时候，就等于是他们会变得比较孤立无援。那他求助的时候，我们就去访查去了解他的状态。好，我们刚刚去看的时候就发觉说，他们生活确实是很辛苦，哎，然后我们虽然说我们给予每个月的帮助并不多钱，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给予关怀跟支持。我觉得社会上是需要一些温暖，是需要一些光亮，让人觉得有希望。
2: 因为我们的流程是这样，我们是不管写信来或里长报来、社工报来，我们的有一个探访组会先去访视，访视如果需要。我们就先给钱，先给他慰问金、救济金，然后回来我们再开会，开会讨论，决定一次性还是三个月或半年，还是用像我们那个那个有一个现在已经也是癌末啊，那个也是给他好几年了。就是没办法，就是他的生活就是需要，而且本来他还雇一个小孩，啊，现在小孩已经上大学了，那自己已经没办法了，就挨磨了。那就像这样，我们就继续，没有说一定是怎么样，就我们会看个案的情况。去做决定，
5: 很清楚啦。因为在这个过程哈，其实一开始哈，不瞒大家说了，那个时候身体本来活蹦乱跳，然后也一副很高傲的样子。那德雷森真的很丢脸。那慈善会来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已经废了，已经不可能再好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是很感谢他们那个会。愿意面对我们那种负面的情绪，然后我就发现哇，慈善会一直搞我勾勒啦，就是说一开始我们理事长啦，我们总干事啊，他们是先来探访，结果没几天就赶快把第一笔那个什么那个补助金，就是急难救助金，赶快送给我，然后就是帮我支付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住院费用啦，那些生活的那个营养品跟。每天要吃便当的费用，那我就想说奇怪，怎么他们素昧平生愿意这么快就帮助我？那其实真的很感谢理事长，他一直认为说，因为我还年轻，重新站起来机会很大，真的不要哈，因为那个中风哈就放弃自己。那医生也讲了，中风很怕的就是啊。他很怕你懒惰，你只要勤，你一定能够维持一定的身体。你若懒惰吼，你搁安怎，你搁安怎食药啊，迄拢无效。
1: 实际上就是，既然是一个小的慈善会，我们就是一群默默在付出的一些人。啊，我们希望做一些好事。啊，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是三十年来这个会，就是大家努力去把它，就是慢慢的把它做起来的。那我们同样的知道，我们慈善会并不是要把它做得很大，哎，可是我们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能够去把我们原来有在做的好事情继续去做。尤其这社会安全网开始做了以后，我们就发觉，因为我很多社工界的朋友，在社工他们是没有子弹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去跟安家，就好像他们就是基本上只能去安家做关怀，而他没有物资，没有钱啊，因为政府他们又是公务员，他们有一些限制。他们就等于是有点像是法官的角色，就是必须要去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辅助的资格，然后我们社会局才有一个社会福利的机会去给予。可是事实上，我们社会上是很多跟这种边缘的伙伴是需要帮助的。我觉得我们继续会去跟公部门合作，来跟其他的一些团体一

0: 起合作，就像一样，不管是只要是有人愿意去发掘这有些的个案或案件没有办法帮助的话，我们就去帮，持续去帮助。因为有一些是葬仪社，我们合作的葬仪社，他葬仪社发现，哎，这个案家来他没什么钱，很辛苦，然后葬仪社跟我们讲，哎，这个家庭很辛苦，他就会跟案家讲说，哎，你埋葬真有辛苦的，你埋葬真有困难的话，有明灯来帮忙好不好？我们就去帮忙。还有一些是没有家人的，完全没有家人，那葬仪社还是得去收啊。啊，葬仪社有怎么办？那葬仪社就是找我们，我们就来帮忙这个部分。然后像之前的慈东城大火也是一样，就需要帮忙，我们就去帮忙。
1: 其实我今晚要出去找头路，就是要去找工作的等级哈，还是一样会吓到人家。所以我身体可能还没好，但是我会尽量去努力表现自己，让自己有信心。好，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可能我会调整这个方向会比较好，因为真的要讲得好了哈，会可能还有一段差距的。
2: 即做者一寡艰苦的人吼，希望讲哦，即大家还得到关心嘛吼，陆续都需要人去关心的啊。哦，阿姨，多谢您今仔日来这所在，来关心这一寡较基层的人。哦，阿姐，感谢您。
0: 一次性补助就是我们最早期是好像是3000块嘛。都有3000、5000、6000，的，可是
3: 看情况，
0: 那时候我们3000、5000、6000最后，对，哎，然后我们逐年因为这个通膨嘛，所以我们会现在是最少是4000块，然后我们一次性的话就直接有的是在医院，有的在案家，我们就直接先给，我们就不会问那么多，我们钱都带着，哎，我们会计都给我们一件事，身上都准备领据，好，领据，然后我们去就立刻。我们身上就会带钱，就直接就先给。我们觉得自己评估，里面是评估需要帮助，我们就直接给了。不要问那么多，人家就在医院的需要嘛。实际上，在我们华人社会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家人是不是有人生病，我们是不是会包个红包给人家？我们就秉持这样的观念啊，就把它当作我的家人啊。我们去探望，我们去医院探望我们家人，是不是会包个红包？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做这个事情，就把它当作是我的亲人。那我们对我们亲人，我们何必？我们对我们亲人，我们为什么要评估他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我们何必去评估他到底现在是没有钱或有钱？你会对你的亲人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帮助他吗？不会嘛？那我们就把他当作我们的亲人。啊，因为我们这样的发心去，那我相信我们被我们服务的个案也是不是也同样感觉到我们的温暖？不问什么，就是关心。那他需要继续帮助的话，我们回来再讨论嘛。他是不是需要继续帮助？

0: 它有很多神话，但是在我们心中它是一个保护神，它也是我们的母亲山啊。所以这个隧道听到轰隆轰隆的声，心里就想着家到了，那种情感是不一样的。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所以我常常想说，没有健康的大自然，人类只会走向灭亡。因为大自然可以没有人类，但是人类却不能没有大自然。
2: 你可以来六龟认识很不一样的六龟，你可以认识生态，你可以有文化，你可以有历史，你可以有产业。那所以我就觉得一加一要大于二，出来才有力量，就是那个力量才会更大。
3: 把环境永续为核心的理念行销出去，那透过大家的努力，可以让更多外面的人看见，那我相信一定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机会。

0: 高雄六龟地形壮丽，河岸边浅丘山峦交错而生，区内老龙溪贯穿其中奔流，景色宜人。早年当地因樟脑和伐木业繁华一时，然而随着时代更迭，过往风华不在，现在的六龟正积极寻找转型重生的契机。
1: 早期的话，日本人他们把桃竹苗地区的客家人牵引来六龟这边，就是为了山区的利用他们现有的技术跟资金啊，开采山里面的樟脑的资源，哈，采樟制脑。所以六龟这边哈，日据时代成立的樟脑出樟所，哈，樟脑仓库。
2: 其实像老一辈，他们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在山上，爸爸妈妈在山上工作，好，那他大概就是这一区做完，大概半年或是一年，这一区可能好几甲，做完之后，他们就要再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整个山脉都有他们的足迹，然后就是一直流动，就是我们讲的逐漳而居嘛。
1: 六龟这边的话，基本上只能算是一个产区啦，最前端的一个收集地啦。收集完之后，日本政府再透过仓库的汇集，然后再把它运到台北去精炼啊、包装啦、啊，然后卖到国外去。
2: 它会红是因为它可以提炼出赛洛洛片嘛。那在没有塑胶的年代，包括所有东西，像我这个眼镜也是赛洛洛片做的。那在战争的时候，它是无烟火药的一个原料，所以包括全世界都抢着要它，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红嘛。它也是在整个台湾的出口是占第一的，那在日本人眼中更是最重要的经济出口。
0: 早期六龟对外交通封闭，为了解决林木资源运送的障碍，日本人找来当地奉工，陆续开凿贯穿山腹的隧道。只是当年设备简陋，再加上十八罗汉山地质特殊，因此历经十年才终于完工。而这条重要的交通干线，从此也成了六龟人的主要出入门户。
3: 刚才说了，他们要快速的运送我们山上珍贵的林木木头，整个运送出去。那如果没有路的话，卡车不能走，那你靠那个河床，好像雨季的话，他们会用竹筏或者流笼；那旱季的话，像现在干季的话，他们就在溪床这样行走，所以总是不是那么方便啊。像这个主要的交通啊，一年四季卡车都可以通行。那这个所在就是咱六龟的十八罗汉山哦。那这个十八罗汉山呢，有按这个台湾小桂林之称啊。那为什么叫台湾小桂林？那就是它也沉积啊，风化哦，整个雕刻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砾岩的地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层理分明嘛。那就像三明治一样，一层一层，所以不同时期的洪水带来不同的沉积的沉积物在里面哦，形成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地景啊，叫做我们六龟砾岩层。啊，那你这边给把这些隧道是第六号隧道。那这个第六号隧道也是啊，后面在民国三十二年才完成啊通车的。那这个隧道我们进来一看，明显跟一般的隧道不一样，就是这个隧道呢没有做水泥衬砌。那为什么没有做水泥衬砌？它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了，还是完好如初，没有崩塌下来。所以那日本人其实他们很厉害，他知道这个砾岩层。那么砾岩的地质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排水性会相当好，所以每次大雨过后，大概三到五天，上面的含水几乎都已经快要排完，所以就没有什么含水量跟重力的侧压的问题，所以这个隧道呢就不容易崩塌哦。
1: 台语讲崩坑崩坑嘛，用永炸要去崩的嘛，哈、哦、啊，的确老人家有讲过，他们有很危险的一些炸药用去炸那一些砾岩层，它出了也是有人工开凿的，哈、哦，但是因为那个太硬了，以前没有机具啊。没有大型机具去协助，所以就只有用人工，不然就是用那个炸药去把那个隧道的岩石炸毁之后，再把它分小块，再把它运出来。
3: 哦，那六个隧道其实前面是从我们新威那边算过来，那边一号这个隧道已经第六号，那一号到五号当初是在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用十年时间就是完成通车。他说一号到五号它上面都有做水泥的衬砌。那经过六年，是台风季大洪水，大概十月初的时候呢，大水就把五号要往六龟的北口整个就冲毁，地基就掏空。那时候呢，日本那时候战事也非常紧急。那我们知道，三十四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三十五年几乎就撤出台湾。所以在三十二年的时候，日本在我们台湾的 北部到南部的樟树大概几乎已经采完了，所以他开始在砍我们山上比较珍贵的林木，比如说红块啦、红豆杉啦、烧楠之类的木头。所以呢，当这边冲毁之后呢，他们木头运不出去，所以他们就当时就开始征调我们当初好几个村庄的壮丁，我们所说的奉公，那来这边开始开挖。所以呢，五号隧道啊，从一半的地方开出挖出来，挖了105公尺。那六号隧道呢，挖了134公尺。那这两段呢，大概多久挖完？一个月通车。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五号隧道中间有一个岔口分岔的地方哈。那其实在民国26年之前，我们要进来六龟就是走这边直接出去，好，直接通到六龟。那因为32年的时候也是大洪水，把这个往六龟的出口这个地方呢，全部地基跟山壁整个都崩塌下来，掏空。那所以呢，日本那时候为了快速要抢通这个道路，要运送我们山上这个珍贵的木材，所以呢，他们紧急调派我们这边很多村庄的年轻人壮丁来修这个隧道。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呢，这个隧道的墙壁大概15度角的地方这边打出去，就打了105公尺，就打到那个地方出去呢，又遇到刚才我们经过那个六号隧道，那边又打了那个隧道。所以这两段隧道我们看到很明显，上面都是什么，没有水泥做撑起，都是岩石裸露。那一号到五号呢，我们就会看到，哇，这边原来都有什么水泥撑起，包括我们前段后面那边，你看整条路都是有水泥撑起的。所以这个水泥也是日本时代在民国26年的时候完成的。
0: 随着产业转型，六龟也另辟蹊径，开通了外环道路，六个隧道因此乏人问津。而为了保护该区特殊的生态地景，1992年林务局依循森林法，将18罗汉山设为自然保护区。只是这也让原先可以自由进出的隧道，变成要申请获准才能通行的禁区。
4: 你看，它还是风化哦，一直都风化，你看就掉了很多啊，血，你看哦，这个环路哇。里面越清，你看越清楚啊。
5: 它那个隧道的高度也不是很够，那你知道在70年代那种旅游都开始坐双层巴士啊，进去就会卡住了。所以其实那个隧道在交通上的一种功能已经渐渐不敷使用，所以后来也就开始。

0: 就是开设了这个台二十七甲线呐、啊，就是我们现在去六龟走的那条公路嘛。那这个隧道就几乎就没有交通的功能，所以呢，在这个一个特殊的这种地形还有地质这种很特别的景观哈、啊，还有再加上这个地方就是一种恶地嘛，所以过去在这里的开发其实就是比较少。啊，然后呢，再加上有这些隧道，里面呢也开始有很多珍贵的资源，包括像蝙蝠啊，也会栖息在其中，所以它这个地区就成为许多野生动植物的庇护所。啊，所以在民国八十一年的时候，就依照森林法划设为自然保护区。
1: 我们这个隧道里面最主要的主人就是蝙蝠，那这边大概住了三种蝙蝠。好，那因为现在是冬季，蝙蝠它大概都到高山去度冬，所以我们现在蝙蝠的量就比较少。那蝙蝠量最多大概九月、十月、十一月的时候，那蝙蝠量在这边最多的记录大概快要两千只啊左右的蝙蝠。所以我们看到地上的排蚁就知道啊，这是蝙蝠的排蚁，所以当初它已经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当初这上面是整区的整个蝙蝠。那么看到蝙蝠的排蚁呢，有一点花亮啊，微微花亮的感觉，那就是它吃了大概，鞘翅目的昆虫，比如说金龟子啊、天牛啊，这个甲虫，它的翅膀没办法完全消化，所以拍摄下来的发亮的鳞片。好，那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哇，我们看到这边，好，哇，好，这个有一个燕窝啊，它叫做羊燕啊，太平洋的羊。那它的燕窝呢，我们也称到它叫做半碗形的燕窝。那羊燕非常聪明，它会利用地形地物，比如说这边有一块石头掉下来，那这边就形成一个凹槽，然后它呢就用一半的材料一半的工时，那就把做半个碗把它套上去，就形成里面一个完整的窝。所以你看它的燕窝都是坐在那个有凹槽的地方，凹洞的地方，那它不用用那么多的材料，也不用那么多的工时，就完成一个完整的窝。像现在白天他们就出去觅食，那现在它的育雏期啊已经过了，大概在五月六月的时候进来啊，这条隧道是相当热闹的，哇，叽叽喳喳，很多小燕子只要听到声音就以为妈妈叼着小虫子回来了哈，它嘴巴就会伸出来等着要吃。
2: 2009年莫拉克风灾袭击南台湾，六龟赖以为生的观光产业遭遇重创，因此地方人士希望透过十八罗汉山的地景资源重振观光，但却与当时法令相冲突。在官方与地方多次沟通之后，开启了当地社区参与式的经营模式，以环境教育为核心，朝永续的精神迈进。
0: 因为天灾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地方受到很大的重创就对了。那等待恢复期又非常的长，所以在后来呢，就当地有许多观光业者还有地方人士都不断的在诉求，就是说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这六个隧道应该要开放观光。可是呢，这个六个隧道有五个是在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那保护区它并不是为了观光而设立的，它是为了珍贵的自然资源、人文资产去划设成立的，所以要发展这里的观光明显就是跟法规不符。
3: 地方觉得说它不能一直封闭着，然后只是自然保护区，那很多人会提议说它是不是应该要做开放，或者是让人可以进去。那时候叫林务局嘛，就找了几个社区来讨论说，那如果来培训在地的解说员，那未来就由解说员去做管理，那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包括你有专业的知识，或者是你是在地人。再后来慢慢的这些解说员的组成就很特别，就是每一里几乎都有，然后甚至还有里长，还有很多是理事长，然后还有是一张白纸嘛，他其实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然后他们就一起来学习。
4: 没有牙，没有牙齿，有果吧，
5: 他一年常绿啊，
4: 有没有果？
5: 不
4: 快，
5: 春天还没到啊，
4: 还没到，还没到，
5: 有不一样的，这个花的果。
4: 哎呦，哎呀，这是花芽，花芽，花芽了，春天快要到，它这个花芽会冒出来。老龙溪的河床岩石一直堆积，一直堆积，一直堆积， 堆积，然后高在。

0: 木材在高压之下产生高温，把它碳化掉了。把它碳化掉了，那是这个是以前的木材啊。唐林球花，它的花是鳞片状啊，它那个小小的花朵在这里有没有？啊，它跟六角鹰他们跟花九头狮子草是同科的，同科同属。停的是芽期，芽叶，无花无果。没有，哎呦，有枯黄，哎，田代柿呢，是我们在台湾消失100多年的谜一样的植物哈。目前发现的它的生育点就在我们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里面。今天来是带领另外两位伙伴呢，一起来做植物跟动物的监测，一方面让学员我们的伙伴呢，在监测过程中去发现这边有什么资源。然后也希望也能补充他们解说的一个能量。八八风灾以后，我们希望用把我们六龟的生态资源、自然资源，结合变成是一个生态旅游的模式，把它推广给一般民众，哎，希望他们进到六龟来发现六龟的美。
1: 十八罗汉山变成有条件要开放的时候，所以就大量在召集我们当地的人，对这个解说有兴趣的人。那我当时也听到这个消息，就去参加我们十八罗汉山的这个培训，啊，那培训完之后，经过林务局，那是当时的林务局，那口试、笔试还有演示，那完之后呢，我们就成为合格的解说员，啊，大家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职业，那做这个是必须一个兴趣，然后对于家乡的一个环境的保护的一个职责跟使命，所以就这样投入。那本身我已经退休了。我当然是比较自由一点，那对这个环境的保护跟这个生态平衡一个投入，我就是只要是对的事我就做。
2: 当时就提倡说，我们是在保护区里面来推动环境教育，而这个环境教育是由当地的居民来作为一个环境教育、环境解说的人员啊，带领外界的民众进到这个神秘的保护区。那这个保护区呢，因为在地的参与，就得到在地居民的守护，那更重要是强化在地跟保护区的情感的连结，让在地社区以保护区为荣，所以就成为全台湾第一座，就是社区参与式的自然保护区经营管理。
3: 六龟的社区居民除了加入守护自然保护区的行列之外，也因为地理环境的优势，开始发展林下经济，以人和大自然和谐共生为前提，创造在地独特的永续经营产业。
4: 那是小吼蛙，对，没错，嗲嗲才是小雨蛙。
5: 最晚出现的青蛙就是夜猫子，就是它。好，它喜欢在我们这边的树上，然后包括芒果树啊，或者是这种树上。秋冬我们最忙的就是要去抓虎头蜂。那如果你没有把虎头蜂解决掉，两只就可以灭一个巢。哇！上面这个叫做蜂盖蜜，就是他们觉得蜜够了，所以他们会储存上来。像这个还有亮晶晶的，哦，蚂蚁上来了，赶快用手指头挖一下，试试看。
2: 其实我们这么多的森林啊底下，我们试试也可以去发展属于啊森林的一种田。好，那它这个森林的田，当然是前提就是要保护森林的田嘛，是跟森林共生的田嘛，哈。那这样子在六龟，它就不止一般的农田区。它还有在森林里面发展出来的农业叫做林下经济，所以目前的林下经济的发展其实就是六龟地区的乡亲善用这种森林环境，然后所从事的一种农业生产。那它可以去生产出跟外地啊一般的农业区生产的不一样的这种农特产品，更重要是说它会带来环境的价值。
5: 哦，来，然后在蜜蜂的体系里面啊，生态体系里面只有三种，一个就是女王蜂，只有一只，好，然后另外一只工作的叫做公公蜂，然后最开心的是谁？你们哪龙仔呀？
6: 这边呢就是多多鸟湿地学校哈，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两个湿地，当时在建造的时候，我们觉得湿地，因为它可以孕育很多的生物，所以在慢慢的建造完之后，3-5年后，我们做调查就发现说， 池子里面长了很多不一样的水生植物，然后。

慢慢的我们发现青蛙回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你给它一个很好的环境，或是我们讲干净的水源，它其实可以让这些小生物开心或是很自在的在这边生活。我觉得我们在做养蜜蜂这件事，我们去做物候调查，那透过林业专家跟蜂农给我们的一些协助，所以按照这个基地，然后去画出圆周5公里，因为蜜蜂可以飞5公里，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林道上去，去看春夏秋冬不一样的季节到底有什么样的花在开，然后去做命名，那这个花开是不是昆虫喜欢的，是不是蜜蜂喜欢的，还有呢，它是蜜源植物还是本源植物，那这个叫南飞叶，原本是想要帮山茶遮阴，那后来发现它开花的时候却是很多昆虫很重要，在这个季节很重要的蜜源植物。

0: 其实养蜂很辛苦哈，它除了你看到它让它这样很自然的进进出出哈，它其实不然哈，因为必须要很细心的去照顾它。这边就是秋冬一定要喂糖，好，这已经糖霜了，那不喂糖它可能就会饿死。原先是我朋友在养的，然后我就跟他拜托说，是不是可以车一些来放在湿地，因为我姐说可以用到，好，所以那时候他就车了几箱，大概十来箱，然后放在这边，然后他就不定时的过来做记录啊，然后过来整理哈，因为蜂箱其实是需要整理的。那你可以看到哈，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就是蜜，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不同颜色，像这个有橘色的，有粉白色的，就是粉，就是花粉。李森其实是日本翻译过来的语汇嘛哈，那其实它的定义就是它比较浅山，然后呢其实居民就是住在这样子的浅山环境里，然后可以依靠着这附近的生物资源或是环境资源去做，不管是采集啊、狩猎啊，哦，传统的这些生活都依靠的这个在地的资源，哦，那所以我觉得包括像这个湿地依靠着这一个山脉，哦，包括我们的水是从这个山脉下来的，我们不是用自来水，然后包括这些植物后来是它在这里慢慢的更替演换，慢慢的上来，哦，那其实我们其实想要追求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依靠自然啊，包括我们的蜜蜂或是山草，我们就不多给它一些化肥啊，或是人给它的东西。哦，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李山的概念跟精神啊。女王蜂在这里，来，你看它，它的体型就跟蜜蜂不一样，对不对？它比较尖，屁股比较尖，比较长。好，哦，啊，它就会在巢穴里面走来走去，生蛋吃东西，到处生蛋，到处吃东西，这样子，就是一箱，一箱就一只女王蜂。后来我们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应该透过环境教育，然后来让更多人了解蜜蜂，哦，然后它其实很友善嘛，你看像我这样拿，它都不会叮我嘛，哦，那你只要不让它生气，它就不会用他的生命来跟你赌那一针啊。那我也是慢慢克服的，因为前几年我不是说被叮到送医院吗？然后每一次叮我都必须要吃药、打针、擦药，要不然我整个就是肿得像猪头一样。
1: 这样也不放弃？
0: 嗯，好像没办法走回头路。就是你还是觉得你必须要去跟他们和平相处吗？
2: 所以我觉得林下经济不只是产出这些特色的而且有差异的农林产品，更重要的是做了这样的一种生产，它的森林被保护得更好，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有这么漂亮的森林，有这么好的自然环境，所以它带来的就是跟旅游休闲又扣合在一起。所以你看他们在养蜜蜂也不是说养得非常多，他们在做这些林下的生产都是相当的有承载量的观念，因为呢常常来到这里不是把它当成农产品，而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体验当地然后可以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旅游，所以呢这个就是环境价值的重要性。
0: 那想要让更多人去了解说其实这一块土地小小的土地，但是它蕴含的生态，哦，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出半日游的游程，哦，那包括我们慢慢的从网路去建立自己的品牌，然后建立去写自己的故事，哦，那我们发现说真的蛮多游客会细细的去看我们的东西，然后透过我们的解说你可以更了解什么叫文化，然后六龟的文化脉络或者是林下经济，然后去体验蜜蜂，然后去品尝一口很特别的森林蜜。
2: 事实上这些十来年，我觉得六龟乡亲他们自己也在试图的在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但是我想整体来看的话，应该是说我们要用整个大六龟区为思考，老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那我们还其实各地都有很好的这些点、这些场域， 那接下来应该是发展 DMO， 就是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去让这些各自在不同场域努力的伙伴有机会链接起来，一起呈现六龟的多元样貌，丰富的旅游产品跟服务，然后彼此的合作让彼此更好。

0: 家好，我是曾宝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谢谢你。你会觉得这样的对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稀松平常，但是对一群病友来说，不管他们是因为先天的，或者是因为后天的意外，或者是生病，不管是用言语的表达，甚至是连手势，对他们来说都非常的困难。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位组织，叫做木木非盈利。他们其实致力于开发依靠眼球就能够沟通的科技与技术，听起来好像很未来，但其实这项技术呢，真的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病友。而今天呢，我们要采访的呢，就是木木非盈利的詹玉书 Jenny，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呢，眼动老师苏佩如 Mandy，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眼动老师苏佩如。
0: 请问黑白是你们的 dress code 吗？是你们怎么说好吗？制服吗？还是
2: 刚好？
0: 刚好，刚好，好好。木木非盈利，其实这当然一听，其实我们就知道这是跟眼睛有关的。那它是一个算是社会企业就对了。我觉得。先你先跟我们说一下好了，木木非盈利是在做些什么的？
1: 木木非盈利主要是透过眼动的科技去结合教育的服务，然后去创办像这样的一个眼动课程，提供给需要的身障朋友们，让他们可以透过眼动科技去跟外界做沟通表达。那他们一旦有了一个沟通的管道之后，其实在未来的可能生活啊、就学、就业，甚至是医病沟通上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0: 简单的说，就是你让这些无法不管是用言语或者是身体表达的人，透过眼睛有一个跟世界沟通的可能性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好，那眼动老师就是真的在第一线执行教学的人了。
2: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专门的科，就是你本来是学什么的？
2: 本来是物理治疗背景的。
0: 本来是物理治疗背景，其实本身对这个就已经，因为眼球的肌也是肌肉的训练的一种
2: 嘛。没错，没错。
3: 对，如果

0: 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我觉得眼动科技这件事情，像我们刚刚讲，眼球肌肉训练嘛，那透过几堂课的课程当中，其实我们其实最短，其实在十堂课里面，一定可以看出一点点的成效。但是平常的复健，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甚至有时候不见得有非常的。
1: 明显的
0: 明
1: 效
0: 显的
1: 果，
0: 成效，对。但眼动科技这件事情，可以透过练习跟学习，他开始可以跟家人产生另外一个连接。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服务个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他们给我的回馈跟感动，让我觉得好像一定要继续再走下去。
1: 我看到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感觉眼睛好像有光，他们点燃了你很多东西的那个感
0: 对，没
1: 觉。
0: 错，没错。
1: 好，待会我们可以好好聊这一段。但我想，Jenny 应该先来聊聊，其实木肺盈利主要服务的对象大概是哪些人呢？
2: 主要服务的是重度肢体障碍者。
1: OK。
2: 那他们的诊断可能是重度脑性麻痹，甚至是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然后渐冻症，或者是中风等等的。只要是他们的四肢是几乎全瘫的状态，那他们还有剩眼睛可以沟通，意识是清楚的，那都会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1: 所以不限于小孩，不限于大人，
2: 对，
1: 基本上你们最小的小孩是几岁？
0: 3岁，
1: 3岁就可以开始
0: 三
1: 训
0: 岁，
1: 练了。
0: 其实我们会界定在3岁，很大原因是因为3岁之前他们都在
1: 摸
0: 急
1: 索，
0: 诊室，住院这等等的，在身体的条件的状况没有那么稳定之下，它其实会影响他心理上的情绪。那我觉得都稳定下来的话，他在接触这个课程，他比较知道这个所谓今天沟通的目的跟意义为何。
1: 那年纪最大呢？你们服务年纪最大的对象会是几岁？
0: 84岁。
1: 84岁。他是什么？他是
0: 脑干中风，
1: 脑干中风。
0: 对，但我们知道脑干中风其实就是他四肢是全瘫，但是意识是非常清楚的。他可能在卧床这9年的期间里面，其实没有经过太多的治疗以及复健。女儿其实非常非常的积极，她一直觉得说，我每次去看爸爸，但爸爸好像有话要跟我讲，好像有话要讲，但是好像又没有办法表达这么清楚，你请他眨眨眼睛，有时候觉得他好像只是眼皮很重而已 对，然后你握握他的手，也不见得好像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正确的。那我们进驻这个服务了之后，我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花了2个小时，坐着坐在轮椅、半坐卧，然后侧躺等等各种方式，我们最后才找出哦，他原来微微的侧躺的这个角度是他眼睛最好张开的一个位置。他终于让这个影片启动了。北北是一个很喜欢看网球的，所以他因为我们放了他喜欢的看影片，触动他的兴趣，他眼睛看了这15秒钟，他女儿在后面说："爸，你有在看呢？"然后我觉得当下那个是那种感动，你很难言喻的说："哇，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那。自从那一次之后，我们觉得他是可以使用眼动之后，我们就开始每个礼拜进驻这样的课程。每个这样的课程之后，我们发现他们跟家人的互动变多了。例如讲，虽然他们的孙子都在国外，过年过节，那甚至比如说，我们再也不是说在床旁看阿公而已，我们可以透过眼动跟阿公互动，可以跟他要红包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1: 阿公可能会觉得说，我这沟通不是为了红包这件事哦。
0: 对，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互动其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大家都知道阿公是有意识的，可是该怎么做这个连接？那还好，眼动科技协助他们，所以产生这个新的家庭的氛围。
1: 你知道刚刚佩如在说话的时候啊，我就心想说，哇，佩如这工作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辛苦，但是你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见证奇迹的发生。
0: 对，
1: 而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奇迹的发生，会让你觉得这样子的付出跟耐心实在是太值得，这个时间的投注真的太值得。
0: 没错。
1: 好，那刚刚有说到眼动科技，我觉得 Jenny 要跟我们来解释一下，你们是先就是开发了这项科技，然后才成立了这个非盈利的事业，对不对？
2: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是用眼动科技，然后去做的广告分析的一间行销公司。因为像国外，他们都会用眼动的分析，然后去看每个人在电脑上面的行为。那过去是想要做这一块，对。那后来是因缘际会，我们遇到了渐冻症的患者。那照顾者又问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帮他开发一个眼动的叫人铃？"那我们就制作了一个眼动叫人铃。对，所以他只要用眼睛看到电脑里面的那个铃铛，那铃铛就会响， 那照顾者就会知道说，哦，你有需求，那就可以来就是来处理你的需求这样。对，那有了眼动教人铃之后，就发现到说，哎，他好像还有更多的需求，因为他是肚子饿了吗？他想要上厕所吗？还是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开发了眼动的打字板，那各个功能这样一个一个集结起来，那一个一个开发，就变成了我们的第一个眼动的软体，叫做 iPlayer， 就是我们的眼动滑鼠。它简单来说就是用眼睛去操作电脑的一个滑鼠。嗯，那后来这件事情就是在特儿圈就传开了，然后就很多人来找我们。
1: 对 ，OK。所以其实你们真的就是有不断的需求来叩问，说那可以这样吗？那可以这样吗？你们就想说，哎，好像可以耶，然后就开发解决，然后慢慢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了。
0: 对，
1: 好，我觉得我们要先去外景看一下，我们先来看看佩如是怎么上课的，好不好？请看。
3: 你帮妈妈选婆在哪里好不好？
4: 婆。
3: 哦，婆，好棒哦。小丹现在大概上了大概两年又多几个月哦，那实际上他的进步我觉得是很显著的。这几个阶段来的这个眼动科，他其实能够培养的是他在专注力上面的时间的延伸，认知上面的提升，包含形状啊、颜色啊等等之类的。我们在透过这个课程当中，他实际上可以表达他是喜欢不喜欢，或者是说甚至他早期的是二择一，后来有选到四择一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对于这个四择一也已经到有一个概念的程度，只是他需要的时间可能还是比一般人的时间来的长。
5: 明天你想要穿哪件衣服？看一次就可以。
6: 蓝色短袖。
5: 好哦，蓝色的短袖哦。
6: 蓝色短袖。
5: 好。
3: 口不能言其实是一个很无奈很无力的这个巨大的这种无奈，是这个小朋友他这个年龄他不应该承担的。那如果说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软体的互动性，能够让他跟我们有多一点的这个接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对他来讲是心灵上面也会有不同样的体验这样子。一直都是一个希望给他做一点比较积极的学习的母亲，我觉得我是预期他能够透过眼动软体去有一技之长的这样子。我认为这个孩子他有无限的可能。对，在接触眼动之前，我没有觉得他的可能性有这么高。对，非营利组织通常其实他们在供给或者是说援助所需要的族群，其实他们都是物资为主，但是教育跟学习这方面实际上是这一群孩子最需要被了解的。你们的资源是放在教育跟学习上面，因为是科技辅具嘛。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们为了这个很好的目的集结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
1: 其实我看到这个 VCR 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真的好难，因为小孩子如果他一旦没有办法口语表达，然后而且是长期无法口语表达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可能都活在比较容易愤怒、不被理解的状态。那你们要如何？就比方说佩如，你是第一步一定会先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房，然后让他们觉得说，哎，我正在做一件好玩的事，而且做完，我只要有耐心的做完这件事，不管是我或身边人都会很开心的。
0: 我们初期认识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请家人准备家中的互动影片跟家人的照片来进行初次的评估。那虽然孩子的眼球技巧相较不成熟，但是他们透过熟悉的照片跟影片，其实能比较能快能引导，然后了解他这孩子的潜能。那其实我觉得比较可以分享，其实是在每次初次评估的时候，你在访问这个家长的时候，家长都会说，其实我其实不太想要给你我们家的照片，很大的原因是我很担心他选不出来。
1: 对，家长也很怕受伤。
0: 对，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的眼球讯号可以比较稳定的在电脑荧幕上面了，那我就问他说，请问哪个是妈妈？对，然后他眼睛就移过去之后，电脑发出那个妈妈的声音，然后就看到那个妈妈红了眼眶。
7: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8: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1: 哈，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
8: 我也希望。
9: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0: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1: 这好累，
2: 对啊，这好难哦。
10: 下腹。
1: 哦，这好玩哎。
11: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但是他等每次经过这个评估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欸，原来我不只是位照顾者，我是位妈妈，我是位爸爸。嗯，对。那在第二个你会看到的是这个孩子他露出的一个很自信的笑容，他觉得说原本我是这么的被动，可是我今天换为主动这件事情，我会告诉你这是我爸爸哎、欸，这是我妈妈哎，然后我可以告诉你我需求，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嗯，那如果你问我说孩子到底喜不喜欢上眼动课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到那个特教学校的这个场域里面，你会发现在特教班级的特教老师，他其实要服务的障别太多了。例如说可能是高功能自闭症，或者是他可以行走但是他是有智能障碍的孩子，那相较于我们的孩子就受限在轮椅或是站立架上面，所以跟别人的互动的机会其实是很少的。但是我们只要眼动老师去上课，老师会跟我说，老师他四点就在等你，他就是看窗外，他就是在看窗外看你哪时候来，
1: 他知道，
0: 对，他知道。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一个小时对他们来讲何其的珍贵，那这一个小时，这一个礼拜的一个小时就是他们可以说话的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主动表现自己这个机会。所以对我来讲，只要能理解这个沟通上的意义的话，其实孩子在上课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好，你曾经教回，就是应该说你教学的对象大概累积有多少个人了？
0: 应该是五六百位，应该都有了。
1: 所以台湾真的有很多这方面的需求，但我觉得你们对我来说，你们出现真像天使一样。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可能都已经放弃了，或者很多人，不如他们是后天意外，然后失去了沟通的能力，或者是行动的能力，可能很多时候他们都放弃了。但是你们像天使的光一样，突然就唰这样照进了他们的生命里面。
0: 我觉得。

0: 我很感谢自己在这个位置，然后有办法去协助到这一群孩子，然后比如说培训这些老师，让这些老师能更服务更多的孩子，是我觉得比较荣幸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可是因为你们之前是做科技业的，但是要进入非盈利的事业，是因为你们也真心觉得其实台湾很需要这个木木非盈利来帮助大家，是这样？
2: 对，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自己培训老师，然后自己创立眼动老师这个职务。那 Mandy 就是我们的始祖，对，那
1: 始祖就是我们的始祖来了，
2: 把眼动的课程对，就把它带到各个学校啊，或者是家庭里面。那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眼动课程的需求。那我们发现说，其实每一个家庭他们要照顾小孩的经济能力上就已经非常的压力就已经非常庞大了，那也不可能让他们说可以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个月缴一笔学费来上眼动课。所以我们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用专案的形式，可能跟企业提案啊，或者是跟各个单位提案，那去筹助这些公益眼动课程的资金。但专案的形式毕竟还是短期的，他没有办法做长期的学习。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几位孩子，他们上完课之后，那妈妈就问说还有没有下一期课程，那这时候其实就很难回答。对，
1: 你也在第一线你们两个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你突然觉得好像就像是一个承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开始了，你照亮了他们，已经看到光了，那个光还能不能够持续的照耀他们呢？所以木木非盈利就很努力的在燃烧啊。好，我们大家都先缓和一下，好不好？我们请佩如教我来使用一下这个器材，我也想知道这个眼动到底是怎么样来操控，不管是电脑或在沟通上的，我们来学一下好了。佩如老师，请问我现在要做什么？
3: 好，现在是你的眼球眼睛帮我看到这个白色的球。
1: 好，
3: 1、2、3，好，那这样我们都校正成功了。
1: 好，
3: 那再我们来练习一下凝视。凝视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拼图，好，哇，好，帮我拼到这个位置。它需要停久一点点，好，帮我看到尾巴。那我们就是在训练它的眼球的6条肌肉做一个协调的运动。
1: 哎，我觉得这个机器好厉害哦。
3: 那我们透过游戏的训练之后，我们接下来就会再进行到比较认知上的一些问答。好，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比较简单的问他说，哎，你要上厕所吗？是还是否的问题。对，不是。对，是或否问。所以我们其实前期遇到蛮多是气切的个案，他可能没有办法透过嘴巴说话，但是他可以透过两个去做快速的回答。等到他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格数可以调整的越来越多格。对。然后我们来做打字的动作，让你体验一下。啊，
1: 可以打字，难怪可以写书他们。
3: 好，那你帮我打大家好了的，好，然后四声。加
1: 他，你不用指，因为大家，要不然观众可能会以为是，其实是你按的，不对啊，错字了啊，
3: 大概是这样子。
1: 好，谢谢佩如，谢谢。
3: OK， 哇，
1: 其实不容易耶，真的，我可以想象的是，他们为了想要跟这个世界沟通，或者是让这个世界理解他们，他们花了多少力气。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些我们学的很简单的。刚刚我只是这样测试了一下，我就知道我要专注，要其实要非常专注。而那个专注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是蛮大的身体上的一个负担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很佩服你们两个，就是因为你们漂漂亮亮的，大家可以去做很多轻松的工作，但是其实你知道，在第一线最不容易的就是你也不知道能够帮到什么程度。很有可能，然后疫情来了，补助少了，然后你可能就必须要跟一两个个案说不好意思了。其实那都是很难的事情，对，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实在也见到太多的美好。
2: 对，像我印象中我刚。踏入就是刚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我看的第一个个案就是一些青少年的个案。 那他们的话，他们其实是很厉害，他们学习力很高，

0: 他们只要透过他们的双眼，然后去操作电脑，他其实可以做到各式各样的事情。那可以想象说，他们用眼睛代替双手去操作电脑，那他们可以去做设计啊，然后去做文书处理，那甚至是影片剪辑等等的，我们想得到的职业他都可以做。
1: 你看我们现场听说有些书就是他们写完的。
0: 对，像微小的我那一本是用眼睛打字出来完成的书，嗯，非常的厉害。那旁边的饮料袋跟食物袋的话，它上面的那个图案是我们的眼动的学员他们用眼睛画出来的图，那我们再把这个图印制在饮料袋跟食物袋上面。
1: OK， 那其实佩如，你觉得在教大人跟教小孩有些什么不一样？
2: 我可以举例一下，像我们影片中的看到的丹丹好了。那丹丹其实是有伤到皮质的关系，所以视觉是损伤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训练的初期的时候，花了好多时间在找他的眼球讯号。那我其实相对来讲，其实每次课程都会觉得蛮无助的，因为你好像不知道你可以给什么东西，对，然后很挫折，很无助。但是妈妈还是固定礼拜三的时候，她都会特地请假来上眼动课。那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一阵子，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她的眼球讯号可以比较稳定的在电脑萤幕上面了。那我就问她说，请问哪个是妈妈？对，然后她眼睛就移过去之后，电脑发出那个妈妈的声音，然后就看到那个妈妈红了眼眶，
3: 妈妈
2: 好像这个孩子4岁了，从来没有叫过妈妈，虽然是这么冰冷的声音，但是对他来讲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大的。那其实透过那一次之后，也让我在教学上更有信心，就觉得对，没错，他是听得懂的，他还可以理解我所有的话。所以即便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天气状况不好，他可能常常在医院里面有就是出现进出在医院里面，但是他只要可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全力以赴。那包含在比如说在家人间，每次我们上课的时候，阿公阿妈都在后面做笔记，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此时此刻当眼动老师真的很幸福。对，那你
1: 很幸福，
2: 真的是很幸福。对，然后再提到我们可能是，我觉得年长者的跟青年的整个心境上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年长者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妈妈要离开了，他就请我帮他问说，告别是想要什么样的话等等的，就是关于他自己的往后的一些规划跟安排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哇，我原来还可以做到这一步，去协助到他们去完成那最后人生一里路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教学上不太说什么技巧啊什么难度，我觉得那都可以再学，可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真切切的关心到这个学生，但是他突然有一天离开，打击会是最大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话，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对于主持人来说，有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方说，哎，你觉得教小朋友难啊，教大人难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你要注意的地方啊？但是因为这每一个案例都过于个人，也都太特殊了，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一概而论的用很标签化的方式说，哦，小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大人就是那个样子，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如你所说，就是只要我们去做了，当你在第一线真的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而没有人真的到了应该要放弃的时候。
2: 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来自于是收重度身障者的学校都在郊区，
1: 很不容易到。
2: 所以其实今年自己这2年度我也在想说要怎么培训一批老师，把他们收进偏乡里面。
4: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5: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职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因为我的疾病跟我的人生未来可能会很苦。那如果当我不微笑的话，我的生命里会苦上加苦。或许因此这样，就变成让我非常的开朗，非常的乐观，也非常的阳光。大家好，我是陈景维，大家都称呼我伟伟。我罹患的是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那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同时也是一名生命教育的讲师。那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整合行销工作室的负责人。然后现在还希望手机也有眼控。对，就是已经开始有依赖它了。现阶段我全身只剩下一根手指头可以动，以及颈部以上有力气。那这根手指头就是我现在能稍微活动的那一根手指头。那接触眼控之后，我是透过眼动的方式跟滑鼠手指头的方式轮流用，然后减轻眼睛跟手部的压力。我眼动工作坊我做了绘画图形，还有设计跟排版，然后还有上颜色，也有打出文字。那我觉得参与工作坊最大的帮助，我觉得是我可以跟学员们交流，那也认识更多的生长学员。眼动工作坊很棒的一点就是从零到有的规划，就是让学员们可以从不会到会，然后甚至可以大家共同完成这个作品。我的书《微小的我想撼动这个世界》，我花了10个月的时间，透过一根手指头搭配眼控滑鼠完成的，打出了18000个字。所以我想要鼓励每位身障朋友们，就是勇敢地跨出自己，跳脱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才可以创造自己很棒的美好记忆。
1: 我认为眼动科技对于这些孩子其实是一个沟通的媒介。那透过眼动科技跟教育课程的这样子的辅助，可以是让这些孩子在他们的年龄阶段学习到这个阶段相对应有的学习的认知能力。那进一步他们可以学习电脑操作啊、打字，然后跟外界有更多的联系，或是透过上网，他们也可以跟更多人有更多的连结。那其实，在开阔他们的视野的同时，我们认为也是拉近身障族群跟一般人的一些距离。
2: 上次比起来，
3: 上次
1: 其实身障家庭可以透过电脑辅具的补助的一个条款去申请政府的一个补助款，但是这个补助款它其实比较针对成人，就是他认为说像是渐冻人，他是逐渐的退化，然后他的。

0: 头脑是非常清楚，他只是四肢退化，所以他可以申请这样子的电脑的辅具。但是有些孩子他是出生他就失去了语言跟肢体的能力，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有任何的表达沟通，所以其实评估人员会认为他可能是认知上有障碍的。那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他们就很难申请到这样子的补助款。我们目前会提供的是公益的眼动课程，所以来受课程，就是来接受这个课程服务的这些身障家庭是完全不需要负担任何费用的。从开成立到现在，一开始比较关注身障议题呢，可能就是家长或是特教界的这些相关的族群。那其实慢慢的，大家看见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会主动的表达一些关心或是一些合作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去扩圈的方式。那乔凯老师他主动跟我们联系，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周年庆的计划，然后希望可以捐赠睫毛膏的义卖所得给我们，因为他们对于我们的这样子的组织的理念也很认同，然后我们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合作，我们其实也非常的开心跟觉得很感恩，因为我们认为身障者的自主沟通这个议题或是这个权利应该不是只有这个族群看得见，一个是可以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也可以去了解这个议题并且重视这个议题。
1: 我觉得在看到成年人教学的时候，我会很有感触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身体上的缺陷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他就是不能做什么。可是这个科技在教会我们的是 ，no， 你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他们可以剪片，哦，他们可以写书，他们可以对这个社会表达，用不同的角度，从他们的角度，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你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据我所知，其实木飞盈利也经营的相当努力。我不要说很困难，就是相当努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社会企业，它需要非常多人的关心资助才能够继续盈利下去。你觉得在目前来讲最困难跟最需要帮助的部分是什么？
2: 觉得最难的地方会落在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师资人力不足，没有办法去协助到这么多的小朋友。那另外一个是这个议题距离大众太遥远，可能很少人知道有重度肢体障碍者，那可能我们在路上也很少看到他们啊，
1: 他们没办法出门，
2: 对他们很难出门，即使出门也有很多障碍要去层层的去破关，那对他们来说真的太难了。对，那。跟别人提到说重度肢体障碍者，他们没有办法说话，那这件事情大家很难想象，大家可能连重度肢体障碍者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样貌是什么也不晓得，那可能也会觉得说他们可能只要被照顾好就好，或者是对身障者有很多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什么都不会。那其实很多的社会对于身障者的一些错误的印象，也是我们这边很努力的想要去做突破，然后跟大家沟通说，哎，他们其实什么都可以做，只要给他们对的工具跟对的机会，他们其实可以跟大家一样。
1: 国外有类似的就是案例或者是说机构，我们可以借鉴把他们的经验复制到台湾来吗？因为这种科技应该国外也有吧。
2: 对，科技的话我们之前有看过用眼睛去做混音，非常厉害，然后还有用眼睛去画画等等的，就是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对，那但是就回到台湾的话，我们当时就遇到一个眼动的设计师，他叫做瑞克。对，他是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就发病，那他的身体的状态现在是只能躺在床上，但是他可以透过电脑然后跟外界做互动。那端玉他也跟我们说，他觉得他在电脑里面的世界是自由的，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做 T 恤，然后做网拍，然后甚至可以帮他喜欢的直播主去剪辑影片，做字卡。对，那就是他让我们看到说，身障者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对，所以我们后来也开办了像眼动的工作坊，去协助更多像他一样的身障族群，可以透过眼睛去做一些电脑的操作，然后去学习怎么样做居家就业的一些技能等等。
1: 那佩如会觉得招募老师很困难吗？
3: 我们现在招募老师其实都有专业背景，例如刚刚提到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跟特教背景的老师等等的。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来自于是，我们到第一线服务的时候才发现， 重度生障者的学校都在郊区，
1: 很不容易到。
3: 学生为了要就学，家长就必须要全部移居到郊区了。那但是来培训老师大多都是在市区嘛，那因为交通方便啊，他们可以比如说服务好几位个案，所以其实今年自己这两年度我也在想说要怎么培训一批老师，把他们收进偏乡里面，例如说花莲啊、台东啊、屏东啊、南投啊等等的，这才能实际他们落实我们讲的偏乡的眼动科技服务这样子。嗯，这是我觉得现阶段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嗯，
1: 但我相信今天透过我们的节目啊，有更多人看到这个平台，其实提供了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性。比方说，像有的人如果不知道这个组织，现在他知道了，他知道如果有一天他觉得说，我想要帮助一下别人，墨菲盈利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他家里有需要帮忙的人，他可能已经放弃了这个家庭继续往前走的可能性。然后看到你们，他们又点燃了希望。然后我们可能也有一批很有心的老师，潜在的老师，不知道他们全身的热情要往哪里流啊。然后看到你们两个刚刚这么澎湃的分享，就觉得
3: 希望能感动到他们，
1: 好希望能够跟你们站在一起那个感觉。我觉得那这样今天的访问也就很值得了。谢谢木屋非盈利，谢谢老师，我觉得你们都好美。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谢谢宝仪姐，
2: 谢谢宝仪。我们陪跑其实就很像是以前大家小时候在玩两人三角，你的白手跟白脚要都是完全一致的，两个人跑起来才会舒服。那我觉得在陪跑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自己先放下来，然后去配合你的跑者。
4: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2: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5: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3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4: 那么简单？
5: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6: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7: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10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6: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7: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6: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7: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刚刚我们的访问里面呢，充满了很多感动的眼泪。我要预告一下，接下来这则影片里面也有很多眼泪，而且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也流眼泪了。我们知道最近不管是台湾或者全世界都很疯路跑，大家觉得跑步是一件 fashion 的事。可是你知道，其实有一种跑步不是两人三脚哦，是要两个人一起跑，他们的手要绑在一起。这个组合呢是视障跑者跟陪跑员。它不只是一项运动而已，这里面有很多很美的陪伴的故事，而陪伴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支持还有爱。我们来看一下视障陪跑员蔡金梅的故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好，跑者准备起跑咯。
0: 好，来来回转，
3: 好，
0: 来走，好，脚抬高。
3: OK。
0: 好，我一点。好，脚抬高，路不平。
3: 好。
4: 大家好，我叫蔡金梅，那我是一名视障陪跑员。视障陪跑员就是陪伴视障者跑步的人，就是从他们到的那一刻就要负责他们的安全，所以就是包括从车子引导他们下来，然后帮他们准备好包包，然后最后再把他们安全的送上车，我觉得才是陪跑员一次的任务的结束。陪跑绳是陪跑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是用绳子来去做沟通的，我们会用绳子来引导方向，然后当然也会用嘴巴口语的方式来做辅助。
1: 好，来 go go go， 保直线。
4: 那这个绳子呢，它大概就是长30到45公分。我们牵起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需要注意的就是摆手的幅度跟频率要完全一模一样，这样两个人跑才舒服。那这个30到45公分就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距离。比如说拉太紧的时候，两个人跑得不舒服。太近的话，其实就很容易会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会让陪跑绳呈现一个弯弯的微笑曲线。我们陪跑其实就很像是以前大家小时候在玩两人三角，你的摆手跟摆脚要都是完全一致的，两个人跑起来才会舒服。那我觉得在陪跑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自己先放下来，然后去配合你的跑者，所以基本上就是每个人的步频步距可能都不一样，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就会需要去配合对方。我加入这个跑团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们的团练是一周两次。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蛮早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5:30集合的这个团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只要有空有时间我几乎都会过来。我们这个每次团练在当天早上，团长会根据不同的人速度或者是有没有要一起参加赛事去做配对，每一次在陪跑的过程当中都会跟不同的人去做搭配。像我今天的 partner 是灿煌，灿煌是我们团里面资深的跑者，那也是非常厉害的超马选手，他才今年完成了100公里的挑战。
1: 慢慢开始就好。
5: 我跑步的时间将近10年，那参加赛事也大概也有20-30场以上。曾经在三商马拉松的时候情况之下，曾经跑过第一名，然后也有最长的距离是今年的那个镇西堡啊，那个100K， 那这个也是视障组来讲的话是第一个啊，我是意外车祸，然后造成两个眼睛失明。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就了解视障者的生活，去了重建院，然后结束了以后就参与社会的服务，从事按摩。
4: 愿意出来运动，然后参加跑团的这些室友们，他们都已经某种程度上过了自己人生的困难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些朋友们，他们第一个就是都很乐观，然后第二个都完全不怕任何的挑战。 只要设定目标，他们就会尽全力去达成。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他们很敬佩的其中几个原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视障陪跑团就不只是跑步，还有陪伴，然后以及就是说可以去听他们发生的故事，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的工作是兽医师，那我专精的领域是毛小孩的癌症，所以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常我们不是治好他们的病，我们常常会需要陪他们走他们人生当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路。我人生的第一只猫在我很多年前的时候得癌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因为它是我生活的一切，然后它也是为什么我当兽医的原因。那在那个很忧郁的情况下，我就发现说，其实只要旁边的人多问一句说你还好吗，我就会觉得好像我没有那么孤单。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只要多为旁人多关心一点，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变得更好，这样子。
6: 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的话成立已经超过20年了啊。最早期的时候是有几位那个热爱跑步的室友，然后他们成立的。因为视障朋友其实跟我们明眼人是很大的一个差异性，尤其是身体状况来讲，因为他们行动不方便嘛，因为看不到，就成立了这个协会，然后就鼓励多一些视障朋友出来参加。全省北中南大概有14个属于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里面的跑团。我们每一年目前来讲大概有3次的那个陪跑员的那个培训计划，对对对，然后招募那个多一些陪跑员，因为那个流动性非常的高的，只要他们对那个陪跑有兴趣的，我们都欢迎加入。
4: 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环节叫伪盲跑，那就是让我们这些明眼人去体会看不到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视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把眼睛蒙起来的时候就更可以去设身处地的为这些视障朋友着想。那我们的做法就是会拿一个口罩，然后把眼睛蒙起来。那当眼睛蒙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很害怕，因为其实你会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东西，然后会撞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当有陪跑绳去引导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很安心的把自己交到另外一个人手上。
7: 好吧，那我们就来互换一下角色，我带着你跑跑吧。
4: 真的吗？
7: 好了，开始。
4: 等一下，会撞到吗？等一下。
8: 他们有人带他们跑步，真的比他们自己待在家里会快乐很多。
9: 我觉得其实在跑团里面就像一个家的感觉，其实会有陪跑员陪着的那种温暖。
10: 在陪跑的过程中，其实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在帮助别人，其实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那我不会说当陪跑员是一个成就感的事情，而是我觉得它是一份责任，就是我们需要平安的带他们出去，平安的带他们回来。
11: 陪跑员对我来说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陪伴者了。除了陪伴之外，他像个半个教练一样，可以指导我们跑步的一些技巧啊这些。
8: 他原来可能半马不到2小时的，我陪着他一起练了，然后我们一起参加赛事，然后跑出破2小时的成绩。所以你知道，当过终点的那一刻，那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哭，那个感觉是真的是很有成就感，真的很有成就感。
9: 其实跑团里面也会透过这样子的跑步的部分，然后纾解压力，然后也得到自信跟成就感这样子。
4: 我听过最感人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个视障朋友他说，就是他觉得不是跑步改变他，他觉得是陪跑员改变了他的生活，因为他没有想过自己在看不到之后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 这样子奔跑，所以他很感谢陪跑员来当他的双眼。这一段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因为那个当下我就发现说，我在他人的黑暗里点亮了一盏灯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也被这个温暖的光给照亮了。这份感动是让我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原因。那我也觉得这些视障朋友他虽然说是我们陪他们跑步，但是其实他们在陪我们走人生的路，因为他们都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对象。
0: 刚刚的访问里面有一段话，我还特别停下来，然后把它写下来，想要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因为他说，我在他人的黑暗里点亮一盏灯的时候，我自己的生活也被温暖的光照亮了。我觉得今天一整集，虽然我们讲了很多跟眼睛有关的事情，不管是你只能用眼睛跟这个世界沟通，或者是你没有了跟这个世界沟通的眼睛，但不管怎么样，

0: 不要放弃跟这个世界沟通的可能性，不要放弃你对身体的使用的方式的可能性，还有不要忘记，其实你真的有那个能力去点亮别人的人生，而那个人的人生同时也可以点亮你。这是我觉得今天最美的注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桌子上的这些给大家展示的东西，其实就是告诉大家，生命真的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像这个是，
1: 这是专为身障小朋友设计的一个童书，他们可以跟里面的一些角色做互动，给小朋友一个多元的学习的一个教材。
0: 我觉得节目最后我们三个要来拥抱一下。
2: 哎呀，太不容易了，你们！
0: 给你们拍拍手，希望我们木木飞鹰力可以越走越远。谢谢你。
3: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0: 各位法师、师兄、师姐，大家吉祥！
1: 吉祥！
0: 哇，我看今天大家都很开心哈、哦，是不是因为看到民歌王子李健富啊？哦，来，我来
2: 的王子啊，已经老了的王子，
0: 老王子也是王子啊，对不对？那个我来测试一下大家是不是李健富老师的这个粉丝，好不好？请问没有听过李健富老师的歌的请举手。你看没人吗？
2: 谁敢举手啊？
0: 好，那我再问一下，从小就听李健富的歌长大的请举手。你看吧看吧看吧，这是不是都是
2: 你？这个可以接受。
0: 这可以接受，从小哎，所以我们都一起老去，是不是？哦，很棒很棒，我今天真的特别开心哦，把我的好朋友李健富请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大概四年级或五年级哦，我们其实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女生、小男生，对不对？民歌已经50年了，但是我们每次想到那个年代，我们集体的记忆其实就是民歌，然后好像简简单单的一首歌，然后我们那时候唱出来也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心，唱出了我们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那我觉得民歌是一个我们可以重新再找回那份单纯的心的一个记忆哦。那我今天特别请到李健富老师来聊聊哦，就说为什么那个年代我们心这么单纯，然后唱着那些歌，然后代表着什么意义？那对他人生，尤其他跟民歌哦，根本就是解下不解之缘啊。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缘分，我们可以从头说起。那我第一个就想要来问问那个健富，我就直接称你健富，就不要健富老师了。
2: 没问题，
0: 可以哈。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年代哦，就是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你就参加金韵奖，是不是？
2: 对，18岁。
0: 18岁，你看
2: 到19岁冬季。
0: 可是哈、哦，我知道我那时候也参加金韵奖，可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那时候是擦边球，我只不过是写民歌，写个歌词，然后有一首被录取哦。那但是我觉得在民歌的中心重要影响人物就是李健富，所以由他来谈谈这个民歌的历史哦。不做第二人想哦。所以请问一下哈、哦，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参加那个金韵奖？然后我听说你之前好像还参加一个什么六等奖还是五等奖？
2: 啊、六等奖就是小孩子不懂事嘛，就觉得好玩啊，就是觉得自己念书也 念不好，然后身材也没有很好、圆圆胖胖的，那就觉得有个地方要出人头地，就去觉得自己唱歌好像还可以啊。因为那时候我在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隐约在那个社会上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很多人开始要创作自己的歌，要自己唱歌。那

0: 所以刚好电视上有这个歌唱比赛，其实现在歌手都是歌唱比赛出来，大部分都是。那我就去试试看，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叫六等奖，大家印象中可能会印象中记得是五等奖，
1: 对
0: 吗？对，
1: 我只听过五等奖啊，不知道六等奖。
0: 哎，这个您做公关一定很了解，这就是赞助商改变了之后就换个名字嘛，哈，就是赞助商要做六等奖，他就换成那一年两年就换成六等奖。那反正我就参加那个比赛。那参加比赛之后呢，就是打败我前面一个这个卫冕的人，我就登上卫冕者宝座，登了一次。我下一次来的人就把我打败了，所以我只做了一首歌的一首歌的宝座，
1: 然后就带给你信心，所以你就去参加金韵奖比赛，是这样子。
0: 也没有，就是觉得就是不甘寂寞，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这个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发挥自己的好像与众不同的地方啊。其实也没有那么了不起，就觉得自己有点胆量吧，就去试试看。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出金韵奖的第一集第二集，因为我
1: 是
0: 第
1: 二
0: 届，
1: 我
0: 是第二届，他一届的歌手会出两集的合集，所以第一届的歌手出了金韵奖第一集跟第二集。那我就听他们的唱的歌，觉得我也不差，好像也可以啊。他们当然唱得很棒啦，不过有为者亦若是嘛，所以我就参加那第二届的金韵奖的比赛，那就很顺利的就入选了。
1: 哇，这么顺利啊！
0: 就进到决赛的时候，就后来就决赛就是最后选出来我就是入选。
1: 我记得你是第二届金韵奖的歌手。
0: 对。
1: 哎，可是我那时候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哦。我记得你父亲是做很高的官，对不对？
0: 没有了，还好了，不是很高，普通高。
1: 普通高，就那个教育部长，对不对？经济
0: 次长。
1: 次长啊，对。哎，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哦，好像唱歌，对很多大人而言哦，好像不太正经的一个职业吧，对不对？好，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念名传，那名传还有一个校规，说谁要是敢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就会被
0: 记过退学，
1: 记过退学这样，所以吓得我们都不敢跟唱片公司签约。那我记得哈，你们家是这种应该是书香门第，那应该家风很严谨，那。你爸爸可以或爸爸妈妈可以愿意让你这样子上台唱歌，唱到最后，哇，儿子变这么有名，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或是又 有什么抗争？有没有？
0: 没有哎，因为我爸爸其实很喜欢音乐。所以说他当然自己的小孩要走上这条路，当然会爸爸妈妈一定会担心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觉得说，哎，这个圈子好像很乱呐、小孩会进来会受到污染呐、或者是后来有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那种复杂的这种感情会出现呐、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爸爸因为喜欢音乐，所以他没有很鼓励，可是也没有反对我去唱歌。所以就是我去录影啊，有时候我去试演啊，他都会有，甚至于他有空的话就会陪我去。那人家就会觉得蛮惊吓的，就是看到一个那时候感觉是大官来视察的感觉。
1: 对，听说那个什么华视、中视还是什么三台的那个总经理马上出来立正站。
0: 没有华视，只有华视，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在教育部当次长嘛，所以说他就是当然的华视的董事啊。那只是我后来等于是入龙的传人之后呢，就需要去打歌嘛，打歌就要去华视去录影。那我爸爸其实从来以前都不出现啦，只是我有一次他录影的时候他就去，然后那导播就觉得很奇怪，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大官来啊？总经理、董事长都下来了，从来不会出现在摄影棚，就陪着一位长官，看起来貌似长官的人进来，走进来就是啊，今天表演者的爸爸，所以大家就吓一跳这样子。
1: 哇，所以我觉得哎不错哎，你家庭还蛮开明的哦，就是你唱歌路上都没有什么那个，就是没有石头哦。那

0: 从小就知道你的歌声很独特吗？嗯，
1: 没有，完全没有。我是在，我其实在男生都会有变声嘛，对不对？就是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五音不全，音乐课音乐老师都不喜欢我，我唱不出来的。嗯，一直到高中，我开始进了合唱团，那一样，合唱团就是可以去练习，就可以不要去这个早那个叫什么早操啊，或者什么
0: 早操或者是什么体育课，
1: 或者升国旗啊，我就可以去调掉那个，所以说就去唱合唱。那因为合唱团一般大家都知道，今天刚刚听到也有合唱嘛，哈，一般合唱团最大的头痛就是男生比较少，男生参加合唱团的比较少，那所以说他就到每个班去抓人啊，就是拉，好像拉人家去当兵一样，就是前拉夫一样，就拉去。我就很自愿的报名说，哎，我要去唱，然后就唱的时候就感觉到，就说音乐的那种美好啊，跟自己的声音，听自己的声音出来的时候，那种跟人家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非常棒。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对自己有兴趣，对自己的声音也比较有信心。啊，就是高中的时候，大概高二到高三的时候，开始也学吉他。那时候刚好民歌就开始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就很多人就开始，有很多的歌可以让我去学去唱，不只是唱西洋歌曲而已。
0: 你们家是只有你声音很独特，还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这种嗓音？
1: 我爸爸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他是我们家唱歌最烂的。
0: 你们家唱歌最烂？
1: 对，他都是这样讲。对，因为林青霞的爸爸也说他是他家最丑的。
0: 不过我跟你讲啊，父母都是这样，因为怕小孩太骄傲，对不对？明明考100分，然后就偏偏讲说，你这个还不是很好，你不要太骄傲，什么什么，反正就故意哦打压那个小孩子的那个信心，就是不要让我们太骄傲。那后来哦，你唱了《龙的传人》，这是唱片公司 assign 给你的歌，是不是？也不是你选的。
1: 不是我选的，是唱片公司 assign 给我的歌，就指派给我的歌。
0: 对，可是你好像唱到最后，我觉得《龙的传人》就是要你这种嗓音才能够唱出来那种澎湃汹涌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其实人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你听到了第一次听到首唱的声音，大家觉得说，啊，这是他唱的，这个感觉上就是应该他的感觉啊。其实很多人唱其实都很好，比如像殷正阳、黄大成，他们都唱得非常好。
0: 没有，
1: 他们的声音也可以唱。
0: 龙的传人就是要你，就是你这种嗓音唱出来才叫龙的传人。
1: 对，谢谢。

0: 我觉得你可能一开始你参加金鹰奖，我们那个年代嘛，大家傻乎乎的去参加奖，然后得了奖，然后唱片公司就让你发片，然后你一下就红了哦。然后这个龙的传人就跟了你一辈子，好像是你的标签，对不对？
1: 对。
0: 你觉得你对这个标签你有什么感觉？
1: 这讲起来很复杂了。
0: 对，你多讲一点。
1: 这就是一个标签嘛，哈。那而且这标签，当然我觉得，比较多的成分，我还是非常觉得有这个有引以为荣的。我也觉得是。这个老天给我的一个福分啊
0: ，gift，
1: 一个礼物，让我有机会能够唱到这首歌，它也改变了我这一辈子的整个人的命运啊。那当然这中间，因为他的歌本身就在描写当年八国联军的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

0: 这个耻辱，我觉得在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会有那种感觉。嗯，就是当你一旦觉得被别人，尤其是洋人哈、外国人欺负你，
1: 被列强欺负的时候，
0: 被列强欺负你，那个血液里面就会有一种，就会有一种觉得很被歧视、被侮辱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就是一直跟着这种情感，一直会流传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能逃避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当然因为后来作词作曲的人的叫侯德健老师，对，他后来跑到大陆上去了啊，他等于是在台湾被，就是他跑去大陆啊，然后就去，好像当年人家去来我们这边叫反共意识一样，就是到那边就变成样板在宣传，所以说就变成他是一个这边也被在台湾也被通缉啊。可他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个性的人啊，他本身就比较不喜欢被人家欺压，应该这样讲。所以当他看到一个
1: 想要出来，
0: 对，他看到一些觉得不公平或者不正当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想要或者是去支持那些比较弱的势力。
1: 对，
0: 所以他在他后来在大陆上也有因过学生运动的关系，所以他后来也被大陆上也被
1: 通缉吗？
0: 没有都被通缉，可是他好像逃出来的就对了。
1: OK，
0: 所以现在当然又回去了，又回到大陆上去了。可以说这个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也很难去说他对或者不对、
1: okay.
0: 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象征的一种在这种情境下的一种感觉。那我觉得这首歌当然后来被赋予非常多的政治化的标符号在里面，
1: 对，
0: 可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我年轻时候唱的歌，它是跟我一辈子长大的歌，那也改变了我很多命运的歌，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我也非常以这首歌为荣，所以这是我也没办法逃避，我也很热很希望能够拥抱他的事情。
1: OK， 所以这首歌哦，就是因为当年的一些时代的环境，就是又波动了两岸的一些
0: 敏感的
1: 神经了哦，所以这首歌好像有一阵子在台湾是不是被比较少唱，也没有禁唱，
0: 也没有人叫我说一定你不可以唱啊，只是因为这首歌到时候那时候已经不红了嘛，
1: 所以说没有不红，真的 不太红，
0: 所以说就是没有人会在电视上安排我去唱这首歌，那我觉得也很正常。而且我人也出国了，
1: 对对对、你后来其实你的职涯你并没有走到民歌或是当民歌手，就是继续像齐豫啊或是蔡琴这样子发展嘛、
0: 对，
1: 那你要不要聊聊你后来为什么没有走上就是民歌手这条路，你为什么又走到商业这条路去？
0: 这个我其实唱歌唱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那时候还蛮红的嘛，那时候就跟几个朋友就合组了一个音乐工作室，
1: 叫是不是什么天水乐器，
0: 对对对对，就希望都能够争取对音乐的走向能够自己能够主导，而不是唱片公司叫你唱什么就唱什么，然后也希望能够有个合理的版税制度大家可能不清楚，我们那时候唱一首像龙的传人好了，我就是拿3000块钱的唱酬那这辈子这首歌后面所有的收入是跟我没有关系的那侯德健老师他这首歌卖给那时候的新格唱片新格唱片后来被滚石唱片给收购了，他卖给新格公司也是3000块钱
1: 哦，真的，我觉得那个年代比较没有、
0: 你那个时候写那首词，
1: 对、我那时候写那个给你带
0: 也是那1000块，
1: 1000块就卖掉了，就卖掉了，
0: 这辈子跟你没关系，
1: 对
0: 所以大家不了解丁老师也是金曲奖的歌手，
1: 没有、我就是不敢，我就说我是擦边球嘛，那建富老师他才是那个民歌中心人物，所以我觉得民歌的记忆他真的是比较深远一点，所以今天很多的这个记忆啊或感想啊或感触真的要来听你讲一讲。
0: 谢。
1: 那这首歌哦，对，《龙的传人》，可是因为你唱了这首歌之后，《龙的传人》真的跟你就有不解之缘。那你现在每次到那个什么 KTV 或是什么到哪里，人家要叫你唱《龙的传人》，你会不会觉得很烦
0: ？KTV 人家不会叫我唱，因为场合就很奇怪了。那有些正式的场合，也许就会人家叫我唱。可是，我以前也蛮不是很喜欢唱，大家知道嘛，一首歌让自己红的歌就唱太多次了，那觉得很有点厌烦。可现在我觉得也不排斥了，那就是说，我就也很热情的、很热心的去拥抱这首歌。我刚刚讲其实没有讲完，就是我那时候要成立工作室，最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争取说，我们要争取这首歌是他以后卖的所有唱片都跟自己有关系。所以今天的所有的制度都是跟那个时候的有点关系，就是我们希望能
1: 所以你那时候算是倡议这个
0: 版权的制度，对的。
1: 当然先驱者，
0: 后来就慢慢就因为国外的唱片公司也进到台湾嘛，开始把这些版税的制度都带进来，所以就把这个制度变得更健全。现在所有的其实大概从我离开去美国念书之后的那一年开始，大部分的歌手都已经有版税，所以说后来就是卖的唱片公司卖的非常好的唱片，他的歌手都可以这一辈子都一直都持续有版税，所以相当好。那其实我就是出国念书了，那出国念书其实是跟我父亲也有，甚至我哥哥都很有关系，因为他们表面上都没有反对我唱歌，可是事实上他会安排很多不同的人来跟我聊天跟我谈，或者是叫我去看不同的公司啊。那我也去过非常知名的电脑公司去跟老板去聊聊天啊什么的，他也很鼓励往我走不同的方向。那他安排我去，我爸爸也安排我去这讲起来有点难听啊，不就有点用他的恶势力去安排我去自社会去写电脑程式。所以我在电脑自社会做了半年的程式设计员。那我后来发现说，哎，这个工作也蛮好，蛮有趣的。我也觉得写 program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我也很喜欢那种逻辑思考的部分。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去申请学校，然后到美国去念书，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不同的选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是我改变我另外一个走出我另外一条路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让自己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选择，让自己可以更人的生活可以更的丰富一点。
1: 所以你看哈，做父母的哦，虽然嘴巴不讲哦，说哎你去唱歌没关系，可私底下其实心里其实希望你比较走到商业的路。尤其我们那个年代哦，真的很多人都觉得唱歌好像不是一个太好的职业，不知道原来现在歌手这么哈，对不对？
0: 现在的歌手也很辛苦，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最红的就是那个十年出来的歌手，其实享受到的果实是最多的。
1: 你说哪个年代？
0: 就是我往后的十年
1: 啊，你说周杰伦这个年代？
0: 哎，对对，是一直到周杰伦到王力宏到蔡依林之后，就很比较少有真正红的大明星出来。
1: 是啊，不过我是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哈，真的好单纯，就单纯唱着自己的歌，那有一颗单纯的心，我们就好快乐啊。
0: 对。
1: 那现在走了50年，你看，我觉得变成大家集体的记忆，每一年每一年都在办这个民歌。我记得你好像是民歌40好像是你主办的嘛？
0: 对，民歌40跟45是我主办的。
1: 40跟45，那时候你好像是担任中华音乐交流人协会的理事长。
0: 对对，音乐人交流协会。
1: 对不起，音乐人交流协会。那我觉得好像可能刚好民歌40也比较刚开始是那个网络可以兴起的年代，
0: 所
1: 以民歌40好像我记得是从40开始，大家对民歌开始有了一个回响跟回应，所以就慢慢慢慢好像就5年5年就办一次。那你要不要稍稍讲一下那个民歌40？因为你好像跟我提过，就是说 我曾经讲，就是问过你，就是说，哎，你在民歌唱这个歌，后来到商业，你最后怎么交集？你好像有跟我解释，就是说那个民歌四十对你来讲是一个你所学的交集的那个交集点。
0: 嗯，其实因为我后来去美国念MBA 嘛，哈，那 MBA 就是学管理啊。那我自己又本身出来念完书之后，又在一个管理顾问公司做事，所以说学的基本上就是在做不同的专案的管理。
1: 对。
0: 那专案管理其实不外就是你的资源怎么管，你的人怎么管，你的时间怎么管，你手上有什么资源，能够在什么适当的时间能够用到最适当的点。

0: 那其实这些东西，我到后来其实因为做了大概十几个不同的 project 嘛，那其实就已经很根深蒂固在我的血液里面。
1: 哦。
0: 那到民歌四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我离开顾问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那就跑到媒体去做事，就是做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开始创业。那到民歌四十的时候呢，就是我接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理事长。那那个时候就办这个活动呢，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民歌四十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没想到后来民歌五十还有一次，那觉得民歌四十的时候觉得我们最后要奋力最后一搏啊。
1: 那你觉得有没有六十？有没有可能六十？
0: 我觉得六十不太容易，不太容易。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
1: 我们要珍惜。
0: 五十是从1975年开始算起，所以2025就是五十。那七五为什么七五？我们待会儿再讲。那我那个时候75年的时候，我是才高中嘛，17岁，所以50年，我现在是67岁，所以再过10年，我77岁应该唱不了了，应该很难。而且我在
1: 不会，你看大家还是得继续唱下去。你是不老男神，大家有没有觉得李健富？我常常都觉得，刚刚那个主持也说他是不是冻龄？我觉得你已经吃什么防腐剂？
0: 是。那我在民歌手当中，其实坦白讲还不是比较年长的，算是中间啊、
1: 哦，
0: 还有很多更年长的。
1: 像
0: 你想看，我都77岁，比我更年长的10岁。5岁10岁的那就很难再上台唱、
1: 哦、
0: 那所以我觉得60的几率我是觉得不大，不过因为50例子我也不敢把话说死，对，说不定有人愿意办，我们当然也乐见其成、啊、那所以民歌四十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很大型的演唱会，在小巨蛋办了3天的演唱会，然后又办一个展览，很大一个展览，民歌的过去的回顾展，然后拍了一部纪录片，出了2本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蛮复杂的一个 project。 那我就觉得说哎，有意思，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把我所有过去说的学的专案管理的东西，包括预算啦，包括人怎么安排啦，这都我都用在上面了，而且还要结合我对民歌的了解，比如说这个节目中间这个节目到底怎么安排，要找哪些歌手来唱，那这些歌手他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每个人其实的要求都不一定一样，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可是我也很乐于其中，因为我觉得发现说我人生终于有个东西让我可以把我的人生当中两个很重要的方向有个聚焦的点，那个点其实是我觉得是上天老早安排好的，就是要走这条路、
1: 嗯、
0: 我就是要走，要唱歌，要做企业管理，最终就会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缘分、
1: 嗯、哇，所以、哦、你看我们走过的都不会浪费，反正到最后老天爷都会就是某个机缘，所有的那个连接点都全部都连在一起，
0: 对
1: 哇，
0: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也很搞笑，其实我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这种搞笑的事情就会出现了，就是比如说我在做理事长的时候，就会出去跟人家谈预算啊，好谈要跟我的厂商啊去谈说你这个 budget 到底多少啊，哈，你能不能少一点啊，然后我跟他算出来说哎，我已经应该是你的算出来的价钱应该这样子，通常就拿一个 Excel 的报表给他看嘛，
1: 就大家一看到，
0: 然后他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歌手会来做 Excel 的报表来跟我谈这种事情，大家就觉得很怪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玩的，蛮高兴的，就是这种经验，其实我在做顾问公司的时候就已经
1: 常常你要走进去拿西装笔挺，就每一个人说啊男神来了，然后都没有办法聚焦去听你 Excel，然后你预算提多少，大家都 OK，
0: 没有，他们在商言商还是要还该争取还是会争取，我要该杀的也是要杀。
1: 那你当时你的角色，你觉得你有错乱吗？看大家的眼神。
0: 我其实我觉得还好哎，
1: 还好啦，
0: 我是看他们错乱我很高兴啊我觉得很愉快
1: 别人错乱的时候你就要冷静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啊、
1: 再讲一件好笑事啦。好，那个哈、哦、我每次哈、哦、跟那个，因为我们算是家庭朋友，跟他们的太太啊什么大家都很熟，所以我们有次有常常有时候出去旅行哦，我跟你讲，一条路本来走十分钟就到，跟李健富一起去旅行一定要有耐心，一走要走一个小时。
0: 没有了，最好是。
1: 因为什么？因为旁边就会有人，那个是不是李健富？那个是不是李健富？然后就一个女生跑过来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相？来，我帮你们照。”啪啪啪啪啪。好，你知道那个女生是谁吗？李太太，来，李太太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你看李太太多大方，她每次看到有粉丝在旁边，不好意思说：“哎，那个李健富，哎，那个李健富。”那个李太太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相？来，我帮你们拍。”每次看到有的哈比较积极一点，就说：“啊，李健富，哎，我可不可以跟你拍张照？”然后看到旁边一个女生：“来来来，你帮我们拍一下。”
0: 把她刚当工作人员，
1: 对对，以为她是工作人员，然后李太太就在旁边这样一直拍一直拍啊，是不是？那这个一路走过来哦，就说你现在这么多粉丝，或是你一路这样子走一段路哦，人家花十分钟，你要花五十分钟一小时，你有没有觉得你们是要停下来签名啊什么？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感觉？
0: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红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排斥，就觉得说这些人蛮无聊的啊，那然后。就是我在台大校园里面参加活动的时候，我就跑给他们追，他们一堆人来追我，追着要我签名，
1: 追着要你签名、哦。
0: 我觉得我后来觉得说，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很对不起这些粉丝，就对他们很不起啊。就是说

0: 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么
1: 辜负人家
0: 对我的一个善意啊？所以说我现在不管多，除非真的很紧急的事情啊，要不然我有时间我一定停下来帮他签名或者拍照。
1: 真的，我觉得人哦，长大之后心境就不一样。
0: 对，
1: 年轻的时候看不清楚，就是有一些事情哦，我们真的要经过一些年岁，你才会觉得说，哇，那个其实是老天爷给我们一种福分。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好烦哦，干嘛叫我签名啊，对不对？
0: 对。
1: 可是现在想想，哎，这些人真的就是对你有一种善意，或是就是我们怎么能辜负人家？所以每一个给你签名的人，其实都怀有一种对你的一种善意。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接住，对不对？
0: 对，因为我刚好看到你刚刚讲这一段，我就看到今天的我们整个2026年南台北院的这个演讲的主题叫做安乐富有嘛。
1: 对，
0: 因为富有其实并不是只是金钱上的富有，我觉得所有人给你的喜欢或善意，都是你这一生当中能够累积的富有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一个财宝。
1: 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有的人关心你多讲一点，或者很鸡婆，不要觉得烦。那个真的有人愿意关心我们，在意我们，多说几句，我觉得我们要接住、那再回来我们再谈谈民歌哦。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说你每次唱的歌哦，都好像很正经八百，对不对？
0: 对。
1: 龙的传人，还有什么？来，再多讲。
0: 归去来兮
1: 、嗯。对对对，就是唱的那种很正经的。我觉得你的人设是不是就这样被定下来？就是唱片公司都要拿那种很正经的给你唱，是不是？你能不能唱一些那种小情小爱的爱情歌曲，可以吗？
0: 就我就是很希望啊，可是我那时候制作人就没有安排这方面的歌给我唱，他给我唱的时候很严肃，要不然是很难唱的歌，
1: 哦，
0: 大家都没办法跟着唱的歌
1: 啊，尤其那个天水月集里面，
0: 天水月集，对，那都是写的非常好的歌，
1: 对，很棒的歌，
0: 卡拉可汗啊，这个后来有意印青青啊，或者是夸父追日啊，都很棒，可是呢。我都唱得很辛苦，别人更不要想，很难唱。那其实我后来到美国的时候就发现说，啊，为什么除了一个王杰，除了一个姜育恒，唱的歌都那么好听？
1: 你为什么不能唱？
0: 为什么都没有给我听？没有，我都没有机会唱这些歌。说不定我留下来唱这些歌就变成我唱的歌就。
1: 就变情歌王子，
0: 对，
1: 就不是民歌王子。
0: 对，可是我后来听到张学友，就发现说算了，他唱的比我好太多了，没有办法。
1: 是不是因为你人设太成功了？哎，这请问一下，你这个正经八百的人设是你本质就这样，还是你被塑造成这样啊？
0: 我觉得都有哎，我觉得本身我就是比较一个安静的人，对不对？我们出去。
1: 对对对，然后都是李太太在帮你讲话。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话都你们讲完了，我就不用讲了。然后呢，我就比较好听一点，比较沉稳啦，难听点就是比较闷，对不对？那
1: 好闷
0: 啊，
1: 好闷，
0: 好闷，对，非常闷。那所以这跟人设其实就是。这个人设也是人设的一部分嘛。那今天人家给我这个歌，等于是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标签，是一个福分，也是一种框架。我会觉得是某种程度来讲，让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太能够做多离谱的事情。
1: 好像。也不知道是这个人设塑造了你，还是你自己的本质非常符合这个人设。反正现在你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你也觉得还蛮觉得很自在。
0: 我觉得也还好，
1: 你觉得很自在，
0: 也很安分的就守着这个吧。 像我们去 KTV 唱歌，你要听我以前唱情歌，也听起来像唱龙的传人一样，也是。其实
1: 对他唱情歌也是，
0: 人家也不会觉得很 enjoy， 对不对？不会觉得很欣赏。
1: 真的。

0: 啊，所以我就说老天爷都配好好的，所以李太太就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你知道吗？就刚好可以补足她这样很闷的个性，所以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才会很有趣，嗯，要不然我们朋友都不知道要跟你讲什么。
1: 是是是，对对对
0: 对，让我觉得哈，这明哥哦，其实走了50年哦。真的不容易，那大家能够再唱，所以你刚刚就讲说能不能再唱60就很难讲，有时候就有一些人就登出了嘛，那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民歌怎么传承这件事情啊。哎，我觉得现在有 AI 耶，其实 AI 就可以完成传承这件事情，所以建父你其实可以做个什么 AI 分身，所以不管几年之后他还是可以唱龙的传人，还可以还原你的这个原声，对不对？
1: 哦，有啊，现在很多人在做邓丽君，邓丽君永远做不完，一直在做在做。
0: 对对对，我觉得还好像有 AI 分身。不过我知道你不知道在几年前好像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好像你有一个很有名比你更有名的侄儿，是不是？
1: 对，
0: 外甥还是
1: 侄儿？
0: 侄儿，
1: 表侄
0: 、叫王力宏，所以呢他有一个外号叫李表叔，因为二变是王力宏的表叔，然后你就有跟王力宏还有你三女儿
1: 对
0: 合作了一首，这个就是重新翻唱，重新再给龙的传人一个新的这个应该新的诠释吧，对不对？哦，那你看看年轻人怎么去把这首曲改编，哎，我觉得蛮有意思。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哦。

0: 啊，我觉得时代一直在变化哦。其实我觉得很多歌其实是可以用一种比较创新的方式哦，那不要一成不变。那不管喜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人类的进步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新的就是 idea 或元素放进去。所以你怎么去看这个民歌传承？对，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你的想法？
1: 好，其实因为整个民歌的运动的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想要创作自己的歌。
0: 对。
1: 啊，那大家也许年轻的时候听不管是邓丽君或者凤飞飞，或者萧丽珠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呢，真正在写的人只有那么少数几位，刘家昌、庄奴这个好几位非常厉害的大师。他们写的歌曲都非常棒，可是它是一个小圈圈里面的人写的。
0: 是。
1: 那民歌的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变成每个人都在写歌，每个学生都可以写，写出来一万首歌，总有两三首是非常厉害的，总会出两三个人，像李宗盛、像马兆骏、像梁鸿志，所以他就会人多树大就是美嘛，他就会出现非常杰出的人才。那这个精神呢，其实我们从音乐角度来讲，民歌就是一个流行歌曲的华语流行歌曲的时代的那个时代出现的风格。那可是这个创作的精神呢，其实是我觉得民歌当中民歌整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能够流传承下来的精神。那今天来讲，其实这个精神已经铺天盖地满地开花，什么人都可以自己创作。
0: 对，尤其
1: 加上 AI 的时代，所有人都可以自己创作，所有人可以自己写词，然后在 AI 帮你再做修改，然后写曲 AI 帮你再修改AI 甚至可以帮你做原始的创作。可是当他写出来的东西也许不这么理想，那自己再去改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所以这时候已经这个精神已经因为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谁都可以写歌的一个地步。那这个时候其实会出来的好歌其实它就会出来那当然也许有100万首里面就两三首好的也没关系，因为这就是一个全民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承是一直在传承当中的、
0: okay. 所以我真的觉得好庆幸我也曾经活在那个年代好，然后这一股民歌运动我虽然是擦边球，但我也感觉有参与到。然后那时候大家唱自己的歌，好像你就会感觉特别有自信，好像我们不是在追随，因为在早期都是唱西洋歌曲，要不然就是所谓什么靡靡之音，对不对？可是民歌应该算是华语流行歌曲，我觉得应该是先驱吧，就是引领整个华语歌曲后来的整个发展，可不可以这样讲？
1: 应该说整个华语歌曲的
0: 起飞
1: 是从民歌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民歌后来出现的，像我刚刚举的三位其实当然不止，很多其他的人都在留在这圈子里面继续发扬他们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跟创作力。所以说后来到罗大佑，到苏芮，到张惠妹，这一连串出来的包括刚刚讲的王杰、姜育恒，这个出来的整个唱片公司培养的这批非常棒的歌手，就带动了整个华语歌曲的流行跟最高峰的时代那其实影响的不只是台湾，包括大陆上也是一样受到很重要的影响。各位看前几年非常红的，不管是
0: 好声音
1: 或者是歌手
0: 对
1: 他们唱的歌，大概里面十首里面至少五首是
0: 台湾的
1: 做那个阶段所产生的流行音乐所以这就台湾的那个时代出来的一批人，从民歌开始的培养出来的一批歌手也好，制作人也好，创作人也好，等于带动了整个华语流行歌曲迈向最高峰的时代到后来其实就已经到了高原上，一直在维持到今天
0: 没错哎，真的，现在想想，民歌真的带动了整个华语流行乐曲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它还是有影响力。我真的希望，就是我们创作自己歌这样子的精神，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1: 对。 对，希望能够，因为其实今天的坦白讲，唱片公司跟经纪公司的角色已经逐渐的在没落当中，
0: 对，
1: 都是自己创作人自己要靠自己的媒体，
0: 对，
1: 自己在创作自己的媒体，自己去发扬光大，想办法出头。
0: 还好现在有自媒体，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创作的东西放到网络上，放到 YouTube， 我觉得只要是好的作品一定会被看见，
1: 对，
0: right， 嗯嗯，真的太棒。
1: 是，
0: 那建富，你从民歌，然后你又到商业，然后现在因为又民歌四十五十都很多，然后你好像也又参与了民歌这个你的人生的交汇，就是商业民然后民歌，你现在你可不可以讲讲你的生活的比例，就是现在民歌占你大概多少，然后你现在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你现在在从事的也我觉得也跟声音很有关系，对不对啊？
1: 对，
0: 稍稍聊一下你最近的一些
1: 好，因为我自己其实唱歌，我从担任那个协会的理事长之后，就办了很多活动嘛，那后来就陆续，其实上还是会有很相当多的活动会找我一起来企划啦，来主办。
0: 是。
1: 那我自己偶尔会参加一些演唱会去唱歌啊，就是逼着我自己就回去唱我自己的当年的老歌啊。那这个可是这个毕竟我一年大概去年是比较特别啊，去年民歌五十，所以说参加的演唱会就很多，在十几场啊。那今年应该会比较少，那大概占我的时间也不多了，大概十分之一左右，不到十分之一。那其他时间大部分时间我在做我自己的事业，我从离开顾问公司之后就不断的在创业，失败再创业再失败，这样
0: 是连续创业家。

0: 然后就是我最近的20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都是在做有声内容。有声内容不是歌，而是有声书，或者是演讲，或者是课程，它的或者是相声，戏曲，或者是只要不是流行音乐，不是古典音乐，声音发出来的内容，我都是在收集。我等于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版权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神食粮。
1: 我觉得哈，我一定要好好推广一下，因为我觉得建富老师哦，在知识还有这个声音的传承，他是真的非常有心，还有对版权的这种重视，所以他的那个应该是不叫网站，还是
0: 也是一个网站，可是我比较不做对外的宣传，
1: 叫爱播听书，爱是
0: 爱情的爱，
1: 爱情的爱，播是播出的播，广播的播，爱播听书。你们只要在网络上稍稍搜寻一下爱播听书，它里面哈所有的不管历史、人文、教育各式各类的这个书籍啊，或老师啊，或课程啊，通通在里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中文的知识库，对不对？
0: 对，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知识库呢，对于现在 AI 的学习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也在往这个方向在努力。其实因为我本来是有订阅制的，可后来我把它关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现在太多的 AI 的学习的模型啊，在用在网络上到处在捞资料在学习，
1: 所以你的知识库也被捞了。
0: 我们的知识库其实是人家授权给我们，是希望我去卖变现的嘛，就是有商业模式的。
1: 是，
0: 所以要是被人家捞走了，我其实就
1: 对不起人家，
0: 就对不起人家。所以我们就现在暂时把那个订阅制把它停掉了。
1: 我是觉得，如果喜欢知识、喜欢学习成长人哦，我觉得它是一个爱播听书，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平台。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对去现在不能订阅，多多分享或者是多多去观看。
0: 其实就是一个习惯了，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说听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不管是不是你听我们做的书或者我们收集的书，听各式各样的有声书，像丁老师也做很多有声像 podcast， 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没办法用眼睛，你就必须要用听的。那用听的时候呢，其实在很多你不察觉的过程当中，你会吸收到非常多的知识也好，或者常识也好，或者潜意识会让你进到你脑子里面去。
1: 真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哈，那个建富老师哦，他这辈子做的其实都可以连接得起来，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声音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有一种书声，有一种那种儒家的感觉，然后很温厚，然后所以他最后你做的事业又跟声音有关。好，那我讲，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真的很谢谢李建富老师带给我们一个这么喜乐、这么安定啊！尤其他的声音是不是给人有一种安定感，对不对？啊，我们再次谢谢建富老师，
0: 谢谢
1: 大家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时间，谢谢。
0: 谢谢。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很多人都在健身，想要健身的目的不外乎就是想要瘦小腹啊、练手臂啊，或是练翘臀。但事实上呢，真正会影响你的体力、影响你的代谢，甚至影响你的老化速度的，其实是你大腿的力量。从膝盖的疼痛、下半身的无力，到中年之后肌肉的流失，其实都跟你大腿有没有好好的训练有关哦。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汪成毅。陈毅，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孙伟成，伟成教练，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孙伟成教练，
0: 好，欢迎两位，陈毅物理治疗师
1: 是
0: 首次来到本节目，
1: 是
0: 好年轻人对不对？好，所以先请教你啦，本身也有在健身，
1: 有
0: 看得出来体格很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大家健身主要第一个，像我就会想要瘦肚子，
1: 是
0: 好再来年纪大有掰掰袖，就想要练手臂，
1: 嗯，
0: 女生一定要练翘臀，对不对？哈，但是您认为说，其实练大腿比这些还要重要，
1: 对，
0: 为什么？
1: 其实主持人，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在练大腿的时候啊，其实是非常重要。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曾经有车祸受伤过，那时候呢，我只是
0: 几岁的时候？
1: 几岁的时候？大概24、25那时候。
0: 那你是骑摩托车？
1: 我走在路上，
0: 你走在路上
1: 被摩托车撞到，哇！然后那时候呢，就大小腿就骨折。
0: 嗯，
1: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
0: 哦，有带照当时的照片来，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照片其实就是我啊，我那时候。骨折还需要拿着拐杖，然后去上班。
0: 而且你在帮别人做物理治疗，
1: 哎，对对对，
0: 认真
1: 认真。所以那时候个案都会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多休息一下？”但其实呢，我们后来发现，借由这次的骨折，我就发现到，哎，其实我们腿部的肌力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
0: 嗯，
1: 我那时候短短的几个礼拜的，没有使用我们的腿部啊，我再去练我腿部弯举、往后弯、往后弯这个动作，
0: 嗯。
1: 我就只能弯两公斤，只有两公斤。我
0: 那时候往后啊，
1: 对，轻轻往后弯
2: 的动作，
0: 那不然我们一般人是可以几公斤？
1: 我以前健康的时候可以20公斤、30公斤都没有问题，
0: 所以只剩十分之一不到。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你的意思是说腿力会流失？
1: 腿力会流失，因为随着我们受伤都没有去使用它，它流失的速度其实比我们练的。练起来的速度要快很多，流失
0: 就是我们练要练的要你死我活的，
1: 是
0: 但流失只要躺两天就没了，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腿部肌力的重要性。
0: 嗯，
1: 对。
0: 那你后来花多少时间又把腿力练回来？
1: 大概也是一样，两三个月，我就很快的就已经摆脱这个拐杖还有这些护具，所以我常常都鼓励我的个案说：“哎，既然我受伤这么严重都可以恢复得很好，那你一定也可以。”
0: 那时候是你年轻啊，24岁啊，42岁就不见得
1: 啊，有可能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所以要趁年轻的时候要有这种练腿力的概念。好，那就请教一下孙教练啦。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学员来跟您学上课的时候，健身的时候，请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跟你说，江教练，我最想要练瘦肚子、瘦屁股、练手臂、练背部？
2: 像刚刚主持人就提到，我们大部分女生来，第一个。希望有马甲线、人鱼线，那腿后侧的线条再明显一点点，对，这是女生大部分会希望的。男生就会早期，其实早期的男生很喜欢练上肢，可是现在开始随着时代的调整之后，其实大家会有练腿的概念。第一个是可能他希望走久、站久，那甚至比如说像现代人很喜欢出国旅行，他要走的时间跟他走的路程比较长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体重拿重，他会知道他的腿没有办法符合一整天或是可能半天的，所以现在大部分人都会知道说，哦，要开始练腿了。那尤其刚刚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有提到，大部分人来说要主动要来练腿。

0: 都是因为有受伤、有带伤的。
1: 嗯嗯，
0: 像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长辈有摔倒，摔倒之后他的髋关节就换掉了。
1: 嗯嗯，
0: 那我只记得他只住院一个礼拜，医生出院的时候第一件事就跟他讲说你要开始动了。
1: 嗯，
0: 因为已经80岁，不管几岁你受伤，现在的观念你一受伤基本上换完关节或是做完治疗之后就要开始搭配去运动，然后把你的力量开始找回来。
1: 嗯，
0: 对，所以训练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好，那我请教一下陈毅啦，从身体结构医学的角度来看，好，我们这个大腿的肌力跟膝盖退化还有跌倒的风险是有多大？
2: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举凡啊我们要坐着然后等一下站起来这些动作，或者是咧我们走路这些动作，其实都需要我们大腿的肌力来作用。那为什么说这个膝盖退化的人啊，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这群人他在我们的股四头肌，也就是我们前侧这边的肌肉，以及我们臀部的肌肉，我站起来比一下臀部的肌肉，臀大肌的位置，臀肌的位置都会萎缩的比正常人来得多。
1: 嗯，
2: 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些有关节炎的个案啊，我们会特别加强他的腿部的肌肉以及臀部的肌肉。
1: 嗯，
2: 那我也有一些个案，很多是因为退化性关节炎来找我。那我很清楚记得一个个案，他那时候是拿着拐杖来找我，因为他退化性关节炎嘛，不良于行。
1: 嗯，几岁？
2: 那我想一下啊，他那时候应该是65岁以上。
1: 嗯，
2: 那时候他拿着拐杖来医院找我。那经过我们帮他治疗以及训练之后，哦，他前阵子到欧洲去玩，哦，不用拿拐杖，
1: 太开心了吧？就说就算他65岁以上接受训练，还是可以把腿力练回来的。
2: 是，所以我们常讲就是腿力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维持我们行动力的关键。
1: 嗯，
2: 我们举凡要去旅游啊，去享受生活都需要我们有良好的腿部的肌力。
0: 对，
1: 哦，这个腿部的肌力真的太重要。那就来问一下教练，教练这边，你的学生大部分年龄层是落在有长辈吗？
0: 有，其实蛮多，就是各个年级年龄层都有。那最近有一个个案，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大部分我都是接一对一，那最近有一个一对二的个案，就是大部分的来上一对不是夫妻情侣，然后不然就是好朋友，然后一起来做运动。那这个个案很特别，它是一对母女，是女儿鼓励妈妈来运动。那其实听起来，很正常，小孩子鼓励长辈来运动，这是很正常。那前阵子刚好母亲节，那女儿就是希望说妈妈来运动，我帮你出钱。那大部分就是把钱缴了丢给教练。那这个女儿真的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她以身作则，她自己下来跟妈妈一起上课，两个一起去做训练。那回到家之后，她会去督促妈妈说：“教练教练给你的动作有没有复习？有没有去做训练？”那结束之后，我会带他们做一些伸展，然后去做一些训练，然后从一开始妈妈一开始很怕来练习。那大部分人都会有，长辈都会有个心态，就是子女会想说啊你要运动啦什么的，然后要去跟要听教练的话，可是没有以身作则，或是有些长辈他需要的是被鼓励。那但是女儿她就是以身作则，带妈妈来运动。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妈妈讲了一句话，我那时候觉得说啊好揪心哦，就是我带她做一个动作，就是一般我们做深蹲，那我那天我带他做了一个叫做 side squat 的动作，因为妈妈有跳国标舞，所以他两只脚力量不平均，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们两个面对面当镜子，那如果不稳的时候扶着女儿的手，对，他妈妈一碰到女儿的时候说，我好久没有牵到女儿的手，我听的时候我想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昨天我们还在上课，然后我又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学完了，你回去练习，它就是你的，这就是你花钱来学的，然后是女儿对你的孝心。3年后、5年后，你想要这个动作，你就会想到你跟女儿一起来学这个动作，一起做这个运动。所以很多长辈他其实不是不动，他其实是希望晚辈，或者是希望不是说只是丢钱，然后让教练来陪我。他希望说，回到家他自己练习的时候，可能也希望一个动力，就是有子女的陪伴，然后甚至教练来的时候他做对，他希望有同相等的鼓励。所以很多人来运动，像很多长辈，他可能他不是不爱运动，或是他不是怕练腿，他其实是他可能刚开始他不知道要怎么练腿，他可能怕做错，然后教练又可能一开始还没有很熟很陌生。那其实有 晚辈的陪伴，然后先从一对二开始去

0: 上课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动力会更大。他反而一开始很怕来上一对一，后来我们先从一对二之后，他上完课之后，前两天他们上课前会来暖身，下课后之后会继续练习，对，间接的延长他们运动的时效，然后效果就会更明显的可以看到。
1: 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个案分享，
0: 对，
1: 是不是？好，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长辈很容易腿无力，但也不是只有长辈，听说现在很多上班族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2: 哦，现在其实不止长辈会有这种腿力流失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图卡，其实像现在很多人他久坐在那边上班嘛，那坐着的时候，其实你会运用到你的脚吗？不会，所以呢，我们大部分脚都是放在下面，然后都是静态的工作，使用电脑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长时间来讲，我们的腿部就没有受到一些刺激，所以当然我们肌力就也会跟着流失。那还有一些人是我们的不当减重者，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希望很快速的减重，所以他用节食的方式，那这时候会导致我们蛋白质的摄取是不足够的，那还有一群人呢，就是我们提到的有一些慢性病的个案。那慢性病的个案呢、不只是慢性病，或者是刚教练有提到的那个长辈卧床。卧床的情况就会导致我们肌力是很快的流失，或者是像我之前受伤，很快的流失肌力，也是这样子的情况。
1: 就不分年龄，其实只要卧床，肌力都很快。就流失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算是这个腿的力道不够呢？这有标准吗？
0: 基本上我们会用很简单的，比如说就是做站跟做这个动作。那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做深蹲，我稍微示范一下。很多人做深蹲的时候，都会先是以我们的膝盖去做这个动作，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一对二的方式，妈妈的状况就是说，她有跳国标舞，但她长时间可能失地重心在一只脚上面，所以她在做髋屈这个动作。我们这个动作叫 hinge， 就是臀部往后走，是做髋关节的活动。这个动作呢，我们一般在做坐椅子坐下去，站起来，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很多长辈他光是坐一张椅子，他需要扶，没有把手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做，甚至到户外公共厕所，他要上厕所，他没有手把，他没办法做这个蹲的动作。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做训练的时候，我不会一开始教他蹲，我会先教他怎么样坐椅子。所以我们去做到一个动作，就是测试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个动作。正常的人来说，基本上髋屈下去，坐正，髋伸展上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方式。年轻人如果稳定性或是力量，你们可以去针对单只脚做训练的话，先站稳，髋屈，
1: 哇，
0: 坐下去，不要一屁股坐下去，站直，
1: 要控制它，
0: 对，然后脚都不可以碰到，稳住之后再做。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动作，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
1: 做不到的，
0: 真的做不到，对，所以透过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椅子。髋屈坐下跟站起来这个动作，就可以知道你的关节活动度跟你的大腿前侧、股四头肌、腿后侧跟臀部的力量有没有是符合我们肌肉量是稳定的，而不是有流失的状况。
1: 好，那这个不同的年龄或是不同的族群，真的想把腿力练起来的话，还可以怎么训练呢？先休息一下。

0: 想象不到的是，有人说大腿肌群如果没力的话，不止你的动作安全受到影响，听说连你的代谢啊，还有血糖控制也会产生波动，是真的吗？
1: 哦，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哦。
0: 嗯。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糖尿病只是跟肥胖的人是比较有关系的，我们传统都会这样认为。但是呢，近期的研究我们都发现，哎，有一些人他看起来瘦瘦的，可是他大腿的腿围啊，大腿的腿围很细，那还有他的肌肉的质量占比很少，他的肌肉量很少的这群人，我们称之为什么？泡芙人。就是前阵子很流行的名词，那这群人我们发现，哎，他发生糖尿病的几率也是比一般人来一个高，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腿力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腿的肌肉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血糖的波动不要这么高，对，而且它也可以让我们的代谢是比较好的，
0: 就是大腿的肌肉量够多的话，
1: 对，
0: 血糖是可以被控制的。
1: 对，不管是肌肉量还有我们的肌力，都要做一些提升，
0: 这个
1: 是。
0: 不错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1: 是。
0: 对不对？好，那这个以族群来讲，青少年、上班族或中高年龄的人，练腿重点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
1: 哦，其实因为现在来找我们做物理治疗的个案，不只是老年人，也有很多青少年。因为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过来？为什么年轻人也不舒服？哦，我们现在发现这群年轻人呢，其实他也是有在做很多的运动，但为什么会不舒服嘞？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姿势没有那么好。因为青少年的时候还在学习这些，举凡游泳，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哎，他可能做得不是很标准，那这样子就容易会有一些受伤。所以我们在青少年在练腿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强调肌肉的肥大，而是更应该强调这个肌肉的动作的品质是怎么样，会不会产生一个不容易受伤的动作的品质会是比较重要。那还有提到像是我们讲的上班族，因为上班族我们刚好提到，就是长时间都不动，坐在那边上班，那这群人呢？我很常看到这群人会去健身房做重训，可是做完之后呢，他会变成这个姿势哦。练完之后，组
0: 松
1: 间休
0: 懈是不
1: 息，
0: 是？
1: 对，休息的时候他又这样滑手机啊，然后再去练。哎，这样子其实对于这个姿势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首先呢，应该是先去调整他们的姿势，就是借由我们的一些伸展，像是上班族久坐，我们这个髋屈肌可能会比较紧。那我们先去做了一些伸展之后，然后我们这时候再来强调一些肌肉的训练。好，我等下站起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很多人上班族啊，常常会有一些骨盆前倾的问题。
0: 对，
1: 对，骨
0: 我
1: 盆
0: 自己
1: 前
0: 就
1: 倾，
0: 有，
1: 骨
0: 对，
1: 盆
0: 我自
1: 前
0: 己
1: 倾
0: 知
1: 的问
0: 道。
1: 题。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办法把骨盆往后倾，做出这个后倾的动作？好，这时候要出力的肌肉是哪些嘞？首先是我们肚子的肌肉
0: 核
1: 要出
0: 心
1: 力，
0: 是不
1: 对，
0: 是？
1: 核心要出力，没有错。还有我们的臀部的肌肉也要出力。好，可是很多上班族他是感觉不到这两条肌肉在出力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只收缩我们的肚子的肌肉，让我们臀部的肌肉放松？哎，但我还是保持骨盆在后倾，或者是我做臀部的肌肉的收缩，那肚子有没有办法放松？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你要先感觉得到这条肌肉在收缩，你才知道你在练什么东西。所以上班族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先从姿势做一些调整，而不是直接进入到训练。那老年人就更重要，这些很多长辈我们当然知道，肌少症是跟他们很有相关，所以练习肌肥大是很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嘞，我们还要加强他的像是心肺功能的训练，以及爆发力的训练，是什么意思嘞？爆发力的训练就是指我们现在很多长辈啊，他可能站起来之后，他要坐下来，他是怎么做？哦，他是这样叠
2: 屁
1: 坐
2: 股
1: 下
2: 坐下
1: 去，
2: 去，
0: 就
1: 叠
0: 是
1: 坐
0: 整
1: 下
0: 个
1: 去，
0: 力
2: 抬
0: 量
2: 下
0: 他都
2: 去，
0: 控制不来。
1: 他都控制不来。所以嘞，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让他训练？哎，我们要请他慢慢的坐下来，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好，可是站起来的时候就要快，好，一秒就站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发现长辈啊，他肌肉流失的这群肌肉比较多是这种快速收缩的肌肉，它流失的比例是更高。 所以我们还要针对它的爆发力以及平衡去做训练。
0: 嗯，对。所以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年龄，训练方法还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假设我的时间有限，一周就是最多可以练两次的话、我要怎么样安排我腿部的训练课程？
2: 其实基本上来说，一周两次的话去做训练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腿分成左右两边、前后、所以你可以做踢腿的动作，针对前半段，有些人是股四头肌比较弱，那有些人是腿后侧，我们的稍微示范一下，我们腿后侧有半腱肌、半膜，还有臀大肌。所以如果你一周要练两次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两只脚不平均，我就会建议你把两只脚分开练。那如果你两只脚还平，或是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可以针对身体的前半段、下肢的前半段，或者是下肢的后半段，分成两天去做训练。对，那像一般来说，大部分像刚刚我们的医师有提到说，很多人刚开始在做训练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动作角度跟姿势，如果没有做正确的话，你会做到一个是事倍功半，就是你做再多、做再重、做再久、但是你效果没有出来。但我们要做的训练是事半功倍，效果你一个礼拜练两次，但是我的效果要是 double 上去的。对，那像刚刚医师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有提到说，像我们为什么要去练腿，因为腿很重要，是我们身体的肌肉群，四大肌肉群，胸、背、腿、腹，腿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肌肉群，所以你要增加你的肌肉量，你肌肉量起来之后，你的代谢、你的身体机能，甚至分泌这些东西，基本上你肌肉量起来的情况下，会帮助你的身体跟帮助你身体内部的分泌会去做达到更好的平衡。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没有去练腿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名词叫做代谢症候群，它的代谢不足跟代谢不够，就是因为它没有去足够去练到下肢，下肢的训练量的强度跟它的运动频率是没有达到的。对，
0: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银发族这件事情嘛，就是最重要我们还是要预防上了年纪之后容易跌倒的问题。
1: 是，
0: 那如果我要预防容易跌倒的问题，我是应该要练先练大腿还是先练小腿，哪一个比较重要？
1: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大腿跟小腿整个下肢的关节都是很重要，
2: 全部都要练，
1: 没错，
0: 全身都要练啦。
1: 所以像刚刚教练有示范，我们有做一些深蹲的动作。其实呢，我们长辈强调的训练，要是以这种多关节的功能性训练为主。多关节是什么意思？就是像我们刚刚深蹲的时候，髋关节有弯，膝关节有弯，踝关节也有用到力，这种就称之为多关节的训练。那除此之外，长辈最怕的是跌倒。像刚刚教练有提到，他们家长辈有跌倒过的
2: 经验。
1: 对，那其实呢，我们在医院常常要推动一个运动叫做保命防跌。在长辈，这是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如果你有长辈有髋关节的骨折之后啊，他在一年内死亡的，就是过世的几率高达 20%。所以其实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在促进它的平衡，不可以只做肌力的训练，我们还需要加强针对平衡去做训练。可以怎么做呢？我们等一下站起来示范给大家看，针对平衡可以做怎么样的训练。首先我们在静态平衡的训练呢，我们的一只脚在后面，另外一只脚可以放到前面去。好，这样子站，看可不可以保持身体不要晃动，保持平衡。那做完这只脚之后，我们还要换脚，
0: 就身体不会晃动，
1: 身体不会晃动。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对于长辈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对。那如果这样都做得好，我们甚至还可以往前走路，脚这样子走一直线往前走。如果这样子都 OK， 我们现在有发现，可以再加上算术，也就是多重任务，就是说，因为我们走路不可能说很专心还在走嘛，我们常走路是一边滑手机一边想事情。那这样才贴近我们日常生活，所以我们会一边帮他们训练平衡的时候，请长辈算数，来100-7=93，93-7=86，
0: 手脚并用，手脑脚脑并用，
2: 对，
1: 是
2: 动身体也要动脑筋，
1: 没错。所以藉由这样子的训练，就可以让长辈的平衡是比较不容易跌倒的，
0: 感觉也预防了失智症哎，
2: 对，是不是动脑筋，
0: 全身都要动一下。好，那如果这个我没有办健身房的会员的人，如果我在家里面也想要练腿力的话，可以怎么样教教我们吗？
2: 好，那像比如说家里一定会有一些重物或者 或者是我很多学生都是像前阵子疫情的时候，其实都会买一些很基本的壶铃、哑铃、健身器材。对，那比如说像家里如果没有说像那么进阶或是这么

0: 专业的器材的情况之下，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大腿前后内侧外都要去做训练。那我今天会教两个动作，第一个是针对前后，第二个是内外。所以基本上你去感受一下，如果你的内收肌，基本上女生的内收肌都会比较发达，因为女生都会夹脚或者是翘脚，男生都是外侧肌，走路会有点外八，会比较发达，所以会内外会不平衡。那等一下我们会带到的话，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股四头肌，它就有分成是股直肌，中间还有一条在深层叫股中肌，外侧头跟内侧头，对。那我们要训练这个内侧的跟外侧的力量的话，我们就会透过这个杠片或是有重量的箱子，你可能放一些重物在里面，我们可以去练一个动作，踢出去，往内搬进来，踩稳之后踢出去，搬进来。
1: 所以内外都练到了。
0: 对，往内的话是内收肌，往外的话，你可以用
1: 外扩肌
0: 的，臀中肌，
1: 臀中肌，
0: 对，跟外侧肌。那内收肌呢？基本上在做的时候要帮我注意一个点，就是如果有些人怕做错，或是说，他就是直接这样子踢，好，所以你的脚尖跟膝盖都是要朝同一个方向去发力。所以如果像长辈他可能站着的时候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先从坐着的动作，你先确定你的脚尖跟膝盖在同一条。同一个面向，踢出去，身体不动，你要感受到你的内侧肌在用力。那这条肌肉有一个很特别的，它会顺便带到是一般人比较少去练到，叫做缝匠肌。那只有特定几个运动项目它会去用到这个肌肉，但这条肌肉你只要去训练去刺激的情况之下，你的平衡感跟你的稳定性就会很好。这个缝匠肌长的位置呢，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它长的位置。它是从我们的髋骨，绿色这一条，髋骨到髌骨下面这一条叫缝匠肌，它只有一个动作会去做到，因为一般人会很少去做，但是你有去训练这一条肌肉的情况之下，你的稳定性会很好。第一个它要做的训练就是踢毽子，这个动作一般人很少会做这个动作。再来就是踢足球，你去控球这个动作，那最近因为有很多学生他是跳润吧的，他们会有做这个动作，有氧的动作。那他跳久他没有去放松这条缝匠肌，他就会导致他可能髌骨或是膝盖周围不舒服。所以不是来自于他的膝盖不舒服，而是他的缝匠肌去过度强化，或者是训练完没有去做到放松。所以同时去放松的话，像物理治疗这边部分应该有蛮多的病患都是有缝匠肌或是膝盖不舒服，都是因为缝匠肌不舒服而导致的。
2: 对，我们有一些个案缝匠肌的不舒服，会发现，它痛的位置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髌骨，也就是我们膝盖骨头的下面，这边会产生疼痛，就是我们这个肌肉要接到骨头的位置，那边产生了一些拉伤。那还有一些人他的姿势不良，会常常翘脚，这条肌肉也容易比较紧绷。
0: 好，
1: 但我练大腿，表示说这个我一定是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明原因的错误，或者是你们会知道我们常见的错误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以前啊，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在做运动的时候，以前的概念就是有氧运动，是不是？好，就是要做一些什么有氧训练啊，跳
1: 疯
0: 舞
1: 狂
0: 啊，
1: 流汗
0: 来
1: 呐、啊，
0: 流
1: 暴
0: 汗，就
1: 汗，
0: 觉得自己哇
1: 瘦了。
0: 瘦了。好，后来发现都没有，是不是？哈，但我们现在知道说，很多人他就是觉得说做有氧，他会有瘦身的效果，会提升我的心肺功能，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说他们要做重训或是要去练腿这件事情。如果我只有做有氧，我没有练腿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吗？
1: 因为像肌肉是水跟蛋白质去组成的，好，我们刚刚提到水，那刚刚提到有氧会大流汗，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流汗就是瘦身，所以我常常会跟学生讲说，哎，我有运动啊，我都有去跳有氧啊，或是我都有去跑步啊，我都有流很多汗呐、啊，然后我就说，所以你觉得流汗就是等于瘦身吗？他就说应该是吧，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如果去蒸汽室烤箱？闷在里面30分钟，流了很多汗，你觉得你这样会瘦吗？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重训的时候，我们是透过运动的强度去帮助你身体体内去达到燃脂，去让你的肌肉去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脂肪跟热量。所以你基本上，你如果做有氧做越多，有可能会让你的肌肉流失的更多。所以早期很多人就会变成是说，哦，只做有氧，或是有氧做太多之后，或是先做有氧，它的步骤放错了，他前面可能运动前他会先跑步30分钟，流了满身汗，然后试之后去做运动，然后做运动会发现没有精神，没有体力，因为水分大量流失的时候，你的血糖也会降低。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只要适时的加入重量，有强度的情况之下，它也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你做到重量的时候，大组数的时候，你会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很喘，你不一定要跑很快，或是要跳很高，或是冲很快，或是动作要多快，其实基本上你的强度有到，你的肌肉被刺激的情况之下，你的心肺功能提升了，肌肉量有练到，心肺功能也会有提升。对，
0: 好，那很多人都说深蹲会伤膝盖，但是又说深蹲对腿训练很好，所以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2: 其实深蹲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只是很多人现在可能都会有一些做错的地方。像我们刚刚教练有提到，如果说我们只做膝盖的弯曲，而不是屁股往后坐，这样子的深蹲方式，其实对于我们膝盖关节的压力会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等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几个点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等下可以请教练帮我们示范一下。
1: 可以。
2: 好，那等
0: 深
2: 下，
0: 蹲吗？
2: 对，然后我们等下来请教练帮我们做一个漂亮的深蹲。那我们等下来
0: 正
2: 讲
0: 确版是不
2: 正
0: 是？
2: 确版是。
0: 好，碎哦，
2: 哎，很
0: 直
2: 好，
0: 角
2: 非
0: 直
2: 常。
0: 角，
2: 那帮我们撑着一下。那首先呢，从我们的脚看起，脚的地方啊，其实我们有3个点都需要踩到地板，也就是我们大拇指的脚球、小拇指的脚球，还有我们脚跟的位置，这3点一定是要有着地，让我们的脚是有很好的刚性。好，还有一个重点，我们的膝盖啊，是不是有对准第二脚趾头？哦，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他在蹲的时候会怎么样？膝盖往内扣，这样子就是不好的姿势。
0: 哇
1: 在
0: 塞，
1: 抖了，
0: 你要快一点哦，我们家伟成快不行了。
2: 好的，
0: 好
2: ，OK，
0: 好，
2: 谢
0: 休息一
2: 谢，
0: 下
2: 谢谢
0: 再
2: 王
0: 来。
2: 教练。好，那还有几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脊椎啊，脊椎还有骨盆是不是在中立的位置，在稳定的位置？好，以及我们很重要，我们的视线是不是有看向正前方？因为我们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啊，如果我们的视线是一直往下看，很多人练想说，
0: 就掉下去了，
2: 我
0: 是不
2: 们一
0: 是？
2: 定要漂亮的姿势，那一直看我的脚，到底有没有在正确的位置？对于我们脊椎的稳定度反而是不好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在做深蹲的时候，眼睛要直视正前方，
2: 没
0: 平
2: 错，
0: 行线这样子。
2: 对，最好是看一个目标物。
1: 对，
0: 有道理耶。
2: 是。
0: 好，所以到这几年都很疯这个深蹲这件事情
1: 对。
0: 嘛，但是做错比不做还要更惨。
1: 对，因为像我们这个图片，下一张也会看到，我们一般在健身房很常看到有人做一个动作，就是背杠式深蹲。对，
0: 有哎、欸，我很不喜欢做这个，我觉得好累哦、
1: 喔。你觉得很累？
0: 对。
1: 好，你讲到一个重点，背杠式深蹲跟你现在发现左右边的是我们叫 front squat 的杠是放在身体的前面。背杠式是放在身体的后面。好，那很多人长辈或是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他的膝盖有不舒服，或是他的 膝盖控制能力没有那么好。嗯嗯，等一下，我刚深蹲有够喘的。
0: 我看得出来。
1: 我想喘一下。
0: 我觉得陈毅，你故意在整身教练哦。讲得很慢哦。
1: 有够喘的，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深蹲，
0: 真的有用哎、欸，
1: 真的就会这么喘，心肺就会上升。
0: 真的有用哎、欸。
1: 对，嗯。好，我们回到背杠式深蹲，我看到很多在健身房在做的人，他可能膝盖上面可能会套，可能有受伤或是有套一个东西，可是他一直做背杠式深蹲。嗯。背杠式深蹲的情况之下。他在蹲下去的时候，他是启动到我们的臀大肌比较多，但是相对之下对膝盖关节压力是大的。嗯，所以因为你的重量是压在这上面的、嗯。那相反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在运动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拿东西的时候，重量都是在前面。嗯，所以我会去让他练 front squat， 就是重量是放在前面的情况之下，四头肌参与的比较多，膝盖负荷比较小、嗯、所以像有一些长辈刚开始在练的情况之下，我会先试着让他把重量放在前面、嗯、让他的膝盖负荷比较小、嗯、对，启动四头肌比较有感觉，等到慢慢的他的关节活动度有了情况之下、嗯、我才会去带，可能才会去让他去做背杠式。那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做背杠式，
0: 对，
1: 他可能上一整天的班，然后可能平常要拿压力很大，可是你就是叫他背重的情况之下，他的腰椎压力也会很大、嗯、然后加上他如果做不对，你就跟他说哎、欸、做不够做不对，他重量又上来，然后平常压力又很大，他就会觉得说好挫折、嗯、然后这次就一直跑掉、哦、所以原则上我会去模拟两个选项，如果你想要训练你的腿后侧多一点的情况之下，基本上背杠是可以、嗯、那如果你想长辈的情况下膝盖压力要小一点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做 front squat、嗯哦、超喘的、欸、
0: 超喘的，你休息一下
1: 我喘到现在，
0: 而且你刚做那个深蹲做很久、欸、
1: 很久，刚刚快要差快要
0: 好几分钟的时间、欸
1: 啊、所以深蹲真的很有效，
0: 深蹲有效，你看感觉什么都没在动，但其实你全身都被启动了，
1: 全身都在参与的，
0: 内在也启动了，对不对？好，你知道对很多长辈来讲，他说虽然我没有特别去健身房练什么深蹲，但是我每天有爬楼梯，我每天早上都去爬山，我应该已经锻炼到很多腿部的力量了吧？这样算不算？
2: 好，我们先讲结论。其实这些日常的活动啊，是没有办法完全来取代我们正式的腿部的训练。
0: 怎么会这样？
2: 怎么会这样？对，长辈一定想说：“哎、欸，我都有在动啊，也有流汗。”嗯，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跟长辈讲一句话，他们很喜欢爬山。嗯，我常常跟他们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嗯，为什么呢？因为下山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脚是在做离心的收缩、嗯、也就是像我们刚刚坐下来这个姿势一样，要慢慢的坐、嗯、下山也是一样，我们脚要慢慢的踩、嗯、这个是要有很好的控制、嗯、可是很多长辈呢，他的膝盖控制原本就不好、嗯、那还要一直去做这个下山啊下楼梯啊的这些动作、嗯、那对于我们膝盖关节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嗯、所以我会建议呢，走路跟爬山这些运动都是很好的活动，但是呢，它并不能取代我们正式的肌力腿部的训练，所以两个应该是要相辅相成。哦，你有好的肌力之后，你在做这些爬山啊、走路啊、下楼梯就更不容易受伤。
0: 有道理耶。
2: 是。
0: 那万一如果长辈他很想要练，但是啊，我以前就是膝盖就很痛啊，就很容易不舒服啊，我有膝盖不舒服的问题，我一定要练腿吗？你会建议我是休息不练腿，还是就算很疼痛还是要去练？
1: 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嗯，受伤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觉得说不可以运动。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们去回想一下或是去反推一下，运动员虽然他有专业的训练、嗯、他每天都在做训练、嗯、他甚至他是有受伤的情况之下，他可不可以运动、嗯、可以、嗯、我们除了教练以外有一个东西叫做运动防护员、嗯、他可以在你运动前受伤或是你在运动中受伤，在很快速的情况之下调整你的身体状况、嗯、恢复到70%-80%，让你有好的运动表现，所以运动前要适时的做一些运动防护，运、嗯、动后要做一些收操，运动中要做正规或是甚至不要让姿势跑掉偏离太多的运动项目、嗯、或者是强度超过自己负荷的情况之下，所以。

0: 原则上，我们在做受伤的情况之下，只要有专业的人去陪同，基本上还是可以去做到肌肉控制的部分。对。
1: 这也很重要。好，女生每次说你要教练腿，她都说："哎呀，我不要练啊，那样腿会变粗。"好，是不是常遇到这种问题？
2: 对，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迷思。怎么说嘞？因为其实女生啊，并不会说你深蹲了几下就变成金刚芭比。
1: 对嘛？
2: 对，这个 是
1: 要
2: 不
1: 练
2: 可能
1: 成金刚芭比，真的要花很多时间
2: 的。对啊，我们男生要练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是不太容易发生的。那为什么有些人练完还是觉得腿有变比较粗呢？我们后来有去看，其实是因为他的肌肉里面，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如果说肌肉训练，我们产生一些微小的损伤，肌肉会有微小的损伤，这是为了帮助我们肌肉后来变得比较强壮。那因为这个微小的损伤会产生了一些水肿，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变得比较粗，但其实那个等到你的水分消失了之后，你的腿围是会比平常还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脂肪的组织啊，跟我们肌肉的组织如果是同样重量，脂肪的组织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0: 对，
2: 啊，肌肉可能就同样重量的肌肉它可能是比较小，
0: 对。
2: 那大概会小20%，所以呢，如果你把腿练得比较有肌肉的话，其实看起来反而是更细的。
1: 那这样也蛮好的哈。
2: 对。
1: 好，那如果说这个我上了年纪，我就觉得说，哎呦，可是叫我现在练好累哦，会不会来不及？这样的问题，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好，现在资讯超爆炸的，大家随便滑手机都可以看到一大堆高难度可以练腿的动作，但你觉得那些动作是真的可行吗？有没有危险？
1: 对，主持人提到说，我们现在网络上资讯量真的很多，可是我们在收取资讯的时候，你要知道出处是来自于哪里。很多人很会练，他会去示范动作，这个动作他可以做到，不代表你可以做到。好，那我等一下会示范一个动作，我们会请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一起帮我去做这个动作。一般我们在这个动作叫做弓箭步 lunge， 应该有听过分腿蹲这个动作。好，那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个动作。网络上很多人在教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一般的弓箭步。好，帮我做侧边，帮我面向主持人的动作，因为我们要看到很
0: 侧面
1: 侧面的动作。然后我们可能手会放在胸口，保持平衡，直上直下这个动作。好，那我们可以先稍微吸气的时候往下，吐气的时候往上。那我在健身房很常看到很多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有个关键，这个动作主要是练我们的后脚的大腿前侧。很多人都以为是练前脚的大腿后侧。哦。所以吸气往下的时候呢，我们会轻轻的先跪在地板上面，会先找出三个90度角。好，来，可以来。第一个，前脚的膝盖到脚踝要帮我成90度。
0: 哦，一定要90度。
1: 对。第二个是髋骨到后脚的膝盖，第二个90度，还最重要的是，刚刚我们在做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来帮我站起来，吐气，站起来的时候，很多人的脚跟是往后压的，
0: 对，
1: 所以腿后侧、前侧这个地方会参与不到，
0: 对，
1: 所以呢，脚跟是要踮起来，所以吸气往下，膝盖不碰地，吐气，上，吸气往下，吐气上，这个时候会练到我们的后侧脚的大腿前侧的离心收缩。如果你的腰椎有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你的身体重心可以往前一点点，吸气往下，吐气，站。对，我们可以反复这个动作，可以去针对你的两只腿前后如果比例不平衡，或者是很多上班族坐着的情况之下，前后侧脚的力量肌肉不平均，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动作去做训练。那因为真的很多人在健身房会做这个动作，但是都是做错的，因为他的九十度角没有找出来。对，
0: 那所以做的时候一定要看着镜子，要不然旁边一定要有教练。
1: 一个很简单的，如果说像你知道有这个三个九十度的概念之后，基本上你跪下去之后，前面两个九十度角会找得到，对不对？最后一个90度角，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脚跟下压这个动作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放一个哑铃，或者你的后脚跟是踩在墙壁的，对，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脚跟就不会是往下压的，所以是直上直下。你可以顾到前面的180度，确定我这三个九十度角是有找到。后面这个部分你后面没有眼睛看不到，我们可以透过墙壁，脚跟踩在墙壁的位置去做到这个动作，谢谢。
0: 好，我谢谢陈毅的示范，刚刚应该用了3分钟了啦，差不多两个人都有示范3分钟啦。好，那陈毅，我们来问一下，你也是上班族嘛？
2: 是。
0: 好，那所以这个你自己是怎么利用上班时间来保持下肢的肌力？帮我们示范一下。
2: 是。
0: 还是你可以叫他来示范，
2: 没关系
1: 啊，来，
2: 这个我自己来示范。其实呢，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啊，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不能只光练腿部，还有我们的内核心也是很重要。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啊，常常会用一个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内核心。那等一下咧，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吐气的时间越长越好。那我们的手可以放在我们骨盆这个皮带这个位置，然后往内一点点。确认我们内核心有出力，有变硬这样子。好，然后等一下同时间做垫脚尖，重点不是垫脚尖这个动作，而是我们吐气的时间要越长越好。好，我们来示范一次。
0: 哇塞，气很长哎！
2: 再放下来，证明我是真有在练。所以嘞，藉由这样子，我们同时启动内核心，又训练到我们小腿的肌肉。这样子就是非常好，我们在上班可以训练的方式。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上班其实不方便站着，那我们坐着可以做什么样的训练呢？其实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动作，像是我们可不可以把脚伸直？好，那这时候脚板要往上翘，有没有感觉肌肉股四头肌、大腿前侧肌肉
0: 都在出力了。
2: 好，这时候还要 hold 住哦，hold 住10到15秒。我常常会请个案要把 数字数出来，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憋气。很多长辈训练如果是憋气的话，对于他的心血管压力是比较大的，比较不好。对，然后还有咧，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哎，帮助我们整个下肢的循环。嗯，因为长辈常常会有一些下肢循环的问题。嗯，那藉由这样肌肉的活动，可以促进我们循环的部分。嗯，这个都是我平常每天都在做的，上班常常都在做的运动。
0: 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看电视也是可以这样子，
1: 对，
2: 是
0: 运动一下，训练一下这个肌力。好，那其实我自己在讲，虽然我也上了年纪，我真的很想讲，我大腿内侧肌肉松软无力，这个要怎么锻炼啊？
1: 其实基本上我们刚刚有示范出就是内收肌去做假的动作。嗯，好，那像我们一般在家里会做到很简单的动作，臀桥式。嗯，好，那比如说稍微示范一下。如果想要加强你的大腿内收肌的情况之下，我们做臀推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外收、外展、内收、下、臀桥、
0: 臀桥，
1: 对，外展、内收。如果你想要增加强度、有张力的情况下，你的膝盖上缘可以套一个弹力带，它有张力的情况之下，你的外收或是内收，它基本上感受度也会去提高的。
0: 所以这一样看电视躺在自己家里面的地毯上面，
1: 对，所以运动没有任何的理由不运动，躺着就可以做了。
0: 这个如果我想要练腿之前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测试，也可以让教练或是治疗师做动作要求的调整依据。
2: 是，主持人提到这个观念非常好，因为我们练腿的时候最怕就是有一些运动伤害。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有运动伤害呢？首先我们在练腿之前要确定我们的活动度是不是 OK 的。那可以怎么样做呢？我们可以把脚这样子拿上来看可不可以放到我们的椅子上。哦，如果可以这样子弯曲，
0: 在台湾农家社会的时候应该是
1: 这样子，
0: 都是这样吃饭的，对不对？
1: 骨盆会好吗？
2: 这样子对骨盆齁，这个只是做一个测试，所以它只是测试说你不能长时间这样子。我们长时间这样做是不行的。
0: 对。
2: 但是

0: 我们要测试的时候，简单的版本就是我们这样放上来，看你可不可以弯到最底，因为这样子我们膝盖有弯曲嘛，髋关节也有弯曲。那因为深蹲是需要有髋关节还有膝盖都需要弯曲，所以藉由这样子方式的检测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是不是本身活动度就有一些问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再测试，就是看我们的膝盖等一下在做的时候，脚踝的活动度是不是足够的。那可以怎么测？主要就是我们这样膝盖弯曲的时候，脚板往上，至少要可以到大达30度。这样子我们在深蹲的时候才不会让力量都跑到膝盖那边。
1: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很好，就是深蹲的时候，你的大拇哥、小拇哥还有脚跟的地方一定要稳稳的扎住，
2: 三点，
0: 对，
1: 三点要稳稳扎住，要不然你会晃，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也是测试的方法，也可以训练自己的大腿肌力。
0: 没错。
1: 好，如果我想要我的晚年生活过得健康的话，一定要赶快把大腿力量练起来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毅跟伟成，谢谢两位，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佛教在人间最大的功能，不只是超度亡者、领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清明政治、善治经济，合于礼法的处理人生各种事业，完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符合佛陀所接触的人间佛教。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各位贵宾，这次幸福食堂这个法式餐厅即将迎来主食了，请各位拭目以待。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 chef， 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主厨。嗨，
1: 你好，
0: 主厨 chef， 前面已经这么的精彩了，然后后续不能后继无力，是不是？要那个味蕾一直堆叠到哇，升华
1: 不一定，说不定前三道那个高峰，高峰完就开始下坡。
0: 我相信你的实力绝对还是会惊艳大家
1: 哦。
0: 好，跟大家复习一下，如果大家前面两集没有看过，我们前面两集做了浓汤，做了西米露的饼，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
1: 冻
0: 茶冻，对不对？蔬菜的这个茶冻，
1: 对哦，
0: 非常的开胃跟可口。好，接下来这道是什么？
1: 西瓜冷汤。
0: 来，西瓜甜菜跟冷汤，
1: 对，
0: 冷汤呢？
1: 对。
0: 我记得啦，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口味哦，不代表大家哦。我记得我自己

0: 很少很少吃过冷汤。
1: 对，
0: 那我喝过冷汤是在飞机上，然后他端了一碗，我以为那个是果汁，但他跟我说是冷汤，因为他放在那个汤碗里面，然后我就喝一口，我就觉得不太习惯，就觉得好像就是
1: 怪怪的，
0: 好像煮熟的汤放冷掉，我很想说你可以帮我加热一下，但这是我自己个人口味，但是据说好喝的冷汤，反而喝下去之后，胃跟心是暖的，
1: 对，
0: 它不会让你觉得怎么好像越喝越冷，其实没有，是可口的，
1: 是
0: 好喝的。好，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准备了什么？
1: 这边主体西瓜冷汤，主体就是西瓜嘛，配备会有小黄瓜、西芹、这个牛番茄、然后苹果醋，然后墨西哥辣椒。哦，对，
0: 甜甜辣辣又酸酸，
1: 咸咸
0: 又咸咸，
1: 对。
0: 好难想象哦！
1: 对，
0: 好，甜菜根，
1: 甜菜根算是一个配件，就是增加一个西瓜的风味。
0: 了解。
1: 我觉得冷汤上面单单只有冷汤，可能有一些单调。实不相瞒，这道菜呢，其实是我之前去上一个厨艺课的时候，那个老师教的。但是学习到精髓之后，做了一些跟动。对，
0: 了解，
1: 就是不会是完全是照着老师的那一套，然后拿来这边
0: 了解
1: 交给观众，
0: 也算是你自己开发的冷汤。
1: 对，就是会加入自己一些想法，算是属于我的口味。
0: 了解，
1: 对，
0: 好，我们今天来品尝肉饮的冷汤。
1: 对，好，这边还有准备这个葡萄汁，然后蔓越莓干。
0: OK，
1: 这个是核桃，核桃汁待会儿装饰用，
0: 就这样子，简简单单，
1: 就简简单单。
0: 好，那怎么开始？
1: 因为冷汤很快，它需要的时间就是过滤的时间，所以我先操作这个。
0: 好，
1: 然后我们先来切这个，这个可以直接下去，
0: 先下锅。
1: 对，
0: 葡萄汁是市售的，
1: 对，看尽量能不能挑没有调味过的是最好的，就是不会额外加糖的是最好的。
0: 了解。
1: 那如果真的买不到，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你买了，那但是你就不要再额外加糖。
0: 哦，好，
1: 对，
0: 因为外面市售的。那种什么每日的那种，就是
1: 太甜了。对，
0: 了解。
1: 对，那个糖分比较高。然后蔓越莓，你也可以直接下去。
0: 如果你看这拆开来看啊，朋友们，这是水果，啊，这是蔬菜，
1: 对，
0: 啊，又墨西哥，啊，这感觉又是什么糖浆？这真的法餐真的很难让人懂啊！不了解你能明白啊，
1: 很难，真的很难。我其实我也不太懂。也是你这样讲着讲着，我都很怀疑自己在做什么东西，但又不能怀疑，好像在教观众就是随便做，然后随便教这样。
0: 餐厅吃得到吗？
1: 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有一个婚礼的包场，我有做这道菜，
0: 做冷汤，
1: 对，哦，
0: 感觉反应怎么样？
1: 反应哦，我觉得有点两极，对，因为就像你说，可能有些人这个对冷汤不是那么熟悉，因为说真的，亚洲人应该是没有这个冷汤，
0: 亚洲味啦，
1: 对，没有冷汤的习惯，所以这个对大家对亚洲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0: 了解，
1: 对。那你说它不好吗？我觉得也没有不好。但换个角度去想，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在喝果菜汁。
0: 对啊，
1: 这果菜汁好不好喝，就见仁见智啊。
0: 没错。
1: 对啊，
0: 每一个人的习惯不同。
1: 对，
0: 有些人觉得果菜汁加芹菜很好喝啊，有些人加了芹菜，
1: 对，
0: 不行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就见仁见智。
0: 嗯，了解。
1: 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东西不错，是因为它。新奇好玩，然后也蛮特别的，因为一般冷汤我比较常听到是番茄冷汤，西瓜就比较少见。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分享给观众朋友，然后让大家回去试试看，看看这个所谓的冷汤喝起来是什么感觉。对，
0: 了解。讲到这个亚洲味，我自己也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老婆去。意大利玩的时候，然后每天就是披萨跟意大利面，有时候会多吃一点可颂。然后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气越来越冷，就是大概3度2度这样子。后来就觉得吃意大利面，然后又不够热，然后呢， 吃可那种可颂面包又觉得好冷这样子，然后亚洲味就犯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打开那个地图，中间怎么找，通通都是这种意大利料理。最后我们两个去超市买泡面，亚洲味没办法，想吃热热的东西。
1: 对，可亲和，我觉得台湾不是台湾，就是亚洲好像都会习惯配个汤啊什么的。
0: 对，
1: 对啊。
0: 但这个是这个法餐的精髓。我刚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常常看到一些电影啊、影集啊，或者是那种料理比赛，他们会用心的去做一碗冷汤。
1: 对。
0: 那个风味其实，我觉得应该亚洲像我们自己吃饭的习惯是很难能够品尝到的。你自己喜欢吗？冷汤？
1: 我不排斥，
0: 不排斥。
1: 对，这个我要留，我待会要做装饰用的。
0: 好，那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吊一个汤，然后冷掉了，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冷汤。
1: 汤应该换个角度去想，冷汤应该是不会加热。
0: 哦，
1: 对，
0: 了解。
1: 对，所以汤放冷的，就是叫做放冷的汤，应该不能被叫做是冷汤。
0: 哦，
1: 对，
0: 不能这样子说，对不对？
1: 對，
0: 冷汤就是不能加热。嗯，汤，
1: 对，
0: 嗯，汤加热。
1: 那我们这边。这个其实超简单，就是把这些食材
0: 有番茄
1: 全部
0: 打进去
1: 就好了。
0: 讲的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简单的。
1: 没有，真的很简单啊，真的很简单。
0: 来，
1: 我觉得这个算没有难度吧，所以呈现吧，把它呈现出好的样子来，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0: 对，西瓜、番茄、芹菜，
1: 对，没有技巧。就是下去打三分钟就好了。
0: 好，
1: 然后过滤，就是时间需要时间的。
0: OK， 哇，这个味道这样堆叠，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来哦，打喽，不用加水，
1: 不用，
0: 直接打，
1: 先顺转，把西瓜打成汁。
0: 好，
1: 可以。
0: 会不会像是那个夜市哦？同学要什么？西瓜汁，好。刚下课了，辛苦啊！啊，去补习班了，很好读书啊！
1: 哦，你觉得很适合哎，当明星太可惜了。
0: 要不要再大一点？是不是？
1: 要。
0: 看一下，哦，来哦，朋友们，滤一下哦，看一下哦，西瓜的味道蛮重。
1: 我们定点，我们定点就好，我们不要把这个定点直接倒掉。
0: 哦，了解。
1: 不要把那个渣渣再冲下去，
0: 直接定点倒。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因为你在绕的时候，你就会把渣渣再冲下去。
0: 了解，了解。哦，这个要注意一下哦，所以我们就倒一个位置就好了。
1: 对。其实这个渣渣也可以，可是就看你要的高级的程度。
0: 了解。
1: 如果今天一克五六百，那就一起下去，省一点钱。如果一克七八百，哦，可能
0: 清汤，
1: 就是这一个。
0: 了解，下面这个清汤。
1: 如果一克三四千，甚至破万，那就是要再
0: 更清，等那个渣子全部滤下来，我只刮上面的走就好。
1: 对，
0: 了解。
1: 看你想要给客人的程度到哪边。
0: 我们当然就给大家最好的。
1: 好，那就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让它沉淀之后。
0: 对啊，
1: 我们再捞上面的。那这个煮，因为刚刚它的是腌过食材的，
0: 是
1: 煮到食材都露出来，然后甜菜跟软烂就好了。
0: 了解，
1: 就不要再煮了。
0: 了解，
1: 对，然后就可以放到这个破壁机里面去打。
0: 哦，也是全部无脑操作。
1: 对，
0: 丢下来。
1: 对，
0: 好，来。
1: 要小心这个会烫，
0: 好，
1: 然后盖个布，
0: 这也就这样子顺打，
1: 对，
0: 速度嘞，
1: 速度嘞，这样。

0: 可以了吗？
1: 来，
0: 哇，好香哦！这个就不用过滤了，
1: 不用，
0: 直接下来。
1: 对，
0: 好像那个果酱。好，这个冷汤
1: 要冰冰箱，
0: 就冰冰箱里面。这个呢？
1: 这个也把它冰起来，
0: 也把它冰起来。
1: 因为待会我们是出冷汤，所以这个就不适合是温热的。
0: 了解。
1: 对，
0: 大概多久时间？
1: 这个应该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会沉淀了。
0: 了解。
1: 我们就捞上面的
0: 上面的清汤下来。
1: 对。
0: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你有做过这道料理吗？
1: 没有，
0: 所以是首次尝试。
1: 对，
0: 刚刚是有爆米花的味道，现在多了一个奶香味，像一打完之后，整个青豆的香气，哇，很浓郁，很甜哎。如果害怕青豆的朋友，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1: 我也觉得可以，
0: 真的。
2: 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等等，那是诈骗！时空倒退了。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3: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4: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好的，各位贵宾。刚刚的冷汤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
1: 没错，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主食了。
1: 是，
0: 今天这道菜叫做什么？
1: 青豆杏仁炖饭。
0: 青豆杏仁炖饭。
1: 对，
0: 你有做过这道料理吗？
1: 没有。
0: 所以是首次尝试。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1: 我以前有煮过青豆的浓汤。
0: 了解。
1: 对，觉得可以煮浓汤的东西也可以拿来煮炖饭。
0: 了解。
1: 所以就试试看
0: 它拿来做炖饭到底适不适合呢？今天来尝试一下。
1: 好，
0: 好不好？这个炖饭是不是也要稍微介绍一下？你之前有介绍过嘛，对不 对？再跟大家说一次。
1: 这是新住米。
0: 是，
1: 就是它是台湾跟那个意大利米的混种。
0: 了解。
1: 然后配出来的米，那这个米蛮特别，它是有机米，它有台湾米的香甜，然后又有意大利米的特性，就是比较不容易煮烂，所以它很适合拿来做炖饭。
0: 了解。
1: 对，
0: 这个也是隔夜的炖饭，
1: 预煮啦，不要讲隔夜不好听，
0: 预先
1: 煮好的。
0: 好，这个
1: 这是杏仁粉，然后杏仁角，这个是腰果奶。
0: 杏仁粉跟杏仁角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主要是为什么？
1: 应该是说，本来是想说用杏仁片，然后但是我发现，就今天有一道菜里面有杏仁粉啊，那我就不用再多带一个杏仁片，因为最终它的结果是一样，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跟青豆仁打成酱哦，所以它的效果是一样。那我就带杏仁粉就好。
0: 这个呢？
1: 豆蔻粉。
0: 豆蔻粉。
1: 对，
0: 多一点这样子的这个意式香气。
1: 对，不同的香气。
0: 了解。那这个就是摆设用的。
1: 对，食用花。
0: 好。了解。怎么进行？怎么开始？
1: 我先把杏仁角炒进，因为这是装饰用的，那它没有烤过吗？那我先把它用干炒的方式把它炒上色。
0: 好。
1: 炒这个坚果类的东西，像炒芝麻，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不要太糖去翻它，要让它受热。那温度可以一开始可以高。
0: 了解。
1: 那温度上来之后，就赶快转小火，让它去受，用锅子的油温去受热就好了。
0: 了解。
1: 对。
0: 好。哎呦，很快就上色了。
1: 对，
0: 看它已经变金黄色了。直接干煸。
1: 对，
0: 不需要加油，
1: 因为坚果的油脂很多，就不要再外加油。
0: 有一个蹦米香的味呢。
1: 好。
0: 蹦米香的味，很像是猫咪的手手。我不晓得大家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养猫的，我的两只猫咪，一只猫咪的手闻起来是焦糖的爆米花，另外一只是盐味爆米花。
1: 哎呦，
0: 好香哦！有时候晚上不能闻它的脚，闻它脚会饿。好，再来是来干煸杏仁粉，
1: 因为它是粉末，所以它会也很快就上色。
0: 了解。
1: 比起杏仁角。
0: 了解。
1: 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能说哦，我就放着，然后我去做其他事情，最好是先顾着，
0: 了解，
1: 对，等他上市的时候再去做其他事情都比较好。
0: 我去意大利吃顿饭的时候，自己的心里面感受就是为什么意大利人喜欢吃保留米心的东西，无论是意大利面或是饭都一样。他喜欢在他们吃饭的习性，就是喜欢每一口都咀嚼很久，
1: 对，
0: 然后把那个里面的淀粉质啊，跟这个米的香气啊，全部在嘴巴里面咀嚼到完全香气释放，他们才会吞下去。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种法餐会上一个顿饭，它其实不是让你稀稀疏疏就吃光了，是要让你慢慢品尝，
1: 对，
0: 慢慢吃，慢慢咬。
1: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要咀嚼久一点才不会胀气。
0: 哎，对
1: 对，在吃这个淀粉类的时候，
0: 没错。好，你看已经变成这样子，这个淡淡的咖啡色了。
1: 嗯，香味出来就好了。
0: 哦，
1: 我们锅子就不用再额外做清洁。
0: 好，
1: 试试。

0: 要稍微把水分蒸发一下。
1: 好，这些步骤都是为了让这个我们炖饭的香气更浓厚，
0: 对，
1: 更多层次。
0: 下油，
1: 水分逼掉了之后，下油。

0: 样差不多了，我就会把这个下去
1: 再加下去哦。
0: 哇，就加水。

0: 的味道层次一直在变，一直不一样。刚刚是有爆米花的味道，现在闻起来多了一个奶香味。
1: 然后我有准备腰果奶，你要现在加也可以，要待会煮炖饭之后加也可以，
0: 了解，
1: 都可以。但是我等一下可能，我是等一下才会加。
0: 嗯，了解。天哪！
1: 我来调一点味。
0: 这个酱子变成汤品，应该也就搞定了。
1: 对啊，就打就是破壁机打就是汤。
0: 对啊，而且浓稠度是很棒的哦。
1: 对，
0: 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哦，那个肉姨这次的这个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分享，照着肉姨的配方比例做哦，就不会失误了。
1: 好，我们来打
0: 来，
1: 可以，
0: 这个就把它打成酱汁了。
1: 对。
0: 速度

0: 滚饭，
1: 好，
0: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下来。
1: OK。Chef，
0: 好，可以。
1: Finish。OK。哇，就胖了呢。哎，刚才你煮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青豆的香气，像一打完之后，整个浓郁哎，
0: 对，
1: 扑鼻而来哎。哎，观众朋友啊 ，check it out， 这个汤就好喝啦。
0: 对，但是这个浓稠度比较不算汤，
1: 就算酱汤。
0: 对
1: 对，好。哇，很浓郁，很甜哎。如果害怕青豆的朋友。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0: 我也觉得可以，
1: 真的。
0: 早一集来做一个，把三色豆分解、拆开，再把它组装起来，让它变成适合的。
1: 哎、欸，可以哦，
0: 好不好？
1: 好，加了那个腰果酱，
0: 对，
1: 哦，腰果奶。
0: 然后这时候可以加一点豆蔻了。
1: 好，我们要做一个企划，就是那种都市传说，大家最害怕的东西，我们把它变得好吃，让大家都可以接受。
0: 没错，
1: 有什么？除了三色豆之外，有没有观众朋友们在下面留言最害怕什么？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好不好？哎呦，好！腰果奶先下完之后，这个青豆的酱汁也加下去，而且颜色很漂亮。炖饭跟意大利面煮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怕水多，因为它会吸，
0: 对，
1: 它会一直收汁。哦，
0: 好了，
1: 我们刚才这个香料也已经丢进去了。
0: 对
1: ，OK， 我有哎，这就专业的才看得到这个手势。
0: 好，
1: 最后面来一点黑胡椒，杏仁角，
0: 对，
1: 炒过的，所以它很香。哦，好漂亮！食用花，
0: 对，我家这花没有问题，因为它，我觉得这个菊花的香气跟它蛮搭的。
1: 哦，了解了解。
0: 红色的就是这个，就是比较配色。
1: 了解，
0: 对，这个我就不会放太多。
1: 这道是我们的杏仁青豆炖饭，请享用。太漂亮了啦，朋友啊 ，check it
2: out，Roy。
1: 辛苦辛苦，来品尝，多漂亮啊！来，哇，腰果奶下去之后更绵更滑顺，然后多了那个奶香气，然后杏仁角你咬到了之后，它因为有先煸炒过，所以它那个坚果的香气更明显，又提高了一个档次。炖饭的熟度我觉得刚刚好，因为它保留了那么一点点面筋，但不至于到意大利这么的硬，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应该是会能够接受的。而且台湾的那个炖饭米真的很棒，真的要去支持一下，怎么煮都好吃。你也可以在家里面，你今天做了一碗浓汤，然后收汁一下，也变成自己一个炖饭，
0: 对
1: 对不对？很赞。好，大家别忘了，我们在吃炖饭之前，我们有先在冰箱冰了一个冷汤。
0: 对，
1: 那正确的，我们今天这个餐厅正确是先喝冷汤之后再吃炖饭，
0: 没错。
1: 只是我们要先探修了，先品尝了炖饭，好不好？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该来品尝冷汤了。
0: 没错，
1: 冷汤时候到了，
0: 是
1: 在里面冰了许久。
0: 对，
1: 你说如果是高级餐厅，就是要让它冷却之后，把杂质全部降到最低，我们只刮上面的清汤。
0: 对，但是这个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1: 主要是什么？冰的不够久，
0: 时间不够。
1: 了解。
0: 对啊，
1: 我们今天那个套餐800块而已。
0: 可以可以，那这样可以了，
1: 好不好？2300那个，
0: 好，
1: 再把它过滤一下。
0: 好，前天晚上我就先做。
1: 好，来，我们怎么操作？
0: 刚刚我切西瓜，我先把它。我觉得冷汤的风味很重，所以不用太多。我预想中是1/3到半杯左右。
1: 了解。
0: 因为这个风味真的
1: 很重，
0: 蛮强的。
1: 了解。
0: 我加一点点盐。
1: 加了一点盐巴。
0: 对。
1: 我原来甜菜根是这样子挤上去啊。
0: 对。
1: 有没有看到法式餐厅就是这样，这么大一锅。 我们只为大家出两杯。我这光摆盘就很高纲哦。
0: 对，
1: 这一餐不得了。我个人认为你玩叠叠乐应该是蛮厉害的。
0: 没有输过。
1: 再来一个食用草，
0: 酸膜。
1: 酸膜就是有点带酸味吗？
0: 对，
1: 了解。
0: 好，
1: 来为贵宾呈现我们幸福发餐的冷汤部分，请享用。很高级耶，这样子做起来好好漂亮，这很像那种高级的 buffet， 有没有？然后有很多杯摆在那边，然后可以自己拿一杯。
0: 对，
1: 好，英文。它的汤品哦，这个冷汤喝下去哦，你一开始喝第一口下去，你会觉得哎，西瓜汁很重。可是进去之后，它完全不是让你会觉得是那种西瓜的甜。你不要把它想作是汤。我如果真的要去形容它的话，它应该是食物跟食物中间的一个过渡的桥梁。对，有点像是有些泰国菜，或者是有一些高级日本料理，它会在餐与餐中间喝一个茶，或者喝一个柠檬的东西，酸的东西，或是醋的东西，对。让你的口腔去做重新的启动，
0: 对，
1: 这个就是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0: 没错，
1: 哎，很高级耶，精彩。好，我们幸福法式餐厅呢，陆陆续续会有更多精彩的料理，那个菜单啊，才做了上半部，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一道一道的为各位呈现，好不好？谢谢 Roy，
0: 谢谢，
1: 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上次提到一些生活上面的修持，尤其我们也特别提到，平常我们在供佛过程，我们所用的一些方法，包括香。那既然提到香，我想我们在水陆法会里面，我们参加的人也都非常熟悉，他供上堂的时候会有六成供，供下堂的时候也有六成供。但是我们不能只有相，就是我在外相上面的供佛，就好像说我们也许在人生，我需要呢药师佛术给我很多生活上面衣食无缺，一切都非常平安顺遂，远离一切的病苦。我们除了你的医报物质的丰富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心灵的智慧。有心灵的智慧可以帮助你，你在外在的这些物质的世界更为庄严，更为有福报。但你说我们既然谈到了修行，修行过程无非是修心，但是我们必须要靠外相来呈现我们内心的诚实。

冷静。就像你为什么礼佛，我在礼佛当下，我希望透过我的身礼拜、口称念、意观想，在礼佛过程能够消除我的烦恼，能够增加我的智慧。同时我们在法会里面，为什么他要施设六成供？从一个现象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六种的供养，能够对诸佛来说是最好的，就是诚，虔诚的诚哈，虔诚的供养。可是你供上堂的这些六成供，其实是希望透过你的供养，让你现身的眷属，能够达到六相供养的圆满。佛呢，这些都具足的，他不需要你供养。所以供上堂的时候，是我们透过外相的供养，希望呢佛的加持我们啊。香代表是戒香，让你的身心能够清净，身心清净才会长福报啊。身心清净本身就是最大的福德。花，我们的外相上面，本身需不需要人要像人一样嘛，对不对？至少呢要六根具足，你的一根不具足，在人间你都会很辛苦的。那我们也希望佛能够加持我们，至少能够向好庄严。我们也希望呢，在人间透过佛的加持，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事业上，为什么叫做光明遍照，事事都能够顺遂，都能够发达，衣食无缺，是你人间的必备嘛。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养从因的角度得到果，所以我们供养一是希望呢，我们现身的眷属都能够衣食无缺。我们供养宝，这个宝呢本身是象征，因为我今生的供养也希望我能够财富具足。最后的法，每个人都需要智慧，没有智慧呢就会大象披璎珞。有智慧的人他生活得很自在，没有智慧的人呢，你每天就会苦苦恼恼，因为面对因缘环境，你不知道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伏自己的心，来解决问题。所以智慧很重要，但是在供下堂，在意义上面对象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呢供上堂的时候是祈求诸佛的加持，让我们现身的眷属都能够六相具足。可是供下堂本身的对象是谁啊？我们所有的法界的众生，包括呢超见的过往的眷属，你希不希望他能够具足六相啊？我想呢供下堂是要让你透过诸佛的加持，让呢来到现场那些过往的亲人，他能够具足这六相。人间没有修福，连往生之后是没有衣服穿的哦，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哦。因为你往生之后，你的福报就是你的外相，所以我们供下堂，你在虔诚的礼拜的过程，我们是希望你所超见的眷属，他能够身心清净，
像好庄严。

0: 能够光明遍照，能够衣食无缺，能够财富具足，甚至他能够智慧无量。再生如果没有接触佛法，本身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第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因为有了智慧，这个晚上还有一堂很重要的功课，幽冥界。再生都没有接触佛法，没有皈依的人，他马上可以接受幽冥界吗？要靠你的念力。因为如果在供下堂，本身他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供养，他就有那个善根。晚上呢，你只要起念头，他就会跟着受戒的。我们不敢保证所有超见的这些过往的亲人再生，每一个人都学过佛，都进过寺庙，都曾经种过善根，但是我们只有靠我们超见的人，用你的念力去跟他做沟通，去引导他，让他来接受功德，他才能够有得度的可能性。不然纵然好，就好像呢住在呢寺庙旁边的人，台湾话叫做金庙起行，他也不一定要信的。邀请函呢纵然发了，他也不一定要来啊。所以我们在修持的过程，为什么信念很重要？因为只有你的信念才能够跟他沟通，尤其是你的家属，就是要靠你的信念。只有你的信念很强，他就只有跟着你。因为我们水陆法会，不能讲太多哈，而且在意义上面呢，我们呢都比较简单啊。刚好呢，我们讲到之前的戒香啊，就顺便在这边让大家呢能够多了解。如果你参加水陆法会啊，在六尘供的当下，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修持。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十五十遍。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着。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谈到一个供花的问题啊。过去的供花跟现在的供花当然不一样。过去呢是不可以随便乱捡的，尤其是在寺庙里面种植的花草树木，你都不可以随便乱捡，因为那是常住物。那现在呢，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一些供花啊，本身有很多就是花商就卖给你嘛哈，那我觉得供花呢，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意，不是花的种类，也不是花多跟少，而是你的心念很重要。你的心意如果虔诚恭敬，纵然心香一半，它都有无限的功德。只要你的清净心，所以那个善花，大概水陆法会到闭寺吧，闭寺的时候就有善花。下面呢，我们讲到长明灯。这个长明灯等同我们寺庙在每一年的十五，应该是正月的十五嘛，就是上灯。到了每一年的十二月十五号，这个圆灯嘛。那这个灯为什么要点？就是要光明智慧嘛。在外向上面来说，你呢在外向上面给佛光明，就等同给自己光明。所以如果发现事业不太顺利，乃至读书好像找不到门路啊，那最好点个灯，让他有点智慧哈，知道呢如何开发智慧的，就需要点灯。那从一个意义上来说，其实那个灯它有光明，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觉性。因为内在有觉性，你就有智慧嘛，有智慧就知道事情怎么做，也等于灯可以引导你往前走。所以一个人如果内心里面他是清净的，他的自觉力就强，他的自觉力就会产生他的观照力，他的观照就会产生智慧，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清清楚楚。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山上现在是戒会，进戒场的第一关就要先口试。这次呢，除了本山的戒子，当然还有其他道场的送来的戒子，就是新出家要受戒的。有些道场因为出家，可是出家之后好几年都刚好碰到疫情，所以也没有外面的戒会，所以有些是出家好几年，今年才去受戒。那有些当然在外面会用情况，还有一些人呢会中年后出家。其中有一个呢一看61岁了，你就问他说，你为什么61岁才出家？他回答你说，我也很无奈啊。所以我们的云一法师就想，哇，现在的人讲话 真的就是不一样。他已经结过婚了，本身还有孩子，所以我们那个营里呢，我觉得他也很有趣，他就问他说：“啊，请问你以后的儿子到寺庙里叫你什么？”法师啊。他还知道说到寺庙啊，他已经出家要叫他法师。我说人生要有智慧啊，做事才会呢清楚明白。反这个人生的旅途，今生也许一眨眼就过了，你究竟带什么东西到了下一世？就像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往生了，然后呢往生之后，他去到一个就是往生的人要报到的地方，而现在21世纪嘛，所以那个也非常现代化，我全部电脑操作。他说我叫什么名字，打出来，对，你是什么时候往生的啊？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那你看一下吧，所有的周边啊，那个是一间很大的课堂客厅，都贴满了啊，人各类的人，就是市容工商啦，哈，各类的动物啊。然后就告诉他说，那你选一个吧，可是你的下一站到哪里去投胎啊？然后他觉得今生呢做得很辛苦，他就说：“哎，算了，我下辈子不要做人了。”然后看一看呢，他就说：“好，我就选那个熊猫。”他说：“好了，我下辈子就做熊猫。”然后对方就在 key 电脑：“哦，对不起，你的积分不够，因为你是把。”那个熊猫是宝玉类的哈，现在呢稀有动物，所以它分数要很高的。那你在人间呢？哦，那个积分不够，那这个人就很不欢喜。我哪里积分不够哈？好，给你看，这边操作电脑，那边还有个大萤幕哈，就给他看，从小学开始。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出现在大萤幕上面，比方说小时候啊，他会抢别人的糖果，然后呢到了 7 的时候呢，他会偷报纸，类似这样啊，乃至呢这个坐公车啊还会跑票，就是非常的清楚。他说啊，这些啊都是扣分的，所以你的积分不够。虽然它是一个笑话啦，它是一个小动画哈，但是无形中不是在提醒我们吗？你的人生掌握在你的手里面，你的未来要靠你现在创造。所以为什么要点灯？有时候透过外在的来提醒自己，我的内在，我也希望跟外面的灯一样，我是智慧的，我是光明的，我是解脱的。所以常常要给自己点灯。你说我怎么样给自己点灯啊？有时候思维法义，让自己脑筋清楚一点，就叫做点灯。有时候呢，我烦恼的时候，我念念佛，让我的烦恼呢能够减少。就是要给自己点灯，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外在的，慢慢呢，去提醒我们自己内在，怎么样透过呢，外在的因缘帮助自己内心能够清净一点，然后我们呢长得很安全，所以我们要多点灯一点，希望下辈子呢，不要再做四眼田鸡。其实戴眼镜很辛苦的，这个一热呢，眼镜就模糊了；一下雨呢， 就看不到了。这是我们自己本身啊，要懂得怎么样啊，让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做一个佛教徒，你的六识要不要行道啊？要不要？这个六识行道，并不表示说啊，这个二六十中，你通通呢都一直在精进修行、诵经、念佛、拜佛、抄经，其实不是。这个六识行道的意思，是希望我们每天面对各种的因缘境，都能够清楚明白自己当下的心念。如果我们的心念，你的念念都很清明，你就不会让你的心念跟烦恼相应嘛。这个就是六识行道的重要性。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这个六十行道，并不表示说啊，这个二六十中，你通通呢都一直在精进修行、诵经、念佛、拜佛、抄经，其实不是。这个六十行道的意思，是希望我们每天面对各种的因缘境，都能够清楚明白自己当下的心念。如果我们的心念，你的念念都很清明，你就不会让你的心念跟烦恼相应嘛。这个就是六十行道的重要性。所以如果碰到外境的时候，我觉得不做正事，不做正事就是走路啊、等车啊这些呢，比较零散的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念念佛啊、持持咒啊，让自己呢不要在那个外在的六尘上面啊。我说看东看西的，你知道看东看西呢，你的六根是非常厉害的，它像扫描器，会全部都扫到你的欧赖耶识里面的。所以有时候让自己六根清净一点，回归到一句的佛号的上面，这个叫做六十行道，时时能够清楚明白调伏我们的六根。那你说好，我们呢还有一个呢，在佛门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绕塔行道哈。这个绕塔呢，是过去供佛的舍利、供祖师的舍利，或者是灵塔，去参拜的人，他都会在这个塔啊绕三匝。尤其是像佛塔、祖师塔，那你在绕塔的过程，其实你是观想这位的祖师，他留在人间，他给我们的精神跟思想，乃至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方我们到大雁塔，你就知道那个玄奘大师的哈。玄奘大师一辈子都是译经，乃至呢为了求经，17年，这种西行求法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得到的苦哎。过去没有飞机啊，现在有飞机很快的。过去全部都是走沙漠啊，所以你绕塔的时候，感谢他们这些的祖师留下的这些经典，我们现代的人还能够看到这些祖师留下来给我们的智慧语录，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好像呢，如果各位呢去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的本馆的上面是不是有四个塔？其实呢那个是绕塔用的，因为它的中间供奉的就是佛的舍利，所以它让你呢四周围刚好是四大菩萨，所以你刚好呢至少你走一圈嘛。四大菩萨的真精神的总结就是佛。如果你把它当作修持，你可以在那个本塔的上面去绕三匝。佛的舍利确实是不一样的功德力，好像只有过年吧，他才会请下来，请下来半个月啊，跟佛诞的时候吧。我们的心念，如果在法上面，你到了道场，尤其叫做佛塔，
其实都值得我们在绕塔的过程去缅怀佛的智慧，或者缅怀这个祖师对我们的影响，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叫做绕塔行道。持斋，我谈到这个持斋，今天是初一嘛，对不对？没有吃素人今天是不是要吃素？为什么今天要吃素？这个没有吃素的人为什么一定要选初一十五吃素？平常不可以吃素吗？因为在中国的祖师语录里面就记载，因为初一十五管理我们的刀立天的天王，他会下到人间来审视人间的善恶，所以他们呢就会选择他们下来这两天都是持斋

为什么你天天都不吃斋，一定要这两天吃斋？难道他平常不会下来吗？法会的时候，大法会的时候，他就会下来，所以他不太容易请啊，要靠我们的虔诚嘛。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的持斋不是只有长养慈悲心，而是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持斋，成为我们这个行为上的规范。我不侵犯别人，那不侵犯别人就是我不杀害别人的生命，所以同时呢，我也不吃别众生的肉嘛，对自己才是一种慈悲，乃至于对自己来说，才能够达到呢真正身心的清净。那在食的过程，这个佛法的角度，他把那个食的精神面啊，分成几个角度。

我们的色身是靠外在的食物来长养这个色身，帮助自己可以修道了。可是呢，在色身之外，是不是我们还有个心灵？心灵的世界嘛，你的精神。可是你的精神，从佛教的立场来说，它会有几个不同的角度。一个呢，叫做法喜。你参加法会欢不欢喜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呢，诵经的人还跟上面敲法器的法师，我们上下融合哈，音声跟经文非常的柔顺啊，你会觉得诵起来非常的欢喜，那个叫做法喜。有时候你听到了，某位法师他在讲了一个观念，一个佛法的内容，让我突然有点开悟哈，有点理解了，这无形中心中也会产生法喜。然后这个法喜其实它来自于我们对佛法的学习。也许呢，我们呢在读诵经典的当下，其实经典呢它非常人性的，有时候你不要被那个文字绑住。有时候他在教我们做人处事的时候，他非常人性化的。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普门品、阿弥陀经、金刚经、药师经，对不对？可是这些呢，你如果把它换成我们的角度，这个观世音菩萨其实无非是在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灾难，那我们如果碰到别人灾难的时候，你如何帮助别人？你也可以做小观音啊。所以虽然所说的是观世音菩萨的境界，他度众的方法，可是无形中他也在教你，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哪一个人不能做观音呢？处处都是可以做观音的。我们过一个马路，有些老人家呢过马路比较慢，也许比较危险，或者他行动不方便，或者他提了很多东西，你帮助他，你不是小观音吗？有时候人家来问路，你告诉他往哪里走，无形中你也是他的观音啊。所以他就是在教你，虽然他是菩萨的境界，可是无形中也成为我们的学习的典范啊。那你说《金刚经》，他不是告诉你吗？人啊要得到解脱，我们说后面的解脱时，对不对啊？你要能够心灵自在，做任何事情要学习放下。为什么告诉你说布施，你不要着相？因为布施着相，你会很烦恼的。你会在意这个多啊，这个少啊，这个有啊，这个没有啊，你无形中会生起很多烦恼的。

0: 上河歌仔戏，历年好戏，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2: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

为什么告诉你说布施你不要着相？因为布施着相你会很烦恼的，你会在意这个多啊这个少啊，这个有啊这个没有啊，你无形中会生起很多烦恼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金刚经》其实它一直在教我们做人处事上面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你不要呢一直在文艺上面一直要跟波瑞啊空啊相应，没有错，它本身就是波瑞是空应。可是在生活上的实践，我们怎么样学习到这是比较重要的观念嘛，叫我们放下啊，叫我们不要执着啊，乃至告诉你说你怎么去观察自己啊，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说你当下的执着不是自己自身烦恼吗？过去已经过去了啊，可是现在呢你的下一念就是未来了嘛，未来还没有到，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所以我们很会自身烦恼，所以无形中他告诉你说你如何能够得到一个自在，那个就所谓的解脱时啊，凡事都能够放得下，有什么好跟不好啊？说禅悦啊，你说禅悦为实，我们说为什么要禅悦为实？有时候我们呢碰到外境的，就像我们来说的，我们都是过堂嘛，那过堂呢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啊，去要求所有的学生在行堂过程都很如法，有时候他也会 忘东忘西，还说有时候呢本身你碰到呢很多很意外的情况的时候，你也不要起分别，反正吃多吃少就是这样嘛。有一次很好玩啊，我坐在第一个，他们先给我饭，因为我要把饭呢拿给那个侍者，他要去施食。结果通常呢唱供养咒的时候我都很专心，大概我演讲一秒，这个侍者来的，我就拿起筷子就夹了几粒的米，通常要七粒以上啊的米给侍者。然后我夹完以后，我的筷子是自然放在盘子上面的，我筷子放在盘子上面，我才发现这个供养咒快唱完了，这个盘子呢全部都是空的。那究竟呢这个巡堂来不及呢，还是前面的第一百多还没有发到啊？我就看一下，其实我一念呢，我第二念就是我管你，反正呢我只要我要主食供养，做捐款是指主食供养就好了。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本身所有的食物都适合你吃吗？不一定啊，不是吗？因为现在呢跟我这样的年纪的人啊，我有历史的，我们叫有历史啊，有历史，有些生活状况啊，身体的状况，大概某一些食物是不太适合吃的，或者是不适合吃多，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只有退啊。可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呢，我们在三道菜，这三道菜你都不能吃，那怎么办呢？那算了吗？就喝汤吃饭就好了啊，禅悦为食。我要说的不是叫你不要吃，而是我们碰到外境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执取，因缘就是这样嘛，我就随因缘就好。如果能够真心中念念都有佛法，你就不会被外境的烦恼所束缚。真的，我们希望呢，我们是每天也许一句话的菜根谭，一句话的佛法，几个字啊，都可以让我们呢在生活的每个片向片段上面都能够欢欢喜喜，很重要哦，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心中有法意，人就不会长烦恼。念时，这个念呢就是你现在的念头，我们念头当然可以生很多吧，碰到所有的外境都可以长念头啊。所以念头呢其实是我们精神上最主要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哦，
现在的人是离不开手机的，所以手机就是他的念时。我随时随地我都可以看到，在任何情况之下哈，有些人呢骑摩托车，对不对啊？这个才那个红绿灯而已，停下来他一定要去滑手机，他都不怕那个安全问题。才短暂的，也许还不到一分钟，你有这么在意吗？我们也要去考虑一下哈，我们的念识都放在哪里？因为佛法的念识是你要在佛法的上面，用佛法的安住身心，才是真正的你的念识。行菩萨道的人要不要发愿呢？就像同学，我们同学很可爱的说，老师，我们烦恼很多，可是发的愿呢又退了，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再发。然后呢，可是隔两天又退了呢，没关系，再发。反正呢，你就发了退，退了再发这样哈。他说，老师，如果一直发然后一直退怎么办呢？我说，总有一次，他绝对会成功的。因为呢，我们在每一次的发愿当下，就会增长你那个愿力的种子的力量，无形中你的善根就会增长。纵然也许我们在外向上很多的因缘不顺哈，也许呢花的退会的花的退没有关系啊，退了我再发就好了。本身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外境的因缘，逐渐去培养我们的愿心。所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哈，这是我们自己开的支票。你呢，念一次两次三次，其实你的欧赖耶识的种子就种下去了，就成为你的善根。下辈子只要有因缘，你这样子善根就会生。所以愿呢，它绝对不会虚发。虽然也许呢，我今生做不到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这个轮回的列车很长的，总是呢，能够成就菩萨道的，释迦牟尼佛都要三大欧僧祇劫，何况是我们？所以在修行过程，我们随份随地随缘，不浪费我们的生命，尽力而为就好。我说解脱时，学佛过程，我们也衡量自己。每一年有没有让自己的心境更自在一点，更放下一点。

更欢喜一点，更看透一点，有没有啊？有时候，慢慢的，我都觉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也许过去都很讲究一口气啊，就是要争一口气。现在慢慢的觉得，那一口气也不怎么样了。人生就是这样而已，何必呢？在相上面，真的你上我下，你好我坏，人人呢都平等，人人都好不好嘛？那有时候呢，退一下，让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啊。为什么一定要那么计较？来记说别人的犯错，我们退一步想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圣人，难道我们自己不会犯错吗？我们也退一步想，为自己想啊。自己犯错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原谅我们。那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愿意给别人一点时间、一点空间？有缘则聚嘛，当然无缘就算了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心中的锁，心中的心锁啊，一定要放下啊。别人的好好坏坏，只有他别人的因果。怎么样让自己呢，在佛法的当下，多一份的自在，才会多一份的解脱；多一份的放下，才会多一份的清明的智慧。你的人生才会过得欢喜。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